0: 正在发愁的朋友们，您就发家装节，可以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让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大家的权益保驾护航。发送这个家装节之后呢，蹦出的是个二维码，扫码添加就行了。咱们这儿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这笔钱给您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再也没有增项套路了。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也会全程跟进，记得发家装节来报名。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1: 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有两处事故发生，在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78公里处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沪陕高速的唐河段1095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正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二、三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避让行驶。
0: 嗯，好的，谢谢李雷。我们说在路上开车啊，咱的爱车得有一层隐形的铠甲，讲的就是车险。但是买车险的时候该信谁呢？是信那些价格低的，信身边的朋友？买车险的时候确实会遇到这样的尴尬，有朋友给你推荐说我在那儿买的，可以，挺好的。这个挺好的，你说是什么概念，什么水平呢？万一真到你理赔的时候，你发现哎，我买的这个险种它不给我赔付，或者是到时候找不到客服了，流程卡壳了，总不能回头再去怪朋友吧？他也是好心，但是可能他的用车情况跟你的真不一样啊，也负不了这个责。网上的各种渠道，有的价格看着很诱人，但是这个背后到底是哪家公司在服务，其实你也搞不清楚。咱们交通广播就是解决大家的这些烦恼，替各位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直接挡门外了。而且呢，咱的这个团队只服务交通广播的车友，就是只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能接受咱们这种一对一的服务啊，这个背后就是有人给你兜底了。记得啊，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直接打开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发车险两个字，点击链接填写联系方式，我们的真人客服就会一对一的去给您打电话，来帮您介绍和推荐车险了。稍后继续为各位送上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5。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呀，今天是新的一周啊，新的开始。昨天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关注自己的朋友圈
2: 啊、
1: 有没有身边的朋友在晒这个好天气？
2: 哎呀，
1: 今天早上也是一样的啊。今天早上一出门的时候，我们节目刚开始7点多的时候就看到有朋友们这个主动的发过来自己拍的今天早上照片了。号称叫什么，就是漫画天。
2: 是，而且是今天早上咱们节目还没开始，我们的关键词就已经给大家做好了、现在大家可以继续看啊，因为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好作品加入进来了。您就发天空两个字、可以看看今天早间大家随手拍天空拍下的美照。
1: 对，发天空两个字就行了啊，真的很漂亮啊。所以呢，借助这么好的天啊，上个时段我们就想这个让大家的好心情加倍。所以我们就发起了一个征集，就是在这么好的天的情况下，如果说你听到哪一首歌听到哪一首歌会让你更加的开心会让你的心情好的翻倍，
2: 给你情绪值一下子顶到满格。
1: 对，上个小时有很多朋友在推荐歌，我们也放了几首啊。还有没有了，大家可以继续的推荐推荐哪些歌特别适配这样的。

0: 心情，大家可以留着，留着之后呢，等到比方说有大的节假日了，年休假的时候，各位要自驾的时候，再遇到好天气的时候，调出这首歌，
1: 嗯，
0: 哦哟，那个旅途啊，那你别说有多开心，
1: 是的，是的，也别忘了可以发天空啊，去看看今天早上大家的作品。可能看完这个图片，因为时间已经来到这儿了，咱是不可能退回时间了。但当时的美景被朋友们记录下来了，你也可以通过这些美景激发一下，想想自己喜欢的那首歌。
0: 对，麦昆呼叫巴斯光年说到了，今天周一早上真是一个好日子啊啊，说开开心心带着孩子去一中领通知书去。
1: 哇，一中的通知书是高
0: 麦昆孩子都上高中了。
1: 高中吗？我也是这个反应，高中了。
0: 我一晃好像也是啊，麦昆也陪伴我们差不多得有十年，至少得有十年了。
1: 可是我觉得他很年轻啊。
0: 你看我看了一下，他2013年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
1: 哦，
0: 2013年，这都已经13年了，
1: 十几年了。
0: 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就13年了，
1: 可能听得更早，
0: 听得啊。那可不是，孩子就在上高中了，
1: 高中了，
0: 而且是一中，乖乖，我可是看了一下这今年的这个这个中招的录取分啊，
1: 嗯，
0: 一中应该是排名第二，
1: 哦，是吧？
0: 嗯，
1: 排名第二啊，
0: 排名第二，第一是外国语，第二是一中，外语应该是699，一中应该是，一中是多少来着？697，反正就错了一两分。
1: 哦。哇，不管怎么说，恭喜恭喜，祝贺祝贺
0: 啊！一中在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恭喜麦昆啊，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了，
1: 真不错，真不错，
0: 嗯，加油！再过3年，等待着你的好消息。
1: 到时候我还给你送考去啊！今年我送考了那个米哥家的孩子，结果还真的是挺好的，
0: 嗯，
1: 所以这个3年之后，希望继续把这个好的运气也带给你。
0: 嗯。还有刚刚有位朋友报了一个路况信息，是洛蒙古狼说北三环东向西出了这个隧道最左边车道有辆车坏了，请大家注意避让啊。
1: 嗯，
0: 北三环这个东向西出了隧道之后，大概也就是在快到中州大道那个位置，对吧？啊，快到中州大道那个位置，东向西的方向啊，在隧道口左边车道有辆车坏了，各位尽量靠右边行驶，在隧道里面的时候提前并到中间或者是右边的车道来走。
1: 嗯，还有23在问说刚才说的牛奶怎么买啊，简单啊，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家里常备牛奶，这大人小孩呢都能喝，而且呢还能补充能量，特别是假期，你说孩子在家每天喝一盒牛奶是不是方便，而且呢又有营养。今天的 UP 商城就带来了优质蛋白满满钙含量也很丰富的蒙牛纯牛奶，我觉得这个蒙牛的就不用介绍是吧，大品牌，全家放心喝，
0: 蒙牛牛奶，
1: 对，
0: 然后呢又价格划算，我们帮大家算了，现在我们本来是买这个90多到手三箱，
1: 92.8到手3箱，
0: 一箱是10盒，对吧？
1: 对对对。
0: 现在呢，在节目当中下单，您发送秒杀下单，再送一箱，就是92块钱到手4箱。
1: 对，40盒，平均一盒就是2块钱出头，还是蒙牛的。你说你想啥呢？平常你那个超市买一箱就得39了，你3箱就得100多了，咱这啊4箱只要92.8，可以自己算一算。发送秒杀两个字，那这个纯牛奶配料表也很干净，只有生牛乳，也没有水，也没有防腐剂，钙含量也很丰富啊，全都是手提箱包装，拎着也方便，自己喝，这个送亲朋好友拎2箱是吧，都很体面也。发送秒杀，同时呢最近商城还在卖那个猪肉烤肠，89.9到手48根，早餐搭配着一块吃一吃喝一喝也很方便啊。发送秒杀，
0: 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然后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很有意思，叫杰啊，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1: 哦，请讲。
2: 李现，现在这个点还有月亮，这是真的呀还是光反射的呀？
1: 啊，
0: 他说这个点还有月亮，他拍了一张啊，你看这天空还有隐约能看到有一个月亮，说这是真的呀还是反射的呀？真的
1: 看着是真的。
0: 对，真的。我还专门查了查这个原理啊。首先我们都说了日月同辉嘛，其实并不少见，只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特别是在比如说农历上半月下午啊，农历下半月的上午啊，然后还有上弦月下弦月前后，还是很容易看得到的。天气晴朗的状态下，这个东边西边是能看到月亮。

0: 和太阳同时在的。
1: 嗯嗯嗯，好的好的，这朋友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嗯、
0: 怎么回事？啊，
1: 我们也见到过，有时候早上也会见到。
0: 其实经常能看到，只要天气晴好的时候，都能看到。
1: 嗯，
0: 还有看看。
1: 推荐歌曲的朋友还真的挺多的。
0: 对，乐意里啊，是说华夏大道南三环红绿灯不亮了啊，华夏大道南三环的红绿灯不亮了，现场比较混乱。
1: 嗯嗯，好，收到了。今天是周一，路上的车也会比较多，希望大家一是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安全车距，再一个呢，您遇到了什么情况，不影响安全驾驶的前提下，可以发到平台上，我们提醒到更多车友。
0: 嗯，还有一位叫做刘汉的朋友啊，说农业路高架不让开远光灯吗？是的，原则上来讲，我们市区啊，在市区道路行驶的时候，都不建议开远光灯啊。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是可以开的。市区通常情况下，它的光照啊、光线呢、啊、路灯啊、照明都还是挺充足的。所以这时候开远光灯的话，特别容易给对向的车带来这个视觉上的影响。
1: 嗯，
0: 啊，所以有些车本身它的灯就很亮了，再打开远光灯的话，或者那个灯这个特别亮了啊。
1: 嗯嗯嗯。
0: 对象真的很刺眼，
1: 嗯，
0: 对面开的车看不到，
1: 嗯，好了，
0: 这个对安全驾驶是不利的。
1: 咱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那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这么美的天还会持续吗？我们也来关注一下。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近期我省东部、东南部受副高下沉气流控制，以晴好天气为主，高温持续再现，预计最高气温会达到36到38度，局部地区38到40度。
0: 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会更加闷热，今明两天东部、东南部的局部地区体感温度将会超过45度，建议大家呢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
1: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中西部、西北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西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多云见晴天，25到34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印发，
1: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途径公布，
0: 央行表示下半年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1: 两部门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等12名官兵入选。
1: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近日公布，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自9月15号起施行。
0: 生态环境部的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已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减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近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1: 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
0: 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8月1号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
1: 黄河山西段禁渔期正式结束。
0: 8月，河南高温降雨交替，湿热环境易滋生病菌，暑期人员流动频繁，传染病风险上升。省疾控提醒大家，谨防虫媒传染病、食物中毒，同时做好极端天气及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防范。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3: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4: 练军备，
2: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8: 早上好，我是谢涵。
7: 啊，来看看咱们路上的通行情况。进入到8点钟之后了啊，也来到了我们高峰时期了。不过大家不用担心，这暑假这两个月啊，我们帮大家总结过了。这个暑期这两个月的时间，早高峰呢，它的节奏就是来的晚，去的早，退的早，所以也就是这会儿呢，是应该是最集中的一段出行的时间。
8: 是的，
7: 所以再过个大概10分钟、15分钟左右。啊，这波早高峰可能就会逐渐退去了。那现在来说的话，整个市区还是高架上面的压力比较大一点。比方说农业路高架，从京三路到京广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的是车多，通行缓慢，这是一整条红线。还有呢，就是看看啊，京广快速路从黄河路附近到东风路之间的北向南，现在是车多缓行。还有中州大道，从中州大道从东风路到北三环之间的北向南，现在是车多缓行。还有老地方了啊，这个京广快速路和中州大道这个南向北，就是这两个都就不再具体提地方了。这每天早上基本上到这个点都是这样的，所以过去之后就好了。如果没有事故发生的话，大家各行其道，还是能很快速通过的。也向大家征集在市区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些堵车点，或者是没有提到的地方，有事故发生还是单纯的车多缓行，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
8: 这两天的温度又逐渐上去了，还在这个夏天三伏天里面啊，要提醒大家适度的开空调。为什么说到这事儿呢？昨天看到条热搜吓了一跳，我就说这得赶紧提醒咱家里面的长辈。说7月30号这一天呢，杭州特别热，但是呢80岁的王奶奶因为她体弱，就是会怕冷嘛，老人家到一定年纪的怕冷，她就还是没开空调。凌晨1点的时候呢，这个王奶奶想上个卫生间，结果刚右脚踩到地面，整个人就软下去了，结果就发现右半边身体就僵硬了，怎么也使不上劲儿，也喉咙里也发不出什么声音，含含糊糊的，自己也听不真切。还好老伴儿也醒了，一看这情况就知道这大概率是中风了。他算了算时间，说自己孩子呢在城市的另一头，开车过来还得半个多小时，说算了，自己赶紧走吧。他就扶起来王奶奶，就是他扶着他一步一步走到了小区对面的一个医院。幸运的是这个王奶奶发病时间短，血管的堵塞也不算严重，这个溶栓的药物推进去之后，堵塞的血管呢很快被疏通了，术后他的肢体功能也全部恢复了，就是没有留下后遗症，所以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但是这个医生啊就通过这事儿反复叮嘱说，老人这属于运气比较好，但是真的不能效仿，就是自己走路去就医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错误操作。
7: 是的，
8: 哎，就首先要提醒大家，一旦发现家里人有这个情况，你别说医院离得近我们走过去吧，别，这个非常危险。他说走路会加大心脑的耗氧量，加速血栓的扩散，肢体失衡的老人又容易摔倒，你一旦摔了再骨折了，这就是二次伤害了。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原地休息，马上打120。所以要再次提醒大家，凌晨和深夜是这种发病急进展快的时候，眼下的高温天对老人来讲呢也是一道关。就是医生说了，说这个环境温度超过32度的话，那你这种入院的风险就会显著增加了。夏天出汗多呀，老人的那个渴的感觉就减弱，就容易出现隐性脱水，血液变得粘稠了，流速变慢了，所以就容易形成这个血栓。所以再次提醒一下，脑梗的黄金救治窗口是4.5小时，就是脑细胞缺氧之后会持续坏死，一旦错过了这个黄金期，轻的话可能就是瘫痪失语，重的话就会危及生命。所以要真的是叮嘱一下，一是要看室内温度决定开不开空调，二是如果

0: 出现了这个情况，千万别自行去就医啊！
1: 对，这个不光要跟身边的老人、家里面的长辈做这样的提醒，
0: 嗯
1: 啊，就是第一，天热了，该开空调开空调，
0: 嗯，
1: 咱第一费不了几个电费，
0: 嗯
1: 啊，别把自己热坏了。然后，如果他要不听的话，你跟他说，你这么热的天，你万一家里边的那个放的吃的喝的热坏了，那个怎么办？
0: 哦，吃的喝的比人还更贵重了点，是吧？
1: 你得想这个老年人他能接受的一些接受的方式。
0: 哦、
1: 你跟他说，你热了就开空调啊。老人有时候节俭了一辈子，或者他觉得本身老人体感就不如年轻人那么怕热嘛，
0: 嗯嗯，
1: 他可能就不会开。那这个你看，这个事情就出现了。还有一个我想说的是，跟中年的朋友啊，这个中青年甚至是青壮年的朋友也要提醒一下，如果出现了这种不适，尤其是心脏方面的不适的话，千万别自己贸然去医院。你觉得哎，我这会儿还行，我能坚持到
0: 去
1: 医院，
0: 嗯，
1: 做好别动，能不动就别动，打电话或者叫身边的人帮你打电话，
0: 嗯，
1: 去叫120，
0: 嗯嗯嗯，
1: 这个不开玩笑啊，这个一定要记住，就但凡你感到心脏有一些不适的情况下，不要贸然行动。
0: 何止是心脏啊，就这么讲啊，平衡失调、视力突变、口角歪斜，然后单侧的肢体无力、语言含糊，出现这任何一种症状都要就医，因为每一分钟都在流失大量的脑细胞啊。
1: 好，再来看一看我们微信来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个首先是在哪儿呢，我看看啊。哦，东坡就说到了，说那位听友为什么会问农业路高架这个能开远光灯吗？
0: 嗯
1: 啊，答，因为农业路高架拍远光灯。
0: 嗯，是的，就是说意思是拍的，注意点啊。
1: 嗯、对啊，所以在市区原则上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开远光灯的。你就是你会车的时候，或者是提醒的时候，你闪一闪没有问题。长时间你就开着远光灯那不行。
0: 嗯。
1: 还有这个有一位朋友啊，给我打赌了。云淡风轻
0: 说什么
1: 啊，他说李植物你能猜出来，他给我拍了一张照片、
0: 哦、
1: 你能猜出来这是哪儿吗？
0: 嗯，
1: 猜对了，我叫你哥。
0: 那其实他可能真是你哥，因为他年龄在那儿放呢。
1: 哎呀，咋弄，直接叫吧要不。啊，
0: 还以为你俩有啥，就是哪怕你请他喝杯咖啡呢都算。
1: 嗯，直接云淡风轻准备好了没有？
0: 哦，看来你也胸有成竹啊。
1: 说出来具体坐标我都怕吓住你。
0: 嗯
1: 啊，因为首先猛一看他拍了一张照片，我的第一反应，
0: 哦，
1: 说实话是哪儿呢，是金水路。
0: 哦
1: 啊，是金水路，就是曼哈顿附近再往东边一点，因为那个在路北呢也是这个一堆写字楼嘛。
0: 嗯嗯嗯，
1: 啊，一堆写字楼，我就看着特别像那块，就是金水东路。
0: 嗯，
1: 但仔细一看不对，旁边这个树不像。然后于是呢我又根据旁边的建筑物去这个仔细想了想看了看啊。你这个地方是科学大道垂柳路到瑞达路中间。
0: 哇。
1: 科学大道垂柳路到瑞达路中间这一段。
0: 就这么精准吗？
1: 对。
0: 哎呀，很自信啊。
1: 应该是我想想啊，应该是我看这个光线应该是东向西方向啊、
0: 哦、
1: 东向西方向。
0: 哦、嗯。怎么样朋友，
1: 云淡风轻
0: 对不对啊？
1: 啊，你这会儿还云淡风轻吗？
0: 他这会儿正喊歌呢，有可能。
1: 准备好了没有啊？一会儿发语音过来好吗？
0: 啊、哦、当场兑现是吗？就这么自信啊。
1: 哎，
0: 这个真是种能力啊。
1: 哎呀，哎呀，哎
0: 呀呀呀呀，
1: 哎呀，
0: 还抖起来了，你看
1: 可没意思。
0: 那你说哪儿有意思的？
1: 可没意思，就觉得，哎呀，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想挑战一下，但是发现，哎呦，
0: 无敌，
1: 就这，
0: 无敌是多么，
1: 还是叫我喝口水吧，嗯，喝口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0: 好喝吗？
1: 清爽止渴，
0: 是的，
1: 啊，口感更甘醇，为啥呢？因为它是天然这个山泉水，
0: 嗯嗯，
1: 哎，天然山泉水里面呢就富含天然矿物元素，所以我们经常说除了日常的解渴呀或者是饮水喝它比较方便解渴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喜欢泡茶的各位这个朋友们，或者是喜欢在家里面煮粥啊煲汤的 各位女士们也可以试一试用我们这个天然山泉水，哎，它也会让咱们的食材，让咱们的茶叶那个味道更激发出来。
0: 嗯，
1: 关键价格不是现在也挺划算吗？而且很省事儿啊，这么。

0: 两件，一件24平，两件48平，不轻呢。你要去快递站去搬，挺费劲儿，对吧？
1: 是，
0: 咱们直接给你发到家门口。
1: 哎，
0: 啊，全省包邮，你买两件或以上就全省包邮了。
1: 嗯嗯，
0: 两件48平，到手49.9块，这价格可以吧？
1: 是的，是的。
0: 啊，1块钱，将近1块钱一瓶，和天然山泉水。
1: 嗯，关键我们现在自己也这么买啊，我们也跟着大家一起买，发一个单字水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也支持定制啊。嗯、有企业想定制的话，也可以发水。
0: 对，发一个水字就可以了。嗯，好，来继续看看咱们路上的情况，刷新一下平台。这个云淡风轻啊，发来一个宪哥牛。
1: 语音呢？不让你兑现语音吗？
0: 早知道我不看他这个文字了
1: 啊、哦，
0: 看不懂。
1: 哎呦，
0: 不认字。
1: 哎呦。啊，读不出来是吧？要语音。
0: 对对对啊，碰巧了，这个刚好猜到了啊。有些地方还是猜不出来的。
1: 还谦虚一下，你看。
0: 当然是了，我正常有啥说啥，就是我能猜到的地方看一眼就知道了。
1: 嗯嗯。
0: 猜不到的地方，无能为力，就是没去过呀，或者不熟悉的地方肯定不行。
1: 啊，这已经很厉害了，已经很厉害了。
0: 你比如说你要给我拍一个这里面啊，就全是工业机器人。
1: 嗯
0: 啊，呱呱机械臂，啾啾啾啾啾啾，然后呢，那流水线上唰唰唰唰唰唰，一排一排的那个，那个，这个铝罐子，在那儿唰在那穿梭，我就不知道这是哪儿。
1: 你看见它的标志，你就知道这是哪儿。
0: 那也是啊，
1: 你看那个颜色，你都知道那是哪儿。
0: 嗯，我再一看，低头一看，耶，广告板上写着呢啊，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啊，这是啊。就原先就在科学大道68号、啊，就是那个可口可乐快乐工太古可口可乐。现在呢，人家搬了新的这个工厂了，
1: 嗯，
0: 又大又漂亮又气派，所以呢，邀请大家一块去看一看，带上孩子，带上朋友，都可以去感受感受这个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里面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啊！感兴趣的朋友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行了。
1: 是的，
0: 这个活动是收费的啊，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行。
1: 嗯，看看您的时间啊，各方面是不是方便，发送“工厂”去看一看。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石希涵。
0: 周一了，确实路上比较繁忙啊。来，我们听一听，除了市区之外，还有哪儿啊？现在有情况。阳光，
9: 老黄河桥北向南方向是出郑州方向，一大早在高峰的时候有那个施工，好像在路上铺了个沥青的吧，然后现在整个出郑州的这个方向。已经动不了了，全部都是红色的，一直到这个黄河桥这个进口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车。
1: 啊，有施工是吧？
0: 哎，还真是这。我打开地图看了一下啊，不光是出郑州，就是南向北方向，北向南也受影响。具体这个老黄河桥公里数我看不到，但是通过地图，我大概判断是在这个整个老黄河桥这一段的。我看看啊，应该是已经过了啊，过了桥之后了，过了老黄河桥之后，就是快到那边，就是已经快到原阳这个就是平原新区这儿啊，已经快到平原新区这个位置，具体公里数我看不到，在这儿应该是施工的原因，南北双向现在都在排队，
1: 嗯，
0: 北向南呢是排队已经排过了黄河桥了，就是这边还没上，刚刚上桥，车就有点堵。

0: 北向南呢是排队到了桥北乡、
1: 嗯、
0: 啊，排到了桥北乡这个地方。
1: 嗯、南北双向等于都受到影响了，
0: 对，都受影响。啊，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醒啊！所以呢，这会儿打算从市区往北走老黄河桥的朋友要注意了，直接绕行啊，直接绕行。还有一个叫于国岭，听听他怎么说。
2: 两位主持人好，西三环是北向南，中原路建设路，我的堵车，没有车祸，就是车不多。
0: 嗯，哦，西三环中原路到建设路这一段，嗯，有点堵车，没有事故，就是车多。
1: 他说的是北向南吗？
0: 嗯，
1: 北向南吗？
0: 我看着像南向北。
1: 对，咱们地图上显示是南向北，有点不太好走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位小朋友啊，抱歉，刚刚呢，这个叔叔阿姨第一时间没有看到你的信息。这个宋改玲家的小朋友，
1: 你还在车上吗？
0: 给我们报了一个这个高速的情况，我估计这会儿应该还在。
1: 嗯，
0: 走的是高速嘛，路途可能有点远。
1: 那咱们听听，
0: 听听小朋友怎么说。
3: 连霍高速从沟照站上站到柳林站已经经历了三场事故了，此路段非常拥堵，可能是今天太阳太刺眼的缘故，请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哇，就有一种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咱们有后继有人了。
0: 谁给你后继？人家小朋友真是很厉害，
1: 就人家方方面面说得很清楚，口齿很清楚，然后又
0: 表达，
1: 对，又把地原因这个状态，然后地址都说得很清楚。
0: 很多大人都可能叫不上来这些站点的名字呀、
1: 啊、
0: 方向啊，
1: 对，
0: 还有这个遇到事故啊，这个情况，
1: 是
0: 人家介绍的这是很好，
1: 是是是。
0: 啊，后继有人咱谈不上，人家可能看不上我们这个。
1: 反正我们心里是这么想的。
0: 哎
1: 哎，但还有一点就是提醒大家，他这个小姑娘说到说这个一路上已经看到了三起事故了，所以可能是阳光刺眼，大家也注意跟前面车辆多保持点距离，尤其是高速上、
0: 嗯、
1: 车速比较高，你一旦就是出个事故什么的，哎呀，这后果不敢想啊，希望就是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0: 嗯、连霍高速这个花园路到柳林之间，花园路到柳林之间的西向东方向啊，现在呢是出现了通行缓慢，确确实实结合我们的地图来看一看，后方队尾已经排到了就是花园路站的那个站口那儿了。
1: 嗯，
0: 建议大家西向东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啊。已经之前呢有三起事故，不知道处理完了没有。
1: 嗯，
0: 啊，大家经过这里附近的话呢，可以再次告诉我们一下。
1: 是的，也希望这个小朋友们都能够健康快乐成长，这也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带来的这个产品呢，也就是很适合小朋友的，就蒙牛纯牛奶，应该说不只适合小孩吧，就咱大人这个老人这个都很喜欢，因为它的钙含量丰富啊，优质蛋白也满满的，而且加上这个纯牛奶蒙牛这个品牌大品牌了，品质严控，全家放心喝。而且之前很多人想在咱们这儿买，因为价格合适嘛，但是断货了，今天又上架了，活动来了，不要错过。反正牛奶这东西家里少不了，你看配料表吧，蒙牛纯牛奶配料表只有生牛乳，它就没有什么水啊、防腐剂啊，喝起来奶香是醇厚香浓。我最近特别喜欢喝那个冰牛奶，我把它放冰箱里，回家的时候咚咚咚来两口，觉得哇，自然乳香，没有那种腥味儿。每盒呢都含有很高的优质蛋白，钙含量很丰富啊，营养价值也高。咱直接说价格，39一箱是日常价，咱们呢三箱本来是92.8，这就已经比平时便宜了。结果节目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一箱，也就是说四箱蒙牛纯牛奶只要92.8，一箱10盒，你这还不用去超市搬了，直接驿站拿就行了，是吧？多方便啊！四箱一共40盒，只要92.8，反正算算账，一盒就是2块钱出头，还是蒙牛大品牌。发送秒杀，赶紧去冲，发秒杀！近期还有那个烤肠也在上架当中啊，搭配牛奶也是一个简单又好吃的早餐。
0: 嗯，
1: 发秒杀去看看。
0: 嗯，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7: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京港高速的祁县段565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123车道可以通行。沪陕高速的 长河段1095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现场呢占用了第一二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小心通行。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那么此刻呢，在老黄河桥的南向北出郑州方向，右边车道正在施工铺设路面，路面拥堵超过了3公里，建议呢郑州车友往新阳方向可以走郑新黄河大桥或者是京港澳高速通行。
1: 嗯，好的，谢谢李雷。要提醒一下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记得发家装节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你时刻找得到人。这就是我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还有活动补贴机制，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这笔钱给您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让你的预算啊不再会超支，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赶紧来报名。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呀，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新的一周有这样一个开始真的很舒服啊。
3: 嗯，
2: 这么好的天气，大家出门之后如果是有天窗的话，你抬头看一看，趁等红灯的时候，往天上看一看，哦哟，这种感觉，漫画般的这个天气，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好。
3: 是，
2: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都还行啊，都还行，应该是不会再怎么下雨了吧。
3: 还好，后面几天还好。所以你看这样的天气呢，大家早上上班的时候心里就会充满能量，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它不怎么下雨之后，这个温度就会跟着上去了，对吧？你说这大热天的就出汗，你一出汗呢，你身上就会带那个汗味儿，有时候这个跟朋友见面啊、聊天啊、接触啊，有点尴尬，怎么办？想要走路带上一点小香风，是吧？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的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清新版也不要错过。自由之水呢是圣罗兰品牌的知名单品了，很多女生啊就是用出来的口碑香气，它很特别，就是适配那个高温酷热的夏天，那个香气整体更加轻盈通透，它不是浓香，浓香有时候你走近你觉得很难受很刺鼻，反而是它喷起来没有什么负担，前调是清新的佛手柑和柑橘，略带一点薰衣草的慵懒，中调是橙花茉莉和白茶，后调就是那种香草啊、白麝香啊那个感觉了，喷上它之后就像三伏天里忽然吹来了沁凉的微风，上班也好，约个会啊，周末聚会啊，身上那种若有若无的高级香，迷人啊。来说价格啊，重点是平时圣罗兰这个自由之水清新版50毫升的可能会比较贵，咱们今天带来的价格只要299，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就发大牌给自己一份夏日美好啊，发送大牌，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啊，记得发大牌，也可以把它作为七夕礼物送给你的那个他。
2: 嗯，好的。然后还有刚刚我们有朋友提醒的这个老黄河桥，因为呢可能有路面铺设施工，所以导致现在南北双向都不太好走啊，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在市区的朋友，现在打算上老黄河桥的朋友直接绕行啊，直接绕行，不信的话您自己打开手机导航地图看一看，听听他的这个绕行建议路线就行了。然后还有这个叫斌的朋友啊，说，哎，他说我看太阳是圆的，为什么拍不出来呢？啊，拍了一个照片。啊，路上行进的时候拍了一个照片。
3: 他本来想跟我们显示说太阳圆丢丢的，是吧？结果发现拍出来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因为它有光嘛。
2: 对，有光晕啊，所以呢打出来之后就会啊有一点不一样，在这样光的折射什么的，反正我看他那个太阳就是糊糊拉拉的一团，一团。但其实太阳真的是圆的。
3: 哎呀。
2: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一个。就是一个真理，还有一个呢，已经能确定的一件事儿，也是，就是太阳它是圆的，就像万能通能除积碳一样，这件事儿，它都是确定的事儿。万能通的它就是清除积碳用的，它不是说给你就是搞别的方面的什么保养啊或者提升的，清除完油车发动机的积碳之后，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你车你觉得变轻了，提速有劲儿了，哎，再一个呢就是你开着开着油耗也下来了，这就是清除完积碳之后带来的直接的一个影响。没有了积碳，那你发动机做工会更顺畅，
3: 是
2: 更澎湃，动力更足啊，所以你在超车在提速的时候同样还踩那么深的油门，它这个动力爆发就更丝滑更顺畅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到了秋天冬天天冷的时候，你发现车在外面这个停一夜
3: 啊，
2: 你再着车它抖动也没那么厉害了，冷车怠速抖动没那么厉害了，这就是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是我们只做好这一件事儿 带来的变化。
3: 嗯，
2: 购买的方式也很简单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两款产品简单介绍一下，八万公里以上的车直接选金装礼盒，八万公里以下的车选三兄弟。
3: 嗯，
2: 两款产品的价格不一样，
3: 阿拉伯数字888按照你的行驶里程来选择就行。
2: 好，继续看看，也要再刷新一下平台啊。这个朋友说，是不是参加了我们的零违法挑战赛
3: 啊？
2: 啊，有一位叫烟虽伤肺不伤心，
3: 哎呦呵，这名字起的。
2: 他说帮我查一下某某车牌某某有没有违章。
3: 哦哦哦，意思是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记录啊？
2: 嗯，这个这儿我们现在暂时查不了。这个呢是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之后，大概你看百天之后嘛，差不多就是10月底11月份左右，
3: 嗯，
2: 差不多啊，10月中下旬10月底左右，我们会到时候会这个来公布抽取这100天内没有违法的朋友，
3: 嗯，
2: 现场抽取啊，现场抽取，
3: 嗯，
2: 然后呢，到时候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这个郑州交警的我们的同事们过来现场帮你查核实，
3: 嗯，
2: 咱要是比如说抽中一个朋友。车牌号，假如车牌号某某某某某，然后一查，不好意思，你在这前3个月、前100天当中有违法，
3: 嗯，
2: 那这一吨油照样不给啊，
3: 嗯嗯嗯，
2: 啊，直到抽出一个在这100天内报名咱们活动但是没有违法的朋友，
3: 嗯，
2: 这位朋友叫风之子说，东三环南向北到商鼎路的下桥口附近有两车事故，东三环南向北到商鼎路的下桥口附近有两车事故。
3: 嗯，好，那今天是周一啊，路上车也相对来说会多一点，提醒大家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跟前面的车辆咱们再拉开点距离啊，慢慢走，别着急，发生了事故耽误的时间就更多了。
2: 嗯，我看看啊，刚刚这个高速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刚刚呢不是有朋友提醒说这个连霍高速西向东不好走吗，我结合地图一看，刚才呢在连霍高速花园路到柳林之间的西向东方向啊是红色的。
3: 嗯，
2: 现在最新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听听荣若这位朋友的提醒。
1: 连霍高速花园路站到柳林站西向东方向已经没有事故了，单纯的车流量大。
3: 啊，没有事故了，单纯就是车流量大，收到收到。
2: 是不是事故已经离开了，或者是已经处理完了？现在呢，结合地图来看，确确实实颜色从红已经变绿了。
3: 好了，咱说完路上的事儿呢，再说说生活当中的事儿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晚上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想躺着看会儿手机，是吧？好不容易睡前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你躺着躺着，你的胳膊就累了呀，一直举着，怎么办呢？就开始侧着躺。侧着躺玩手机，但是医生就提醒了，说你侧躺玩手机对你的眼睛可真的很不友好。
2: 嗯，
3: 首先是容易患上干眼症、视疲劳，这都是比较轻的了，接下来可能就加重你的那个屈光参差，然后再接下来可能就会出现那种结膜出血，对于中老年群体呢，甚至可能会诱发这个青光眼，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失明，所以千万注意不要让坏习惯伤害到你的眼睛啊。
2: 嗯，
3: 就是侧着，你没发现吗，侧着的时候你可能得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睁着，这样看得比较舒服。
2: 嗯，
3: 但是等你玩一会儿之后你再睁开眼，你就发现，哎呀，有一个眼睛的那个光线好像就变得特别暗，就两个眼睛的那个差距就很大，很难受，那个光感不同的时候是非常不舒服的，所以是你的眼睛在向你求救。说到这个眼睛了，现在这个大人不是也都很关注小朋友的视力发展吗？
2: 嗯，
3: 为什么要注意孩子近视了，并不是说一件特别可怕的事儿，但是高度近视那你就需要知道它有方方面面的影响了。昨天我看到一条热搜说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临界值。
2: 哦，600度近视啊。
3: 啊，对。
2: 为什么这么说？
3: 说近视度数和那个眼轴的长度有关嘛。一个近视到了600度的人，眼轴的长度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会长到超过26毫米。就像那个气球你吹的大，它是不是就更容易破？
2: 嗯，
3: 你的眼轴拉长呢，眼球壁然后就被拉薄，然后这个变形裂开的风险就会上升。这个600度是眼球的一个风险临界值，就是对比那种中低度近视的人、高度近视的人，各种眼部的风险都会变高。
2: 嗯，
3: 比如说高度近视的人患青光眼的风险要高近50%，高度近视需要做白内障的手术的可能性高17%，
2: 嗯，
3: 发生这个视网膜脱落的风险是5到6倍。 啊。不过你说我现在怎么办，我现在已经超过600度了，也不用太慌，但是要多做一件事儿，就是每年你要做一次眼底检查，这个就最大程度的降低眼部疾病的发生风险。
2: 嗯，现在你看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电子屏幕，
3: 嗯，
2: 手机屏、 iPad 屏、电脑屏、车载显示屏，
3: 是
2: 走到饭店我们点个餐都得看着电子屏幕，看不见这离不开这些东西了，所以离不开的话呢，我们就注意保养保健我们的眼睛。那天我看了一个医生介绍的，就是如何去在日常的办公情况下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咱们的眼睛，就是远近来回的调节。
3: 所以就说这小孩得让他多出去嘛，多去大自然，多去室外，让他那个眼球有活动的空间。
2: 再一个啊，这个广告一会儿我再串啊，就是我先把这个说完。就比如说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我们都知道你隔上一会儿之后呢，你站在窗户口往远处眺望一下，
3: 嗯，
2: 但是什么叫有效的眺望？
3: 嗯，
2: 不是说你就往那个窗户边一看，哎，扫一圈，不错不错，这不叫眺望啊。你要具体盯着远处的某一个楼的，或者说某一个广告牌，或者某一个聚焦到某一个点上。
3: 你得真正去看是吧？
2: 你得看着一个东西，就是不是大范围的看看远处啊，没有用，你就盯着一个不用太远啊，不用太远，隔着两条街三条街你能看到的一个具体的东西，盯着它看，看一会儿之后呢，哎，把那个你的用一根你的手指啊，从那个远处大概那个位置拉回来，让你的眼睛看你的手指拉回来，然后再看一会儿你的手指之后再换成远处的那个地方，来回这么几次，哎，这个叫有效的去
3: 调节，
2: 对，放松我们的眼部的肌肉，哎，这是大家在办公室啊或者在任何的场景下面都可以去做到的一件事情，既然我们避不开这些电子屏幕，那我们就用有效的方法去锻炼我们的眼部肌肉，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了串那个广告嘛，给孩子多一些出去外面活动的机会，减少他看手机看平板的机会，甚至这几天他就看不了，
3: 确实看不了，
2: 啊，
3: 确实是看不了，也顾不上看
2: 啊。关键是为什么孩子喜欢看手机，是因为他觉得跟他当时所在这个环境相比，手机是最有意思的，他就会看手机，
3: 好玩啊。
2: 如果说有一个环境当中让他发现都很好玩，都很感兴趣，
3: 应接不暇，
2: 相比之下手机已经没意思了，
3: 对，
2: 你给这个手机他也不会看。所以呢，这就是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为什么七夕火爆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家长也确确实实看到几天的夏令营结束之后孩子们身上的变化，哎，没有以前像那么去嗷嗷的要手机了，然后也能自己做到去整理自己的床铺，然后也能自己的去按照规划时间去做事了。不信的话我们听听小朋友怎么说。
4: 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5: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在帮助别人。
6: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7: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3: 哇哦，你看孩子们自己说出来的这些话啊，他们说的时候也会觉得很骄傲。就是我变得更好了，我更自律了，我更勇敢了，是吧？哎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夏令营很值得报，就等孩子回来他出营的那一刻，你心里面就非常的叫什么感慨万千啊，发特种兵赶紧报名，
2: 发特种兵就行了。回去之后呢，记得给孩子的那个锻炼的那身衣服好好洗起来，洗一洗，那些小迷彩服什么的洗完之后放在那儿做一个展示，他什么时候看见，哎，他就能想到当时夏令营时候呢那个环境了。
3: 我们去年那个营里面发的那个短裤，今年夏天还在穿呢，
2: 穿
3: 那个料还挺舒服的，
2: 对吧？哎，很舒服。再一个，它是一种仪式感。然后那说到洗衣服的这事儿了，那就是咱们家长啊，这个多操操心的事儿了。夏天本来别说小孩了，大人这一天出出汗，他换衣服也很勤，
3: 是的，
2: 对不对？
3: 是的。
2: 啊，你有很多衣服啊，短袖啊，短裤什么的，一天一洗，一天一换。所以呢，洗衣液的消耗量比较大，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很多朋友都在 呼喊的说洗衣液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上来了、嗯、这不来了吗、
3: 嗯、
2: 啊，爆款商城销量王者蔬果园的蓝风铃香水柔软洗衣液来了，主打一个天然植萃啊，安温和安全，而且呢这个我们里面说不含不添加磷、荧光剂、色素、漂白剂啊、低泡啊、也容易漂洗，也没有残留，全家老小母婴都可以用，配方也很干净。你说这样的衣服洗完之后穿在身上干干净净的啊，味道呢也是那种很淡淡的感觉，而且它除螨率也很高，贴身衣物啊、床品啊都适用。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团购日常售价呢是208，这个是蔬果园蓝风铃香水柔软洗衣液。今天呢咱们交往粉丝专属的下单链接啊，回复团购下单到手价99，
3: 嗯，
2: 99块钱包括什么，首先是两大桶4斤装的洗衣液，
3: 啊，
2: 外加1斤的补充液，
3: 嗯，
2: 啊，9袋，直接送9袋，
3: 嗯，
2: 然后再送，这就是整整17页的这个洗衣液了嘛，
3: 嗯，
2: 啊，整整十七斤的，分量足，这就已经够一家人一年用了。另外，回复团购下单前100名，再赠送您玫瑰精油香氛内衣洗衣液，
3: 嗯，
2: 是送给您10小袋。这个去污啊，还有这个包括留香啊，都非常的给力，性价比也高。您发送团购就可以了，到手17斤的洗衣液，再加100克，就是分10袋送给您。内衣洗衣液，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
3: 团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刚才啊，有一位朋友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叫艾特波啊，说主持人，听说12号有日全食，是真的吗？我帮您查了一下，我也不确定啊，所以我也查了一下，是真的。12号的时候呢，8月12号的时候，确确实实有一次月全食，也是本年度最重要的天象之一。但是、
3: 哦、
2: 啊，但是这次呢，因为它是集中在这个西半球
3: 哦，
2: 所以咱们中国全境呢是没有办法直接观测的
3: 哦，咱看不到，
2: 因为咱是晚上
3: 哦，咱看不到，
2: 啊、看不到、哦、啊，看不到，所以这个有点遗憾了啊、
3: 嗯。
2: 你可以看第二天的各种这个新闻报道和照片，
3: 嗯，
2: 或者视频，
3: 嗯
2: 啊，8月12号的时候有一次日全食，
3: 嗯，好了，今天一大早其实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美丽的照片，都是跟天空相关的，谢谢很多朋友提供了自己的作品，大家还可以继续发天空来看一看，有的是那个天还要亮未亮的时候就拍下来的美景，一直保存下来了。也希望大家今天或者说这一整周的工作和生活都保持着像今天早上一样的美丽心情。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高湿极易引发中暑，老人、孩童、户外工作者、慢病患者是高危人群。高温时段外出，随身携带淡盐水、电解质水，不要只喝白开水。居家空调温度不要设置太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感冒、关节痛。饮食少重油重辣，多吃冬瓜、绿豆、苦瓜、丝瓜清热祛湿。冰镇冷饮、冰西瓜切勿空腹大量食用，极易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一旦出现头晕恶心、浑身乏力、体温升高，立刻转阴凉处补水休息。高热昏迷需马上送医急救。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周一上午的9点01分，我来关注一下河南省内高速和郑州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连线交通运输厅直播室的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6: 你好，李鹏。目前呢，省内高速有2处事故发生，在京港澳高速的祁县段565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123车道可以通行。淮内高速的西线段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小心通过。在郑州市区，目前呢，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行云路的上方位置，左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拥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此外呢，在京广快速路的北向的方向，连霍高速的位置，右边车道发生异常占道情况，后方拥堵大概有500米，大家请耐心通过以上车道路段。郑州558号路况导航提示，在南三环22大街的临时信号灯四面都是红灯，我们已经通知市政派人前去修复，大家注意礼让观察慢行。李鹏，
5: 感谢李雷的提示。那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特别是轻微的交通事故之后，大家会不会私了呢？我们先听一下咱们车险顾问的分享。
7: 大家好，我是交广车险的客服小黄。前期有一个客户啊，早上上班高架上，他变道的时候后车追上来了，后车的话下车之后找这个我的这个客户，就是一个这位女士啊，她是上来找他要1000块钱，当时比较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联系我微信了。

那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首先大家要明晰责任，这个责任要非常明晰之后呢，才能往下处理。那比如说刚刚咱们的车险顾问提到的这些事故，那虽然是被追尾，但是因为变道导致了被追尾，所以说最终是变道车辆承担了全部责任。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对这个责任还是不明晰的，那后期确认之后，那交强险赔了400块钱啊，其实对于保险的影响还是比较小，但是呢现场对方是直接要1000块钱，那如果说给了1000块钱没有走保险，那可能后续的会给车主带来其实损失会更大。那这也是咱们的车险顾问一直给大家提供的有效的服务。您想了解咱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车险顾问呢也是会一对一的服务，根据您的用车情况，比如说上高速的情况呀，使用的频率呀，给您推荐啊靠谱车险和最优的保险方案。同时的话您买完车险之后，包括平时有关于保险问题的咨询啊，都可以随时联系，随时在线。您直接发送车险，填写信息之后呢，就可以啊得到咱们车险客服一对一的服务了。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你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收听同步的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两周前呢，我们接到了郑州驾驶员杨先生的求助电话，他想让我们看看他的违法图片，我们来听一下。
3: 2号晚上10:17，从北三环往九如路，从西往南那个右拐有两个右转车道，结果是3号交警支队给我发了照片，说我不按倒向行驶，我这一点我不知道是咋回事了。
2: 那违法图片显示啊，杨先生驾驶的车辆确实在右转车道右转了，而且地面的右转标线也很清晰。那我们认为这些违法是应该予以撤销的。那节目之后啊，杨先生告诉我们他违法是图片是公司查询的，那我们也建议他直接通过公司呢在交管123上申请复核撤销，这样呢也会更快一些。那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那对方查询确认之后呢，确认违法录入确实是有误的啊，如果当事人在网上申请，他们也会加快审批，如果说在线下进行申请，也会尽快进行办理。那当天下午啊，杨先生告诉记者，他在郑州市交管支队提交了复核申请。
4: 在咱交警支队费事，让我的行驶证给他调了调，他那个路口那个摄像头那个录像，我问他，他说抓拍系统的问题，给我一个退单子让我填了填，自动都撤销了。
2: 那原来在节目之后呢，杨先生也第一时间联系了挂靠公司，但是呢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呢并不积极，不愿意帮助杨先生在网上进行提交，于是他本人也是立刻前往了郑州市交管支队进行了线下的申请。现在复核申请已经提交，那杨先生耐心等待就可以了。那5天之后呢，郑州市交管支队呢也回复记者，违法信息已经撤销，杨先生可以抽空查一下。2天之后，杨先生记者反馈了查询结果。
4: 公司的人没有在郑州，昨天我看好去警区办事大厅办的事儿，我有点车管办业务那个，我让他查了查了撤销了，解决了，谢谢了啊。
2: 那问题顺利解决，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

0: 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节目的两路热线回复。
1: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车辆呢是行驶了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刚好半个月时间。在使用这个万能通之前啊，车辆有这个冷车启动抖动的这个情况。当时因为这个我还去过 4S 店，4S 店的师傅跟我说，冷车启动是德系车只要超过8万公里以后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也没有特别好的处理方法。目前为止呢，用完这半个月之后啊，车辆冷启动抖动这个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了。还有一个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提速也有明显的改善，我觉得万能通值得推荐。
3: 我的车呢之前是跑的将近4万公里，加完万能通出来氧化剂呢，我感觉我的车发生一些变化。那首先呢是从这个油耗是从7.9降到了现在的7.6，然后动力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感觉到这个产品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
0: 那这是咱们车友在用完交通广播的万通系列产品之后呢，车辆的使用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八万公里的车用了半个月之后呢，感觉之前的一些抖动去4S店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了明显的缓解，甚至说解决。那另外就是跑了4万公里的车用了之后呢，觉得油耗也是从7.9降到了7.6，那真实的数据也给大家展示出来。那如果说您开的是油车啊，不管说是柴油车还是汽油车，时间长了它一定是会产生积碳，那积碳严重之后呢，会导致比如说发动机出现抖动、怠速不稳，包括我们的油耗明显的上升，感觉车辆的动力不足，开起来没那么丝滑，那您都可以试一试咱们交通广播的万通系列产品。您直接发送888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会收到我们给大家的评测视频。那通过视频大家也能清晰的感受或者看到那发动机内部的积碳啊，从这个使用前使用后内部的积碳它是有明显的变化，通过内窥镜的视频可以清晰的能看到啊。如果说您想解决车辆的积碳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那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那两款产品供您选择啊，如果说公里数是8公里以下，给您推荐咱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啊，一套三瓶啊，一瓶清理积碳，一瓶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清理咱的三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那三瓶一共是199，如果是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的车型的车辆啊，您可以直接选取咱们的金装礼盒。那三瓶都是一样的，一共是239。您用完一瓶之后啊，对于大公里说的车辆，用完一瓶之后跑个3000公里，再用第二瓶，再跑3000公里，再用第三瓶，那10000公里下来，您的老油车绝对是焕发青春。那您想体验啊，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

0: 市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2: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0: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2: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0: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有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 和65889494，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号码。线上的是吕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有什么能帮到您？
5: 我都想问一下，我这个驾驶证得让先是个这个违章未处理，事故未处理。我听浙江那边的交警跟我说，他说的我这不能开车入来的。
4: 首先您是哪里的驾驶证？驾驶证
5: 我是河南的驾驶证，后来换证我换到浙江了。
4: 您是已经驾驶证已经换，就现在是浙江哪儿核发的显示？
5: 浙江金华。
4: 浙江金华核发的是吧？
5: 啊，
4: 那您的驾驶证状态显示违法未处理、事故未处理，对吧？
5: 对。
4: 那您有事故未处理吗？
5: 有。
4: 有违法未处理吗？
5: 就是同事，他俩同事嘞，我都站到路边了，一个人，一个老年人骑个电车，他撞到尾部了，撞到尾部了，他撞死了。
4: 这是什么时间的事故呀？
5: 7月25号。
4: 今年的7月25号。
5: 啊，对。
4: 然后呢，认定书下过了吗？
5: 没有下嘞。
4: 这是哪里的事故呀？
5: 这个浙江嘉兴的。
4: 那目前你的驾驶证是被暂扣了吗？
5: 没有啊。
4: 那如果说驾驶证没有暂扣的话，那现在应该是不影响使用。
5: 不影响正常使用是吧？
4: 对对。另外就是你这个事故未处理，我可能能理解啊，这是有事故的发生。那违法未处理是一个什么情况呀？您跟当地的事故民警联系了吗？
5: 没有，他都是违法未处理，他都是我停靠路边，他说我是违法停车。
4: 那是呀，那违法停车呢？现在开出罚单了吗？
5: 没有。
4: 对呀，您没有开出罚单，那比如说给您开出罚单了，您没处理，那是您的问题。但是现在没有开出罚单，您也没见到罚单，那这个违法未处理，那就可能会比如说是有强制措施凭证未裁决，因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是不是您是机动车一方吗？
5: 啊？
4: 您是机动车一方吗？
5: 对。
4: 您是机动车一方是吧？
5: 对。
4: 他车辆是不是暂扣了？
5: 车辆暂扣了。
4: 理论上应该是有一个强制措施凭证。它可能会导致显示您的车辆有违法未处理，但是呢，这个只是证明您的车辆被暂扣了，然后有事故未处理，但实际上对您的驾驶证目前的话，应该是不影响的。
5: 哦，中。
4: 什么情况影响嘛？就是把您的驾驶证暂扣了，那您肯定是不能使用的，或者说您的驾驶证被记满12分的显示状态不正常，那这种情况通常，您都是会收到罚单的，以罚单信息为准，明白吧？
5: 好，
4: 就是如果说您也没有收到罚单，只是说发生了交通事故，虽然后果很严重啊，因为您违法停车嘛，虽然有一定的后果，但是目前在事故认定书没有下单之前，这个事儿没有确认之前，这个罚单肯定是没有开具。那我觉得显示违法未处理应该是您的车辆被暂扣啊，进行了这个开出了强制措施凭证啊，未裁决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会显示这个情况。只要说您确认啊，首先是您得确认，就是没有被交警开出直接的罚单，然后您也没有说被记录这些实际的违法信息，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那您驾驶证目前，那我个人理解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5: 哦，好，
4: 好吧，就是
5: 好。
4: 同时的话，您也保持跟这个事故当地交警部门的沟通，比如说，事故调查结束了，他可能会让你先提车。那先提车的时候，那他也会把这个裁决进行裁决，裁决完毕之后，那可能你这个违法未处理的状态啊，就会解除。那前提是没有说因为这起事故被处罚。即使说被处罚了，就比如说啊，您是被处罚了违法停车，那开出了罚单之后，那您现场处理之后，那驾驶证状态也。

0: 会正式恢复正常，或者说就您可以理解为就是在现实中咱们有很多车友车主在网上车辆违法了，那或者说我用驾驶证开出罚单了，那它都会显示驾驶证违法未处理，那你说驾驶证都不能用了吗？这个并不是。
1: 哦，
0: 驾驶证不能用的几种状态，第一个就是你被暂扣了，那这种暂扣的你被暂扣了，那你肯定是不能使用了。第二种呢是你驾驶证记满12分了啊，第三种就是你的驾驶证逾期未审验了，该换证了啊，你这个还在用，或者说该审验了你不审验，那这种情况下，那你驾驶证确实不能使用。但是按照您目前的描述和结合过往的这种司法逻辑和这个相应的分析，那现在驾驶证可以正常使用。
1: 哦，好，
0: 好吧，
1: 懂。
0: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嗯，那也希望能帮到您。
1: 谢谢。
0: 南方的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8-9494。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我们看到旺仔小王留言，他说是昨天晚上6点出了一个交通事故，对方追尾我不严重，那下来拍照之后就离开了现场，那留了联系方式，在路边说是在路边商量赔偿，因为我自己是网约车车主嘛，车上有乘客，我说先把乘客送到20分钟后回来。然后这个让对方先报警和保险，回来找不到人，后面也报警了，现在交警给他打电话不接电话，后面怎么处理？那目前的这个情况您已经报警了，那已经启动了咱们事故处理程序，那后续的话交警部门是一定会联系对方的。如果说对方一直因为我们之前也有遇到，比如说他会觉得是不是诈骗电话，那他可能会不接，那后续交警也会给他进行发短信，然后进行告知。如果说他还不告知，那可能就要对他的车辆进行一个事故肇涉嫌肇事逃逸的一个信息的录入，会锁定他的车辆。所以不要着急先等一等交警部门的通知，我觉得不会太长时间的，最多今天明天对是一定会联系到对方。那除非对方铁了心要不处理，那这种情况就可能下一步交警可能就要移交到咱们，比如说因为可能刚开始是辖区中队的联系，可能后期就要移交给事故中队进行一个，比如说相应的追逃呀，或者进行处理。那建议您是先积极的联系咱们的事故民警，沟通一下沟通一下进度。那如果说今明两天还是解决不了，一是你可以继续跟事故民警联系，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跟我们联系。那像这种情况，那事故现场拍的有照片，而且这个留的也有联系方式，我觉得不会说联系不上啊，应该大概率是后期，比如说可能是不是对方也是跑夜班的这种情况啊，我们推测，那后期应该大概率是能联系上，您可以再等一等。当然了，后续有任何问题也欢迎随时拨打我们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870-658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说您夏天有装修的打算其实夏天因为温度高嘛，装修之后的甲醛和异味也会散得更快，那入住也更健康更安心。而且夏季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那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季也存在比如说高温多雨的特殊天气，对于施工工艺和防护要求也更高，这对于选择专业的装修公司很重要。那您现在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领一份咱们的装修避坑指南，这也是咱们的装修记者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汇总，再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给您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也可以参加咱们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直接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除了装修想省钱之外呢，咱们给孩子报夏令营也能省钱。那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目前特价名额仍然有您直接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咱们很多小朋友通过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学到了很多知识，得到了很多锻炼。我们来听一段咱们参加夏令营小朋友的分享。
3: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人 CS。
4: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5: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 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放下手机，来到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得到锻炼，交到朋友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息详细了解。咱们今年仍然是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的海军特色，还有湖北的空军特色，项目也非常丰富。咱们孩子们都提到，比如说真人 CS 呀，包括风洞跳伞呀，还有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等等啊，内容非常丰富。您想了解，发送特种兵之后会收到我们的回复链接，还有咱们的客服的微信，添加了解，或者说您直接观看咱们的推文，里边有相应的视频呀，还有咱们的夏令营的排期啊，介绍的非常详细。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9: 我愿烂事小小特种兵，
10: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变战术，
11: 叠军备，
9: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3: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1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6: 哎呦，这太感谢了。
1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9: 哎，老板，来碗面。
2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2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线上的是潘翔，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1: 我7月8号在驻马店有一个风华路长西大道东南方向，然后我当时是在左转车道，我当时因为那个路口是左转跟直行一起亮的，然后我看到直行灯亮了，我就走了，走了路红绿灯正中间，我是准备左转，我就停那了，然后交通违法给我定了个闯红灯。
0: 我先跟您确认一下，潘先生，您说是首先是被录入了闯红灯的违法，对吧？
1: 对对。
0: 另外是在驻马店的哪个路口什么方向？因为我刚才听您说的是东南方向。
1: 东向。
0: 就是东向西。
1: 东向南左转。
0: 东向南左转是吧？
1: 嗯。
0: 然后是在哪个路口？还有印象吗？
1: 风华路长西大道。
0: 风华路和城西大道是吗？
1: 长西。
0: 哪个城哪个新？
1: 长。
0: 长。
1: 喝安长。
0: 就是您，就是我没太听清楚。
1: 风华路与唐西大道。
0: 唐西大道是吧？
1: 对。
0: 风华路和唐西大道，然后这个东向南左转，对吧？
1: 不是，是 机

0: 西向南，西向南。
1: 嗯，西向南左转。
0: 对。
1: 嗯，然后您当时，因为刚刚我听到您提到一点，就是说您说是，左转和直行是一起放了绿灯。
0: 不是，我认为是因为那地方好多路口都是一起亮的，我以为是一起亮的，我都看到那个直行灯亮了，然后我都左转了，左转我就停在路中间了。
1: 嗯，
0: 他给我定了个闯红灯，然后我是停在路中间，等左转灯亮之后我才走。
1: 嗯，也就是说，您这个提前这个左转红灯的时候，提前已经这个越过停止线啊，进入了路口路中间是吧？
0: 啊，对对对对，没过对面停止线。
1: 嗯。首先闯红灯并不是说给就是节目中应该不止第一次说，如果说您可能听过节目或者应该是没听到啊，没听到这种类似的案例。首先对于闯红灯界定是信号灯是啊红灯，您在红灯的时候车辆整体越过停止线就可以认定为闯红灯，并不是说我跑到对面啊才是闯红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是您误判了，然后这个路口的信号灯设置也没有问题，那这种情况你想去申请撤销没有依据，也撤销不了。
0: 哦，这样的，
1: 对，非常明确的告诉您。
0: 哦，
1: 好吧，因为这个事儿您刚刚说的也很清楚，就是您觉得啊，这个左转和直行应该一起亮，那就直接越过路口了。但是您到路中间发现了，左转这信号是红灯，您停下来了，对吧？
0: 对对。
1: 嗯，其实这样更危险，因为您停在中间，那说实话，这个还有这个对向的车辆呢，对不对？
0: 对对。
1: 嗯。建议大家还是在路口的时候一定要看信号啊，潘先生，这个事儿，您这个闯红灯的违法啊，还是挺充分的啊，没有什么问题，撤销不了。
0: 哦，
1: 好吧，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我们也再次通过潘先生的事儿提醒大家啊，咱们对于闯红灯不是说啊，这个我这个越过停止线之后，我停在路中间啊，这就不是闯红灯，不是的啊，您车辆完全越线之后啊，就属于闯红灯。那闯红灯的话，那你像啊潘先生这种情况，那他觉得应该同时亮，但其实左转是红灯，直行是绿灯。那这种情况，处罚没有任何问题啊，撤销肯定是申请之后一定是会被驳回的。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过路口的时候一定看标志标线，还有信号灯啊，这些基本的这个基础的这种交通设施，咱是一定要留意啊。因为一旦啊，这是没有发生事故，那潘先生没有发生事故，那发生事故之后呢，那你闯红灯很可能，比如说是啊，全部主要以上，甚至说全部责任，那。不仅是要产生违法，还要产生比如说后续的赔偿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说还是一定在路口的时候咱们得遵章驾驶啊，看好咱们的基础的信号灯啊，标志标牌的相应的指示标线呀，一定要看清楚之后再走。南方的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那大家的家中有没有常备纯牛奶啊？大人孩子都能喝，还能补充能量，特别是假期孩子在家，每天一盒牛奶是简单又营养。那今天阿普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蒙牛的纯牛奶，国民大品牌，品质严控。那这款蒙牛的纯牛奶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啊，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不加防腐剂。那每盒含有6.4克的优质蛋白，那钙含量也丰富，营养价值高。那咱们阿普商城暑期特惠啊，超低价啊，原价是39元一箱，三箱要100多，那现在是超低。三箱只需要92.8元，而且您此刻下单也再加时送一箱，也就是说买三送一，四箱蒙牛纯牛奶到手只需要92.8元，一箱牛奶10盒，那四箱共40盒，只需要92.8，平均一盒是2块出头。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暑期给孩子当早餐，那上班族做拿铁呀，家里老人补钙，牛奶其实是作为优质蛋白，每天都需要。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提示啊。胡军提示大家在京三路纬四路到纬五路之间啊，南向北堵车了，过红绿灯要等344灯。那这个情况我们也向咱们辖区的郑州市交管一支队进行了反映。那具体什么情况，大家也可以说的描述的更清楚一点啊，是不是有事故呀，或者说就是有车流量大，还是说是有违法车辆占道，您都可以说的更清楚一些。我们也向辖区的交管部门及时的反映。还有刚刚咱们有车友还问到这个小贝，他说是在京广快速路啊，咋了？那能不能发到更大家发这个路况或者问问题的时候像发的更详细一点，比如说京广快速路哪个位置什么方向。因为目前呢，从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在京广快速路上啊，目前只有北向南，应该是在连霍高速附近是显示一个深红色的拥堵或者说不太好走。那具体什么情况，那我们也已经向辖区的郑州市交管五大队进行了确认。那确认之后呢，也会在节目中给大家进行分享。当然了，如果说您啊行驶在啊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或者说在哪个位置不太好走，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呢，在京港高速的祁县段565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啊，有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那现场是占用了第4和应急车道，那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省内其他高速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的打算，又担心又害怕纠结，那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那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那也咱们也成立了专门的记者监督团啊，监督全程的施工过程。那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也承诺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现金赔付。这并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华普城市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那只要有纠纷确定是装修公司的责任，交通广播会直接赔付给您。同时的话啊，这个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明明白白的把所有费用都写清楚，告别增项的套路。那咱们的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条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那刚刚我们接到了这个潘先生的热线电话，他说是在驻马店啊，在一个路口被抓拍了左转闯红灯。那这会儿也看到他发来的这个违法图片，那违法图片显示是在风华路与唐西大道交叉口，这是东向西啊，不是西向南左转，是东向西方向，应该是东向南左转的时候。然后从照片上还是清晰的能看到啊，第一张图片啊，车辆在越线之前啊，这个信号灯左转已经是红灯，然后直行是绿灯。那第二张是在斑马线上，那车辆这个信号灯依然是红灯。第三张是基本上已经转过去，就大家左转的时候会考虑到转过去80%了，都基本上快要车没过去，都快要直行了。这是第三张图片抓拍的啊，他说当时是站在那儿了。然后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闯红灯确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就申诉也不会撤销不掉。那南方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888170688949494，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线上的是江先生，您好。哎，江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通，请讲。
2: 我不是闯红灯啊。
1: 我是说闯红灯是上一个事儿，上一个咱们这个潘先生在驻马店的事儿、啊、就是您说您的问题就可以了。
2: 我是那个进区马上那就是那个南京这边是市区限行嘛，然后交警那边不管，但是有电子眼抓拍到。然后我就被电子眼抓拍到了。
1: 被电子眼抓拍到了闯进行是吗？
2: 就是禁区，
1: 就是违反禁止这个禁止标志指示嘛，就是闯禁行嘛，罚款100记一分、对吧？
2: 是什么？
1: 我说罚款100记一分，对吧？
2: 对。
1: 您是在哪儿的违法呀？
2: 我是，您什么意思？没听清。
1: 我说您是在哪里的违法？
2: 南京的。
1: 南京的违法，然后南京闯禁行了，现在有什么问题呢？
2: 我就是问的，就是因为当时拍到我的时候，我当时还没驾照，然后后来就想着拿完驾照也去补，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好像是补不了这一分了，就是我好像自己就处理不了这一分。
1: 您就是在网上处理过，尝试处理过是吗？
2: 对，尝试处理过，然后处理不了这个分，他说让我自己到线下处，但是我看这个样子，好像我去线下处理了以后，是不是就变成那个啥来着？
1: 无论
2: 就变成无证了。
1: 我跟您确认一下，首先您是就是闯禁行是什么车辆闯禁行？
2: 我当时就是闯禁行，就是那个时候是无证。
1: 我知道您是无证，就是没有任何驾驶证。
2: 对。
1: 然后骑什么呢？是私家车？摩托车还是大货车？
2: 摩托车。
1: 摩托车闯禁行。现在等于说考上这个考取了驾驶证，然后这个想着考取驾驶证之后去交警队处理。然后但是呢，先尝试了在123上进行处理，显示提示您的驾驶证核发是在违法之后，所以说处理不了，是吧？
2: 对。
1: 首先123它会存在这个问题，如果说你的违法信息是出现在比如说驾驶证绑定或者车辆绑定之前，那你确实是处理不了，包括你到线下去处理它肯定会提示啊，都会提示，比如说你当时是无证，那如果说是无证的话可能要面临罚款，甚至说就是可能当地交警因为它是可以并处拘留，所以说您如果去线下的话会存在这个问题，除了闯禁行之外可能还涉及无证驾驶。
2: 对，我现在意思就是我如果自己去处理的话是不是他就是无证了呀？
1: 那你肯定
2: 就是无证驾驶。
1: 对，两条，一个是无证驾驶，一个是闯禁行。好吧。
2: 好的。
1: 对，如果说您本人去线下进行处理的话，它肯定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闯禁行，第二个就是无证驾驶，这个情况也是实际存在。包括在节目中我们给大家也提到过，如果说大家的就是现在有很多情况，就是比如说可以绑定家人的车辆嘛，包括这种绑定这种驾驶证的行为，因为江先生也提到他是之前的违法，然后违法产生之后， 他考取到了摩托车的驾证啊，然后现在是倒是能骑摩托车了，但是呢去处理的时候显示，哎，这个是在这违法之后的这个证件他是处理不了，肯定是处理不了，这是第一点。包括大家像现在中就是大家家庭里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绑定家里的其他车辆，比如说家里有两台车啊，大家就是夫妻双方都绑定，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提前绑定，那在绑定之前产生了违法，那你在这个绑定之后再去处理，那肯定是处理不了的，这个是同样的道理。那像江先生这种情况，如果说他去南京当地进行线下处理的话，那肯定会涉嫌到无证驾驶还有闯进行两起违法行为。南方两通两路接驳热线已经开通，那03756588870658894，当然了你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0: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 10C 爆款商城给您推荐的是法国的知名品牌啊，品质和调性双在线的圣罗兰的自由之水香水的清新版。那圣罗兰也是知名的品牌，很多女生用出来的口碑香水。那这款清新版特别适合高温酷热的夏日，那香气整体更加轻盈通透，而且没有浓香那么厚重闷人。那三伏天呢喷啊没有负担啊，您此刻可以发送大牌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啊详细的了解一下。那首先清新版的颜值也非常高啊，瓶身也更加纤细，那玫瑰的裸金色拿在手里像一片艺术品，放在梳妆台上更显气质。那重点是啊，今天爆款商城的这款圣罗兰自由之水的清新版50毫升的香水享受专属的价格，到手只需要299，而且顺丰包邮还送您精美的礼盒礼袋，您直接发送大牌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7天无理由哦，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直接发送，而且这个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送给爱人也非常合适啊，您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详细的查看一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949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丁先生，今年在五一假期前呢，是跟羊发生了碰撞的事故，因为损失不大呢，为了要尽快处理呢，事故民也是走了检验程序。可是假期结束之后呢，丁先生开始发愁了，那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当事人的热线录音。
6: 5月1号，在那个驻马店新阳高速。西向东方向116公里处南半幅高速上有一个放羊的，他的羊跑到高速上了，当时他这个羊跳到路中间了嘛，刹车已经刹不住了，撞到他的羊了。这个事故认定书呢也认定了，就是说对方全责嘛，当时对方也就表示就是无力赔偿，警官这一块就是说建议代位。关键问题是卡在哪呢，就是交警这一块说，他说你可以跟当事人要这个身份证信息，因为这个保险公司不是要这个身份证信息走代位嘛，当事人前面接电话到后来就不接了，他也不提供。我给咱的交警这边，交警说，他说你要是带着咱的律师及律师函，他说让保险公司带的，他说我们这边，他说立马就提供，他说因为我私人提供给你，他说违反那个身份证法。
1: 那丁先生目前在发生事故之后呢，走代位赔偿遇到问题。那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也先联系了负责这起事故的驻马店市交管支队高速自大队。那负责人李警官告诉记者啊，事情可以解决。
7: 所有的程序现场都交代完了，而且专门交代你们双方互留信息，因为牵扯下一步的赔偿。私下的去 征求对方的信息，那是你们自愿，我们不参与。那你要从我这儿去拿出，你再通过正当的法律渠道。还有一个是对方车主是否把身份证愿意给他，这得牵扯法律问题。保安公司有常年的法律顾问，直接带着律师函，带个函过来，我随时都给他提供。
1: 那李警官表示啊，愿意提供事故全责方的事故信息，但是有一个要求啊，必须是保险公司出具律师函。那丁先生的保险公司比亚迪保险能否出具这份律师函呢？那随后啊，记者也联系了负责这起赔案的蔡经理。
8: 这个车还没有定损，没有具体的这个定损人员。我是跟他说了一个正常手续，保险公司走代位最长的话，需要对方一个身份手续，因为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4S店要求的，是保险公司要求要的。
1: 那蔡经理说呢，他是比亚迪世城4S店的保险专员，能否出具律师函呢，还要咨询比亚迪保险。那多方辗转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比亚迪保险河南分公司的负责人左经理。
9: 这个三者的身份信息还有户籍信息是我们后续需要启动法律诉讼开展追偿工作的一个法定的材料。如果没有三者的这个户籍信息，到时候法院他不会给立案，没办法给被追偿方发送这个传票。目前来说，确实是我们保险公司这边可能是还不够完善，我们确实没有去法律援助，我们这边出具律师函，这个流程确实可能是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后续我们这边也会给公司这边来反馈，去尽快的完善一下这方面的不足。
1: 嗯，那左经理解释的比较多，但是一个词总结他的回复，那就是爱莫能助。那丁先生该怎么办呢？节目组法律顾问河南宏达律师事务所马潇律师也给出了建议。
10: 诉讼来讲，他这个要求被告身份信息必须明确，就包含了姓名、住址、出生年月，还有这个身份证号，这些可能在事故认定书当中不会完全体现。在事故认定过程当中，交警肯定会有事故双方身份信息，这个时候就需要交警按照相关的规定，依据一方当事人的这个请求，可以要求交警部门去提供对方的这些事故材料，用于后期的维权和诉讼，应当提供，因为他是实际上的这个当事人，也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受害人，甚至是直接的这个一方。
1: 那根据律师的分析啊，如果缺失事故对方的详细信息，那保险公司后期在起诉时呢，确实会存在在法院可能无法立案的情况。所以说，保险公司的要求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另外呢，事故处理机关虽然无法直接向保险公司提供事故对方信息，但是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的相关规定呢，它可以要向当事人进行提供，用于后期的起诉呀，或者说对于卷宗的复印呢。那鉴于目前的情况，南方工作室记者将此事反映到了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那很快，丁先生接到了事故民警的电话。
11: 交警那边打电话说他是明天给解决，
12: 让我写个申请嘛，协助把这个事儿给处理掉。
1: 嗯，那第二天呢，丁先生也是去到了驻马店市交管支队高速司大队，结果如何呢？我们来听一下。
12: 身份证信息发给保险公司了，没啥问题了，能推进了。这个也谢谢你们的关注，帮了很大的忙，太谢谢，太感谢了。
1: 那问题也顺利解决，其实这里我们。

0: 也提醒各位驾驶员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特别是在现场，其实互留双方的，比如说驾驶证呢、身份证啊相关的信息啊，进行拍照，其实对于后期的一个处理是非常有利的。一旦说对方后期不配合，其实在现场双方互留信息，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操作。那虽然后期啊，咱们可以向交警部门进行进一步的核实，可以复印相应的卷宗啊，查阅相应对方的信息啊，用于比如说事故起诉都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得再跑一趟？所以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一看哎，这事儿可能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那互留信息对于我们自己可能后期啊避免来回跑趟，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南方交通两路接驳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65889494。
1: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近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立秋后的核心养生原则是收敛阳气，滋阴润燥，此时体内阳气逐步向内收敛，不能再延续盛夏寒凉饮食习惯，切忌暴饮暴食牛羊肉进补，过量肉食会加重脾胃负担。初秋燥邪初起，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痒干咳，日常多吃梨、银耳、百合、蜂蜜滋阴润肺，起居调整，早睡早起，减少熬夜，晨起傍晚出门备薄外套护住肩颈腹部，高血压心脑血管人群早晚少剧烈运动，防止温差刺激血管波动，平稳过渡夏秋交替。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那因为时间关系啊，热线不再接听，那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会收到一个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路况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在京港高速的祁县段565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那现场是占用了D4和应急车道。那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36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D1、D2和应急车道。那D3、D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因为抢修施工呢，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80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占用了D3和D4车道，那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到今天的16时，也就是下午的4点恢复正常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您可以放心的行驶，包括稍早之前咱们车友留言的，在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这个是连霍高速的附近啊，不太好走，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但是我们也有关注到，在这个中州大道北向南，金水立交啊，不，车辆还是有些大。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大家总有，比如说那夏天装修，其实很多人会担心，哎，这个夏天装修是不是淡季啊，或者说这个施工怎么样，因为夏天高温多雨的特殊现象，对于工艺和防护其实要求是比较高的。那选到啊靠谱的公司或者专业的团队很重要。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取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再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那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还有懂防晒，还有防开裂，专业化的竞技工艺调整，严控每道施工工序，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除了省钱放心之外呢，除了有省钱放心的装修之外，还有咱们让您放心的保险服务啊。您的车辆想购买车险，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啊，会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车险客服啊，也是咱们的车险工也会一对一的为您提供服务，包括您平时啊有什么车险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那咱的车险工也会根据您的用车情况，根据您的车龄啊，实际的给您给出最优的啊咱们的保障方案啊，您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买车多点福利，
1: 啥需求你提，
0: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1: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周一到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跟大家见面。和车相关的，不管是您的新车购买，还是车辆的维修养护，以及二手车的买卖交易，都可以随时跟节目来保持互动。当然，你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飞扬两个字，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有任何信息在节目之外的时间也可以同步来联系我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啊，就说这个预算给到10万以内，有哪些电动车我们值得考虑。按照销量的榜单排名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比如说像这个吉利的星越，它的官方价格呢是64800到94800，而且如果有限时权益的话，这个价格还可以持续向下继续再优惠。那把这个车型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呢，主要考虑的是第一个，空间是这个车目前比较打得出手的一张王牌。大家现在在选择车型的时候呢，都会对于这个空间有比较高的一个需求，主要是为了满足比如说我有家庭满载出行需求的时候，它可以随时给予我们空间的需求。它的轴距呢是2米650，而且是一个五座的布局，后排空间在同级别车型当中哈，应该算是在第一梯队里的。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车它有一个70升的一个前备箱，这个呢就可以帮助大家，比如说你需要买菜放个包，或者是收纳一些零碎物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样的一个配置呢它比较的顺手，所以能够在日常的储物细节当中匹配我们消费者买车需求的，也成为大家现在在找寻一款车的时候会去考虑到的其中因素之一。但这个并不是很核心的，核心对于一台车来讲，我们依然会去看它的一个底盘。那么底盘呢，绝大多数就是车型它目前使用的还是那种前驱和扭力梁的一个组合，而星越呢它能够跳脱出来，是因为它全系标配的是后置后驱和一个前后的独立悬架。什么意思哈？就是当我们在城市穿梭的时候，它可以保证更灵活，当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减速带的时候，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更舒适的一个体验。再有就是偶尔我们跑一个小山路，就是你应付起来相对会比较有底气，主要是因为这一切哈是建立在它6万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定位上来讲，所以这个底盘呢也算是在同级别当中的一个降维打击。那大家又说了，现在买车的话你多少都要看它的一些智能化的配置。这个车型呢是因为它本身新款哈有一个全系换装的 Flyme Auto 2.0 的一个 AI 智能座舱。那么这个智能座舱能够提供给我们的都有什么？比如说那个悬浮式的中控大屏，这也是当下比较主流的，很多车上都有。另外再加上一个8.8英寸的一个全液晶的仪表。现在呢就是很多车型如果说它可以给我们标配上像蓝牙钥匙或者是手机 APP 的远程遥控，这个在当下特别是在夏天就非常的实用，因为我们可以在即将乘坐这辆车的时候呢提前启动我们的车内空调，它会让我们日常的生活更便捷。在电车的选择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同步去考虑的就是它的一个续航表现。这个车呢它是有310公里、410公里和480公里的三个续航的版本，而且它搭载的都是这个宁德时代的电池。那快充呢从30%到80%的补能只需要21分钟。由此来见呢，就是如果我们的用车需求是在市区通勤代步，或者说就是你偶尔需要补能的话，20多分钟的时间补能到80%也是我们可以接受的，10分钟大概就可以增加120公里的一个续航。另外现在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就是户外露营的需求，对于车辆的外放电我们也会有要求。那么这个车呢是有一个3.3千瓦的一个外放电的功能，所以哈就为什么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个星越的车型会上榜，是因为在你的预算比如说就是6万或者卡到8万以内，你想要一个开起来灵巧的好停车的，或者说这个配置不能说非常的丰富，就最起码够用的家庭代步车，这是其中的一个选择。当然和它在同样一个平台上呢还有另外的车型，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个50缤果 Pro。 50缤果呢它的这个价位又在下探，它可能就到5万多块钱起步，它可以说是把 A0 级的那种纯电入门的小车的销售价格拉到的一个新的一个那个价位档里面。但是呢有很多朋友会担心说它会不会因为很低价所以给的这个配置比较低。那我们能够想到的，你要相信品牌方在一开始他也会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给了我们一个超乎想象的理由是什么呢？他打出的旗号叫做入门级满配。当然大家会打一个问号哈，你这个满配到底能够配上什么？我们当时去看这个车的时候呢也做了一个内外的一个体验，也查了一下哈，你到底都有哪些东西。我们在

0: 现场看到的像电动尾门、前排座椅加热、50瓦风冷的手机无线充电、后排的空调出风口和360度的全景影像，就这些哈，就我们单讲这些，如果是放在一年前的话，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它会出现在一台50000多的车上。另外，车机搭载的这个很灵活的一个 AI 大模型，它可以支持到的像华为的 HiCar， 包括那个 CarLink 以及苹果的 CarPlay， 它有3个手机互联的生态，12.8英寸的一个中控大屏，在这个价位段就会显得说，给的还挺大方的。还是咱们说哈，电车还是得先看它的续航。续航的话呢，它是有330公里和403公里的两个版本，它同样支持的是31.9千瓦时和37.9千瓦时的一个磷酸铁锂的电池。磷酸铁锂电池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它整个的这个稳定性会更好一些。那么403公里，它这个标配的是3C 的直流快充，说实在的哈，现在都已经5C 6C 了，但是你要想它5-6万块钱的一个定价，有 3C 可以保证的是30%到80%只需要15分钟的一个补能，在同级别当中哈，这个速度算是快的。同样它也会支持到一个3.3千瓦的对外放电，主要是考虑到就大家户外使用车的一个需求。同样的是5座的一个布局，那么后备箱也是有一定的拓展性的。另外像这样的小车哈，大家在看的时候你要挑一个什么呢？它会有很多的储物空间，当然大家会觉得说给我那么多储物空间干嘛？你得想象就这样的车型它是卖给什么样的人群来使用的。根据我们的调查，你看一般性来讲的话，就像单身的朋友，或者说就是女性的车主，或者说就是小人口的家庭会比较多。那么在这样的场景下，我们确实有很多那种随身的物品，就小零碎你得需要来放一下。不要小看这25个储物空间，因为他给到你35个，你依然会觉得你能够把它给塞得满。当然了，就是特定的这个用车群体哈，对这个储物格是有需要的。那么通常来讲，我们在选择一辆车的时候，它的空间是由它的轴距来确定的。这个车的轴距是2米560，它要比吉利的星越包括海豚都要稍微再短一些，所以它更能够迎合的是什么需求的？就如果你是市区的通勤代步，你接送孩子买个菜，对吧？你不需要车很大，灵巧就行，你可以来关注这个缤果的 Pro。安全性方面哈，因为它本身用的是那种就是拢式的车身，高强度钢的占比给到的也要在70%以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就是用料方面给的相对是比较扎实的。那么它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可以冲到榜单当中？我们刚讲了，它有没有像吉利的那个星越和海豚那么大，可能它的这种智能化的配置也不像海豚那么高。那为什么？是因为它作为一个爆款，是它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价格的定位，它把用户想要的那些配置，包括你对于空间的期待和续航一次性配齐，就是说我不需要满足很多人，我只需要把我要的这部分受众的需求集中的满足掉就可以了。所以它适合的就是我们的预算给在6万块钱以内的，你需要一台颜值说得过去、配置相对丰富、能够满足我只是日常代步没有什么压力的朋友来选择，这个是缤果的 Pro。 那如果我们在想虽然是一款电车，但是我希望它能够给我比较多的这种智能化的驾乘体验的话，咱们就把预算再抬高，可能我们给到个10万元一个价位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比亚迪的海豚。海豚相比起来，星越和这个缤果 Pro 它的这个价格要更高一些，因为它高是高在它的一些智能化的驾驶给的相对足。像26款的海豚，它会有全系标配的一个天神之眼 C， 是一个高阶智驾三幕版的，也就是说它增加了很多这种雷达，有12颗摄像头和12颗超声波的雷达，它可以实现27项的智能驾驶辅助。比如说哈，大家在生活当中喜欢和用得到的，像一个是高速领航，可以在高速和市区的这个快速路上自动的完成上下匝道，或者是巡航驾驶以及变道超车。另外就是像有代客泊车、自动泊车、遥控泊车，对于停车技术可能不是那么熟练的新手朋友来讲也非常的友好，所以它可以成为是在10万级别当中全系标配高阶智驾在 A0 级的这个车型定位当中头一个了。因为 A0 级哈，就指的就是这种精品小车了，轴距到2米7，也是3个车型里面最大的，那相对后排空间也就会更宽裕一些。如果说你对于后排乘坐空间有硬性的需求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海豚。当然它全系标配的这个6个气囊啊，包括12.8英寸的一个旋转屏和 D-Link 的这个生态的成熟度，语音的识别更准确， 都是能够打动人的，而且它也是海洋网目前首批搭载了怀挡和车载冰箱的车型，十万级别配了一个冰箱。以前我们都说冰箱彩电大沙发要卷到 MPV 的这个车型当中的，但是这个小车里面也同样具备了三电技术哈，就是我们讲起来你买电车你考虑着三电技术，三电技术确实一直都是比亚迪的一个传统的强项，所以您看这三个车型哈，它各有各自适应的这个人群，我们在买车的时候还是咱们说的只选对的，所谓的对就是能够匹配我们用车需求的，它不是就这三个车型哈，都是各有各自的一个就是杀手锏，它打的是有一定的错位的。如果说我们需要那种越级体验，需要比较大的这种相对大相对大的空间，或者是看重操控和初级的智能体验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吉利的星越。如果我们要的就是一个经济实用代步，我们就去看五菱的缤果 Pro。 那如果说你是想要去体验这种智能驾驶给予你的这种生活的便捷度的话，那你就去看比亚迪的海豚。所以我们就说每一款车哈，一定要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是当下的一个相对优秀的选择。朋友们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依然可以编辑好您的个性化的问题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1: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0: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4: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5: 我愿乱世小小乐种兵，
16: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变战术，
17: 连军备，
15: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9: 发送什么？
15: 特种兵。
20: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百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 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9: 我们这儿看到老四的提示，在老黄河大桥北向南方向78号灯杆处啊，左侧车道有3车的追尾，后方通行缓慢。我们也提示大家，在老黄河大桥北向南方向78号灯杆处呢，左侧车道有3车的追尾，后方通行是有一些缓慢的。那除了发生事故会通行缓慢，那市区比如说拥堵之后也会通行缓慢，让咱们的油车，特别是咱们这种油车啊，包括不管是汽油还是柴油车，那时间长了会产生积碳。那积碳严重了之后呢，会让咱们的车开起来，比如说发动机出现抖动、怠速不稳，甚至说动力不足这种情况，那您想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或者说让咱的油耗明显的降低，那都可以发送888啊，发送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体验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万通的系列产品。目前呢，3到8万公里的车型给您推荐，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3瓶啊，一共是199公里数比较大啊，10万公里以上的车型给您推荐金装礼盒，也是一套3瓶，这3瓶是完全一样的啊，239。那具体情况大家都可以发送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夏季其实高温还有潮湿的环境容易滋生比如说细菌的螨虫，家里有敏感肌的宝宝长辈的要留心洗护用品的问题。那今天给大家包括上场给您推荐的是蔬果园的蓝风铃水柔欧软洗衣液啊，这款洗衣液非常的主打一个天然植萃，温和安全，同时的话啊，配方也是亲肤无添加啊，不添加磷还有荧光剂，包括色素还有漂白剂，那低泡啊，一瓢无残留，那全家老小母婴都可以用，您直接发送团购，可以发送团购了解一下。那这款蓝风铃的洗衣液日常官方售价是208元，今天咱们交广粉丝专属链接下手啊，下单只需要到手价99元，而且是2大桶4斤装，再送您1斤的补充液9袋，整整17斤的洗衣液，而且您此刻下单再送您啊玫瑰精油的香氛内衣洗衣液100克啊，10克乘以10袋，那去污力也是在线，而且留香，您直接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暑期营过半，您家里的孩子准备了哪些丰富的夏令营呢？可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的海军特色，还有湖北的空军特色，项目非常丰富，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登上军舰，浅海的桨板冲浪，包括风洞跳伞，孩子们都非常喜欢啊。除了基础的一些军事训练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的体验项目，您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啊，目前呢仍然有特价名额，您发送特种兵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2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4: 你好，您外卖到了。
2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4: 哎呦，这太感谢了，
2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7: 哎，老板来碗面。
2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2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2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看一下叮当在微信平台留言，问到我们这个格瑞维亚和塞纳应该怎么选，主要考虑家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款车哈，首先它的价位段呢是在30万级别，而且呢它们两个都是属于这种中大型的 MPV， 它比较适合的就是二胎或者是三胎家庭，以及有时候比如说咱们需要父母同时来乘坐，对吧？我们如果是周末的话，再有一个

0: 就是200公里以上的这种自驾游的周末往返。其实如果大家是这种需求的话，这两个车确实也是当下比较主流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我们要考虑的是一个什么概念哈？它叫做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用车场景。怎么来解释呢？就是一方面我们自己开着要比较过瘾，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搭载家庭成员一起出行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他们整体的一个舒适度。那为什么你看，就是这个先说格瑞维亚哈，因为格瑞维亚是27款的这个新款，它改完之后呢，是把这个重心放在了整个座舱的一个升级，它不是去改它的一个动力，因为它本身拥有的那个动力呢，就是 TNGA 家族里面的一个高端的平台，这个已经是第4代混动系统了，所以说这个系统的这套底子是比较稳的。那么能够决定一个家庭我选不选择这台 MPV， 可能跟我们去买轿车买越野车它不太一样，因为 MPV 它本身7座的，那么也就决定了说乘坐，就家庭成员乘坐你这个车是不是舒服，也会影响你到底买哪一个车，就它会影响到你的一个决策。这两个车其实它本身哈都是在这个 TNGA 架构，而且是 TNGAK 这个高端架构平台上诞生的。轴距3米060，而且都是2+2+3的一个布局，同样都是68升的一个油箱。那么它整体来讲哈，你就讲它那个就是整体的输出效率，2.25升的一个自吸的阿特金森呢，其实它的热效率是比较高的，它在和这个电机系统整个匹配在一起之后，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个什么需求，就是我需要它比较强劲的动力，但是我希望它整体的养护成本，就我付出的不管是油也好还是电也好低一些，对吧？你像如果是咱们选择两驱车型的话，可能100公里大概就是5.7升油，那如果是选择四驱的话，可能100公里的油耗大概在6点出一点点头，满油的情况下它的续航是可以破千的。那另外呢，就是咱们再说塞纳哈，塞纳呢其实它当时也是就是原汁原味吧，就是那种引进过来，它更加偏向于就是纯家庭来使用，或者说就是没有那么强的那种商务的气息哈。那格瑞维亚呢，它是有点就是运动的那种感觉，强调的更明显一些，而且它里面也透着这种就是商务车的一些基因，所以它属于宜家宜商，可能更合适一些。但整体哈，外观造型上来看都是比较偏年轻化的。那两个车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步它的一个价位的方面，你像如果是27款的格瑞维亚，可能得29.89万起步吧，到差不多不到40。换新权益之后，它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这个折让，但是它目前比较主流的还有一个28万多的一个车型，这属于家族里面一个尊贵版。它呢给到你的是那种当下哈，就现在当下朋友们很喜欢的那种中式的山水纹的一个打孔设计之后，它用的是那个 Napa 的真皮座椅，而且有第2排的电动调节、通风加热、电动的腿托，包括15.0英寸的一个中控屏是可触摸式的，还有12.3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盘等等哈，就这一系列，就你能够想到的，包括那个抬头 HUD 的一个抬头显示，就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的视野不需要左右去移动，你可以通过正前方的屏幕的 HUD 显示，观测到你比如说你的实时的行车的速度以及你的车辆的一些基本的参数，你可以把它调取出来。前排也是有这个50瓦的一个无线快充，包括它有这个20英寸的一个轮毂，双层的隔音玻璃，流媒体的后视镜。毕竟哈，你价位给到这儿了，所以说像当下比较主流的那些能够满足你日常高频去使用的，它已经都给了。那么在选择 MPV 的时候，我们重点看什么呢？以前咱们会看第2排，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2排的电动腿托，现在很多你不要说30万的，就是20多万甚至10几万加的这个车型，它同样也会给到你这个部分。那现在哈，就是很多 MPV 车型它开始拼的主力已经来到了第3排。第3排一个是它的后排座椅要有一定的这个角度，你在车里面乘坐比较累了，对吧？你的这个椅背大概能够就是往后躺多少度有一个比拼。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它的第3排除了咱们说的可以进行座椅调节之外，它最好也能够带座椅的通风和加热。所以 MPV 现在大家在选的时候，以前说冰箱彩电大沙发，但现在基本上什么车型什么价位段它都会给到你，所以真正来选择的能够让这台车胜出的是我们要去关注它第3排座椅的这个椅背的角度以及它是不是有通风和加热。主要也是考虑到哈，就现在为啥那个很多朋友开始在咨询这个 MPV 的车型， 本身暑期就是一个旅行的高峰期，对吧？但凡是有假期，朋友们需要去旅行的时候，那全家老小一起来坐这个车，我们需要的是啥哈？一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二排的这种电动腿托等等通风之类的，你就得有。另外再加上这个腰部的一个按摩，那特别是如果二排三排坐老人和孩子的话，我们还希望，他可以有一个娱乐屏，对吧？就最起码你有时候安抚孩子的这个情绪，他还是很好使的。再有一点来讲的话呢，就是动力方面哈，其实两个车差别不太大，因为本身也有点系出同门的感觉。纯家用二胎三胎为主的，你看中那个四驱入门架，或者是你比较喜欢那种鸿蒙座舱的，可以去更多的看那个塞纳有一个242800的，就这个哈，你看这个，或者是你看那个四驱舒适版本的，这两个都比较主流，因为它满足的就是你后排的这种全家老小一起来乘坐的这个需求，而且这个车本身就是长途占比使用率相对也高一些。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没有，它相对高哈，它没有那个就是格瑞维亚的这个需求更明显。像格瑞维亚它本身就是一商一家，另外它的第二排的这个 NAPA 的真皮，第二排的航空舱的座椅，还有这个 GBL 的16个扬声器，以及30多处的这个隔音，就它整个这样的一个组合是能够给你提供在车里面乘坐的家庭成员的一个体感的舒适度的。所以哈，就是看您的个人需求，就怎么样来选择这两个车，其实差异不是特别大。唯一的这个就大家要考虑是，你可能兼顾一些商务的需求，或者说你对于它的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第三排有更高期待的话哈，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这个格瑞维亚。那朋友们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其他的车型，你也可以编辑好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不光是咱们讲的这个新车在选择的时候您的犹豫和纠结，包括车辆买回来之后我们的这个车辆的养护维修以及二手车的买卖交易哈，都可以随时在线咨询。当然也可以来发对应的关键词，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更新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在京港高速的祁县段565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那现场是占用了D4和应急车道，那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因为抢修施工，连霍高速的中路段580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占用了D3和D4车道，那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到今天下午的4点恢复正常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家中常备纯牛奶，其实大人孩子都能喝啊，还能补充能量，特别是假期孩子在家，每天呢一盒牛奶，简单又有营养。那今天阿福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蛋白质满满、钙含量丰富的蒙牛的纯牛奶，国民大品牌，品质严控。而且这款蒙牛的纯牛奶纯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啊，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的水，不加防腐剂。这个每盒含有6.4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也非常的丰富，营养价值也很高。您直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可以看一看啊。蒙牛纯牛奶日常售价是39元一箱，三箱100多。那今天 UP 商城的三箱只需要92.8元，而且您此刻下单到手是买三送一，也就是说到手4箱。那蒙牛纯牛奶只需要92.8元，一箱10盒，四箱总共40盒，只需要92.8元，平均只需要一盒是2块多出头啊。您直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除了关注孩子的健康之外，还可以看看装修啊。如果说您有装修的打算，特别是害怕踩坑的，可以关注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活动引入了咱们的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和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添加咱们记者微信，那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那预存的有100万的保证金。那如果说是有纠纷，是装修公司的责任，交通广播直接赔付给您。还有签署备购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明明白白所写清楚所有的费用。您告别增项套路，您发送家装节，先添加记者微信，那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天想走路带风回头率高，您可以关注一下104.1爆款商城，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的知名品牌，品质和调性双在线的圣罗兰自由之水的香水清新版。那这款清新版首先是品质啊无需多说啊，另外就是清新版的颜值也非常高，那瓶身呢更加纤长，同时呢玫瑰裸金色拿在手里就像一件艺术品，放在梳妆台上显品质。那重点是此刻您下单的话，圣罗兰啊自由之水的清新版50毫升的香水专属价格只需要299，顺丰包邮还送您精美的礼盒礼袋。您直接在荷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大牌就可以。那正好也马上就要到七夕节了，送给爱的人挺合适。299限时限量啊，目前数量有限，您发送大牌直接到荷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5: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6: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只选对的，不买贵的。买车找飞扬的节目呢，是在周一到周日上午的10点跟11点跟大家准时见面，跟您聊一下从买车开始，一直到您车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维修养护，包括二手车买卖交易的问题。我是主持人飞扬，也邀请大家，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里。在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我们首先来回应一下清夏晚这位朋友的一个咨询哈，大概是要花7万块钱选择续航在400公里左右，自己看了4款车型哈，分别是像这个星越、极狐 T1、名爵 MG4 以及领跑 A10， 想问一下我们会给一个什么样的推荐？另外呢，也说了主要是考虑上班代步，那么平时出去的时候带家人，空间得稍微大一点，最好呢电池更耐用，续航能够忍受的极限呢就是顶多打个7折，包括呢3点的安全性得高，还不是很强调智驾是吧？只要有操控，舒适度一般就行。那按照您的这个需要呢，我大概哈就从您推荐到的这4款车型里面给您做一个分析。首先咱们来看一下您看的这个极狐 T1 425公里的 Pro 的版本的起步价格是69.8万，所以说这个可能是目前看最适合您的一个呢，是它卡在预算以内。那么第二个选择呢，可以去看一下领跑的 A10 403公里，有一个舒享版的65.8万的一个起步价格。再或者就是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的包括车身一体化设计的名爵 MG4， 它更加看重的是续航表现。而星越呢，它是有两个续航，一个是410公里的，但这个呢会超出您的预算。那么另外一个呢，310公里的这个预算是够了，可是对于您续航要求400公里甚至靠上的这个需求呢，是没有办法来匹配和满足的。所以这是我们哈，就是按照您的需要，把这4款车型给您做了一个排序。那么除此以外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星越，如果说您可以接受它的这个410公里续航的，可能您的预算呢得提到一个73.8万，差不多在这样的一个角度。除此以外呢，我是觉得咱们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做一个比对哈。比如说如果是您需要带家人去出行的话，那从一辆车的这个空间表现呢，是得看一下它的轴距。像极狐 T 的轴距呢是2.770米，在您看的这几款车型里面呢，它确实算是个头最大的，而且它特别是后排空间哈，已经接近了 B 级车。那么后备箱呢，它有一个459+74公里的一个就是隐藏可以拓展的余地，所以说它整个对于家用车来讲还是比较合适的。那领跑的 A10 呢，咱们只能说就是这个车轴距是2.6米多一点，它也就是刚刚够用。但是领跑这个车型从去年来看一直到现在，它都属于在这种就是10万级别以内销量卖的比较好的，而且也算是一个后起之秀哈，它是连续每个月的这个榜单的排名都比较靠前。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从您提到的电池的耐用和3点安全来看，那么极狐 T1 呢，它是3点

0: 一个终身质保，而且它不限首任车主，可以说这个呢是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的。但你比如说像除此以外哈，这个领跑 A10 以及名爵的 MG4， 它虽然说是有这个3年的终身质保，但是有时候呢它可能会限制，比如说只有首任车主才可以提供。而星越呢，星越因为它有这个宁德时代和神盾电池，它首任电池有一个终身的一个质保，但是呢它这个续航方面哈又达不到您的一个预期。那这是呢我们推荐到的，就是根据您的需要哈，结合我们的这个建议，您再看一下，就是哪个车型呢更适合您来选择。那么另外呢，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都在选择这种新能源的车型，那么新能源车在使用的过程中其实也会涉及到一个电池质保的问题。那我们就来说一下哈，新能源车电池的这个质保一般会包含哪些范围。一般来说呢，你像它会包含电池本身的质量问题，比如其中涉及到的电池的鼓包、续航的大幅下降、充电的故障等等，就它都是非人为的一些故障，在质保期之内是可以免费维修，甚至是可以直接更换的。那当然如果是人为损坏哈，肯定是不在这个质保的范围之内的。但是平时我们从车辆的养护这个角度上来讲，大家觉得说，哎，我怎么判断我的这个车这个电池是不是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故障，我是不是涉及到需要去维权或者是跟品牌方进行交涉呢？那如果你觉得你的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会出现那种就是很突然的大幅度的续航的下降，而且它的充电速度呢明显也越来越慢了，包括车辆启动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甚至你的这个仪表盘上的仪表灯已经开始出现报警哈，大概率呢都是因为这个电池它出现了一些故障。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肯定是建议大家直接联系 4S 店进行检测检修。那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老跟大家说的哈，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车辆的快充，因为你长时间开快充呢它是会损伤我们电池，因为它加速了电池的老化。我们建议大家日常的情况下呢，您用车咱们都以慢充为主，那么快充呢它只是作为一个应急的使用，比如说咱们需要长途出行了，对吧，这样呢既可以保证及时的补能的一个效率，同时也可以保护我们的电池。所以咱们说哈，就关于车辆在养护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哪些知识您不是很有把握的，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当然也可以发信息在我们节目之外，在我们的群里面来做交流。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您现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买车找飞扬，我是主持人飞扬。再来回复啊，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也在咨询说，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说关于车辆积碳的清除问题，很多朋友可能以前认知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首先来说哈，就是清理积碳呢，它和我们的车子多少钱买的没有关系，它可能和比如说您是涡轮增压的车，要比这个自然吸气的车更加容易产生积碳。积碳呢，它是燃油不完全燃烧之后，碳氢化合物在发动机内部形成的那种黑色胶状物质，它产生主要是跟油品的这个特性，就品质，包括您平时开车的一个驾驶习惯，以及您的用车环境有关系哈。咱们先来说一个，那比如说我们使用了低标号的，或者是杂质比较多的燃油，或者是添加了劣质燃油添加剂这样的一些油品，它都会导致燃烧的不充分。那么没有燃烧的那部分油分子，它就比较容易吸附在发动机的部件的表面，时间长了之后它就会容易产生积碳。而咱们还讲到了这个关于驾驶习惯的问题哈，它主要是涉及一个是频繁的短途行驶，就是你的行驶距离的单程都是在5公里以内的，也就是说发动机它没有达到那种最好的最佳的工作状态。再有就是比如我们等红灯或者在堵车的情况下哈，你需要长时间怠速、急加速和急减速这样的一系列的情况，它都会让燃油的燃烧效率下降。那么废气当中没有完全燃烧的颗粒呢，它沉淀下来也就形成了积碳。再有一个就是咱们讲的，咱如果是平时在城市的拥堵的道路下，一般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发动机呢都是长期处于低转速低负荷，它的进气量不足，那么让 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就没有办法充分的雾化燃烧。除此以外，就是空气里面的灰尘颗粒物，它会随着这个进气直接进入到发动机的内部，也会来增加我们的这个积碳的产生。特别是哈，你就像现在这个春夏季交接的时候风沙比较大，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异物顺着这个进气进入到发动机内部，它多数哈也都会加速积碳的产生。再有呢，就是我们会建议大家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提示到的这个养护周期进行养护。比如说你没有按时去更换这个空气滤芯或者是火花塞，或者是你的机油选择的不合适，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粘度不相符的一个情况哈，它都会导致发动机的进气效率和这个点火的效率它会有影响的，那么就间接导致了发动机的这个积碳呢生成的速度就会比较快。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注意。那么积碳它高发的这个场景都包括什么，我们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在城市通勤的情况下，你经常开车，但是你日常上下班单程就是10公里以内，就是在早晚高峰期对吧，频繁拥堵的时候，发动机呢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哈，启动到怠速到低速运转，它反复的来进行一个循环。那么在这个时候积碳呢就容易在这个节气门包括在喷油嘴的这个位置上它沉淀下来了。再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哈，很多家长对吧，你早上接孩子，你市区去采购，你都是在堵车的一个路况下通行的。总之还是咱们说的，因为发动机没有充分的预热，就直接你就到达目的地你就停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它那个燃油就很容易残留，也会来形成积碳。那相反的咱们应该怎么来做哈？比如说就是一个是以前老师傅经常说你这个车拉高速呢有利于清积碳，这话对不对？对，但是呢它并不能够就是更优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几年呢它才会就是大家也会看到哈，就陆陆续续的有一些类似的产品。那万能通呢，因为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品，是因为我们真的是研究了很多用户的这个用车的痛点才把这个除碳养护剂给做出来。它主要就是针对于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这个车型的积碳来进行清除的。我们会建议大家，你的车龄比如说已经超过5年了，行驶了就是10来万公里了，你从来都没有清除过积碳的朋友要特别的留意。你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哈，我们通过视频图片展现的方式呢是给大家有比较多的一些说明的。所以我们会建议个性化的问题您编辑好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如果就是说今天听到节目意识到车辆的积碳需要清除的话，直接发888，按照我们的这个关键词的这个注解对应性的去做选择就可以了。8万公里以上的选择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主要就是考虑到积碳如果长时间不去清理的话，它是会加速发动机的磨损，它也会缩短火花塞、机油包括空气滤芯等等，这些都是易损件哈，你会缩短它们的一个更换周期，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发动机爆缸一系列的情况发生吧。所以哈，我们会建议大家，咱们都是以养代修的方式来增加我们车辆的一个使用的周期。那有任何的问题您还不是很清楚的，都可以发送内容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我们再提醒一点哈，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不管是精装礼盒还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它都是三瓶装的一个套盒，正常的私家车就是60升及以内的这个油箱哈，咱们单次加一瓶就行了。另外呢就是您整箱油加了这个先加万能通，加完之后呢整箱油把它加满，有条件的话您保持每小时80公里以上的一个速度，跑上个10几20公里，它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我们讲到了关于车辆的养护的一些信息。那大家还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随时跟节目来保持互动，您也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粉丝群，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另外呢也来回复一下哈，大家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买卖咨询，您因为二手车呢跟新车它不太一样，就是朋友们有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要了解的，比如说您是想求购还是说您现在手里的这台车想要出手想卖掉，关于二手车的这个交易的一些问题，您也可以在每个周四哈锁定关注我们节目的二手车好车市集。如果是等不及的朋友，您可以现在哈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行了，就是节目内外哈我们都可以随时给大家来解疑答惑。另外想要了解限行和限号规则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您就发送限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

0: 口 Q 弹，一口鲜。阿不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各位好，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京港澳高速祁县段56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4车道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京港澳高速新乡段58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3、第4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抢修施工呢，连霍高速郑州段580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占用第3、第4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今天16点钟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目前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实时了解高速方面的动态提醒，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咱手机，方便参考出行。开车在路上啊，安全这根弦始终要绷紧的，特别是咱们的车险该续保的时候啊，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的续保期，别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这个时候的优惠措施啊，还有给我们思考选择的时间啊，都比较充分。您可以随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填个信息，立刻就有真人坐席和您联系。那有时候我们会相信朋友的推荐啊，但是在这儿也给大家提个醒，朋友的一句我在哪儿哪儿哪儿买的还行，这一句还行到底是什么水平，万一理赔的时候客服失联了，流程卡壳了，是吧，您找谁说理？朋友也是好心，咱不能让朋友去负这个责任。还有就是网上啊，渠道现在也非常多，价格看着挺诱人的，但您仔细想想，给你报价的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出了事儿你去找谁？那些平台背后又是哪家公司在服务的？也都是一问三不知。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了，替您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您把那些口碑不好、服务不行的全都挡在门外。而且我们的坐席团队只服务咱们交广的车主，所以说啊，这个我觉得还行，就不够专业了。网上随便找个便宜链接下单也完全不一样啊！您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真人坐席为您服务，一对一的给出解决方案，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背后是有媒体给您兜底的。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行。
1: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0: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2: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0: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欢迎收听1041家装课堂节目。希望各位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在家庭装修这方面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来交流交流。我们的节目质量监督记者也可以在线下为大家随时进行服务。那今天收听节目有什么福利呢？首先啊，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的记者可以帮您去预约验房师啊，免费的量房啊、设计啊等等这些相关的服务。那再有就是所有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的验收啊、监理啊以及售后服务啊，记者都可以全程跟进。另外一项呢，就是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的同时，可以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就是您收听节目的广播渠道专属福利了，不要错过，2秒不到就可以解决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还记得小时候春晚小品《装修》里有一个搞笑的一幕啊，就是房主找来不靠谱的装修工，收费标准呢是小锤40大锤80啊，叫黄大锤，黄宏出演的，还记得吗？结果一锤子下去砸到了隔壁大妈家里啊。这小品虽然逗乐，但现实当中啊，砸墙可真的不是闹着玩的，一不小心可能就得付出沉重的代价了。在砸墙这一块或者是砸地这一块啊，因为装修第一步可能就是面临拆改的问题。在拆改的过程当中啊，哪些墙能拆，哪些墙不能拆，拆完之后啊，关于垃圾清运费啊等等啊，这都是很容易出现矛盾的环节，纠纷的环节。还有一些啊，就是这个墙啊砸到别人家里去了，对吧？六月下旬的时候啊，家住杭州的陈女士家，他们的新房交付了，但是七月初她就发现家里的一面墙竟然离奇消失了。后来发现是楼上的装修工走错门来到陈女士家，把她家的墙给砸了。陈女士直呼这得太奇葩了，真的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啊。这个走错门装修的事儿，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并不少见。装修的时候，我们该提醒业主些什么呢？这就让我们引起了警觉。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如果啊您在装修当中遇到了什么离奇奇葩的事情，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有交房就拿错钥匙的啊，房子装一半发现不是自己家，还有的就是像陈女士这样啊，装修途中师傅走错门拆了墙砸了地都有。那要说这事儿啊，也真的是够糟心的，给咱家人们提个醒，怎么去避免类似的乌龙事件再次发生呢？首先第一点啊，我们选择正规的装修公司，并且要签订书面合同。正规装修公司不仅在施工标准化、施工安全、后期质保等方面有优势，那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它也更有利于业主。怎么回事？一般情况下，业主和装修公司签合同，它属于承揽关系啊。只要业主不存在过错，装修造成的损失都是直接由装修公司来承担责任的。而找散工装修的话，往往业主和工人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哎，按照法律规定啊，提供劳务的一方因为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由接受劳务的一方来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出了事儿，业主是要负责任的。所以您看看，找散工和找装修公司，这个责任划分啊，承担责任的这个义务，它就不一样了。第二点呢，就是装修过程当中啊，像开工啊等等这些重要节点，业主要尽量到施工现场去监督一下，能减少许多和装修施工方不必要的纠纷。业主实在去不了的，那现在很多正规的公司也都有工程监理，在装修之前都会反复确认房子的基本信息，那绝对不会出现工人拿着工具去就开干这样的局面。第三点，就是接房之后，我们要掌握自己房屋进出的一个 控制权。那业主接房之后，房屋专有部分的毁损风险是由开发商转到了业主自己。比如说陈女士这件事儿啊，她家房子地面和墙面都已经基本完工了，工人已经结束了基础装修部分的工作，那陈女士应该立即修改入户门锁的初始密码了，防止他人

0: 意见处，如果能做到以上几点，我想这种乌龙事件的发生几率就会降低很多了。之前啊，还刷到过一个法律纠纷，就是这个女士装修一套别墅，别墅已经装修完工了，哎，但是呢，她没有及时的入住，也没有修改密码，也没有要回曾经的一些装修备用钥匙之类的，就造成她没有入住。这个装修工呢，因为别墅也相对比较远，这装修工就依然住在了他们家，住在了他们家呢，就发生了火灾。火灾之后啊，这个就由房东来承担这一些法律责任，不仅自己家全部要装修的这个婚房啊被全部一烧而空，造成了自己的个人损失，还对因为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他还要进行赔付。你说这个亏不亏，冤不冤啊，就是跟以上的这些事情有关的。所以咱们自己家的房子装完之后啊，或者说进行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咱们把这个房屋进出的控制权得赶快收回，否则呀是要承担很多隐患的。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都会为爱家的人，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提供助力的。联络我们的记者了解家装补贴政策，咨询更多家装内容，朋友们都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能同时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1: 这是哪儿？
2: 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2: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2: 是是是，就它。
4: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2: 哎哎，
5: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3级左右，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东部东南部36到38度，西部30到32度，其中西部山区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最低气温呢，西部19到21度，东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明天全省是多云见阴天的，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西北部西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区会有中到 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夏天高温，车内密闭环境下呢，温度最高能飙升到60到70度。有一些看似平常的车内物品，可能随时变身定时炸弹，像充电宝、打火机等等，在50度高温下非常容易膨胀，与明火也会发生爆炸。碳酸饮料当中呢，也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受热容易膨胀。如果此时还将汽水来回的晃动，瓶内压力不断增大，有爆炸的风险。还有一些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像眼镜啊、瓶装水、水晶球等等，长时间聚光发热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还有香水啊，一般含有酒精类的易燃液体，这类液体在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这个时候如果直接和明火接触，就会发生燃烧，从而导致火灾。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炎炎夏日，日常呢要定期对车上的电路油路进行检查，杜绝隐患。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您有任何啊路况方面的消息，还有这个车况方面需要了解咨询的，都可以发送过来。1041家装课堂11点到12点直播当中，家装方面的内容更欢迎您随时提问。说到夏天高温啊，特别容易滋生细菌螨虫，我们家里有敏感肌宝宝的、长辈的都要留心洗护的问题。夏天的衣服啊，穿一天就是汗渍很多，就得过过水洗一洗。如果衣物清洁不到位，或者说是碱性物质残留在布料上，穿在身上皮肤首先特别容易发痒，引起红疹等等啊。另外前两天还有听众微信留言说，夏天出汗这么多，衣服洗得勤，家里的洗衣机都不够用了，需要补货了，还想用那种味道特别好闻的洗衣液啊。那么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爆款商城的蔬果园洗衣液，它真的是销量王者啊！蔬果园蓝风铃香水柔软洗衣液，今天啊就给大家带来，价格特别美丽。先看看价格吧，因为咱们这款蓝风铃洗衣液日常官方价格是208，那今天通过交广粉丝专属链接下单的话，到手只要99。这99块钱您能得到什么呢？首先是2大桶4斤装的，外加1斤的补充液9袋，整整17斤洗衣液啊！17斤洗衣液99块钱，分量这么足，够全家人用一年。另外，这种都是分装的嘛，大家还可以给公公婆婆家呀、爸爸妈妈家呀、自己小家呀，都给备齐了啊！您发送“团购”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怕夏天衣服清洁不到位的，家里有宝宝皮肤容易敏感的，咱们就赶快拿起手机发“团购”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另外99块钱17斤洗衣液还不够啊，我们再赠送您玫瑰精油香氛内衣洗衣液100克啊，10克装的10袋啊，总共100克。您看啊，专门洗内衣的，分类洗涤更方便。您发送团购2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这款洗衣液的配方特别干净啊，亲肤，没有添加，不添加磷啊、荧光剂啊、色素啊、漂白剂等等，低泡容易漂洗啊，不容易有残留，全家老小母婴都可以用。还添加了这个天然的椰油精华，洗护合一，洗完的衣服是软乎乎的，松软又舒服啊，穿上去很有一种持久留香的味道，还觉得特别的那种舒服的感觉。有些衣服你比如说像丝质的衣服，你一洗那些有添加剂的不舒服的，洗完它就是啊，针织用品的针织的这些衣服洗完都是渣渣的啊，硬硬的不太舒服，像这种就是洗完特别的松软啊，像专门添加了柔顺剂一样。这个蓝风铃的高级香啊，也是大牌香氛同款的香调，穿出门呢清爽又好闻，自己首先就会觉得这种味道特别的舒心。微胶囊爆香科技啊，大家可以试试，贴心衣物啊、贴身衣物啊、床品都可以用它来洗。你发送团购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1: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 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

0: 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5: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你好，您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1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那朋友们，微信平台上啊，除了家装方面的问题，我看还涉及到了一个车况的问题哈。有朋友说车子的故障灯总是亮，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到 4S 店一检查得大几千块钱要花。哎呀，想想啊，现在花大几千块钱还是蛮心疼的。问问河南交通广播有没有更便宜、更实惠的解决方案？我建议您可以试一试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个万能通系列产品哈、啊，因为我们不少车主用了之后啊，都反映故障灯这个灭掉了，去年检啊什么的一把过。我觉得您可以试试看，因为咱们车子开久了，它确实就是油门越来越重，油耗越来越高，还有就是故障灯会频繁亮起，这种情况可能都和我们的积碳比较多呀，等等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您可以下单万能通除碳养护系列产品，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好，咱们来再听一下这个发来信息的阮啊，看看他的车是什么情况。
14: 我有一辆800的雅阁，2010年购买的，到现在都16年了。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还有方向盘抖动都明显改善，油门也轻了很多。我也一直在用。
1: 哦，给到一个很好的响应哈、啊，就说这个油门轻了很多，车已经开了16年了，确实之前有抖动的问题。那我们的车子啊，比如说怠速抖动是吧，还有这个油耗不停的在攀升，现在油耗一高，咱们那个加油的钱都是直接让人心疼的呀。我现在加一箱油得500-600块钱，真的是 好心疼。还有这个动力不足的问题，有时候你很着急，你爬个小坡啊，这个油门踩到底它就是不给力是吧，特别是你出去跑高速什么的，很成问题，那种肉唧唧的感觉让人特别的焦躁，特别是在夏天哈。那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万能通呢，其中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万能通三兄弟其实是三瓶产品啊，它是一个套盒，100多块钱三瓶，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它对于这种比如说行驶了3万公里以上的车子，它 它就效果特别好啊。你看分屏来解决问题啊，分三步进行养护。其实咱们车辆日常做保养的时候，这些项目也都是必做的。这些必做的项目呢，你在

0: 4S 店啊、修理厂啊一坐得千把块钱，可是在咱们这儿呢100多块钱三瓶，慢慢就解决问题了。关键是它不浪费时间，不让咱多花冤枉钱。您就油箱空的时候加一瓶是吧，跑一跑，然后跑个5000公里之后再加第二瓶，就这么慢慢的来，然后这个问题就得以解决，100多块钱。那如果说咱们的车子啊，这个油耗比较高，积碳比较厚，像10几万公里的这种车子，您就可以下单万能通金装礼盒，200多块钱三瓶啊，就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个修复磨损啊、长效保护啊、强力清除积碳啊等等啊，三效合一，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就可以。
1: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我们不仅关注怎么装修，更关注装修的材料安全、施工安全，还有咱们的钱款安全啊。所以说大家随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节目时段之外，我们的记者也是全程在线的，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咨询啊。希望给大家服务的更加到位。还有就是咨询怎么领取装修补贴的朋友，也是发省钱两个字过来，点开链接直接登记一下房屋面积，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家庭装修补贴了。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啊，拆开了10几年的榻榻米，发现整面墙都发霉了，这该怎么治？哎呀，心里头疼的不行，说总算知道家里为什么总有一股霉味了，原本还以为是潮气造成的，但是打开窗户怎么通风，就这股霉味就除不掉，看来啊是这个墙面发霉造成的。确实不少家庭装修的时候会选择这个榻榻米，特别是前几年啊做榻榻米的比较多，因为它能够充分利用空间，收纳呀、休息啊、学习啊，多种功能兼具啊，特别是那种小房间哈，我们都会给孩子布置一个书房加榻榻米，就是又学习又入住又收纳，这个普及率还是挺高的。可是很多人在使用了10几年之后，在拆除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比如说背后的墙面大面积的发霉，有的甚至出现了墙皮脱落、腻子粉化、木材腐烂以及刺鼻的霉味儿。那不只是榻榻米，比如说咱们定制的一些衣柜啊，大面积的柜体贴着墙面的这种都是会发生这种情况的，不只是榻榻米这一种啊。你长期的贴着墙面的这些地方为什么会发霉呢？为什么平时看起来干净整洁的家，拆除家具之后就像另外一个世界？墙面发霉到底只是表面现象，还是意味着整个屋子都已经存在受潮的问题了呢？清理之后还能不能继续安装榻榻米，安装这些柜体？那以后又该怎么去避免同样的问题再次发生呢？咱们说说啊，为什么容易发霉？就很多人认为墙发霉只是因为天气潮湿，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像榻榻米啊、家具啊，通常都是紧贴墙体安装的，部分呢甚至直接坐到顶、坐到角落，家具和墙之间几乎没有空气流通的空间。长时间下来呢，墙体附近就会形成一个封闭、潮湿、温暖的小环境，这恰恰就是霉菌很喜欢的生长条件。那么这些背后啊，还有一些什么原因具体啊？比如说空气无法流通，家具贴着墙，墙面和家具之间没有对流，那室内空气当中的水汽没有办法及时带走，即使平时开个窗也很难吹到家具的背面去。第二呢，就是墙体本身它就存在反潮的现象，你比如说外墙有渗水的啊，卫生间背墙防水失效了的，还有窗户密封老化的，楼上漏水的，地下反潮的，它都可能让墙体长期含水。我这几天去看老旧小区啊，就发现有一些小区呢，这个树木密不透风啊，绿化率特别的高。那绿化率高的地方呢，就造成啊墙根儿有一些这个湿气没有办法排出，这个墙啊就是有那种什么青苔长着，有些潮潮的那种绿色发霉的。你想想看，外墙这个样子，那室内能不受影响吗？还有一些就是房顶留下来的那个雨水排污管道，这个管道呢中途有断裂的，有老化的，它可能就有渗漏的，直接就渗漏到墙体。还有就是这个窗户啊，一场雨非常考验咱们家里的这个装修怎么样。这就是墙体反潮。第三呢是冷凝水，这个冬季啊室内开暖气 室外温度比较低，夏天呢空调持续制冷，而墙体的温度相对较低。那当空气当中的水蒸气遇到冷墙，就会形成细小的水柱。这种现象虽然肉眼不一定能看得到，但是长期积累同样会导致霉菌的滋生。你就像我们的导播间，那早上来开门的时候，因为室内非常冷啊，保持设备的一个稳定的状态，就一直处于开着空调的状态。那这么走廊里和室内它就有一个温差，我们早上那个导播间的玻璃上都是一层水雾，一层这个冷凝水。那么你想想看啊，这个窗户下边的家具啊、墙体啊，它是不是长期就会受影响？啊，这个问题呢，现象肉眼不可见，但是它长期积累就会滋生霉菌。此外呢，还有一些装修材料，它本身的耐潮能力就很不足。那墙面基层没有完全干透就施工，或者是乳胶漆的防霉性能一般，房屋长期没有人居住等等，这些原因啊，都会加速墙体发霉。拆开榻榻米也好，拆开墙体的家具也好，发现墙面正面墙发霉的第一步，不是着急重新装修，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赶快把墙擦干净，再刷一遍乳胶漆。事实上啊，这种处理往往只能维持个表面，维持几个月，随后霉点会重新出现的。因为真正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墙面发霉以后呢，我们正确的顺序该怎么办呢？首先检查一下霉菌的面积，如果只是零星几个霉点，而且墙面没有起骨掉皮，说明问题相对比较轻，可以局部治理。如果整面墙已经大片的去发黑啊、腻子起皮啊，甚至是木基层已经腐烂，就需要彻底铲除重做了。那再有就是墙体的含水率你得检查一下，可以使用墙体含水率的检测仪，是有专业仪器设备的，可以请专业人员来检测。如果墙体内部依然是潮湿的，你即使重新刷了漆也会继续反潮发霉的。那再有就是寻找潮湿的来源，是窗户漏水的问题，我们就需要重新的去密封。那如果是卫生间背墙渗水，需要重新检查防水层。如果属于外墙裂缝渗漏，就需要先处理建筑外墙的问题了。只有先解决水源的问题，再去谈修复墙面，否则只是治标不治本。墙面发霉以后呢，我们正确的治理步骤就是真正有效的治理啊，分几步，拆除所有受潮的家具，不仅是像榻榻米啊、家具啊要拆除，就连它的背板、踢脚线、木龙骨这些受潮的部位都要一并检查到位拆除。第二呢，是清除发霉的基层哈，已经发霉的乳胶漆、腻子层最好全部铲除掉，直到它露出坚实的基层。如果基层已经粉化，我们要进行彻底的清理，继续清理干净。第三呢，是彻底干燥墙体，自然通风，配合着除湿的设备，让墙体充分的去干燥。切记墙体还没有干透就重新施工，那结果是会反反复复的。怎么进行防霉处理呢？我们可以使用符合规范要求的墙体防霉处理材料，对基层进行处理啊，提高后续的抗霉能力很重要。那重新披刮耐潮的腻子，让适应潮湿的环境的腻子提高墙面的耐久性，重新涂刷具有防霉性能的墙面涂料。施工过程当中啊，要严格按照产品说明去控制施工环境，确保每一道工序完全干燥之后再进行下一步。那顺道啊，今天的节目当中雨薇也会跟大家说一说，那雨天刷漆的时候该怎么办？那像夏天啊，多雨的季节，难免施工的过程当中就会碰到下雨。那下雨的时候刷漆是需要特别去控制一下温度湿度的，施工的工艺也要有变化的。那咱们稍后的时间来详细的说一说。好，继续言归正传啊，说到这个墙体发霉怎么处理，重新安装家具。那么木质的榻榻米也好，或者是家具也好，已经发霉了还能继续使用吗？如果只是表面轻微的发霉，没有发生变形，我们倒是可以经过彻底清洁干燥之后继续使用。如果木板已经出现了比如发黑啊，明显的腐烂，板材鼓包，散发出持续的霉味，卧钉力下降，如果是这些情况的话，就放弃不要再用了，因为它的内部已经受到霉菌的侵蚀了。尤其是人造板材，一旦长期受潮，它的内部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即使外观看起来恢复正常了，也可能继续缓慢的去释放霉味，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么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这些发霉怎么该预防啊？预防是最重要的，那就需要做到以下几点，比如说家具不要完全贴着墙放。

适当的预留2到5厘米左右的一个通风距离，有助于空气的循环。包括家电也不要彻底的贴着墙哈。有时候你现在你发现有些装修啊，为了严丝合缝，把什么都框成内嵌的啊，什么嵌起来的，这些其实长时间对家电的散热、家具的通风都是不太利的。对于超大型的榻榻米啊、家具啊，我们可以在隐蔽的位置设置通风口，让空气形成缓慢的流动。底部呢，也可以预留一定的高度，而不是完全落地啊。这样不仅有利于散热，也方便空气去交换。那再一点，你比如说家里有地暖的，咱就尽量不要用那种完全贴地的家具了。它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热胀冷缩呀，让家具生有一些影响。无论是空气流通也好，还是家里有地暖也好，都是尽量的让它和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空间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减少封闭式大面积的背板设计啊。开放式的结构通常比完全封闭的结构更不容易积聚湿气。控制室内的湿度比任何防霉材料也都重要。很多人认为啊，刷防霉漆就不会发霉了。事实上，任何材料它都有一个具体的使用条件。那当室内长期湿度超过适宜范围的时候，那即使你用的是防霉材料，也没有办法无限制的去抵抗霉菌的生长。一般来说啊，居住环境要尽量保持适宜的相对湿度。梅雨季节呀、连续阴雨天气啊，以及回南天等等这些高湿环境，更要加强除湿和通风。这也就是说，咱买房的时候为什么建议买全明户型哈，就是它的通风会比较好，排湿会比较好，特别是卫生间哈。那如果说卫生间没有窗户的话，暗卫咱们在除湿通风的设备上要添置一些，还有就是洗过澡之后及时的通湿通这个排除水分呐 啊让它流通一起来，卫生间的这个水汽呀、积水的地方啊及时的清理掉。像厨房做饭、卫生间洗澡就要及时的排出湿气。像长期没有人居住的房间啊，也要定期的去开窗通风，避免室内空气长期滞留。外墙、窗户、卫生间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三个位置吧。大量墙面发霉的案例最终发现根源并不在家具，而在建筑本身。外墙出现裂缝之后啊，雨水可能慢慢的就会渗入墙体了。这个窗框密封老化以后呢，每逢暴雨都会有少量雨水进入墙体。卫生间防水层老化呀，也可能导致背后的卧室墙面逐渐反潮。特别是一些边户啊，边户有时候墙体漏水啊、渗雨啊等等啊，都会出现这种墙体发霉的问题。那么在重新装修之前，一定要先检查这些部位，否则即使墙重新做了，几年以后仍然可能再次发霉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几个习惯也是能够有效降低发霉概率的，很多防霉工作其实都来自于日常的细节。比如说啊，咱不要把这个湿的衣服长期晾在卧室里，不要让家具紧贴长期受潮的外墙。冬天呢，如果室内外温差比较大，我们就要适当的通风，减少冷凝水的形成。梅雨季节呢，尽量避免长时间关闭窗户，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时候及时的去换气通风。那空调制冷期间呢，也可以适当的开启新风或者是短时间的通风，减少室内湿气的累积。那对于靠近外墙的大型家具，每隔一段时间咱们给它挪挪位置啊，移动检查一次，及时发现霉点，避免小问题发展成大面积的反潮反霉。对于家庭装修来说，防霉从来不是某一种材料或者说每一道工序能够独立完成的任务，而是建筑质量、装修工艺、家具设计以及日常维护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把这些环节统筹考虑到位，才能让这些家具既能保持舒适整洁，又经得起时间和环境的考验，让家真正成为干爽、健康、安心的生活空间。您看啊，家庭装修的每一道环节其实都是服务于人的，只有装修的符合规范，那咱们入住才能够安心。否则的话，表面的整洁不代表入住的健康。咱们住房子装修完就是需要它首先健康安全，住着舒心是吧，动线合理，你拿取东西方便，打扫卫生可以很快速，不占用我们过多的时间。这些说着容易，那做着其实它是通过每一个装修的环节来实现的。比如说前期的布局怎么去拆改，让它动线更合理是吧，设计的过程当中怎么让收纳更容易，随手就收纳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

0: 做家务的时间了啊，以及打扫卫生非常的便利，是吧？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隐蔽工程做得好啊，咱们不发霉不发潮，这个水啊不渗漏，是吧？电用着安全，这都关系到我们后期入住的安心。10C 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认准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您想要参加我们线下的家装节活动，报名的话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每个月都会有线下一到两场的活动，您可以去现场参加一下，感受感受啊。首先呢是优惠能够拉满，再有就是呢用到的材料啊、施工工艺啊都是保证品质的，要不咱也别叫品质家装节了。再有就是媒体全程来兜底哈，施工天数啊，延期一天赔200，就保证按时入住。再有就是有100万质量保证金，可以保证过程当中的质量，出现问题直接赔付，没有什么推诿啊、拖延时间啊这些问题啊。河南交通广播在100万质量保证金上是有自己的支配权的，可以保证我们听众的利益不受侵害啊。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最重要的是家庭装修啊，质保这一块很重要，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我们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的。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啊，这个夏天呢，特别是暑假，我们家里的牛奶消耗可能是会比较快比较高的，是吧？现在牛奶已经是家中常备了，无论是孩子喝牛奶来长个儿，还是老人喝牛奶来补钙，其实这个家里早餐也好，日常啊，很多孩子都把这个牛奶当水喝，所以大人孩子都能喝的牛奶家中常备，咱们就得给他储备到位啊。好像这个家里哪天这个牛奶断顿了啊，这个早餐啊日常就没有办法进行了。来，咱给孩子们啊，大人小孩都补充能量的这个蒙牛的纯牛奶，今天给大家来一波福利啊。蒙牛的纯牛奶日常售价一箱是39块钱，咱们去超市买就这样啊，一箱39块钱，三箱100多。那今天啊 UP 商城我们的暑期特惠超低价啊，三箱只要92.8块。给到各位啊，三箱不到，不要100多，三箱只要92.8块。除此之外还没完啊，这优惠还没完呢。您先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现在啊这个时间前100位下单再限时加送一箱，92.8，四箱给到各位啊，买三箱送一箱，四箱到手只要92.8，一箱算下来一箱牛奶10盒，四箱40盒，40盒只要92.8，平均一盒是2块出头，对吧？蒙牛大品牌，大家不用有什么迟疑的啊，走亲访友拎着也都是大品牌，包装也很体面。孩子暑假早餐啊，你喝个咖啡，上班族做个拿铁啊什么的，是吧？老人补钙呀，牛奶每天都需要喝的，一单承包着全家人一个月的营养了。趁着价格这么划算啊，大家就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了啊。这个价格呢，您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拥有了。除了这个牛奶之外，咱们商城还有聚会的黑猪肉烤肠也正在热卖当中，89.9块到手是48根。早餐哎，烤肠一烤，这个电饼铛也好，或者是空气炸锅也好，直接一做很简单啊，搭配着牛奶，简单省事儿啊！快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这个品控做的特别好，大家可以放心去喝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除了牛奶之外啊，这个家里的水也是要备备好的。因为确实医生说是不能把牛奶当水喝的啊，牛奶是牛奶，水是水。孩子呢要既喝牛奶，水也不能少，因为这个促进新陈代谢啊什么的，这个必须得有水啊。夏天呢喝水就喝解渴的水，我们的天然山泉水也给大家备好了。您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我看我们1041家装课堂，我们的这个业主啊，正在装修的业主，我们在那个对接群里，沟通群里，我昨天看到我们有业主就下单了这个我们1041为听友定制的这个天然山泉水，在工地上放着，说给我们工人师傅解渴的，说夏天天热，工人师傅们辛苦了。我看他下单的那个屋里摆的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定制水哈，果然信任河南交通广播的朋友们，什么都是从交通广播来购买的，水也是，牛奶也是，装修公司的选择也是哈。希望河南交通广播可以给您服务的更全面。这一个字水发送过来就可以下单了。咱们是全省包邮啊，49.9块两件，全省包邮，一瓶是不到1块钱，因为49.9块我们是48瓶嘛，一件是24瓶，两件就是48瓶，48瓶49.9全省包邮啊，两件包邮，您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企业定制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天然山泉水啊，喝着就是矿物质元素特别多，喝着口感特别的清冽，真的就是你喝别的水你感觉喝完还不解渴，这个就是喝着特别解渴，就像喝山里的那种山泉水一样的口感，顺滑解渴。你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也可以同步下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 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哈，是固定的家装板块，所以说您即将装修或者说正在装修啊，未来有装修打算，无论新房二手房，咱们都可以给大家来一个助力。什么助力呢？首先咱们的记者全程跟进监督施工环节验收啊，服务啊，包括后期的售后跟进啊，从材料选择签订合同到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的工艺验收，我们的记者都是可以给大家专业支撑的啊。包括前期您拿到房子之后我们去验房啊，新房的验房收房等等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还有免费的量尺哈，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另外一个收听福利是什么呢？就是点开链接啊，可以登记一下房屋面积，我们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就可以到账了。这是一个广播渠道的专属补贴，不要错过啊！就很简单，两秒不到，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在咨询当中啊，来看一看，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心想事成这位朋友啊，他说全智能马桶和轻智能马桶我该怎么选择，有点迷茫了。

一看这个洁具市场上马桶现在种类这么多，那么选择智能马桶、全智能和轻智能，我们可以根据预算、功能的需求以及家庭场景来决定。比如说什么是轻智能马桶啊，它就是具备一些基础功能，坐圈加热呀、自动冲水呀等等啊，价格比较亲民，一两千块钱，适合预算有限的，或者说我们就需要简单操作的家庭，太复杂家里人接受不了，哎，那这是就可以了。你像老人，其实他并不太喜欢这种智能的东西，他觉得麻烦。那么全智能马桶呢，它可能还要再额外提供清洗、烘干等等很多的功能，但是价格就比较高了，比如说3000块钱左右啊。安装要求也比较高，您别觉得说这个智能马桶随随便便都可以装，它其实对安装的环境要求比较高，更适合追求科技体验的用户啊。新装修的可以用这种。那么核心的差异在哪儿啊？轻智能马桶呢，聚焦的就是比较实用的基础功能啊，像这个坐圈加热。这个就比较必要了，离座自动冲水、喷嘴儿自洁啊，还有部分型号有夜灯啊、泡沫盾啊等等啊，没有清洁和烘干的功能。这个操作依赖物理按键或者是简单的遥控，老人孩子比较容易上手。我一个同事说，他们家的孩子用这个智能马桶，就是总是会被吓到，哎，并且孩子坐到那儿呢，乱按键，容易给他按的乱七八糟。他就说啊，他们家有小孩就不太适合用这种全智能马桶。所以您看啊，看似是方便的东西，因为家里的成员不一样，所以它带来的不一定是方便啊。有些老人就是看见这些智能的东西，操作起来就是非常的心烦啊，因为和他长久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嘛。那全智能马桶呢，功能就很全面，你包括臀洗呀、暖风烘干啊、自动开闭盖啊，是吧，紫外线杀菌啊等等，还有支持水温、水压个性化的调节。但是它的操作呢，特别依赖智能设备，对不熟悉科技的用户就存在一定的门槛。轻智能呢，你适合老人儿童，操作简单，租房党，哎，就是低价，你就装一个啊，满足自己线下的这个当下的一个需求，安装也比较简单，预算有限，对冲洗没有什么要求的，适合小户型啊，或者是局部改造升级的呀。那么全智能马桶呢，适合就是年轻的家庭，都是年轻人，哎，对这个科技感啊，没有什么这个难接受的。还有就是特殊护理，比如说孕期啊，有痔疮啊，哎，等等，它就需要全智能马桶了。健康敏感人群啊，对这个除臭啊、抗菌啊要求比较高，哎，预算也比较高，追求品质生活的人，或者说新装修大空间的卫生间，它就比较适合。所以您结合这几点去判断选择就可以了。希望以上的这个分享啊，能给您带来实际的解决。装修想省钱啊，既要考虑眼前的预算，又得顾及长期主义。毕竟啊，返工维修，您得搬离这个家，很影响正常的生活，还要花钱找人，是不是？这个找人就来干的一点活，其实是很麻烦的，成本高，效果还不一定好。那拼接的地方都是很明显的，有时候反反复复都解决不了。现在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既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又可以享受有保障的品质装修，住得安心不返工，享受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咨询装修事宜，各位啊，就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很简单，发省钱点链接登记面积领优惠啊，记好，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为咱的装修监督兜底，了解详情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了。夏天呢，哎，我们的这个衣服啊洗的频次比较高，我们也希望啊，这个把那些尴尬的味道啊给去掉一下。你说这个人一多进到电梯里，满电梯都是肉味儿，有没有那种感觉啊？就觉得电梯人一多，哇，汗味儿、肉味儿，我就说这个味道就是肉味儿啊，好难闻。那你如果是一个清新脱俗的人啊，总希望自己走路带风啊，回头率高啊，优雅潇洒，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款香水，清新版的，特别好闻，真的是那种清新感啊，让你出去上班啊、约会啊，都会有一种高级感啊，很迷人。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可以下单了。这个圣罗兰，法国知名品牌，
品质调性。

0: 非常在线，特别是它的自由之水这一款香水啊，是圣罗兰的知名单品，很多女生用来把它评价为口碑香。这款清新版特别适合高温酷热的夏天，香气呢，香气整体是非常轻盈通透的感觉，没有那种浓香给人带来的厚重 闷感啊。三伏天喷它是没有负担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前调是清新的佛手柑和柑橘的味道，还带着一点薰衣草的慵懒状。中调呢是摩洛哥的橙花香、茉莉、白茶，很清爽又不失质感。后调是香草的味道啊，白麝香，温柔绵软。喷上它就像三伏天里忽然吹过来了一阵沁人心脾的微风一样，所以特别的迷人。你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看看价格。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这款香水啊，50毫升的，到手今天只要299块钱，并且送的有精美的礼袋，送人也都非常拿得出手，7天无理由退换货，放心下单。通勤上班呢，用它恰到好处。周末约会呢，也非常有优雅。运动出汗之后喷一点，持久清新。马上这也不快迎来七夕了吗？是吧？七夕快到了，送给爱人也很合适。299块钱，咱们这个价格是限量的，限时限量。赶快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1: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燕之屋晚宴。
5: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4: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5: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家在12:01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哎呀，又到了周一了，真的是心情澎湃。我想问您一下，能不能听得出来今天没吃饭？
1: 还真没有。
0: 听不出来吗？我都已经气成这了。
1: 西北风喝多了是吧？
0: 哎呀，希望大家啊，这个周一的时候打起精神来。没关系，我们吃没吃无所谓，反正大家这是在这个吃饭的路上，或者说是啊，真的是有朋友就是一边吃着饭一边炒着菜来听着我们的节目的，
1: 一边吃着饭一边炒着菜，
0: 哎呀，
1: 一边听着节目，
0: 这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方向。就告诉大家，有些朋友是在家里面，收音机一开或者手机一开，对不对？
1: 吓我一跳啊！我还担心他端上菜一个空盘啊，老公吃饭了，
0: 边吃边吵呢。
1: 啊，你吃完了，行。
0: 也是希望大家啊，就是听节目的时候呢，安安心心的啊。如果有一些特别特别搞笑的时候，那么您一定要记得别乱喷。对对面的人不太友好，
1: 也不好打理。
0: 虽然我们很高兴啊，来到节目当中想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啊，记得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很简单，六个字，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的放大镜，点击它，输入河南交通广播六个字就可以了。找到我们之后直接加关注，然后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您都可以跟我们来取得交流。
1: 是，
0: 当然今天呢节目里面也是依旧给大家来开放到我们的这个闯关答题拿好礼的这个游戏环节，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你自己个儿给自己个儿起的这个游戏昵称发过来，然后等待我们后台随机拨出电话邀请您参与挑战。括弧一定要记好了啊，首先第一，手机号记得别忘了发，别发错了。第二呢，一定要在您不开车啊，保障行车安全的这种前提下，然后来参与挑战就可以了。
1: 没错。
0: 你要不要先喝点健健小河？你不行。怎么回事呢？这是
1: 今儿早上刚喝过，喝的那是心情澎湃，
0: 又澎湃了。但是话说回来，现在确实是每天家里面啊，我们家里面就是这，前一段时间呢，可能还有点西瓜，有点啥的啊。自打这个咱们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出现了之后，
1: 哎呀，
0: 几乎我西瓜我们家也不买了，就觉得马上。

0: 收的一个诉求，
1: 水资源
0: 是发送水，
1: 嗯，
0: 那就可以了啊。咱们这个整件24平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
1: 嗯，
0: 全河南省包邮啊。外地的朋友不要听错了啊，
1: 嗯，
0: 说我是山西也包邮了。
1: 全河南省啊，
0: 嗯，给你色情测 啊,
1: 啊，
0: 咱们是河南省包邮，
1: 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如果是企业想要定制的话，也没有问题，也可以找到我们来对接，回复一个字水就好啦。
0: 但是你不吃瓜，不代表我们其他朋友们不吃瓜
1: 啊。是的嘛，我就说这是我们，
0: 因为我们参与节目的朋友依旧是有几率获得咱们的山东鱼骨甜瓜的
1: 啊。这是这个瓜，
0: 你不要因为是吧，考虑模仿珍妮啊，过了这个八月我就开始入冬了。
1: 倒是也不至于，
0: 咱们该吃吃啊，该吃，看看您的个人喜好，而且你也不一定能拿到呢。
1: 你这
0: 咱也不是说你来就有，
1: 你要想扎心，你从一开始你就扎就行了，你不要就说说你，你给人家制造一点期待值，然后你再扎一下，你真是。来，
0: 我这叫激将法。嗯，
1: 行，我懂了，懂得你的用心良苦啊。
0: 可难了。
1: 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于UP 商城提供到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一份，4到5斤装，这是如果您进入到了进阶局，至少答对一道题就可以拿走的奖品。那如果是全篇通关的话，可以拿走的是 UP 商城提供的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爱吃的零食大品牌旺旺家的福旺八角龙礼盒。
0: 是的，
1: 提醒大家，如果之前还一直耿耿于怀想要把它拿走还没拿走的朋友们，你们就不要再藏着掖着了，赶快来吧，马上又快换其他的这个奖品。
0: 是我们一般按季度来嘛，
1: 对，
0: 这都过了一个月了，咱们奖品可能也该换了。如果您好在是送出去了，如果真是这个最终奖到这个换品了都没送出去，其实我们也挺遗憾的。
1: 真是
0: 我们的有时候忍不住透提出去。
1: 你要知道我们每次给大家就是争取过来的这些个奖品，我们也是经过了就是各种筛选的，就是觉得哎，大人小孩都得喜欢吧，男生女生他都得适用吧，得是这种，我们也是不是说有啥都给。
0: 您真是费心了。
1: 那你看，
0: 所以说啊，这个是
1: 我用心良苦。你也用心良苦，一会儿送给大家一首用心良苦。
0: 最重要的是我们 UP 商城啊，福利不缺席，又好又便宜。
1: 哎，没错，
0: 这是他们才是真真正正的用心良苦，我们最多就是排个榜。
1: 哎，也不是所有的主持人都是干这么就是
0: 什么。这个语气，就下一句如果不接龌龊两个字，
1: 没有、啊、
0: 感觉都不太对。
1: 轻松，干得这么轻松、
0: 我们其他主持人很累，
1: 也不是其他，所有也有一些主持人确实是很累。比如说咱们去到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路飞哥哥啊，你想喊路飞叔叔也行，
0: 路飞爷爷也可以、
1: 都可以，对吧？人家确实是每一年带着就是几百号上千号的这些小朋友、一批一批的迎来送往的，然后带着他们从零开始，对吧？这个帮助他们怎么样找回信心，怎么样得到这个成长，怎么样融入团队，其实也蛮不容易的，说实话啊。
0: 肯定不容易啊，如果说都是老学员了那还可以，是吧？但是每次都是每一年到夏天的都是人生若只如初见的
1: 新面孔、
0: 是吧？都要重新的开始建立感情，培养感情。其实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应该都是挺难的一件事。
1: 没错，
0: 耐心呢都要拉满，更何况咱们主持人这跟团呢其实也是肩负着能够顺带着啊教会咱们这个随行的孩子们主持人特有的一个能力啊，语言表达能力，是吧？语言表达特点，让孩子们呢说话也更加的自信啊，更好的表达自己。其实培养自信的过程中呢，语言也是一个外貌的展现，除了眼神还有这个身姿挺拔。那当然这在我们的项目中呢会逐渐的循序渐进，就是希望呢从每一个细节点，就像我们安排教官啊，就是专业的教官，我们的生活老师，我们的这个包括心理辅导老师，还有随行的医护团队，
1: 没错，
0: 一样就是事无巨细的，都是希望能够从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来这个孩子能够有一次蜕变的感觉。
1: 我们能够理解有一些孩子因为年纪比较小，可能真的是第一次离开家、那家长不放心，这是肯定难免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位车友叫雪山飞狐，他就说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刚开始我跟他妈都是提心吊胆，然后但是入营之后发现群里面就会发孩子各种动态，包括夜间查寝的、而且呢在这期间

0: 教官和带队的老师还有孩子们相处的都非常融洽，然后就是觉得这个夏令营真的太让我们家长放心了，打算明年继续来报，
1: 欢迎。
0: 哎，除了家长们的反馈，我们来听听小学员们在这里到底有什么收获和改变呢？
2: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你看看最后这个小朋友，咱不知道他多大年纪啊，但是听上去就觉得奶声奶气的，年纪应该不大，他居然能说我自我管理，他居然能说我更自律了。朋友们，你看这孩子都成熟成啥了呀，都快赶上张弛了。哎，该说不说，咱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还真的是挺有那种魔法的感觉啊。所以说家里面有这个小朋友的5到15岁，想要在这个暑假抓住一点小尾巴，让孩子有一点蜕变的感觉，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目前就剩下最后几十个名额了啊，加入一下我们，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很珍贵的有成长的这个礼物。所以接下来就是接受我们的爱的魔法攻击。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

0: 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6: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7: 我认那是小小乐种兵，
8: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9: 练军备，
7: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0: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11: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直说呀，这今年真的是属于这种高温的夏天，真的让人啊不寒而栗
1: 啊。
0: 你领会一下 你领会一下这个精神就行了，你领会一下就行了。
1: 我的天，你太适合当领导。
0: 就是你知道啥意思就行了。啊，当然呢，就是这个车子暴晒之后，大家都知道，一会儿要说什么积碳呀啥的，先别说这个，咱先不说这个。啊，
1: 这个也不能说，
0: 不是不能说，咱先不说这个，因为基本上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
1: 都知道是吧，
0: 都知道了啊，这个积碳，因为它燃烧的这个问题嘛，胶质的问题，
1: 咱俩都憋会儿。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事儿啊，
1: 先说另一件事，
0: 有一些朋友可能如果我们今天不说，他还真没有这个意识。很多人上车之后，我就觉得因为暴晒了嘛，太热了，第一件事干什么？立刻开空调，对吧？
1: 那不然呢？
0: 按说也没错，让这个温度尽快降下来。
1: 是啊，
0: 但是在国家车辆驾驶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范丽就表示了，说这样做既伤车还伤人。啥意思呢？说这个车内的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你开空调，第一它会加快线路的老化，另外，汽车内饰经过暴晒之后，你知道你买的各种各样的内饰啊，或者它里面哪怕你说我不放其他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我
1: 就有些塑料可能有毒的，
0: 对，
1: 是吧？
0: 它会散发出来像这个苯啊、甲醛啊等等的一些有害气体。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人不要立刻进入车内啊，你这会儿暴晒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想要进入车内的，先打开车窗车门，先开窗通风，然后再启动风扇还有空调外循环，先把热量给它往外排出去。
1: 如果是跑车的话，可以先把敞篷打开。咱们跑车的朋友，
0: 跑
1: 老车的老车的朋友可以直接把盖摘下来，车顶掀下来。
0: 我严重怀疑他能不能上路。自试跑车是吧？然后啊，先把这个外循环不是给它这个打开了，把热量排出去，最后你再关上车窗，然后再开启空调，这样对人对车都好。
1: 那如果说，因为现在其实你看还有一个问题啊，你说的这道理我都懂，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我非常赶趟，
0: 对呀，
1: 我上班马上迟到了，那我就来不及在这儿再开着门再等他。
0: 那来不及的话，
1: 喧哗一会儿。
0: 首先，你这样一下子就坐进去，你能。

0: 够感受到那种热情的这个拥抱，
1: 屁股熟了，
0: 哎，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建议你这个时候你真的立刻就要走的话，先把这个车窗摇下来，对，你尽量的
1: 先吹会儿风，
0: 对，尽量的吧。
1: 就只能这样了。
0: 因为你要知道，确实你咱不说你对这个车子关爱不关爱、你至少得对你自己健康关爱一下吧。
1: 而且其实现在很多车，就是很多新能源车它其实配备了这个手机联网功能。有些就很多人他可能会首先都把空调打开。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么把空调温度调得高一点，对不对？你提前，因为很多人还没进车呢，他喜欢拿手机先把空调打开。就要么你温度高一点，对不对？调的温度稍微高，车内温度高一点，慢慢先吹着，小风吹着。你要么就是空调直接打开外循环，让它自己吹着。有好多人有这种习惯，
0: 或者
1: 人还没到车呢先开空调了，
0: 或者说是在这个安全的情况下，你可以稍微开点车窗，或者说是开点天窗也是可以的。
1: 这个我就因为我没开过这种高科技的车，所以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就是先
0: 可以啊，可以
1: 先遥控一下车窗，可以是吧？你看我这见识浅薄。
0: 那说说你见识过的吧，说你见识过好不好。
1: 你也不能就是我说我见识浅薄是一种自谦，你顺着话说、
0: 我又领会一下精神，不好意思，这次是我的。
1: 你顺着说有点在骂我啊，
0: 咱俩一比一现在平了。
1: 就是我自谦一下，你应该暗抬一手，咱重新来一遍这段
0: 啊，重新来一遍，
1: 重新来一遍
0: 啊，那先从我那一段开始。
1: 那么靠前吗？
0: 凭什么从你这来呀？我那怎么了？
1: 我接下来要衔接的事很重要，是吧？我接下来要衔接广告了，所以你得抬我一下。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可能对于这种新能源车并不是很了解，那就说点你了解的嘛，对吧？油车你总了解。
1: 我太了解油车了呀。
0: 好，
1: 你知道不知道？
0: 接下来没我事。
1: 我妈生我的时候，我梦见好几辆车，
0: 我梦见好几辆车，
1: 唰唰唰来回飞，第二天就有我了。你知道吗？
0: 要不你去拍《飞驰人生》吧，我跟你讲。
1: 那时候没有新能源车吧？
0: 没有。
1: 梦见的肯定都是油车。
0: 没有没有。
1: 说哎呀，我妈说我一定是生了个大老板，没想到
0: 生了个大头儿子，占一头吧，反正是。
1: 没想到我现在就是干万能通行业了，是吧？
0: 这个服务各位老板，
1: 对，服务油车，
0: 对呀、
1: 确实是应运而生。
0: 没错。
1: 扯得远了。就确实是非常了解油车，为啥？因为这个万能通呢，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自主品牌。
0: 这个可以考证的。张弛那个梦没法考证啊，这能考证。
1: 梦这个事儿，你随便说就行，就提供一下情绪价值嘛。对，说到哪儿了？就非常了解啊，就一直是可以说是跟随着我们一路的成长，所以我们从有了基础款。到后来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其实都是针对咱们车主的一些固有的问题，是吧？开始是基础款，有一些老油车就觉得，哎呦，这个起效有点慢，可能觉得我用到第三瓶，可能稍微有点感觉。后来我们就研究，为啥有的人，第一天加完，第二天有感觉；有的人下一周才有感觉，有的人到明年，不是明年有点远了，
0: 明年是有点
1: 下个月才有感觉，就用了两三瓶才有感觉。后来我们发现原来不同程度的这个公里数的车，它其实老积碳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了，
1: 所以后来我们才研发了这个包括全能优户三兄弟，针对的是5万公里左右的车，我之前没有清理过积碳，是吧？针对这些朋友们，精装礼盒针对10万及以上公里数的车主们研发出了这个产品，也是为了针对这些的朋友啊。全能优户三兄弟一套199，三瓶，就三步把您的积碳清理完毕。精装礼盒也是三瓶，针对的这个油耗更高啊，一套的这个239也是三瓶，专治老车的积碳厚啊、油耗高啊、抖动大的这些问题，也能够强力清理积碳，让您的老油车也能够很快的感受到咱们清理积碳达到的最直观的效果。
0: 没错，除了张弛说到了他的感受之外，咱们也听听看大家使用之后的感受。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0: 非常棒，感谢。还有小牛，
3: 我上一次用的时候是42000公里的时候用的，现在是51000多了，差不多该用了。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我的是欧系车，油门偏重的那种。

0: 用完之后它就可以跟有点跟新车差不多吧，
1: 是
0: 感觉很不错。
2: 这话说我觉得美系车油门也不轻。
1: 这他的意思是就是他本来就不轻，
2: 嗯，
1: 然后又雪上加霜
2: 了，更沉重了，
1: 哎，所以说他但凡有一些改进，
2: 嗯，
1: 然后提升，它会有感觉的。
2: 油门重其实就是起步本身是稍微带点问题所在，而且这个，很多它不是说，你我清理完一次积碳这事儿我就怎么怎么地了，其实
1: 不是一劳永逸的啊。
2: 我们是建议各位坚持去清理，因为咱们的原名叫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
1: 嗯，
2: 就是还有清洁跟养护的一个效果，
1: 没错。
2: 所以长时间使用呢，10000公里加一瓶，其实对于很多这个城市自用车来讲，可能也就。就比如说吧，你买了239一套金装三兄弟，你可能这239换完之后，你用能用2年，
1: 有这可能性。
2: 有的跑得远一点，1年半或者1年，其实就花了这么点儿，
1: 没错，
2: 这么点钱到手上，
1: 没错。
2: 就是欢迎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起888，哎，发送什么888？
1: 哎呀嗨，都不需要我配合了，自己一个人就能完成了。我的天哪，你成长了。
2: 我是对我的作品比较在意。
1: 好，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你就不用折腾，
2: 嗯，
1: 不用
2: 你
1: 这个大修。
2: 你刚开始没抬我一手，我们已经有默契的信任危机了。所以我刚才那个画图我没给你。
1: 你是才有吗？我觉得我遇到你的时候就有危机，有几年了就都。
2: 信任危机，
1: 信任危机哈。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2: 当然路上的事儿呢，不只是我们帮您提一劲儿。
1: 还有什么？
2: 往前兜您一脚，
1: 还得兜个底儿，
2: 一脚凑就出去了啊！那出去之后的很多事儿呢，我们还是帮您看好了，对不对？那除了咱有自主品牌的万能通以外，
1: 嗯，
2: 咱们还有这个专属的一份车险的服务，给到大家提供，这个也是长周期的，那，
1: 哎，
2: 一年的一个事儿。
1: 是的，我希望更多的朋友啊，真的是，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啊，或者说是高温暴晒啊，现在全国各地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要温度特别高，
2: 嗯，
1: 体感温度基本上体感温度啊40度左右了。
2: 对。
1: 然后包括可能突如其来有一片云彩，它就啪就下了，就出现这种什么车辆涉水熄火了，
2: 很反复的这种状况，
1: 哎，或者说路面爆胎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事故频发的一些情况下。希望更多的朋友啊，都能够有一份啊这个安稳的托底。
2: 对，
1: 比如说有一些车主可能有这个侥幸心理，说我之前也没怎么出过险，那么要不然今年的这个保险，我就为了省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保费，然后我就弄那个车辆统筹，大差不差。但是你要知道，这真的是有咱们河南车友的血泪史啊！下雨天涉水出险了之后，事后不仅客服电话打不通，业务人员直接失联。关键是这一类车辆统筹，它是不属于保险，它不属于正规保险，它是不受保险法的保护的。所有的你要修车的啊，包括你的这个误工，这个损失都是你自己全额承担。
2: 说白了，你可能就是买了这个东西之后。没有这很多具体的法律保护效应，
1: 他没有法律，对，他没有法律效应，
2: 纯纯靠人家的心情了，
1: 哎，
2: 他可能这个心善，我帮你一下吧，你也给了点钱，
1: 但是你不能，你花钱作为一个消费者，
2: 你对你不能把东西你交给一个个人手里，
1: 而且是看心情的个人，
2: 我们得是靠法律保护，
1: 没错，
2: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要买车险，当然更要找好渠道，
1: 没错，这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专注本地有车生活30来年了啊，所以说认真帮大家筛选靠谱的车险服务，彻底去杜绝行业的套路，哎，是所有的险种公开透明，定价公道，专业的坐席团队来结合夏天的用车的高频场景啊，还有您用车的需求啊，还有习惯啊，一对一的精准匹配保障，不掺任何的虚假啊。所以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以及车辆的简单的信息，等待我们的专属客服团队和您进行到联系就可以了。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4: FM 一零四点一
15: ，FM 一零四点一，
1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6: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17: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16: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17: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6: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当时我觉得听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它是张韶涵的这个作品嘛，在它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首歌听上去确实是，一听就感觉入心了。
1: 怎么入心了？
0: 就是感觉跟这个张韶涵原来的这些作品风格不太一样，后来才了解到，果然是周杰伦之手。
1: 哦哟，
0: 就是这一个人，他真的他的这个作曲风格啊，他的这个作品风格，他真的是深入骨髓的。哪怕是换了一个人来唱，换了一个人来演绎，还是觉得他就是那个味儿，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个我听他的这首歌，我都不需要戴眼镜，我都能品得出来。
1: 哎呦天哪，我是。是，还真是啊！你要不戴眼镜，应该也能听得出来。
0: 我就说我因为我不戴眼镜嘛，对吧？戴眼镜应该也更能听出来。
1: 你戴望远镜也不影响你。
0: 哎，跟大家说这个，我跟你说，戴眼镜你觉得跟听力没有影响吗？错，大错特错，它是有影响的。人体的视觉还有听觉的功能时刻，它是属于那种呢时刻进行着相互作用的。当这个视觉信息传入减少受阻的时候，就会降低大脑的听觉信息的处理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比如说他这个近视比较严重啊，或者怎么着，他突然间那个把眼镜一拿掉，他可能连听觉都有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就是进而产生到了听力下降的一些感受，这是真的啊，不是有一些朋友说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不是，这是真的。
1: 不是都说你看那个很多武侠小说里边，是吧？看不见的那种侠客，他听力特别好。
0: 对，那是因为他看不见，所以他要专门的去
1: 长期使用。
0: 对，长期使用。然后近视的人在摘下眼镜之后呢，因为他没有办法清楚的判断对方的口型，同时
1: 因为习惯这种共同的，
0: 对，是的，
1: 接收了，
0: 就是你知道啊，
1: 不然少一个就受不了。
0: 你就像是什么吧，你平时你要去看个这个电影电视剧，如果突然间没字幕了，你也觉得好像少点啥。
1: 我正想说这个呢，
0: 是吧？
1: 因为这个其实字幕的问题啊，好像也就是我国的电影对于字幕的这个，这个点好像是很重视，
0: 很严苛哈。
1: 对，很重视它无论是字幕的大小，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
0: 位置，
1: 对，包括翻译等等，都其实都有这样的习惯。包括现在很多短视频，你要不配文字的话，可能也会减少它的一个播放量。包括我自己也是，我现在看电影很多，就哪怕我听得懂他是在说什么，但我忍不住就是猛猛看字幕。
0: 对，是
1: 的，我的注意力全在字幕上，
0: 没错，
1: 反而忽略了这个人怎么去表演，导致有很多这个演技不咋地的鱼目混珠，我也没发现啊。我都看字幕去了。其实这个确实也会阻碍我们就是认真听的一个过程。你要是说这个字幕彻底就是都去掉了，其实也不是很影响我们看电影的。看电影电视剧，
0: 但是大家已经习惯了，
1: 对，习惯了你就无法去强迫自己不看字幕了。这个字幕一旦出来，我就忍不住，我就盯着这个字看，
0: 没错，
1: 仿佛能够帮我们把这个事儿听得特别清，其实都能听懂的。哪怕是有很多方言，你差不多也能听懂意思。
0: 所以说大家啊，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朋友们，你们厉害啊，你们听节目你都不需要看字幕。
1: 我们也没有这个本事给您
0: 看字幕。你又不需要看字幕，又不需要来捕获我们的什么微表情啊、手势啊、肢体语言啥的，但是你就能够共情我们这档节目里面给你传达的所有的开心的快乐的点。
1: 纯粹听声音，
0: 太厉害了！你们给自己鼓个掌吧。
1: 这就是听广播的魅力。
0: 训练。通过耳朵
1: 练听力
0: 获得外界刺激的信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
1: 不听广播都容易退化，你知道吗？听力这个问题。
0: 所以现在就那些不听广播的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少了好多这个保障自己。
1: 没事，说的再难听点，反正他也没听。
0: 哎，还是你敢说？
1: 放开来说，他没听嘛，是不是？这随便说，反正都不知道。大家，我过我的嘴瘾，你过你的嘴瘾，互相井水不犯河水得了啊！并且呢，咱们这个广播的也是这个正经的。极具公信力的媒体，
0: 当然了，
1: 咱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呢，也是媒体提供的这个非常具有这个公正性的一个服务，就像我们的家装节一样。哎。

0: 是吧？
1: 湖
0: 南交通广播啊，你
1: 我不知道你要拽到哪儿去，因为你越说越小声，越说越小声。我在想这是什么让你那么没有自信？
0: 我在考验大家听力
1: 哦。
0: 由大及小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
1: 什么节？
0: 也是
1: 品质家装节，听到了没有？
0: 你那个太虚了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媒体监督的一个家装节，也是咱们的一个独有的服务。
1: 没错，
0: 咱们的监督在哪儿呢？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是全程跟进。
1: 嗯，
0: 希望给您。装的是放心无忧，那如何确保这一切呢？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
1: 100万哦，
0: 朋友们，这100万呢，不是说拿来抽奖什么的啊，恭喜你100万全是你了，不是这样，
1: 可不是这，
0: 啊、是这100万呢，是一个池子，
1: 嗯，
0: 资金池、资金链啊，叫违约金，就是如果您在跟华普装饰共同合作的过程中啊，出现了像什么。规定的工期延期了，一天赔多少钱？咱们从这里边赔。
1: 嗯，
0: 这中间后续呢，咱们签署了一个合同。如果真的是因为华普装饰它有没有算到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预算，
1: 嗯，
0: 中间还是需要加钱来帮您，
1: 或者厂商这边临时加价了，
0: 没错，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0: 打破了我们这个一口价的合同，那么这个多出的钱也不会让您出，
1: 没错，
0: 让您出的话，那就跟市面上出现的这个增项套路好像是。
1: 如出一辙了，
0: 对，一样的。咱们其实，论迹不论心嘛。咱们有的时候确实是不看过程，我们只看结果。
1: 没错，
0: 就为了造成这种不必要的误会，但凡任何过程我们不说，怎么怎么地，就是该赔就赔。
1: 嗯，
0: 那出现这种误会的话，那只看结果，就是该赔就赔。
1: 100万的保证金就
0: 在
1: 这
0: 里边赔，并且呢，这100万，比如说啊，我今天真的是出了问题，我赔了个张三，张先生啊，赔了一部分钱，这100万呢，成了99万了。那怎么办呢？你李四说：“哎，那还有王五、孙二。”
1: 哎，别！
0: 你会不会有一天赔不够啊？第一，这个毕竟是小概率事件，
1: 小概率、啊、
0: 有这个悬在头上的双刃剑，人家干活的时候肯定也细心，谁愿意干活天天往外赔钱？那叫做慈善，不叫做生意，是吧？
1: 嗯、
0: 其次，这个100万的池子赔出去，哪怕1块钱，华普立马再存满，永远保持100万。嗯啊，所以说具体的情况，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既能够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而且也能看一看这个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
1: 是的，
0: 让您知道这个到底是用于哪儿，
1: 嗯，
0: 心里有数。
1: 咱们有理有据，然后让大家看着也更加的安心。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在这个家装这件事情上多对比对比。我们不怕大家对比，多对比，货比三家，甚至5、6、7、8家，你才知道到底哪一家更靠谱，到底哪一家更有实力，到底哪一家。更加的啊，这个真诚，嗯、
0: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小事
1: 儿、
0: 对，家装也是大钱，不是买萝卜买白菜。就是您看完这些服务，如果觉得哎，好像都大差不差，那如果他们保障没有做好的话，不如选一选我们，起码。帮您兜住底儿了，
1: 没错，
0: 吃不了亏。
1: 回复家装节、嗯，对吧？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让您回复了家装节之后不行，你就必须要在我们这儿。没有，你可以自由选择，有多自由？就像圣罗兰自由之水一样自由。
0: 哎呦，
1: 能转过来也不容易吧？
0: 也没必要啊、
1: 哎、来说到这个圣罗兰自由之水这个香水的清新版啊，这一段时间因为好巧不巧我有一个好朋友要过生日了，所以说呢我正在去了解就是各个这个大品牌的各种香型，我看哪一个更加匹配我的这个女性朋友
0: 想送香水，
1: 对对对，然后呢我才了解到啊，圣罗兰就是他们这一款自由之水，它是至少有3种不同的味道，一个是清新版的，一个是浓香的，还有一个呢是叫莓果香
0: 啊，我
1: 莓果，
0: 我以为是酱香的、
1: 我就知道然后呢基本上在各大官网啊或者说是网上测评当中都在说这个自由之水的清新版是大家普遍啊票选出来的觉得最好的最经典的一款，所以呢哪怕是3伏天你去喷它都没有负担、因为你要是喷那种浓香的话它可能会有点厚重、喷那种莓果的话你能够想象一下就是那种像这个水果一样有一点甜腻感，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要是
0: 太也不好
1: 对
0: 也不适合，
1: 要是夏天温度太高的情况下真的是觉得有点黏腻，
0: 对，本来身上就黏黏的，
1: 嗯，
0: 是吧，发热体温高，
1: 嗯，
0: 它有一些香味呢，你用的香水不好的话其实出来的味道 不能让你的体香加粉，反而有的时候会减分。
1: 是的，来说说咱们这一款啊，清新版，前调呢是清新的佛手柑还有柑橘，略带一点点薰衣草的那种慵懒，中调呢是摩洛哥橙花茉莉，再加上白茶，又清爽又不失质感的那种感觉，后调是香草龙涎香还有白麝香，是那种温柔绵软的，所以你喷上它就像是三伏天里面忽然吹来一阵沁人心脾的这种微风，所以呢上班通勤也好，下班约会也好，包括周末小聚也好，你身上带着一种若有似无的那种高级香，实际上真的是很想让人靠近，很迷人。
0: 而且如果您之前就是一直在用这款香水，那我觉得有必要再继续坚持坚持，并且我非常建议您在我们的平台购买，因为很多人其实如果认定了一款香水是不愿意换的，因为这回有一种就是好像打上了自己的标签，
1: 没错，
0: 就是闻到香味你就会记起我，其实不愿意经常换怎么怎么地，所以说你要之前坚持用的话，那从我们这个渠道你会更觉得有惊喜，因为这款50毫升的香水呢，咱们在专属的价格优惠区间内，到手价只要299，
1: 这是50毫升哦。
0: 是的啊，50毫升299。顺丰包邮，我不得不又抬出来这个，
1: 怎么
0: 了？
1: 什么？
0: 让你用买八宝瑞的价格。
1: 哎呀，你不要再说他了。
0: 买到圣罗兰，这种感觉，
1: 哎，
0: 你自己领悟。
1: 关键是还送礼盒礼袋，你看像我这种有
0: 送礼
1: 需求的，那就一次性就搞定了，对吧？
0: 发送大牌，
1: 回复大牌，
0: 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啊，他们说这怎么卖的这么便宜啊？卖这么便宜，我担心他这有问题怎么办？给你7天时间，是吧？请够私家侦探，把它查，从头到尾查干净。
1: 对。7天时间，7天无理由，好不好？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啊。那么正好过一段时间，这七夕不是也到了吗？下周好，七夕就要到了。如果正好有男孩子想要送给这个女朋友的啊，感觉挺合适的话，299，限时又限量，但是我们不会一直延续到七夕啊。现在就赶快下单，给他拿下，回复大牌就行了。
0: 对，在这期间呢，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啊，反正你看中哪样想先囤着，咱就提前下手，想多囤几样。也可以，
1: 没问题。然后
0: 看上哪个咱整哪个。
1: 囤完了之后，比如说你囤了5、6、7、8样，你觉得有点多了，然后这7天无理由呢，你别忘。回去拿到手里边感受一下，你觉得留哪个？
0: 哎呦，你说这男的得多爱他的心上人呐！看见好的买一个，看见好的买一个，希望七夕送出去。
1: 关键便宜、啊。
0: 爱成什么样？
1: 你平常我跟你说，你买个1、2件的这个钱，在这你能买个5、6、7、8件？
0: 买一堆。
1: 现在谁不是把这个1分钱掰成两半花的，
0: 并且还能走量，有的时候走量你就心里踏实。
1: 嗯，女生有的时候就是想要时不时来一点小惊喜，时不时来一点小惊喜，她就觉得你会时不时把我放在心上，就这种感觉挺好的。囤吧，回复大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假如世界没有森林，陆地生物的99%将灭绝，约有450万个生物物种将不复存在。全世界90%的淡水将白白流入大海，人类面临严重水荒。假如世界没有森林，生物孤单将减少90%，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将大量增加，生物放养量减少69%，地久升温，许多地区风速将增加60%至80%，亿万人将因风灾而丧生。假如世界没有森林，水灾频繁，大批农田、城市、道路被水冲毁。假如世界没有森林，人类得不到木材以及林业副产品，生产生活寸步难行。空气污染，太阳辐射增加，人类将难以生存。保护森林，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口 Q 弹，一口鲜。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大家出行在路上安全在身边，由我们的靠谱车险给大家来兜底儿，让大家出门啊也能够就是踏踏实实、安安稳稳。
3: 哎呦，一套一套的啊！
2: 当然，谁一套一套呢？
3: 当然，我们这个一套一套的，
2: 这么由衷的给大家祝福，
3: 就是负责迎宾，跟大家说的开心一点。
2: 嗯，
3: 因为我们下一步才真真正正走到专业，
2: 没错，
3: 就是当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
2: 嗯，
3: 就留下您的基础信息，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会跟您取得联系，
2: 就这活儿我俩就干不了了。
3: 对，我们也只能说点这个
2: 掏心窝子的
3: 掏心窝子的这些词儿跟大家聊一聊，具体的情况呢，还是需要我们的专属的客服跟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 嗯，
3: 是吧？咱们的专属客服顾问呢，不凭感觉，凭借的是多年的经验，
2: 没错，
3: 没有一定的从业经验，我们不会让他去做这份工作，
2: 嗯，
3: 啊，不是说会说几句话，会背几个这个车险法规，他就来跟您服务了。
2: 要是这，我们俩为啥不去呢？
3: 我早就去了啊！如果这样的话，
2: 给筛出来了啊！他这
3: 您的车况啊，包括停放环境啊，还有高速频率等等等等，坐席团队呢，听完之后就按照这些信息为您一条条的捋顺咱们最新的车险政策，拿出适合您，去购买的，就是咱不少买，同样也不多买。
2: 没错，而且呢，有一些想要这个车险到期之后要续险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好了，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你别等到最后一刻你才着急。哎呀，这个拖延症啊，对不对？到最后万一你说这我就打算就是明天最后一天了，我去续个保，结果呢明天临时有会开去不成，那你说你这个拖险了，然后再开车上路，真出现点什么意外的话，全都是自己兜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你就是着急忙慌的去买，人家也不会给你那么大的优惠，知道吧？
3: 是啊，所以说别的不说，发送车险两个字咱们走着瞧，
2: 走着瞧电话里边不能瞧瞧吗？
3: 那不是说一句话解决的事儿 咱们一年的时间慢慢去考量，
2: 嗯，
3: 不会吃亏，有事找我们，
2: 是
3: 对不对？
2: 那这个确实是给大家一年的这个承保。那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没有那么久，每一年它只有暑假这么一两个月的时间，
3: 对，
2: 而这我们已经坚持了10年了，
3: 十年如一日啊！其实主要是路飞老师10年如一日，
2: 哎。
3: 就一直跟着各位啊，就暑期过半，如果您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啊，或者说这个辅导班确实孩子挺累，最近呢也确实没时间带着孩子远处玩，
2: 嗯，
3: 不如把他自己放出来，让他跟同龄人一起玩，
2: 然后也解放了您。
3: 这个玩呢，加引号的玩，
2: 嗯，
3: 其实这个玩是希望他们这个能够寓教于乐，能够在这个非常极具军事化主题特色的这个夏令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里边，能够收获更加强健的体魄啊，完善的时间观念，包括他们的意志，在这里也能得到锻炼。
2: 没错，咱们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还非常丰富，丰富到什么地步？人家一个星期给你整完的这些个项目，咱们基本上一两天都给你整完了。啥意思？就是让孩子来到这里，更多的去体验，更多的从体验当中来收获，
3: 更丰富一些。
2: 对，而且成长是你有目共睹的，早睡早起了，不挑食了，身姿挺拔了，眼神坚毅了，学会团队协作了，敢挑战了，还能够感恩父母，懂得珍惜了。
3: 是的，目前海陆空三条线路啊，这个海军在青岛，陆军在郑州，空军在武汉。不同的线路啊，不同的这个样式风格，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2: 嗯，
3: 啊，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我们有视频推送内容，是吧？
2: 对，
3: 这个视频内容呢也会让您看一看孩子们在这儿究竟能够享受到什么，能够感受到什么，也能让您一览无余。那具体的细节问题，您也可以通过回复特种兵之后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来具体问题具体询问。
2: 是的，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最低最低，我们补贴之后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最后这么几十个福利的名额，希望大家都能够抓得住。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特种兵。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摆渡人说刚才听完那首爱要坦荡荡，他说我小时候听他就觉得很奇怪，爱要坦荡荡，我要你的孜然，为什么要孜然？不要孜然不能吃吗？这就是说回来咱们刚才说的字幕的重要性。要不然空耳听它真的容易，尤其是在唱歌这种可能会变音的这种情况下，变调的情况下，它真的容易会发生其他的这种错位的联想。
1: 对，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李宗盛，不按调唱、
0: 李宗盛才应该是按调唱的吧。
1: 李宗盛就是还是会把歌词的音发饱满
0: 啊，对，
1: 很多歌手呢他会根据这个可能要根据这个歌曲的这个韵调啊，他把这个音给变一变。
0: 嗯，
1: 李宗盛老师呢就他这个整体的这个才情这个豪气啊，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包括对于自己词作的一个自信啊，就是非常的给他咬得更清楚的表达出来，就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啊，都有他的魅力所在。
0: 当然来看一下，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啊，他名字念不出来啊，韩语，他说哎呀最近这首歌我就说一句我不走了。说某某某唱的更加好听，我不知道他是啥意思啊，是唱的特别好听。他说最近在无限循环当中，可能是刚才我们放的
1: 某一
0: 首
1: 歌
0: 戳中他了啊，他觉得这首歌很好。
1: 有的时候呢、哎、确实喜欢一件事一个人，
0: 嗯，
1: 一个广播一个频率，
0: 可能就是因为
1: 一句话或一首歌
0: 啊，一个旋律或者某个段子
1: 或者某个产品。
0: 能是啥产品呢？你因为啥产品喜欢上某一个广播？你得给我举个例子。在你的小时候，
1: 那不是为啥？不是我小时候，我不能现在啊。为啥非得是我小时候？
0: 不是，那你肯定是你说一开始嘛，那应该是小时候初遇嘛、最初跟他遇见的时候。
1: 那不，这人生中，人生若只如初见。
0: 对呀、
1: 时时刻刻都是初遇。
0: 你没有？
1: 为啥都是小时候？是吧？你要是经常买东西，在网上现在买东西可简单了。
0: 嗯。
1: 是吧，你从各种各样的平台、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买到东西。
0: 嗯。
1: 但是你不能保证你怎么买都不吃亏。你遇到这个信任的平台，买到不错心仪的产品、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后来越来越发觉性价比确实高、那你为什么不去信赖这个平台，喜爱这个平台？
0: 是，现在有一些朋友，你别说平台了，他比如说喜爱某一位，就比如说网络红人啊，或者说是他就觉得他靠谱、哪怕人家不带货，他就说你什么时候带货我准买。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0: 这就是信赖。
1: 也不是大家消费者也不是傻子，
0: 嗯，
1: 是吧？喜欢你归喜欢你，东西如果还没有问题，那肯定是更喜欢。
0: 就是他既然信赖他，他就觉得这个人靠谱，他的选品一定也靠谱，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就信任值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为省级媒体、省级主流媒体，我们确实背负了很多朋友的这个信赖。就是由于大家对于我们的喜爱也好、信赖也好，所以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当然是更加谨慎的了，
1: 不辜负大家的信任。
0: 没错。
1: 那么今天首先啊，我再次感谢我们的金主 UP

0: 款蒙牛纯牛奶的配料表有多干净，只有生牛乳，一滴水都没有，更别说什么防腐剂什么其他的了啊，乱七八糟的，就是生牛乳，喝起来奶香非常的醇厚香浓，是自然的那一种乳香，没有任何腥味，每一盒有6.4克的优质蛋白质啊，钙的含量也是非常的丰富，营养价值很高的。
1: 没错，达到这个水准呢，肯定也是看人家自有的养殖基地，他们养的牛到底是怎么怎么样的。那其实蒙牛大家都有认知啊，并且呢，不只是一代人的认知，可以说我们从小很多人甚至是喝着蒙牛长大。
0: 没错，
1: 这都说的一点都不夸张。那蒙牛纯牛奶的日常售价，大家肯定也是心里有数。如果说个别的品牌，可能还需要跟大家介绍介绍。但是蒙牛我相信哪儿都能见到，
0: 没错，
1: 处处可见，日常售价一箱39，三箱100多块钱肯定是有的啊。UP商城暑期特惠给到大家什么的超低价，三箱只要多少？92.8，
0: 92.8。
1: 但是你说这100多便宜到92.8，这其实你们实力也一般呐，
0: 啊，
1: 对不对？
0: 别慌啊，还没完呢。
1: 如果您是我们节目前100名下单，咱们再限时加送一箱。
0: 也就是说，买3箱送1箱，
1: 4箱92.8，
0: 这可以了吧？
1: 1箱是10盒，对不对？4箱40盒，92.8，那一盒。
0: 2块多块钱
1: 、哎、啊，咱们孩子暑期当早餐，上班族拿来做拿铁，就是跟咖啡一冲，
0: 嗯，
1: 包括家里老人也是每天早晚补钙，
0: 嗯
1: 啊，牛奶反正需求量特别的大，
0: 这是真的、啊、
1: 所以说买好品牌买便宜的品牌，这个也是很多人的诉求所在，可以说是承包了全家人一个月的营养没问题。您想买一套就是4箱没问题，
0: 嗯，
1: 您想多买2套囤着也够用，看您自己的这个需求量都没问题。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秒杀就能下单。
0: 是的，回复秒杀之后呢，咱们进入到商城，你还能够看到像这个俊惠的黑猪肉烤肠，这个也是珍妮这吐血推荐啊，就是我已经回购了3次了，确实非常好吃，而且关键真的很让我省心。就是省心到什么地步啊，朋友们，我就简单说一点，它都不需要化冻，你把它冻起来，它不需要化冻、
1: 嗯、
0: 拿一根到你的这个那是微波炉里面直接转1分钟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 带着冰
0: 进去，然后1分钟出来之后你进口是特好吃、嗯、我已经推荐给我们自律群里面好多姐妹了啊。
1: 带着冰其实有个好处、它在猛然高温的时候、
0: 它
1: 这个它
0: 的水分
1: 会炸开，而且、
0: 好吧，所以呢大家自己来搭配吧啊，这、反正也挺方便的，
1: 自己发配，发配，
0: 搭配
1: 啊，
0: 搭配
1: 啊，搭配，
0: 自己搭配，
1: 吓我一跳，发配到哪儿去呢？
0: 哎，把这些美食发配到咱们的手里面啊，89.9到手48根啊，大家也是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早餐一套不就凑齐了吗？
0: 4天，特别适合我这种想要吃点好的但是又不会做的人，好吧？哎，来来来，看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什么了啊？这个摆渡人在跟你互动呢，刚才说到李宗盛。啊，他说张弛想说的是李宗盛唱歌的时候有时候会朗诵吧，啊，读歌词儿说一半不敢说了，是不是怕得罪粉丝？我觉得他那不叫读歌词儿吧，人家就是那种演唱风格呀。
1: 对呀、啊，
0: 怎么能叫读歌词儿呢？你这
1: 而且什么叫我说一半？我说完了呀，我哪说一半说哪儿得罪？好像我对李宗盛老师有意见一样。
0: 哎呀，我告诉大家，张弛模仿李宗盛也是挺像的。他崇拜的很，你别说什么不敢说。
1: 对，
0: 这在他心中确实是就是殿堂级的啊。
1: 肯定啊，你们怎么能这样就是曲解我呢？老是说听一半就替我下个结论，
0: 哎呦，
1: 我怕得罪谁？我行得端坐得正。
0: 他头那么大，
1: 我内心对别人没有意见，我就随便说，我就发自内心的讲，
0: 嗯、
1: 怎么讲都是对的。
0: 嗯，是的。
1: 知行合一，
0: 关键是他就去赌啊，李宗盛也听不到。
1: 不是，别说这话，我跟你说，真别说这话，这事儿有些事儿他真不好说
0: 啊、
1: 真不好说。万一你，尤其是现在你看郑州是吧？
0: 嗯，
1: 就你甭管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演出了，
0: 嗯，
1: 演唱会那么多明星来，
0: 嗯，
1: 往来过，包括咱们郑州作为这个，短剧的全国热门城市，
0: 没错，
1: 最主力的城市之一。来往的演员也有很多，现在也有很多大荧幕演员这个投身到小屏去演出、
0: 嗯、
1: 是吧，各种各样的明星其实来往于郑州特别的多，万一人家打车或者坐公交听见了都有

0: 可能，是吧？你传到人家耳朵，你什么堵堵？万一人李东老，你查一下他最近有演唱会没？万一他刚好听见了，
1: 放心，李宗盛老师就算是听到了，他也会知道，他知道你的感，就是你的这个良苦用心，他还会告诉大家，
0: 他一定发现我喜欢张宇了，
1: 他也会告诉大家，
0: 用心良苦了，
1: 不是张弛不敢说，
0: 嗯，
1: 他是想说嗨没说的还很多，对不对？下了节目之后群里再聊，哎。想要
0: 李宗盛也在群里是吧？
1: 在群里名人可不少、啊。
0: 李叔、
1: 嗯，
0: 进群的话发送游戏，
1: 回复游戏
0: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对，咱们进群一起乐呵乐呵。人生在世就是这个样子，闯江湖也不妨着咱们开心的闯，呲着大牙的闯，乐开花的闯，对不对？就像这首小沈阳的《大笑江湖》。

0: 在跑。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

0: 专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3: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4: 叠军备，
2: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真的是想要忍不住再问一下大家，想要进群的各位朋友们，记得发送什么？
9: 游戏。
8: 可以呀，你没难住你。
9: 你是觉得我智力有问题吗？
8: 我是怕你脑筋急转弯没转过来，在那个脚那儿就给卡住了。
9: 那我天天我跟路飞老师一样嘛，我吃的杂，我学的也杂
8: 啊，
9: 我事儿我掺和的也复杂。那路飞老师是致力于一件事儿，
8: 专科，
9: 十年磨一剑
8: 哦，
9: 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做好。
8: 嗯，
9: 所以我你这个很难难住我。但是你让我接下来怎么做，我只能跟你说我不知道啊，就是这个情况。
8: 行，但是你不知道，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到场外记者路飞老师，看他知道不知道
9: 啊。
8: 记者没来？
9: 真有吗？
8: 记者没来，他说啊，托我们跟大家讲一讲，来到这里啊，我们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还非常的丰富，
9: 嗯，
8: 对不对？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就来这个反馈了，说自己家闺女特别内向，本来担心说孩子融入不进去，结果闭营结束那一天，没想到她和几个小战友抱在一起，特别依依不舍，甚至都哭了。说在这个闭营仪式上，孩子向自己敬礼的时候，一瞬间自己也没忍住，也哭了。特别感谢河南交通广播给我们家这个闺女啊一个崭新的这个成长的机会。哎，除此之外，我们来听听看小学员们他们说什么。
10: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11: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12: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8: 嗯，我跟你说，孩子啊，他你别看他年纪小，他对于每一个自己的这种突破、蜕变和成长，他也是由衷的会感到欣喜的。
9: 是，
8: 真的是这样。
9: 尤其是岁数小才更有优势。
8: 嗯，
9: 你其实对于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你要说在常规的提高，其实很难了。
8: 嗯。
9: 真是快踢到底儿了，他们的进步空间还很大，
8: 嗯，
9: 还很多。
8: 我们只剩下下
9: 我们咱这是相携成歌，
8: 你看
9: 人轻轻的唱着，
8: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啊，你现在就是生怕这个李宗盛大师误会你。好的，接下来说一说今年海陆空三线路齐发，郑州的是陆军特色，青岛的是海军特色，湖北的是空军特色，项目非常之丰富，而且每一个线路都不同的项目，大家自己去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看一下，我们有视频，有图片，有这个小学员们啊他们的这个介绍，大家自己来看一看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
9: 发送什么呀，
8: 特种兵三个字，而且呢现在这个福利名额最后这么几十个了啊，暑假已经过半了，再不报的话再等下一年吧，
9: 没几天了
8: 啊，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一下啊，这个最低最低在郑州的我们就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来报上了，说实话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恢复特种兵就行了。你说这孩子你就是得给他在暑假的时候找点地儿，对不对？而且呢是这个有家长可以放心的啊，然后有人能够监管的，你省着让孩子自己跑。最近有一个女孩，她真的是，哎呀，让人操碎了心。这是在深圳边检民警在口岸拦下了一名刚刚考试完，计划和男性朋友瞒着父母前往马来西亚的一位女孩。
9: 哎呦！
8: 工作人员联系这个女孩的母亲来核实，父母都不知情，也不同意她这次的出境的举动。

0: 这太吓人了。
1: 哎，经过了这个警察的耐心劝导之后呢，女孩最终自愿放弃了行程。那么这一类的事件最近也是出现了很多起，比如说杭州有一个高三的学生，也是瞒着家长独自的去前往什么呢？韩国，然后被劝返了。青岛呢，两名高中生私下相约说咱去泰国玩吧，出境玩吧，结果家长紧急的求助民警给拦下了。我们非常能够理解考生们考完之后放松，想放松的这种心情，但是放松也不能任性啊，因为不法分子经常会以免费出境旅游啊、境外高薪打工啊这样的诱饵来诱导年轻人。你们涉世未深，一旦是误入到了境外的电诈呀、赌博的窝点，你将面临到的是人身管控，还有暴力胁迫。这个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的了解。
0: 对，所以说，其实对于家长而言的话，也有一些警钟需要敲响。
1: 没错，
0: 你不能再拿当年你的事儿去带入到现在的小孩，是吧？你看我大学的时候，当时跟几个我们同学，说是那个来一场毕业旅行，我们也只敢把主意打在什么四川、广东，
1: 没错，
0: 包括福建，
1: 对，
0: 就再远就没敢多想。你现在人高中生毕业旅行，全想的是外国的事儿，
1: 是，所以
0: 还是想自个儿跑。
1: 哎，家长也应该要重视起来。
0: 对，你不能觉得哎呀，孩子还小，不会想着，怎么可能想这些事儿呢？
1: 哎，孩子是小啊，那不法分子可不小啊，他是不挑的呀，知道吗？所以说，家长应该妥善的保管好自己家孩子出入境的证件。未成年人出入境是必须要经过监护人的同意的。如果一旦真的发现孩子特别有主意啊，失联了，或者说私自想出境了，立即拨打110，或者是联系到口岸的边检机关来进行到这个拦截，好不好？千万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
0: 能多保管几年，多保管几年。
1: 哎，
0: 甚至你还得担心，我跟你说，有一天忽然给你领个结婚证回来，你都不知道。
1: 哎呀，真是啊！所以说呢，这个当家长也不容易，是不是？
0: 确实不容易。
1: 哎，有的时候说，哎呀，等小孩上学就好了，然后等小孩毕业就好了，等小孩工作就好了。我跟你说，
0: 现在
1: 掏不来的心啊，真的
0: 都不等了啊！这时代在变化，是吧？你各种各样的信息，你都得操碎了心。然后外界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诱惑和陷阱，确实需要我们自己有加深的防范意识。
1: 没错。
0: 就比如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
1: 怎么着？
0: 其实就是帮您做的一层滤网。
1: 过滤网，过滤了啥？
0: 过滤了可能会出现的外界市场，我们收集到的一些
1: 乱象、
0: 一些坑，什么低价签约之后，工期一到找理由给你加钱，说哎呦，你好先生，我看这个太太确实是非常爱美的一位女子，我建议给她这块加个梳妆台，那块再加一个吊顶，你看是不是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的美满呢？
1: 我的太太确实非常爱美，但是你是有点貌美。
0: 那么先生，我看孩子也挺贪玩，这样吧，我建议给阳台加一个秋千，然后再给您种几个花圃，你看怎么样？
1: 你把我搬到公园里不是挺好的吗？这个糟糕的家伙，你就是很糟糕。
0: 那您想快点去公园吗？我给您加一个滑梯，能直接溜过去。
1: 你这身啥都能接呀，你这啥活都接。
0: 这不加钱吗？无所不用其极，是吧？你说你加还是不加？有时候可能说十个无理的要求，有俩你就中计了。你中招了，钱就花了，花着花着温水煮青蛙，最后发现，三万谈好的价，当然这三万不可能是吧？三万谈好的价，十来万、十五万，最后落到手里边，那多难受啊！最后看着账单，怎么想怎么气得慌。
1: 哎天哪，
0: 房子住的都不开心了。
1: 你该气啊，就像这种工程你都敢用下来，因为你不气，气你气谁？
0: 那有的时候人呀，就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我们帮您提供一个选择。咱们为了告别这种增项套路，包括这个工程延期的问题，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这个是微信去了，账户也差不多，通过微信打过来的，直接转账啊，到款100万元，
1: 没错，
0: 百万质保金，作为我们给您提前赔付的这个款项啊，也是为了应付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提前把保障放到这儿，您就会更加的放心，这也是华普的诚意所在。那么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就是负责第一是看管这笔钱，第二呢是负责监管，负责沟通。所以说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有问题就跟他聊一聊，谈一谈，有事呢咱们就通过高老师来解决，是吧？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是 是全程跟进。

0: 务必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这就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
1: 没错，我们真正把业主的权益落到实处啊，告别装修翻车的这些个坑点，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解锁福利，包括您去这个咨询保障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回复家装节就行。
0: 那肯定啊，是吧，外界诱惑这么多，那其实有的时候吧也不能太保守，咱们应该慢慢的把手伸出去，不能因为这个外界存在有一些可能会让你觉得，哎呦，又是诈骗，是吧？又是陷阱
1: 啊、哦！你说出去玩是吗？
0: 对，这种东西你就
1: 探索世界，
0: 你就完完全全的就是把自己就包裹起来。
1: 那
0: 其实有的时候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吧，你选对平台，可能就会让你有机会真的能够享受到不一样的事情。
1: 确实，不能因噎废食嘛。
0: 对，哎呦，这太有文化了。
1: 那个请导播小姐姐联系一下我的家人，把我的毕业证给我发过来让他看一看。
0: 你
1: 怎么回事啊，
0: 你早就超过你的这个学历了、
1: 啊、我的
0: 学刚那个成语说出来之后，天呀，那你拿来学历都证明不了你现在的水平。
1: 是不是比第一个小时那
0: 那个什么寒气逼人什么的、
1: 不是寒气逼人、
0: 啊、
1: 我现在都忘了叫什么了啊。
0: 对对，你也是妙手偶得之、啊、
1: 行啊，
0: 你忘了证明你更厉害
1: 是吗？
0: 证明你不是那种照本宣科的人，
1: 刻意的去背的是吗？
0: 你是赵本山啊，你是赵本，你是在骨髓里边冒出来的，
1: 嗯，
0: 这就是涵养熏陶出来的一个知识。
1: 行了，你就要不然我给你开瓶水喝吧。能不能堵住，能不能堵住你，我看你是渴了。
0: 你开瓶水喝，那你是希望我说的更多？
1: 我就不是，我希望你有这个水可以把嘴给占住、嗯、
0: 你还是希望我多说点。
1: 我
0: 咱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太解渴了、
1: 嗯、
0: 你就是嫌我说的还不够多。
1: 那你说说尖尖小河吧，别说我了。
0: 尖尖小河，
1: 我现在给我妈发信息，给我把我毕业证都给我准备好，
0: 给你报个考研。你值得更高的学历，好不好？当然咱们这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于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矿物质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带出行。欢迎各位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整价24瓶，49.9元到手是2件送到家，全河南包邮。
1: 嗯，全省包邮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啊，企业要喝水，你读研也得喝水啊，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0: 你果然想读研，我就知道这个学历啊，它不是你的终点。那个成语实在是这个，
1: 我们是自学成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这摆渡人今天听乐呵了，他说每次珍妮把张弛当小孩互动的时候我都嘎嘎乐。你怎么做到的这么自然的调侃的呢？张弛也是的，怎么做到的那么愿意配合的呢？我的车里的人都说我有病。因为他会突然一声啊笑起来，就把他们吓一跳。我说你们不懂这种调侃的效果。你下次把这个声音给他们放大一点，他估计就是聊天呢没注意听，就你注意、啊、对不对？他们注意听完之后，我跟你说笑得比你还大声。
0: 那翻篇我听着反正像骂我的。嗯，
1: 不是
0: 好话，
1: 意思就是配合得非常的默契。
0: 哎呦，我挺生气，反正
1: 想你。
2: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哎，兄弟。

0: 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1: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We've got some...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蜘蛛侠：崭新之日》。彼得·帕克自愿让全世界遗忘自己，转眼已是四年，失去挚友、挚爱与亲人的陪伴，他独自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坚守使命，守护整座城市。然而，日益沉重的责任与无尽压力，意外引发了一场骇人的身体异变，直接威胁到蜘蛛侠的生命，迫使他向绿巨人班纳博士寻求帮助。
8: My name is Peter Parker.
3: 与此同时，多方邪恶势力趁虚而入，纽约再度陷入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强敌，蜘蛛侠能否绝境破局，完成破茧重生？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Friendly neighbor.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9: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4: 我想找个律师。
1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每次一听到这样的情歌呢，总会让人心里面柔软一下。爱我别走，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你没有靠谱的车险，你那个车你别走。
1: 哎，你爱我
0: 你就
1: 别
0: 走。
1: 你赔钱啊，
0: 这不是这么回事儿。
1: 但是你车险准备好的话，如果这责任划分的就快速理赔，你就可以走了。
0: 你这话说的怎么觉得，但是希望大家出门都平平安安啊，这个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当然如果退一万步讲，出现了一些小刮小蹭的，咱们在责任明细的这种情况下，真的可以非常快速的来进行到理赔，一万块钱以内真的是快速理赔的。
1: 难免磕磕绊绊，就这些事儿呢还是会有的。我曾经我也觉得我开车这么稳的人，我什么事儿都不会出。
0: 对，
1: 但是我就是有一次，我就是因为走错线了，我就那天走未来路，我不走错线，走错线之后呢，我本身啊是要往东拐的，但是拐不了了，只能往前走到福源路走。众所周知，未来路福源路往西那个路口其实很窄的，不知道多少朋友走过那条路，特别的窄。然后刚好有个快递车在那儿，他的车门跟我的车门就啪的碰到一块儿。
0: 哎呦，
1: 对，你说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办？这小磕小碰，无妄之灾，这没啥大事儿。但是你就花了一些钱，总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0: 没错。
1: 但是如果你的车险本身你都要买，那如果你买的车险刚好囊括了这些，你又没多花钱，那这些钱不就是了吗？
0: 就是正好帮你挽救了你的损失。
1: 我这么稳的人。我不仅稳啊，就是我为啥出意外的概率小，我不仅稳而且我不咋开。我真的，我就是好多人说啊，就包括我考驾照之前都是你买那个，甚至有些亲戚家里那种都快不要的车，说孩儿你学吧，学完之后车都给你开了，感觉那车都快报废了。因为这都是一句话嘛，新手上路难免磕磕碰碰，你要是开太新的车的话其实不好，你技术没那么高，你蹭破点皮儿其实都要花大价钱去修，不好。但是我就没这个情况，我一直洁身自好，这车开的跟新的似的。有点天赋，但是那天还是蹭了。所以
0: 我对张弛他是共享单车年卡 VIP 用户的理解，我觉得他这话没毛病。
1: 我就这么说吧，上次我们那个什么，去东区，我开车带你们回来，
0: 有吗？有吗？里边有我吗？
1: 有你，
0: 有我，
1: 吉利是
0: 有我。
1: 我开张弛开的张弛的车，也带着你。
0: 张弛开着张弛的车，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是张弛啊。
0: 你确定不是池妹子的张弛？
1: 对啊，我开他车嘛。
0: 哦，
1: 当时就是说那时候刚拿驾照，多练练手嘛，然后就让我开着车回来。就我稳到什么程度，都众所周知，车到一定速度它会自动锁门。我那天开了半个小时才锁门。我就是很多人心中特别厌烦那种龟速车，但是大家放心，我的龟速是匀速的龟速。
0: 哎，你不要捣乱就行，好不好？
1: 我也不捣乱，但我知道大家很讨厌龟速车，但是我实在是胆小。
0: 那个时候，这个大家能理解，新手上路能理解。
1: 当时全车人都惊了，开了半个小时之后，忽然车啪出了一声响，什么情况？自动锁门了
0: 啊！
1: 原来我刚刚开到了自动锁门的速度，
0: 知道吧？我们那一车人本来是可以不迟到的。
1: 即便如此，你看我就
0: 他都出现了事故吗？
1: 出现那我真的不叫事故，
0: 还是万一啊，还是有点万一。
1: 所以说，车险很有必要，但是大家肯定也都买。但是我觉得买到自己适合的也格外的关键。
0: 而且呢，
1: 咱都不希望多买一份，也不希望少买。
0: 朋友，不是，就是所有的朋友们都会想着说，我想买靠谱的，那我怎么知道哪家靠谱？那只能说听人劝，或者说听人推荐。你这朋友说这个还行，我觉得用着还行，那你就去买了同样的。结果如果真的出现到了一些负不起的这个责任呀，或者流程卡壳了，或者客服失联了，你难道去跟朋友说你看你给我推荐的？那不可能，对不对？那你朋友别做了。所以说啊，相信朋友的推荐，有的时候你不如来相信咱们媒体公信力。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在河南郑州已经30多年呢，服务大家的有车生活，所以说我们给大家筛出来的一定是专业可靠可信有保障，帮你 您把关的车险。
1: 是的，这了解详情呢咱也不说了，就故事也讲了，事儿也聊了，发送车险两个字过来啊，填写一个基础的信息，到时候我们客服顾问呢会直接跟您取得联系，就完事儿了。
0: 嗯，是的啊，现在发送车险专属坐骑团队为您保驾护航，但是括弧你得填写一下自己的资料啊，简单的填写一下车辆资料就可以了，非常的easy， 等待着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
1: 方便找到您。
0: 如果要是在装修这件事情上你也想要找到我们是有途径的，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但是这个不能等待我们跟您联系了，您回复了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一定会让您感受到和别家不一样的那一种安稳感，那一种可以帮助您来维护合法权益的那种信赖感，好不好？回复家装节你可以直接得到记者的微信二维码，扫码就行了。
1: 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跟进，这个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其实也会遇到很多问题，你比如说跟这个业务员的一些沟通是吧，包括您对一些设计上的一些其他的疑问，在这里边呢除了他在跟进以外呢，您的一些任何的疑问都可以跟我们的记者去一对一的沟通啊，就问题去跟他谈，然后呢也可以成为您沟通的一个桥梁，所以说

0: 好，报名家长节呢，务必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也希望您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呢轻松安心装好家，更加的放心。
1: 没错，恢复家长节就可以了。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吧。这边有一位叫做多拉德梦的朋友发了这个帮忙两个字，不知道您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0: 您
1: 可以直接发过来。
0: 干什么？
1: 对，您直接发过来，然后我们来告诉您如何联系到哪一个这个节目组，可以更好的帮助您解决。
0: 哎，这话说的，我们也能帮忙。
1: 我们就是帮忙递话嘛。
0: 找我们？
1: 那咱俩能干啥呢？
0: 我们是这个作用。那我们挺全面的，
1: 你啥？
0: 那你按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们碰不了的事儿。
1: 来看一下，
0: 太厉害了啊！
1: 兔猪
0: 直接说吧，
1: 兔猪底下说了，我觉着你俩比晚高峰那俩主持人幽默搞笑一点。
0: 那晚高峰，对吧？你听他这个名节目名《马路老友记》，他就更多的就是肯定是比我们严肃一些。
1: 他们严肃吗？我头一回听说这个节目是严肃的节目。
0: 你俩好朋友，在马路上，
1: 压马路
0: 记笔记，
1: 记笔记。
0: 那你说严肃不严肃？
1: 就在那儿看有几台车，第二台了，来你记一下。
0: 说不定都违法，你知道吗？在那儿记，他在站马路边记，
1: 你不要这个样子，
0: 特别的认真，
1: 都是咱们的这个同事又同行的，而且还是我们优秀的可以学习的前辈呢，你怎么能这样呢？张弛，你把话头接过去。
0: 哪个张弛？
1: 你把话头接过去，我把他的这一段我给拍下来发给他俩。
0: 哎，这只是一家之谈，
1: 就是
0: 又不是所有的听众都这样想，
1: 而且兔朱迪，我跟你说，保不齐他下午就不是那么说的了。我们可遇到太多这样的听众了。
0: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微信留言是有记录的，有的时候我们手机抖啊，
1: 网络有记忆哦，朋友们，
0: 就往上翻一下，就会发现一些就是特别渣男的
1: 蛛丝马迹。扎心的话啊，来看一下这个百度人还在说呢，张弛，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你怎么能那么误解我？他刚才误解你啊，说你配合，你觉得你听着挺生气
0: 啊，在说我呢。
1: 然后他说我对你多喜爱呀，我没有调侃你的意思，我对你的喜爱这么说吧，如果你是个女的，我一定娶你。就喜爱到这种程度了。
0: 你把那个如果你去掉，我觉得也合理。
1: 就这么说吧，女的我一定娶你，啥意思？这不一样吗？
0: 他不是因为我是女的，他一定娶；他是女的，都一定娶。
1: 但是他得找你这样的，他觉得他太喜欢你了。
0: 找我这样的，我天哪！
1: 快把那个烟嗓露出来，来，快点，
0: 老公。喜欢这样的，
1: 我的天哪，这两个字是我没想到的，不好意思。
0: 喜欢这样的，哎呦，
1: 我都难以想象，张弛到时候他居家，
0: 我居家，
1: 对，居家，
0: 你想的有点太远
1: 了。然后这个这套着这个。居家服，然后你跟那个你老公说，老公我来洗一下衣服。
0: 什么货、啊、凭什么光让太太洗啊？
1: 他
0: 老公就不洗了吗？
1: 一起洗一边有人洗有人晾嘛，晾衣服嘛，对吧？
0: 哎呀，这合作分工非常的明白。
1: 但是太太一般来说她更细心，那女孩子嘛，确实有的时候对于这个卫生他确实要求
0: 更
1: 高，更
0: 你要像我这样的，我可能囤一个月洗一次之类的。
1: 所以不能找你这样的。男性朋友们听好了，不能找这样的哦。生存环境堪忧啊，要不然你们
0: 就不用劝他们啊，这不用劝他们。男人不傻，好吧？
1: 来说一说吧，这个可以让大家的生存环境从堪忧。到不堪忧，到甚至是让人有点羡慕的，这就是来自于爆款商城的销量王者蔬果园蓝风铃香水柔软洗衣液，掌声给到
0: 蔬果园啊。 你乍一听可能觉得有点渴了，你听。
1: 对，就觉得这不是

0: 是果蔬啊啥的，它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就是告诉大家人
1: 天然
0: 天然
1: 植萃，
0: 没错，
1: 植物精华，
0: 是的，温和安全，
1: 对对，没错啊，能够深层的渗透到衣物的纤维，把汗渍啊、灰尘呀、污渍呀，能够充分的一个分解，简单的浸泡片刻，你就光泡会儿，跟泡澡似的，轻轻一搓揉，就干净如新，
0: 哎，
1: 身上清爽无残留，
0: 没错，
1: 夏天。尤其是使用这些场景的一个高发期，并且夏天呢，它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螨虫滋生啊，除菌防螨，它的这个效能也很高，这也是这款洗衣液的一个特色。包括你的贴身衣物呀，这个咱们家里边的床品都很适合，并且呢，它的这个香味儿，采用的是微胶囊的爆香科技，就是往里一倒，里边很多小小的颗粒，这个洗衣机一转，啪，全爆开，渗透到衣物的方方面面。蓝风铃的高级香，不用喷任何的香水，整体的这个在阳光照射之下晒完之后，那种天然的跟洗衣液香氛的结合的味道很自然，很舒适。
0: 而且你要知道，现在高温天气啊，你稍微动一动，那我跟你说，身上那个汗味有的时候它都浸透了，所以一定一定要选择像这种的，有这种蓝风铃香水的这种感觉的，会让全家老小都是沉浸在一个非常
1: 对
0: 美好的氛围当中来，
1: 在汗味浸透前呢，让它提前抢滩登陆。
0: 没错，
1: 这款的蓝风铃洗衣液呢，日常官方售价是208，但是今天通过交广粉丝节的专属链接下单发送"团购"两个字啊，到手价只要99。
0: 99你能获得多少啊？告诉大家，首先两大桶四斤装，这是多少斤？
1: 两大桶四斤装这是多少斤？
0: 多少斤？两大桶四斤装是多少斤？
1: 八斤。
0: 没错，然后外加一斤的补充液9袋。
1: 这就是那个
0: 8+9，这就是，
1: 17斤。
0: 天哪，你当时，我现在要求看你的毕业证。8+9，你搁那啊半天。
1: 嘘，证书不能代表一个人的能力。我也可能是，
0: 我发现了，
1: 忘了。
0: 8+9，你忘了？
1: 我是说我学的东西我忘了，
0: 学砸了是吧？99块钱到手的是整整17斤的洗衣液，分量非常足，足够大家一年用了吧，给全家人来洗衣服没什么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关键是今天前100名下单再赠送给您玫瑰精油香氛内衣洗衣液，尤其是女孩子比较在意的啊，100克，是10克10袋的啊，一共是100克，去污力强，而且还留香，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您记得是回复
1: 团购，
0: 您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10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你好，燕之屋晚宴。
7: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6: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7: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您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高速方面呢，之前大广高速濮阳段的1763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3方事故，现场占用2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另外，因为抢修施工。

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80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占用第三和第四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今天的16点钟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稍后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法治60分，我们稍后请到的嘉宾是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志菊，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买车险当天出事，保险公司以次日临时起保拒赔，法院如何判决呢？我想大家在买车险的时候呢，可能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哈，就是你的那份保单呢，有可能你当天投保之后呢，保单里面写的是在第二天的0点才开始正式的保障，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哈，法院如何判决呢？此时此刻呢，在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些朋友哈发车险两个字呢，要购买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其实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购买车险最大的优势就是您放心无忧，尤其是保单当中呢不会有一些坑让您往里面跳，还有在事后理赔的时候呢查勘定损理赔哈，让您都是无忧理赔的。我们也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应赔尽赔啊，不是说他说免责就免责，而是要看保险法是如何规定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了。装房子也是大事儿，我们也是时时刻刻想着省钱，但是该省的我们要省啊，不该省的这个钱呢该花还是要花，可是花得花出来效果，得让您看到这个钱花到哪儿了，有没有给您带来实实在在的价值。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让您的每一分钱都有看得见的效果。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您的硬核承诺有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这些承诺呢，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流程跟进，监督您和华普装饰之间的装修事宜，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情呢不能出现啊！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就是您坚实的保障团队。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法治六十分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买车险之后当天出事儿，保险公司以次日临时起保拒赔，法院如何判决呢？节目当中稍后视频连线的嘉宾是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志菊。买了车险呢，我们就安心了，没错哈。但是如果您上午刚交完保费，下午这车不幸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却跟您讲说你这合同明天才生效，您能接受吗？孙某他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啊。他呢是买了一辆二手车，办好过户之后呢，他是通过微信找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买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他扫码交付了950元的保费。那么当天上午9点多啊，电子保单发到他手机。

0: 长张志菊施法说理。张厅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嗯，那张厅长哈，这个孙某哈，他是什么时候买的这辆车，什么时候办的过户呢？
1: 哦，是这样子的，孙某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在大学期间考取了驾照。2025年2月8日，孙某通过二手车市场购买了一辆二手车，2025年2月11日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此次也是他初次购车，其购买的车辆已在 A 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
0: 嗯，那么孙某他投保的过程是怎样的？就是他什么时候具体交的多少钱的保费，什么时候又收到电子保单，保单上写的这个保险期间是什么时候呢？张厅长。
1: 好，2月11日办理完过户手续的次日，孙某就添加了 B 保险公司业务员的微信。首先他把行驶证和驾驶证的图片发过去，明确告诉业务员要买保险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
0: 嗯，
1: 业务员查询后告诉他，这辆车以前没有投保过商业三者险，初次购买保费较贵。孙某说知道了，坚持要买。当天业务员又问他要了身份证，让他填写信息，做车辆价值评估、人脸识别等。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025年2月13日上午9点左右，业务员向孙某微信发送保险公司的交款二维码，孙某扫码交纳保险费950元。
0: 嗯，
1: 9点12分，业务员把商业险 TDF 版的电子保单发送给孙某，只有打开电子版才能看到保险单上的写的保险期间为2025年2月14日0时0分起，至2026年2月13日24时0分止。此后二人再无聊天记录。
0: 嗯，那这个事故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啊？因为他的保险期间写的是2025年2月14号0时0分起至2026年2月13号24时0分止，具体事故发生的时间，它和保单生效的时间之间差了多少个小时？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什么呢？张厅长，
1: 也就是说，在投保的当天下午13时05分，孙某驾驶车辆就发生了交通事故，事故发生的时间和保单生效时间相差约11个小时，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单约定的保险期间起算点为2025年2月14日0时，发生交通事故时保险合同尚未生效，因此不承担赔偿责任。
0: 嗯，这起案件的原告呢是赵某哈，因为赵某呢在孙某驾车期间呢与孙某发生了交通事故，孙某是负全责，因为孙某还没有赔，保险公司也没有赔，所以赵某呢就起诉了几方。那么赵某具体起诉了谁？他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张厅长。
1: 原告赵某起诉了肇事司机孙某，肇事车辆投保交强险的 A 保险公司和投保商业三者险的 B 保险公司。原告的诉讼请求是：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共计16万余元。A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 B 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责任。第二，本案的诉讼费由3被告承担。
0: 嗯，那么这起案件的被告之一啊，也就是孙某，他在法庭上是如何答辩的？就是他对保险公司的拒赔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张厅长。
1: 孙某对事故发生和交警部门认定的责任比例是无异议的，但认为他购买的保险期权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针对 B 保险公司拒绝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孙某觉得不能理解，他认为自己在购车后及时添加保险公司业务员的微信，询问购买商业险事宜，保险公司业务员在承保时从头到尾没有对生效时间进行过提示和解释，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自己不知道生效时间，认为购买后就已经生效了。
0: 嗯，这是有很多驾驶员的一个

0: 认识啊，就认为自己的这份车险投保之后呢，可能是立即生效的，因为他这个车呢，在 A 保险公司买的是交强险，在 B 保险公司投保的是商业险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那么承保商业险的 B 保险公司，他在法庭上是如何答辩的？他们主张不承担责任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张庭长。
1: 承保商业险的 B 保险公司的答辩理由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他认为本案事故发生于2025年2月13日13时05分，早于保单约定的2025年2月14日0时生效时间。事故发生时，保险责任尚未生效，保险公司无承担赔偿的合同依据。第二点呢，他认为商业三者险作为自愿投保的险种，遵循的是契约自由原则，只要投保人认可期间约定，该条款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第三点呢，孙某在微信中明确回复收到保单，且未提出异议，足以证明保险期间约定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构成合同内容的一部分。投保人未提出异议，即视为接受约定，保险公司无需额外履行说明义务。
0: 嗯，
1: 电子保单清晰地呈现保险期间，已完成了必要的提示义务。
0: 对，这是 B 保险公司他们所答辩的几个观点啊，就是他们认为呢，首先我们这个保单呢，当时签了之后呢，它的生效时间的确就是零时起保，就是第二天的零点啊，而且他也认为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呢，是我们双方自愿投保的一种险种，我们要遵循契约自由的原则。还有一种呢，就是孙某当时和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啊，在微信当中去沟通过，而且他也明确回复收到保单，当时是没有提出异议的，足以证明保险期间的约定是他们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孙某呢，是上午9点多交了保费，买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下午13点就出了交通事故，中间呢是只隔4个小时，按说也是挺倒霉的，但是保单上写的生效时间是次日的凌晨0点，中间是差了10几个小时，保险公司就是抓住这十几个小时的空档拒绝赔偿。那么问题来了，保险公司说的明天才生效到底算不算数？次日零时起保这个条款是双方协商的结果，还是说是保险公司单方面的规定呢？如果投保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条款的存在，他还能约束投保人吗？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们今天视频连线该案的主审法官，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志菊。买车险当天出事，保险公司以次日零时起保拒赔，法院如何判决呢？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但是买车险也是一件大事儿哈，我们交通广播也有一份靠谱的车险服务。如果说出现了一些让您觉得模糊的合同啊，或者您不理解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就会介入哈，会寻求法律的力量帮助您解决。保险公司说的免责，说的拒赔，不是他说根据合同拒赔就拒赔，而是要看法律是具体如何规定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最重要的是，这个车险呢是一家大型的主流车险公司，不是 AI 为您服务，而是人工服务。还有就是后期在查勘定损理赔的时候呢，畅通无忧，机制是很透明的。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寂寞来了怎么办，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哈，看您在发888购买万能通。这个万能通呢，用完之后你明显会觉得车更有劲儿了，油耗也会比之前要下降一些，尤其是有点像您刚刚保养完车换完机油的一种开车的状态。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888，如何买如何用。买的话8万公里以下的购买199的全能优惠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购买239的套盒叫万能通精装版，它是根据我们车辆的里程数研发的不同浓度的 PEA 原液，只有这种原液表面活性剂针对积碳 探才有清除效果。还有一些朋友说哈，用完万能通之后呢，明显觉得啊，上线检测一次就通过了，那是因为您用的这些套盒里面呢，有一瓶是深度清洗咱们的三元催化器的，上面的积碳清除过之后，您的尾气就达标，所以在上线检测的时候您是不用担心的。10万车主亲测有效，就是大家用完之后普遍的一种反馈是油耗真真切切比之前要降1到2个油，跑市区的话呢，即便是低速跑的话也觉得车有劲儿啊，不会觉得车发闷。用很简单，就是您在加油之前倒到油箱就可以了，它是可以利用油腔的压力在发动机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直接回复888就可以购买。这位亲爱的宝贝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哈，想给孩子报你们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啊，现在还能报吗？当然可以的。现在我知道有一些小孩子哈，他经常会在家拿着手机玩呀，啊，或者是天天吵着爸爸妈妈带着出去玩啊，但爸妈要上班呀，所以这个手机就成了孩子打发时间的一个工具了。还是少让孩子看手机哈，第一呢是对他的眼睛不好，第二呢是对他的性格也不好，第三是对孩子的智力发育也没有多大的好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我们交通广播10年口碑的特种兵夏令营。特种兵夏令营的教官都是退伍军人转业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退伍军人在设置的这些项目里面呢，它既有一些比较严格的训练，还有特别有趣的项目啊。你比如说什么样的项目呢？火箭筒发射呀，模拟全副武装真人 CS 啊，高空机降打靶呀，爆瓶射击，风洞跳伞，高空滑索，桨板冲浪，轻登军舰，沙滩赶海，真飞机反恐营救， 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数万名家长和孩子们暑期的选择不会错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抢占最后70个名额。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1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钟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哈，预计8月3号的8点到4号的8点，黑龙江西部和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北部和西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啊，是有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那么河南今天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3级左右，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是东部、东南部36度到38度，西部30到32度，其中西部山区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那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西北部、西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号中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明天到5号，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36到38度。此时此刻，您在路上开车要注意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哈。目前呢，因为抢修施工，连霍高速郑州段580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占用3、4车道，1、2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今天的16点钟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大广高速濮阳段的1763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3方事故，现场占用2和应急车道，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刚刚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好朋友福娃，他说我是10万公里连续用3瓶万能通吗？不是的，不是连续用哈，你10万公里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每隔1箱油用1瓶，把这3瓶哈，隔三箱油用完就可以了。比如你今天加了1箱油哈，这箱油用完之后，第2箱油不要用啊，就是1瓶管2箱油哈，你就可以这样理解哈，把3瓶用完就可以了，6箱油之内把3瓶用完就可以了。它这里面的成分主要叫 PEA 原液，针对积碳是可以有效清除的。积碳就是因为燃油燃烧不充分呢、或者是燃油里面会有一些杂质啊，或者是我们的车辆在行驶途中哈、整个积碳会越积越厚，就是燃烧不充分留下的一些焦灼的物质，那你必须要用表面活性剂的PEA 原液把它清除掉，清除完之后车的油耗会下降的，路上开起来感觉不一样。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买车险之后当天出事儿，保险公司以次日临时起保拒赔，法院如何判决。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嘉宾是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志菊。刚刚呢，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件里面哈，保险合同是次日零时起保的约定，保险公司认为这是合同约定，投保人应该遵守，但是投保人认为哈，根本没有人和他说过这件事儿，法院是如何认定这个问题的？我们继续有请张庭长来解析。那么张庭长，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
1: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孙某投保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对于次日零时起保条款是否尽到了明确的提示说明义务？次日零时起保保险条款是否生效？
0: 就是孙某他投保的这份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首先你说次日零时起保，你这个条款有没有明确的告知孙某？另外就是次日零时起保的条款啊，他有没有生效啊？那么按照民法典第496条的规定啊，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我们都说保险合同哈，它是一种格式条款，对吧？你买这个保险的时候呢，你看上面密密麻麻的这样的一些文字哈，它不光是给你提供这样的条款，它给其他的投保人提供的也是类似的条款。那么 在格式条款的相应的法律规定当中，要看他有没有对我们的投保人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在这个案件当中，保险公司他有没有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法院是如何审查的？张庭长，
1: 本案中保险公司显然是没有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保险法第17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

0: 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
1: 嗯，
0: 未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1: 嗯，
0: 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本案中，孙某2025年2月13日上午投保，保险公司出具的保单上显示的生效时间为2025年2月14日零时，也就是该合同并不是自成立时就生效的合同。那么，保险公司就应当在投保时作出特别提醒，明确保险合同的生效时间以及投保当日合同不生效，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的提示，提醒投保人出行需谨慎驾驶或暂不出行。其次，在保险单合同生效期间，应采用加黑加粗的字体让投保人注意到，但是上述提示和说明义务保险公司均没有做到。
2: 时间滴答走过每一秒，法律的力量便凝聚其中。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1: 嗯，刚刚张庭长讲到哈，他的这个格式条款呢是没有对投保人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哈。那么法院去认定次日零时起保条款是属于格式条款，一般判断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格式条款啊，它是符合这个条款，它是符合格式条款的特征，它和双方协商约定的那种条款有什么样的区别的？张庭长。
0: 嗯，格式条款的判断标准就是该条款系保险公司为了重复使用单方议定的固定条款，而非双方协商约定的结果。比如当天投保的，无论是上午投保还是下午投保，都自动默认为次日零时生效，而双方协商的条款可以是即时生效，也可以约定为某时某点某分生效，甚至可以约定为下周或下个月生效，体现的是双方参与协商并达成一致的过程，而不是只有保险人单方约定的。
1: 对，我想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这个案件哈。作为孙某来讲，他是在当天上午9点多投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然后中午1点多的时候呢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他的这个保单上写的是次日的00:00才生效。那么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案件法院认定的事实是什么，还有就是关于他所承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公司最终是否应该赔付，法院的裁判观点又是什么呢？张庭长。
0: 好的，经过审理查明，2025年2月8日孙某购买一辆二手小型普通货车，2月13日上午九时许，孙某通过微信添加 B 保险公司业务员购买机动车商业三者险，并扫码支付保费，保险期间为2025年2月14日0时0分起至2026年2月13日24时0分止。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业务员并未对保单生效时间作出提示说明。当天13时05分，孙某驾驶该车与驾驶电动车的赵某发生冲撞，交管部门认定交通事故中孙某承担全部责任，赵某无责任。该车在 A 保险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经审理，我们认为本案中孙某提出保险要求， B 保险公司出具保单同意承保时，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成立。孙某系初次投保，并非经常投保车辆商业险种的投保人，对包括投保生效时间在内的保险条款并不熟悉。保单次日零时起保条款实际上延迟了保险生效时间，且该生效时间条款系保险公司为重复使用单方拟定的固定条款，而非双方协商约定的结果。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应当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 以确认投保人知悉并接受。承保商业险的 B 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就次日零时起保条款向孙某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故该条款对孙某不具有法律效力， B 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1: 那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张厅长？
0: 判决结果主要是有三条。第一条，判令承保交强险的 A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赵某各项损失共计10万余元。二，承保商业三者险的 B 保险公司赔付赵某各项损失共计22000元。三，驳回原告赵某其他诉讼请求。
1: 虽然这是一份次日零时起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合同，但是呢，它是格式条款，不是双方自行约定的一份条款。那么因为是格式条款呢，作为保险公司来讲，它应该是明确的去告知我们的投保人的，要在孙某投保的时候呢，尽到足够的提示说明义务，但是现有的证据呢，不能证明它起到提示说明的义务。另外他们也没有去证明啊，没有举证证明自己起到了提示说明的义务啊。次日临时起保的条款是保险公司单方拟定的格式条款，它实质上是将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推迟到了投保人交费之后的十几个小时甚至更久。那么对于首次投保的孙某来讲，他可能就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空档期，保险公司没有向他做出任何提示和说明，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个条款对孙某不产生法律效力。那么这个判决对于广大车主和保险公司分别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4: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6: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7: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8: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您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午后在路上开车容易犯困啊。如果真是觉得状态不佳、疲劳驾驶的话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咱们休息一会儿再出发。因为抢修施工，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80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占用第3和第4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今天的16点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这两天 呢，我被一款香水圈粉了，就是我一看到它那个瓶子就忍不住买，因为它那个瓶子就很高级，是你放在家里面啊，放在自己的梳妆台上啊，就这个香水啊，能够给你的梳妆台增色不少。它是什么样的香水呢？是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而且它是清新版的。您此时此刻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你先不要。

0: 着急买，你先看一看你喜不喜欢这个香水的外观。哎，有时候我也是颜值控哈，我看一个产品它能不能俘获我的心，首先要看它的外观的包装呀，还有它产品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气质哈。那这个香水呢，我就觉得是一款超级有气质的香水。您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啊，了解一下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就是你看到的图片和你看到的实物是一模一样的，它是法国知名品牌，它的品质调性是双在线的，而且它是很多女生用出来的口碑，它是那种清新版的，就适合高温酷暑的夏天，它的香气整体是轻盈通透的，不是很浓，三伏天去喷的话没有一点的负担，它的前调是清新的佛手柑和柑橘，然后中调呢是茉莉和白茶，后调呢是香草白麝香的味道，喷上它就像是三伏天里面忽然吹来的一阵沁凉的微风，上下班通勤，下班约会，周末聚会，你的身上会带着一种若有若无的高级香，很迷人的，真的啊，它是玫瑰金那种瓶身啊，拿在手里面就像是一件艺术品，超级显品质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可以购买50毫升的专属价格，只要299元，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刚好快七夕了，送给爱的人一份礼物，您就可以购买圣罗兰的这款自由之水的香水啊，只有100单，因为它是限时限量的。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刚刚讲到的交通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呢，已经有很多的家长给自己家的娃报过名了，包括今天中午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也在向我咨询哈，说忍不了了，一定要给孩子报一个特种兵夏令营，觉得夏天不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让孩子有所收获，这个暑假就显得意义不够深刻。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进群，您对特种兵夏令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咨询我们群里的路飞啊，我们的对话教育的主持人路飞哈。特种兵夏令营呢是有3条线路的，一条呢是陆军特色夏令营在郑州，海军特色夏令营在青岛，空军特色夏令营在武汉，安全靠谱放心。我们对安全、餐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生活、老师等等有严格的要求，不容半点马虎，因为这是我们官方媒体主办的夏令营，已经有10年的主办的经验，10年的口碑。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如果你想给孩子报个一日游哈，非常适合在平时，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工厂两个字啊，这是一个工厂的一日游，带孩子到郑州可口可乐工厂，看看他最喜欢喝的那个可乐是怎么制作的啊，把他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都调动起来。中午的时候呢，管孩子一顿餐，下午的时候呢，教孩子自制特调的可乐，这个活动也是很火爆的，它也是限名额的，一周大概是有1-2次啊，每周都会有2次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不管你是报一日的夏令营，还是报5天4晚的夏令营，或者是10天9晚的特种兵夏令营啊，我们都是把安全当成底线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你把孩子托付给河南交通广播的记者团队，还有我们的教官团队，是可以放心无忧的去做其他的事情。报名特种兵夏令营回复特种兵，报名工厂夏令营直接回复工厂两个字。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明是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买车险之后当天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却以次日临时起保拒赔，法院如何判决。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是该案的终审法官，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志菊。那么这个案件呢，法院在判决当中提到哈，孙某他是初次投保，对保险条款并不熟悉啊，对于投保商业保险来讲呢，投保人的身份和认知能力，他在认定次日临时起保条款的时候的效力的时候，他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张庭长。
3: 是有一定影响的。
2: 嗯，
3: 保险合同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同时负责提供保险合同条款，优势地位比较明显，在保险合同条款拟定时难免会对自己有所倾向和保护，对商业险中次日临时起保条款效力认定时，需结合投保人的认知能力、交易习惯等进行综合判断。对于像孙某这种一般情况下的投保人，如首次投保、新车，保险公司必须对次日临时起保条款进行充分提示和明确说明，投保人对该条款已知悉并接受该条款，若保险公司无法举证证明其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则不认定次日临时起保条款有效。在空档期内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能以辞拒赔。
2: 嗯，那有一些网友可能会问哈，说如果说孙某他不是第一次买车险，而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他去续保的话，结果是不是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张庭长。
3: 哦，结果确实会不一样的。
2: 哦，嗯，
3: 如果是非首次投保类车辆、营运车辆、公司类车辆等投保，这类投保人往往对商业保险的投保规则、合同条款等较为熟悉，
2: 嗯，
3: 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若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对保险单中的次日临时起保保险生效时间提出异议，应视为对该约定的认可，可以认定次日临时起保保险条款有效。除非投保人举证证明其对次日临时起保条款确实不知情。
2: 嗯，对于次日临时起保的保险合同条款的效力问题哈，其实交强险和商业险的划分认定标准哈，它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具体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交强险会要求及时生效，而商业险它可以有不同的认定呢？张庭长。
3: 嗯，机动车交强险是具有社会公益性和社会性的法定强制责任保险，贯彻即时防范风险原则，其核心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够及时获得救助。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保险公司在承保交强险时，应采取即时生效等方式，即投保人提出投保要约后，保险人对该要约不得拒绝或拖延承保，以充分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而商业险合同属于双方协商自愿订立的合同，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对保险期间可以自行约定，因此对商业险中次日临时起保条款效力认定时，需结合投保人的认知能力、交易习惯等进行综合判断。
2: 对于广大车主来讲哈，这个案件哈，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啊？咱们在买车险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如果说发现保单上的生效时间有问题，应该怎么办呢？张庭长。
3: 通过本案提醒投保人，在购买车险尤其是商业险时，务必对保险条款中的保险生效时间、保险期间、保险范围、保险责任等条款进行仔细的阅读，如果发现保险条款中存在空档期等，应与保险公司及时沟通协商修改，在沟通过程中 注意留存沟通证据，同时建议广大车主优先选择即时生效投保方式，消除车辆上路无保险保障的隐患，减少后续理赔纠纷与诉讼成本，理性规范维护自身的保险权益。
2: 其实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呢，哈，你说他在定这个合同的时候啊，您刚讲过它本身就是处于一个优势地位啊。那这个判决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他们在设计投保流程啊，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方面，保险公司要注意哪些合规要点呢？张厅长。
3: 在此我们也提醒保险公司，作为格式保险条款提供方，负有严格完整的提示与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应对保险生效时间、保险期间、保险责任等条款进行充分的提示说明。在设计投保流程、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方面，保险公司应当及时优化线上线下承保流程，加强对保险业务员的培训，完善告知留痕机制，杜绝通过设置保险真空区间不当规避赔付责任。
2: 孙某上午交了保费，下午出了事故，保险公司却说你这个保单啊明天才生效，但是法院最终认定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当中的次日临时起保条款是格式条款，保险公司有向首次投保的孙某履行提示说明义务，那么这个条款对于孙某来讲不具有法律效力，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您是第一次买车啊，第一次投保买车险，尤其是商业险的时候啊，要向张庭长刚刚讲的那样，问清楚生效时间，不要以为你交了保费就万事大吉，最好看清楚保单上的保险期间是从哪一天开始算的。如果你发现生效时间是次日零时起保，而您当天就要开车上路，是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修改为及时生效。如果您是保险公司，也不要以为把次日零时起保印在保单上就万事大吉，对于首次投保的消费者必须主动提示，明确说明这个条款的含义和法律后果，否则出了事法院有可能不会支持保险公司拒赔。买保险买的是保障，不是一纸空文，一份清晰的合同，一次规范的告知，才能让我们买的保险真正发挥风险保障的作用。再次感谢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张志菊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释法说理，谢谢您，再见。
3: 再见。
0: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7: 你谁呀、啊？你想干什么？
8: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9: 紧急情况确认，
7: 带我出去！
9: 将你一揽着启动，
7: 爱
9: 请佩戴舰长
7: 帽，
9: 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8: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9: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5: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10: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

0: 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要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啊。一个营期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孩子的身体比之前更强壮了，因为夏天啊，这个太阳光呢是比较强烈的，孩子呢也可以适当的去吸收这个阳光的养分啊，让孩子这个促进钙吸收，孩子的身体棒棒的。其实促进钙吸收呢，还有就是喝牛奶啊，孩子补钙的时候呢，喝牛奶，喝牛奶也可以长个子。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家里面常备的牛奶，碰蒙牛的纯牛奶，品质严控，源自黄金牧场奶源，全家可以放心喝。那么这款牛奶之前会有很多人都想买，因为断货了，今天是有活动，不要错过。买牛奶要看什么？是看配料表。那么这款蒙牛的纯牛奶，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不加防腐剂，喝起来奶香醇厚香浓，是自然的乳香，没有腥味儿。哎，我们家孩子就是每天都是一定要喝250毫升的奶，就是那个一盒奶哦，就他把奶都当成水喝了。哎，小孩子这个长个子方面哈，我还是没有太多的焦虑的啊。他每一盒是有6.4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钙的含量是很丰富的，营养价值高，温和容易吸收。日常售价1箱39，3箱100多，但是今天哈、超低价，3箱92.8，前100名下单再送一箱，也就是4箱是92.8，一共是这个40盒，一箱是10盒。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它还有那个俊惠黑。猪肉的烤肠热卖当中，89.9到手是48根。早餐，比如说你来一盒热牛奶，再加一根烤肠哈、简单省事儿，孩子也喜欢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买那个自由之水哈、是圣罗兰的香水啊，您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哈、那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品质的香水哈、您要是在七夕的时候送礼物呀，或者是自己用哈、这个香水价格很优惠，才299元，买万能通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当然你看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案件呢，是和车险相关啊，你通过交通广播买车险呢，我觉得是不会出现这样的纠纷的，因为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呢随时介入哈、去监督车险公司，要在合同的投保的保障期间哈、去给您进行一个赔付。除此之外呢，也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哈、应赔尽赔，在查勘呀、理赔呀、您修车呀等等各个方面哈、我们这个程序呢是比较严谨的。还有一点啊，刚刚法官说的很对哈、您是可以要求您那个保单及时生效的，你最好看一看你那个保单是不是次日临时起保，如果是的话，你是可以要求车险公司给他换成及时生效。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哈，我们给您监督的车险服务呢更靠谱哈，更有保障。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券，我们给您提供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除此之外，您和华普装饰签合同啊，家装的时候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承诺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会监督他们落到实处，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得看得见有效效果。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
4: 一口 Q 弹，一口鲜 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10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

0: 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6: 我愿烂事小小乐种边。
7: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8: 叠军备，
6: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9: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0: 发送什么？
6: 特种。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目前的这个连霍高速的中牟段在534公里西向东方向有一起三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目前占用了第1、第2车道，第3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大家提前向右变道。连霍高速中牟段534公里西向东方向一起三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80公里西向东方向呢，施工占用了3、4车道啊，剩下1、2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预计呢，再有1个多小时就会恢复正常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的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您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啊，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随时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啊。或者呢，您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这更方便的能找到我。如果您手机下载里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能找到我。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先来回复近期一些听友反映的消费问题啊。第一就是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消费者呀到底是能享受到什么权利啊？具体是怎么规定的？近日呢，庞先生啊向节目组反映啊，说他在这个小米优品商城啊网购了一双运动鞋，买回来之后发现尺码买错了啊，穿上不合脚，然后就联系这个商家退货的时候被告知自己需要承担运费。庞先生说这鞋也就几十块钱，承担个运费10-20啊，这是怎么能让我承担运费呢？庞先生，所以他认为啊，应该是由商家承担运费啊，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3: 哎呀，我感觉不合理啊，主要是因为这个鞋子跟衣服你肯定买过来，不可能说每个人都穿上刚好合适，对不对？肯定有退换的风险，你要让我们去付这个运费的话也不合理啊。我看7天无理由退货，我想这应该是支持这个退换货的。谁知道他不支持运费呢？
2: 庞先生说呀，他看到商家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所以就放心购买了啊。他认为这个运费既然7天无理由退货嘛，那运费也应该由商家承担。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到底是怎么规定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呢？在25条啊，这一款呢就被称作无理由退货制度啊。那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这句话呢，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啊，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制度啊，只适用于这个网络购物。电话购物、邮购等方式，就是远程购物的这种形式，才有7天无理由退货这一说啊。所以有一些消费者会误认为啊，在实体店买了东西之后，他们也应该7天无理由退货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分清，只有网购啊是强制性的要求啊，这个商家要提供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所以呢，这里边两层意思：第一，网购啊7天无理由退货。这是实体店没有这一说。第二呢，就是网络平台和商家不需要单独的承诺啊，我7天无理由退货，因为他承不承诺不要紧，法律有强制性的规定啊，他不承诺，他也必须得按照7天无理由退货啊来为这个消费者服务。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商品都适合7天无理由退货啊。看第25条啊，但下列商品除外：第一，消费者定

0: 退货的。第三呢，就是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像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的商品。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应该比较容易理解。比如我在线上付费下载了一个电影、一首歌，下载完了，我看完了之后，我要退货，能退吗？肯定退不了。包括你买的这个计算机软件，你已经打开了、拆封了，装到自己电脑上了，软件已经安装成功了，然后你又退货啊，这肯定不行的。第四呢，就是交付的报纸、期刊啊，这些东西也一样啊。买回去一本书，看了三天，看完了，你再邮寄回去啊，让人家七天物流退货，这个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啊。啊，这是消法当中明确规定的四种情形。当然了，除了前款所列商品外，其他商品这个根据它的商品性质啊，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易退货的商品，也不适用无理由退货啊，这是一个但书的一个条款。另外呢，这条还写明了说，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的商品之日起七天内，就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款，退回商品的运费由消费者承担，经营者和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也就是在消法当中啊，关于运费这个事情很明确的提出来了，退回商品的费用是由消费者承担的，除非是经营者和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约定处理。什么叫另有约定？就是咱们网购的时候，为什么商家平台有的会给一个退货券啊？抖音上是给的退货券，其他的平台有的是给的这个运费险。如果有运费险的，就是约好了啊，我要退货的时候，因为啊你送我的有运费险啊，那个你来承担，否则的话。啊，七天物流退货是由消费者承担这个运费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七天物流退货不等于有运费险，所以当你啊不确定将来买的这个东西是否要退货的时候啊，比如庞先生说的像衣服啊、鞋子这种东西买回去之后很有可能不合身的，所以你下单之前，商家平台有没有运费险一定要看清楚。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发送“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找到节目组。再来看这位朋友啊，问的这问题是：电器没有使用就坏了，厂家居然拒绝质保。消费者席先生啊，向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留言了，说松下全新的吸尘器未用先坏，还没用的就先坏了，什么情况呢？三年前儿子送的松下无线的这个吸尘器，全新的未拆封，一次都没用过，在老房断水断电闲置整整三年，前几天开箱发现完全无法开机，联系松下的客服，但是客服啊，全程只是反复的指责我没有定期充电，完全无视机器全新未使用的客观情况，客服不核实产品状态，一味规则用户啊，我不能接受。习先生的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自带充电电池的家用电器，长时间不使用导致电池损坏而无法开机，确实是属于使用或维护不当导致的人为损坏，不在质保范围内，并且呢，这个质保期啊是从你开发票或者实际拿到货之日起开始计算的，至于买回家之后是否使用在所不问啊，不影响质保期开始计算。咱们以汽车的质保期为例啊，汽车三包第十八条规定了，这个三包有效期和包修期啊，是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计算，开具购车发票日期与实际交付家用汽车产品日期不一致的，自交付之日起计算。啊，这首先就是三包开始算，就是从你开始开发票或者他实际把东西交给你那一天就开始计算这个质保期了。那家用汽车产品的三包有效期不低于两年，或者行驶五万公里，以先到者为。

0: 为准，包修期不低于三年或者行驶里程60000公里，先到者为准。你看日期啊，就是期限两年或者三年，这个行驶里程是50000公里或者60000公里，都是有一句话叫以先到者为准。打个比方，你买了一辆车，你买回去之后几乎就没开，但是超过两年了，那就超过了三包有效期。超过了三年了，即便这个车在你手里也就跑了几十公里、100公里，那么只要超过三年了，包修期也就贵了，也就过了啊。它是以先到者为准。可见这个商品买回家之后啊，无论是否使用，这个质保期它都在消耗。另外啊，对于自身带有这个电池的家用电器啊，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定期的维护，否则不仅可能会导致你遇到像习先生遇到的这种尴尬的情况，全新的机器还没拆封了，三年以后拆封发现连机器连开机都开不了了，而且甚至可能发生安全的问题。据央广网的报道，2024年10月6号凌晨，北京一小区呢发生了火灾，77岁的白大爷一家四口呢被浓烟困住啊，有毒的浓烟困住，所幸呢救援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初步的判定啊，系一辆电动三轮车的电池热失控，引燃了周边可燃物所致的这个火灾。那么这块电池是哪儿来的呢？为什么又放在这个白大爷家里的客厅里呢？原来啊，白大爷他原来是有一辆电动三轮车的。2023年的时候啊，他在网上新买了一块48伏的锂电池啊，买了一块这个锂电池啊，留作备用。买回去这块电池不久之后啊，他那个电动三轮车呀，他不用了，他淘汰了。那么白大爷呢，就把他新买的自己买的这块电池给留下来放进屋里了。白大爷说呀，这块电池一直放在自家的客厅里，已经很长时间没充电了，没想到它会着火。那么锂电池啊，长期存放会导致自放电引发休眠啊，或者不可逆的容量衰减。正确的做法呢，是充至40%到60%的电量啊，然后呢置于大概15到25度的一个干燥的环境当中，并且长时间不用存放的时候，每到2-3个月一个周期吧，补一次电啊，补的这个电咱们刚才说了，充到40%到60%之间，一般就50%左右就行了啊，既不要让它亏电，也不要太满。那么锂电池啊，它是没有固定报废时间的，主要看你存放这个电量，存放时的那个电量还有环境啊，长期亏电去存放，可能半年到1年就造成永久性的损坏了。但是如果你维护的得当，你保存个数年啊几年都没有问题。那锂电池啊，它既不能亏电存放，也不要满电存放啊，轻则导致这个电池的损坏，重则呢导致这个电池鼓包啊，外壳变形漏液啊，甚至引发一些安全的问题。所以啊，家里边如果有长期不使用的锂电池的一些产品，包括像一些电器、充电宝，应该做到半电存储，定期补电。发现电池出现鼓包、漏液等一些情况的时候，要科学的销毁啊。如果已经出现充不进电的情况，你可以优先尝试小电流慢充，看看能不能把它激活唤醒。如果唤醒无效的话，则需要这个专业的机构去检测了，千万不要盲目的自行冒险修复。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

0: 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有微信好友哆啦 A 梦问海洋热线是多少啊？您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1。当然，在直播期间啊，您发短信啊就可以了。家中啊常备一些纯牛奶，大人孩子都能喝，还补充能量。特别现在啊，这个暑假孩子在家，每天一盒牛奶，简单又有营养。今天的 UP 商城啊，给各位带来优质蛋白满满、钙含量丰富的蒙牛纯牛奶，国民大品牌，品质严控，源自黄金牧场奶源，全家放心喝啊！这款牛奶之前很多朋友都想买啊，也卖断货了啊！趁着今天啊，咱们有活动啊，千万别错过了。买牛奶一定要看这配料表啊！这款蒙牛纯牛奶配料表很干净，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不加防腐剂，喝起来奶香浓郁啊，是自然的这个乳香，没有腥味儿。每盒呢含有6.4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丰富，营养价值也很高，温和易吸收啊。蒙牛纯牛奶啊，日常售价一箱39块钱，三箱啊就要100多。今天 UP 商城咱们暑期特惠，超低价，三箱只要92.8块钱啊！还没完啊，节目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啊，您发送秒杀，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啊，咱们再限时送一箱啊，也就是今天啊。咱们92.8块给到您，实际给到您4箱蒙牛纯牛奶啊，一箱呢牛奶10盒啊，4箱呢是40盒，只要92.8，平均一盒呢2块出头啊，还是蒙牛的大品牌啊，不管咱们家里边自己囤着喝，还是走亲访友拎上个2箱啊，大品牌包装体面。孩子啊，这个暑假呢当早餐啊，包括咱们这个健身的朋友。这个家里老人补钙都可以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来抢单啊。另外商城呢还有这个烤肉肠啊，89.9嘛，到时候48根啊，早餐的时候你搭配上牛奶啊，简单省事啊，还有营养啊，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淮河以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像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的西部、南阳西部还有北部的部分县市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时候，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呢分布不均，西北部、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号的时候，中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明天的时候多云，有阵雨雷阵雨。

0: 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啊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嘛，住新家当然大家都很期待啊。纠结呢，主要就是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时间跨度比较长，环节很多，用到的材料呢也很多啊，所以有一些业主啊，总是担心这个踩坑啊，比如这个材料一次充好啊，隐蔽的工程自己看不见，装完了之后到底里边怎么样啊，合不合规啊，质量有没有达标也不知道，看不见了。啊，包括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怎么办？

0: 如果您有这方面焦虑啊，建议您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啊。另外也帮大家去想办法省钱，因为我们也引入了这个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啊。我们这个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这个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另外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啊，监督他的施工过程。那报名家装节，您会享受到以下的三大硬核福利啊，也是这个活动的保障吧。首先就是工期是90天，按期完工啊，承诺延期一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这样一个保证金，有纠纷的话啊，可以直接用这笔钱赔偿您。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啊，合同签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会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临时增项加费用啊。想参加活动，你就可以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那这一次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想给自己的爱车续保啊，您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送这个车险两个字啊，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行了。您的车这个平常的用车环境啊，包括是油车电车啊，适合什么样的险种，怎么去搭配，保障的更全，更能省点钱啊，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由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靠谱的大的保险公司啊。另外咱们还有这个专人的坐席团队给您服务，您只要发送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的连霍高速中牟段534公里南半幅啊，就西向东方向三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啊，这个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80公里西向东方向，正在施工啊，占用了3次车道。预计呢，到下午四点左右啊，再有半个小时左右就恢复正常通行了。大家提前减速，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通行压力比较大一点的是陇海快速路自东向西的方向啊，自东向西就是从未来路啊到城东路这一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

0: 助健康，下单吧。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别准备，
5: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5: 特种。

0: 赞助商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微信好友微不足道的李说，海洋老师啊，这个许昌南外环啊，许昌南外环啊以南下小雨了，这个虽然雨不大，但是比较紧啊，大家出行在路上啊，注意一个这个减速慢行。来，我们把王先生给请上来。喂，你好。
1: 哎，你好。
2: 哎，
0: 这个12328的工作人员也在是吧？
2: 嗯，您请
0: 讲。王先生啊，这个当时的情况啊，你给咱们12328的这个工作人员说一下。因为王先生前两天好像开车的时候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车出了点问题，然后呢说有一拖车的过来了，是吗？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海洋老师，就是6月28号的话是当时6点左右，我上了这个京港澳高速郑州服务区，就是从那个服务区是我北向南，然后往武汉那个方向，刚好那个不是有个桥，桥下面那个匝道下面有积水嘛。
0: 嗯。
1: 然后当时的话，我从那儿旁边积水旁边过了，过来以后，然后在上坡的时候发现那个发动机好像是异常，然后就停那儿了。
0: 嗯。
1: 当时通过那个河南高速，那个小程序叫的那个道路救援，就是高速上那个道路救援，然后叫完以后，那个师傅也挺好，他说是高速救援是免费的。但是施救费用是收费的，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施救费用这一块是怎么算的。因为当时我是从那个郑州新区拖到那个莆田站，
0: 嗯，
1: 下去了，所以说我就这个比较困惑，我不知道是他怎么算的，有没有什么依据啊？当时收到是60块钱，
0: 收了60块钱，这个师傅说是免费的，但是收了60块钱。
1: 对对对，而且他说也没有发票，因为我觉得话，他是咱高速的话提供的这个便民服务的话，他起码来说，他收费的话有一个明明白白的一个依据，对吧？包括票据什么的，起码让这个司乘人员起码了解。
0: 嗯，不是，关键问题是什么吧？这个师傅已经跟你说是免费的，然后他又说收60块钱，你没问他一下吗？为什么要收60？
1: 他就说这个施救是高速上救援是免费的，但是他施救费用是60，他说这样有规定，但是我不知道什么规定。
0: 他自己说的都有点矛盾了，高速上是免费的，然后还要再收60，那就不免费了嘛，对吧？
1: 对对对，关键是通过那个、
0: 我还想问一下啊
1: ，APP 上叫的，他不是说那个第三方的其他什么的、
0: 对，就是在官方的这个小程序上叫的，河南高速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拖车的车牌号码还记得吗？
1: 是一个新乡的车，当时那个师傅挺快就上去了，可能也有几分钟吧就到那儿。
0: 我就车牌号还记得吗？
1: 记不清楚了。
0: 记不清楚了。记不清楚了。你这样吧，因为12328的工作人员也在，这个事情也都在听着，帮你记录一下。一会儿呢，12328的工作人员也记一下您联系方式，好不好？帮忙查一下好吗？12328。
2: 现在您说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记录了。
0: 行啊，
2: 是说是在这个京港澳高速郑州新区路段提供的这个帮助是吗？
1: 对对对，就是京港澳高速那个往武汉方向，它上那个匝道那个地方，它不是上坡站。
0: 不是，你等会儿，王先生，那个京港澳高速上这个去武汉啊，你说的是京港澳和连霍高速那个互通立交那儿是吧？
1: 不是不是互通，就是郑州服务区郑州新区站，之前叫郑东新区站，现在叫郑州新区站。
0: 哦，就是东区嘛。
1: 它不是有点那个。
0: 你说，另外我还想问一下王先生，你哪儿有积水啊？高速公路上哪儿有积水啊？
1: 匝道，它就是往那个武汉方向，它那个桥下面它是有积水的。
0: 就是你已经过了收费站站口是吗？
1: 对，已经过了站口，往那个武汉方向，就是那个匝道。
0: 这匝道上有水，居然能涉水，发动机出现故障。
1: 它因为它是桥下面，它那有一个斜坡嘛，它是有往那个斜坡的话，它有积水。当时
0: 我
1: 去了，我
0: 明白了，我听明白了。你稍等一下，王先生啊，咱们12328的工作人员还在吧？
2: 嗯，我在听先生。
0: 他其实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师傅呢收了60块钱，这个按理说是不应该收的。对吧？第二个就是，如果人家确定是过了收费，就是进了收费站，已经到高速的这个匝道里边了，就是到高速桥上了， 就内部了，收费公路的内部了，而这个路面上有积水导致人家发动机故障，其实这个损失也是应该由高速部门去负责的，更别说这个拖车费了。所以这是两个问题，王先生能听明白我说的话吗？
1: 哎，可以。另外我拍的有那个照片。
0: 对，这其实是两个问题，高速管理部门是有责任和义务及时排除这个积水的，不能让人家过去的时候说这个发动机给淹了，对吧？除非你当时设的有这个路障，说这儿不能通过，他强行过，那是他司机王先生自己的事儿。如果没有设置标志标牌的话，那么车正常的从你匝道上过去，然后这个发动机进水出现故障了，那其实这个责任也是相关的养护部门的责任。所以这是两个问题啊，麻烦12328的工作人员和王先生都不要挂电话，好不好？一会儿呢把河南交通广播联系方式，把王先生联系方式都统计一下啊，我们看看有关部门怎么说，好不好？
1: 好的，好，谢谢。
0: 好，12328的工作人员也先不要挂电话啊。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给您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您这个发送，您如果手机下载了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3: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来看微信好友怎么说啊？这个小强说呀，这就是拖车来回高速的高速费啊，难道也要人家自己出吗？你自己车坏高速公路上了，搁以前600块钱都难拖下来。按照目前咱们河南省内的这个服务标准啊，高速公路上这个车出现机械故障是免费拖下去的。这个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包括这个拖车费。因为拖车啊是谁提供的呢？拖车就是高速的养护部门，这个管理部门提供的啊，所以也不存在这个高速的过路费啊。至少我在文件上我没有看到过有这个拖车高速过路费的这个情况啊，只有你的车上了高速出现问题再给你拖下来，你的车如果比如从许昌到郑州啊，打个比方啊，那这一段的40块钱的这个路费啊，你肯定要出的。但是拖车的啊，这个是免费救援，不应该出这个费用的。另外，葫芦就说了，葫芦娃说高速公路积水，这把发动机给淹了，这水得多深呢？所以这里边也是有一个问题的。就是如果真的像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是属实的，我进了你的这个收费站之后往前走，不是上那个匝道吗？那个匝道有的时候它会拐来拐去的，那个匝道可能有一个地方比较地势低一点，然后那边有积水，高速管理部门养护部门没有及时的排除这个积雪导致车辆发生这个故障，那么理论上讲别说拖车费了，你这个车还得给人家修呢，因为我是掏钱走的收费公路，你养护不当导致我车产生故障啊，所以我不太理解，可能王先生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个情况啊。所以有些朋友就说应该当时拍个照片啊，哎，这是我看看哦，这是王先生是吧？王先生还真拍的有照片啊。这是你的车是吧？我看看你拍的这个匝道是哪儿啊？这个匝道是高速公路里边的匝道吗？这好像不是高速公路里边的匝道吧？ 翱翔天空，翱翔天空应该就是王先生吧？你再跟我讲一下，就是这一段路到底是在收费站的里边还是外边？其实里边啊，其实里就是外边的那个引线啊，就是不过收费站外边有的时候有一个引线，这个引线也属于高速管理部门的。唉，但是我看放的有路标，这个路标是你自己放的吧？啊，我们请这个12328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相关的这个养护部门，了解清楚之后啊，咱们再说吧。小眼睛微信好友小眼睛说，王先生说的那个位置是有积水，进入收费站之后往武汉方向有个提示牌有积水，光有个提示牌有积水还是不行的啊，一定要，你如果知道那儿有积水，然后你养护部门不去排水也不去封路，只是放个提示牌，没有你的提示牌不能有效的避免他的车被淹，所以你的这个提示牌它是没有发挥作用的。小眼睛说呀，这个应该属于设计缺陷啊，路边排水沟排水不顺啊，可能这位朋友也经常走那儿啊。也提醒，再次提醒咱们车友们啊，如果下雨了之后呢，就是郑东新区站啊，就是郑州新区站啊，往武汉方向那个匝道要穿过一个涵洞，那个涵洞啊，可能里边会有积水啊。如果你的底盘比较低的话，以后跟那儿过还是应该注意一下。啊，小眼说他这里下雨就有积水，我都走50次了啊，所以提醒大家，就是车底盘比较低的话，不要贸然通行。当然，我们更要提醒高速养护部门啊，这个问题是时候应该解决了。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一些情况啊。目前连霍高速中牟段534公里西向东方向的三方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现场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大家提前减速，提前向右来变道。徐广高速许昌段4公里处南向北方向一起单方事故啊，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啊，目前临时交通管制了。路政养护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啊，徐广高速的许昌段4公里处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的影响，目前现场不能走了，临时交通管制。还有连霍高速中牟段554公里西向东方向也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事故车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1、2、3车道可以通行。徐广高速的叶县段42公里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西半幅1、2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你看啊，这个单方事故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两天呢，两个情况，一呢，可能雨水多的时候啊，就需要咱们提前减速慢行了。雨水多的时候，这个轮胎在路上走，高速路面上它这个积水啊，它有的地方有的地方。

0: 常没有，所以你的一个轮子到了积水的上面，一个轮子碾到了这个没有积水的路面上，两个轮子的抓地能力就不一样了。抓地性能不一样的时候，两个轮子会发生打滑啊，因为它这个抓地力不一样了。咱们说这个积水啊，可能是薄薄的一层水，就有可能造成那种情况。所以，雨天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啊，还是要减速的，还是要减速的啊。另外，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尤其到下午这一会儿啊，不下雨，太阳晒的这个人啊，在车里开一会儿，可能就会瞌睡啊，打不起精神来，也可能会导致这个单方事故的发生啊。所以下午的时候啊，咱们也想办法，如果开车出长途啊，得想办法能提提神儿啊，嚼嚼口香糖啊，搞一瓶这个冰镇的饮料啊，等等啊，或者说路上有一个伴儿啊，能给你这个聊着天儿啊。当然这个聊天不能影响开车啊，就聊天起到一个这个提神的作用啊。总之啊，这个严防疲劳驾驶。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再来看看微信好友小眼睛报来的路况，陇海高架东往西，大约在紫荆山路那个出口，东侧一点啊，这个最里边的车道有两车追尾事故，所以现在这个陇海快速路啊，自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就是从城东路一直到郑州大道这一大段都不太好走，而且还影响到了郑州大道，就是由北向南上匝道。往陇海路西去的那个匝道啊，现在也不太好走了啊。大家这个注意一下，那是受到一个追尾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陇海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城东路到郑州大道一段不太好走。另外，郑州大道啊，现在是政变路立交，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微信好友陈家庭说呀，那个桥面下面低洼处确实容易积水啊，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相关的养护部门要注意一下啊。
6: 哎呀，我的印象当中啊，这个京港澳高速郑州段从南边开始，东三环那个南站，南三环站、航海路、莆田东区站这几个地方，一下大雨，大到水都好多水都排不出去，不知道咋回事。
7: 然后那个他这个应该说的就是那个拖车的高速费，是来回的高速费。我今天也遇到了，本身是15下高速的时候，全是15，他说15/30，让我还得回去15/30，最后投资也没用，也没给他，也没还不来。
0: 这拖车的时候收这过路费，收你的车的过路费是没有问题，收他的车的过路费我还得查查文件啊。总之呢，我遇到的情况啊，我查的这个不是我遇到情况，我在高速公路上没被拖过车啊，我就说我查到了这个文件当中我没有见到有这一项啊。

0: 好了，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大问题小麻烦啊，都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啊，当然节目期间啊您发短信就可以了啊。夏天啊喝点水解解渴，优选好水源啊，这个好的瓶装水你越喝啊他就觉得这个很解渴啊，那个不太好的就是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瓶装水啊，你喝了之后会觉得越喝越渴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您可以关注一下，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源自这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富含了多种天然矿物元素，所以就造就这一瓶水啊，您喝起来柔和顺口，很解渴啊，特别夏日啊，日常饮用啊，车载出行啊，居家待客都合适啊。咱们交广车友的专属福利价啊，一件24瓶，49.9两件啊，49.9是两件啊，给您包邮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支持企业的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咱们带回家。这个车呀，发动机要除这个积碳。建议您可以选择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机，10多万咱们交广车友用出来的实打实的好口碑啊，非常的好用。第一，您买回去之后180毫升小巧的一瓶，加油的时候加到燃油箱里就行了，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他啊，省时省力啊，你不需要专门费时间跑汽修厂4S店了。第二，价格很便宜啊，除一次积碳一瓶就够了。3到5万公里的这个准新车啊，开了3到5万公里的，第一次首次出现这个动力有点软，疲软，就是车比较肉啊，感觉比较肉，然后比较费油，你一瓶就够了，一瓶只要99块钱啊。下单的话发送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还有两款这个热门的产品啊，一个是全能优酷三兄弟，那一套是199，是3瓶的，一瓶就是咱们说到的除碳养护剂，刚才说到的，第二瓶是空燃比调整剂，调整进气量、进油量，达到这个黄金比例之后，它燃油充分燃烧了，啊，不费油了，不产生积碳了，就少产生积碳了，这第二瓶的作用。第三瓶呢就是三元催化清洗剂，你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些车友发现自己的味那个车里边味道啊，就那尾气的味道特别大，清一下三元催化啊，包括你这个审车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这个尾气排放了啊。这一套3瓶啊，各式各的功能，把你的发动机油路排放都搞一遍，只要199块钱啊。这个钱啊都没有你单独在外面汽修厂4S店除一次积碳那个价格高呢，啊，很划算啊。另外还有一个金装礼盒，那里边也是3瓶，但那3瓶都是这个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这个老车啊，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啊这些问题深度研发的。就是我买一瓶它不够用，我要买三瓶吧，分别买有点贵，你就买这个金装礼盒3瓶除碳养护剂，金装的啊，只要239啊，也很划算。需要哪一款产品都行啊，您根据自己的车的实际情况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再来看看这个爆款商城啊，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这个蔬果园的洗衣液啊。咱们夏天啊，第一衣服得经常洗，因为经常出汗，几乎每天都得洗，另外天潮天热啊，容易滋生这个细菌螨虫啊。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个销量王者蔬果园的蓝风铃香啊，蓝风铃香水柔软洗衣液。蔬果园的这款洗衣液呢，主打一个天然的植萃，温和安全啊，添加了这个生物这个酵素啊，搭配洁净活性剂啊，能够深层次的清洁咱们的衣服的这个内部啊，把这个汗渍啊污渍啊这个充分的分解掉啊，简单的泡一会儿，然后你一搓洗啊，很轻轻的一搓洗啊，就洁净如新啊。味道也非常的好闻啊，它留下了那个味道也很好闻，而且呢它的这个就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啊是软乎乎的，不像有一些你洗完了之后那个袜子都能站到那儿，对吧，内裤都能站到那儿，那咱们这洗完之后你的整个那个衣服都是软软乎乎的啊，非常舒适香喷喷的。 当然这款衣服最主要是价格啊，日常这个官方售价208，今天咱们交广粉丝下单的话啊，发送团购下单99块钱，99块钱两大桶4斤，外加再送您一斤补充液啊，这个是9袋啊，整整17斤的洗衣液，今天只要99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您玫瑰精油香氛内衣洗衣液100克的，一共是10袋啊，就是一克这个一袋是10克啊，一共给您10袋，对吧？一共是100克啊，送您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这会儿西澳城莲花街站那边也下雨了啊，各位这个注意啊，注意。还有洛阳的朋友说，白马寺这边也是狂风大作了啊，天变得特别黑啊，该下雨了，各位出行在路上的车友注意交通安全。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今天省会郑州的主干道相对以往要更加热闹一点，京广快速路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基本上排队排到黄河路附近，还有中州大道从政变路到龙海路段的南向北方向，中州大道往龙海路北向西右转匝道都会有车流量较大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上龙海快速路之后呢，东向西方向是从城东路到未来路段目前是走走停停的。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随时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今天的15点55分发来消息，连霍高速中牟段534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那占用的是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第三车道、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
8: 徐广高速许昌段4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养护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连霍高速中牟段556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路政和养护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徐广高速叶县段4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东半幅的第一车道、西半幅的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正在赶往现场当中啊。 同时因为抢修施工，连湖高速郑州段580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呢占用了第三第四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今天的17点钟呢会恢复正常通行。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啊。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呢，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那实打实的就是好用。你像这个车友单就说了，咱们这个万能通啊确实很牛，因为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这个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用了两瓶之后故障灯就消了。说到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一套呢总共是1993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也消失了，一箱油呢能多跑几十公里。建议您呢把第三瓶也用一用啊，第三瓶呢是专门清洗三元催化的，这故障灯灭了，年检就能一把过了。各位如果也想有一个完整的车辆养护周期啊，无论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是精装礼盒三瓶装呢都是非常划算的，大家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过了一个周末啊，果然不一样，中气十足啊。
1: 是吧，我又活过来了。
0: 周末的时候呢，不管啥时候吧，下班了
1: 啊，
0: 但凡有点时间
1: 哦，
0: 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样的心情啊。
1: 您说说您是什么心情？
0: 只要太阳一落山
1: 哦，
0: 我就像那个苍蝇一样
1: 啊，
0: 我就喜欢去。
1: 有这样形容自己的吗？
0: 我像那个蚊子一样。
1: 我拍你。
0: 我就喜欢去那种灯红柳绿的夜市儿。
1: 其实扑棱蛾子也喜欢去这种地方。
0: 所以我没有非常肯定的说一定是哪一种物种嘛，就像它一样。
1: 得嘞，
0: 就是这白天好像就特别没有胃口，太阳一晒哈，你就觉得你这个食道好像有点封闭。太阳一落山，你就觉得呀，饿了一天了，这高低我得去撸它上百把串吧。
1: 就特别像我曾经养过的一个植物，叫夜来香，白天就蛰伏着，然后晚上呢就开始绽放，我要开花，我要开花什么的。
0: 然后放点毒气。
1: 别提了。
0: 所以就是如果说你在郑州想吃一些好吃的夜市的话，其实还挺多的。你别说这了，我上周休息的时候，我不是在日照吗？我晚上的时候在他那个夜市，吃那个济南小烧烤。
1: 等等
0: 啊，
1: 日照吃济南小烧烤，你是怎么做到的？
0: 还有淄博小串。
1: 嘿，
0: 因为你都到那个地方了，你不能旅行哈，最忌讳一直换地方。因为你会有大量的时间在路上
1: 折腾，在路上
0: 你就可着一个酒店，你就把它住满。

0: 家好吃夜市，甭管在哪儿，郑州啊、开封啊、洛阳啊什么的都行，但不准说洛阳十字街啊，
1: 哎，
0: 因为我已经把它拉黑了，
1: 屏蔽了，
0: 个人意见。然后其任何地方一些夜市你觉得特别好吃，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分享一下。为什么人类到了夏天新陈代谢旺盛的季节你就喜欢吃夜市呢？是因为你晚上如果不吃点热量，你拿什么去代谢呢？如果你没有热量去代谢的话，那你四舍五入等于你会经历这个苦夏，会瘦，所以不吃就会胖。
1: 你说的太对了。其实我觉得吃不仅要吃的香，吃的这个有味道，关键是还得吃的有营养，
0: 还得讲究。
1: 对，你就拿这个牛奶举例，牛奶真的是减肥人群的一个好伴侣啊。家中呢常备一盒纯牛奶，老人孩子都能喝，还能补充优质蛋白，特别是这个假期孩子在家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每天一盒牛奶，简单又有营养。今天阿姆商城给大家带来就是优质蛋白满满，钙含量非常丰富的这个蒙牛纯牛奶的国民大品牌，品质严控，源自黄金牧场的一个奶源，全家放心喝。这款牛奶之前很多人都想买嘛，断货了，趁今天还有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买牛奶一定得看这个配料表，这款蒙牛纯牛奶这个配料表啊，我跟你说比我兜都干净，只有纯牛乳，
0: 那是真的很干净了，
1: 不加一滴水，不加防腐剂，喝起来的这个奶香醇厚香浓，而且是天然这种乳香，没有腥味，每盒呢含有6.4克的优质蛋白，钙含量绝对直接拉高3-4层楼那么高，温和易吸收，给孩子喝，给父母喝，特别是给自己日常喝都很安心，全都是这个手提袋包装啊，手提箱包装的，拎起来也非常方便。蒙牛纯牛奶日常售价呢，1箱得39，3箱得100多，阿布商城暑期特惠超低价，3箱只要92.8元。还没完，节目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啊，我们限时加送1箱，也就是说买3箱送1箱，实际到手4箱蒙牛纯牛奶只需要92.8元，1箱牛奶呢10盒，4箱总共40盒，只要92.8元，平均一盒2块出头啊，朋友们，
0: 你去随便找个超市3.5块起步。
1: 对啊，蒙牛大品牌，不管是自己家里囤着还是走亲朋友拎2箱，大品牌包装也体面，直接发秒杀就可以去看看了。孩子暑假当早餐，像我们平时上班的用来做这个拿铁啊，或者快手的早餐啊什么的都可以啊。家里老人想补钙的，牛奶每天都需要喝，一次下单承包全家人1个月的营养，趁着价格划算，抓紧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商城呢还有这个俊惠的黑猪肉烤肠也在热卖当中，89.9元到手48根，早餐烤肠配牛奶，哇，简直不要太哇塞啊！抓紧时间发秒杀就可以去看看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小眼睛说到这个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接近紫金山出口东侧最里面车道，东侧最里面，东侧不是外侧车道吗？东侧上北下南左西哦，
1: 东侧的最里边
0: 车道，我知道啊，东侧的最里边车道，不好意思，我想成南北向的了。那就是接近紫金山路这个位置，东向西方向有2车追尾事故，最内侧就是左侧车道，我们靠右行驶会帮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我大概看了一下，它是在京三路附近，还有小眼睛还说了一个。不是小眼睛说的，是
1: 另外一位朋友说可能要下雨了。
0: 天外来客说是洛阳白马寺那儿整体天比较黑。
1: 然后丁增他说的是西绕城这儿莲花街站已经开始下雨了。各位，您现在路段已经有雨情发生的话，也可以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喽。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

0: 精装礼盒，针对高功率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和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淮河以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 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我省的西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 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呢，我省是这个郑州市啊是多云，有阵雨、雷阵雨。五号晴天见多云，夜里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六号多云见晴天，这样天气啊挺适合把装修好好安排一下。现在温度、湿度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8: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9: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8: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9: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8: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0: 好吃又好玩。
11: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7: 我是阿莫。
1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那些好吃的夜市都有哪些呢？把你心目当中夜市的天花板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7: 打在公屏上。
11: 果然不出所料，很多朋友说到这个开封的夜市，好了，我们就按下先不表。
7: 哎，不表了，我还准备好好唠一唠呢。
11: 我们先表完另外一件事情，再表这件事情啊。日月星辰他有一个求助，他说就是他坐火车，到河南博物院，怎么走？
7: 哎呀，
11: 怎么走？坐几号线？坐火车，如果你到郑州站的话，一号线。是一号线，一号线转二号线，
7: 几号地铁是吧？地铁的话就是一号线转二号线，对。当然您可以出了火车站之后啊，顺着那个二七广场走到二七广场，往北边一点，坐六号那个六路车，六路公交车，
11: 直达，
7: 直达，1块钱，坐地铁起码得2块钱。
11: 对，3块。
7: 是吗？
11: 对，
7: 有这么远了是吧？
11: 对，好几站呢。你这样，你打听一下，你出了火车站之后，你找人打听一下，就是六号在哪儿坐，然后你说你要往北走，然后大家会给你说一下，
7: 就是可能走的时间会略长一些，但是坐这个地铁的话，可能就是全程都挺凉快，也不用走太多，
11: 看自己怎么选。

0: 好不好？
1: 嗯，
0: 还有啥问题直接问就行了。
1: 得嘞，
0: 大家如果说还有任何美食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白天的城市呢是工作，是快节奏的，晚上的城市才是我们普通人的真实生活。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就特别想念下班回家之后，下班之后回家之前的、
1: 哎、下班回家，回家就出不来了，回家就孩子就该抱着你了。
0: 对，你也可以带着孩子，
1: 哦，带着孩子一块
0: 儿，对，一起去吃夜市嘛。反正就是下班到回到家，打开家门、
1: 嗯、
0: 中间的那一段生活，其实才是真真正正属于我们成年人自己的。
1: 嗯，
0: 那我们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也不需要端着姿态了，然后大家也都不是什么总了，是吧？
1: 嗯，
0: 啊，也不用讲什么牌面了。
1: 啊，对。
0: 哎手里拿着几十块钱、就能解锁吃夜市的一个快乐了。
1: 哇哦！
0: 如果阔一点的话，咱就是100多块钱，
1: 嗯，
0: 带个手机也行
1: 啊。
0: 就是整体那种人声鼎沸、灯火错落的感觉，让你觉得在这个夏天、虽然说温度还是很高，身上还是很黏糊，
1: 是，
0: 可是很舒服。尤其这两天，大家有没有抬头看天？省会郑州的云非常非常的漂亮，比海边还好看。因为我刚从海边回来。
1: 哦。这就有对比了。
0: 对，海边的云跟我们云的区别就是咱这儿是那种天空很高，云朵很大，一团一团的、
1: 哎、
0: 白色跟蓝色很分明。
1: 嗯，
0: 海边呢是分两层云，一层是顶层的那个云，看起来就还好，就只是说、蓝天白云，也没有我们这儿这么白。然后还有一层就在它那个高楼上。
1: 哇、
0: 就是你比如说要20多层楼，你基本上就在云里了。它有那种烟雾蒸腾的感觉。所以两层有点像在山上，比如说我们要穿过云层才能到达山顶那种感觉。
1: 你看弯弯是刚休完这个年假，所以他有这种丰富的这种阅历、而我就不一样，因为没有太长的假期、只能去跑到这个省内的6A级景区去转一转
0: 啊、
1: 然后昨天就刚好从6A级景区回来的路上呢，在路上高速上看到两片云，来你看看
0: 啊、怎么
1: 像不像两个爱心的这种形状
0: 哦，
1: 是
0: 啊、哦，你不解释，我以为是门口的石狮子。
1: 石狮子也倒也行，
0: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两个石狮子、那种感觉的。我就说，我说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拍的云很好看呀、你的云有什么了不起？又开始普信了，是不是？后来发现啊，确实有点像爱心。如果你非要这样说的话，它倒是也是合理的。D 说很久没有体验过夜市的烟火气了，没有去夜市。
1: 哎呦，
0: 那大家晚上都干啥呢？
1: 嗯，
0: 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
1: 追剧了吧，是吧？
0: 反正我是发现。就是因为我们家在一厂附近嘛，从一厂到四厂，你但凡有几个摆摊的地方，那都是乌泱泱都是人啊，
1: 都可以算作夜市了。
0: 对，都在那吃着呢、而且因为它的那个各种美食啊什么，相对来讲聚集一些嘛，小吃就会卖得特别好。如果你要吃那种一下顶饱的那种类别的话，你就没有胃再去吃别的小吃了。
1: 那对
0: 啊、所以像一些什么鸡蛋汉堡啊，炸鸡柳啊，这什么
1: 这种不太占地儿的，
0: 对，净糕啊等等之类的啊，就是卖的会相对来讲比较多一些。
1: 嗯，
0: 那么说到夜市，大家有没有想过夜市什么时候出现的？
1: 夜市晚上出现的呀。
0: 啊，说的非常有道理。
1: 太阳落山
0: 19点以后吧。
1: 太阳落山以后出现的呀。
0: 很多朋友的印象可能从唐朝开始的。
1: 哦，
0: 反正我最初的印象是唐朝，因为那个时候就
1: 人都胖，
0: 没有宵禁嘛。啊，是因为有夜市吃多是吧？
1: 以胖为美，所以大家愿意在夜市晚上吃嘛？
0: 吃了夜草，
1: 马无夜草不肥嘛？
0: 啊，你这样理解其实也可以，但事实上从东汉时期、
1: 东汉末年分三国，
0: 分三国之前
1: 啊，烽火连天不休。那烽火是啥？
0: 再有烽火之前不会烧烤的，再有烽火之前其实已经有了。
1: 哦，是吗？
0: 啊，它不是就是唐宋啊什么那个时候才出现的。
1: 哦，
0: 因为我翻阅了古籍。
1: 哎呦，
0: 后汉书
1: 嚯，
0: 以及新论离世都有记载。
1: 记载啥呀？
0: 这个东汉初年
1: 啊，他注意啊，他不是东汉末年。
0: 东汉末年啊，这个夜市他就发展不起来、那时候乱哈。
1: 对，
0: 东汉初年那时候大家生活都还挺不错。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夜市并不是在一些我们认为比如说市正中心，就是全国的中心、或者是海边出现的
1: 啊，
0: 而
1: 是
0: 在甘肃的姑臧，还有陕西的宾亭，
1: 哦，
0: 这一带出现的。
1: 嗯，
0: 你发现它的规律没？
1: 在西北
0: 羊比较多的地方出现的。
1: 哇哦，
0: 所以为什么夜市上就是大家常见的必有的 C 位，就是像绿萝一样必须放桌上的，就是羊肉串
1: 儿啊。
0: 从东汉初期它就已经开始了。
1: 对啊，而且无论是甘肃还是陕西陕北那块，除了这个羊之外，它还有那个红柳呢，
0: 还有牛，
1: 红柳汁儿，
0: 对对对对，红柳汁儿啊，各种各样高大

0: 挺拔又很结实的树木啊，
1: 哎呦
0: 什么的，然后大家就开始拿那个小削尖以后开始穿串，然后他后来在那两个地方是全国最古早的夜市，就是我们全国范围内最早夜市就这两个，甘肃和陕西，出现了固定的夜间的集市，
1: 他
0: 不是说我卖个馄饨，我今天出摊明天不出摊，
1: 哎，
0: 人家就像现在夜市一样，到点儿就出摊就开始营业，然后
2: 推个小推车，
0: 对，
2: 出来了
0: 很多小推车
2: 啊，炊饼，炊啊不是，
0: 让我想想，我查一下年代啊，我算一下，
2: 那是宋朝。
0: 啊，那个时候应该也是有的，但他卖的是早餐嘛，
1: 对，
0: 还是不太相同。
1: 嗯，
0: 那个晚上的时候，大家就也不是说一天，日出而作，日落而休了。日落大家就相约出来，哎，买点宵夜呀，买点杂货呀，
1: 对，
0: 哎，买个面具啊，买个灯笼啊，等等之类的。就是他已经打破了原本那个刻板的作息。
1: 嗯，
0: 也是我翻阅这么多古籍，
1: 哇哦，
0: 考察到的。
1: 您瞅瞅，做期节目容易吗？还得去翻阅古籍。
0: 去年都开始准备了。
1: 哇，就为了这期节目。
0: 最早的这个夜市雏形，大家不要听我们节目感觉很水哈，其实全是干货。
1: 那是，都是烤的，都是这个羊肉串的。
0: 我们只是羊肉，就主持人水。反正就是那个时候也是非常小众一点的嘛，然后没有完全普及。到唐朝，我们觉得啊，开始出现夜市的时候，其实是那种逐渐合法。
1: 哦，
0: 因为以前有宵禁嘛。
1: 对。
0: 啊，然后到唐朝慢慢开始那个后来越来越松，越来越松，啊，到后面大家一到过年过节，我记得很多唐诗里面都有，最喜欢过节，
1: 是，
0: 一到什么十五啊，元宵啊，
1: 对，
0: 春节
1: 啊，
0: 哇，那街上摩肩接踵都是人，所以有很多那种古诗词啊什么里面都有写到，
1: 对对对，
0: 就只有过节能出来，就算是
1: 月亮大，
0: 半合法吧，
1: 悄
0: 悄兴起，
1: 哎呦，
0: 主要还是在酒楼的周边，因为时候那个时候没有路灯
1: 啊。
0: 酒楼照得很亮，
1: 哇哦！
0: 那个夜市吧，就直接推着小车，借着酒楼的光，咱就能也卖点。
1: 唐朝
0: 啊，它就像啥吧，它就像那个一家羊肉卖得特别好，羊肉汤馆旁边可能有个打烧饼的，
1: 哎呦，
0: 哎，一个烤羊肉串的店旁边可能有个卖凉菜的，
1: 哎，对，
0: 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配置，
1: 还得配上啤酒，那会儿没啤酒。
0: 对对对，然后时不时还来个骑这个电动三轮车的，
1: 哎呀，
0: 啊，哒哒哒哒哒哒哒，酸奶要不要？
1: 这啥呢？哆啦A梦啊，
0: 你们那不是这样吗？
1: 没有，不是这个音儿。
0: 我们那是这个音儿，我们那老有个骑电动车的，哒哒哒哒哒哒哒，酸奶要不要？
1: 好吧。
0: 然后还有什么猫胆？妈啦猫胆，
1: 无想猫胆。
0: 哎，对，大概就这个样子。
1: 羊皮儿、羊梗儿、羊头肉，
0: 属于那种随机刷新，或者是固定摆摊儿，这种就是掺杂着，整体这种感觉。
1: 您瞅瞅，
0: 到宋朝的时候呢，就到夜市巅峰了。
1: 啊，
0: 哇，我真的一直以为唐朝巅峰，后来才知道我格局小了。
1: 哎，
0: 宋朝才是黄金时代，
1: 对，
0: 就是夜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因为宋太祖他直接就是废除宵禁了，
1: 就是晚上能出门了，
0: 就是全民夜间自由。
1: 哎呀，
0: 那晚上不都可以出来谈恋爱了？
1: 那是谈恋爱吗？
0: 是夜市了，
1: 对，
0: 互相认识一下，对不对啊？然后北宋，说到为什么都说开封的夜市，那还不都是北宋东京汴梁？
1: 是，
0: 哇，你再去看一看那个，开封的各种各样的古迹，
1: 哇哦，
0: 景区
1: 是，
0: 这基本上都是，哎，我们这夜市可好了，我们这晚上可热闹了，通宵达旦，风雨无阻。
1: 那会儿要有那个卫星的话，我估计拍着东半球的时候，夜间也只有这个北宋东京汴梁
0: 熠熠生辉，
1: 对，那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拍下来黑暗当中有一个星，
1: 照亮我前行，
0: 可能那个球都拍不是很清楚，但这个星一定非常的亮，
1: 对，
0: 说的就是我们这个时候。那东京梦华录就更不用说了，各种宵夜，我们现在仍然能吃到的还种类还挺多的，
1: 现在能吃到
0: 煎炒烹炸，
1: 哎，对，
0: 冷热甜品，
1: 据说杏仁茶从那会儿都有了，
0: 对，宫廷杏仁茶嘛，然后还有一些，我也不知道具体打哪个朝代，又没有翻阅古籍，但是我感觉哈，很多开封，比如灌汤包啊，或者一些老豫菜啊什么的，也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1: 那会儿还不仅有小吃，像什么勾栏瓦舍什么的，也是那会儿兴起的
0: 啊，唱歌啊，跳舞呀，
1: 哎呀，比现在
0: 丰富多了，
1: 哎呀，那可不是咋地，
0: 我们现在只会去 KTV 刚好一个小时，
1: 哎呀。
0: 三个小时吧，
1: 五个小时也行。
0: 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宋朝的夜市，它也就是不卡年龄，什么都不卡，不卡颜值。
1: 对，
0: 你只要你想去，你随便，普通人也都能逛得起。
1: 对，
0: 哎呀，真的就是一直到天逐渐开始蒙蒙亮的时候，大家再开始组团。

0: 有早市了，
1: 五迷三道了，开始喝胡辣汤
0: 醒
1: 酒了，
0: 早酒，
1: 嗯，醒醒酒，
0: 我还以为是早酒，没想到是醒醒酒。哎呀，
1: 醒醒酒就能透透了，知道吗？哦，你有没有见过有人在胡辣汤摊上也滋扭两口的？
0: 见过，太见过了，
1: 是吧？这就是
0: 身边就有。
1: 前一天喝的太多了，白的皮的掺着喝，然后已经喝到不困了，说算了。喝胡辣汤吧，喝胡辣汤的时候觉得呼得慌，还得弄点酒好好透透，
0: 顺顺，
1: 要不然第二天没法上班，
0: 哎呦，
1: 然后就再喝一点透透，不建议这样哈，朋友们，这样非常不安全，
0: 对，因为这样太快乐，让我羡慕了，是吧？
1: 还有就是一般老板不允许，咱实在不行咱请个假。
0: 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夜市啊，也可以随时推荐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要说这个夜市啊，有着悠久的历史，还有一个饮料啊，也是有悠久的历史啊。想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呢，能够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工厂，带上孩子就可以一起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啦。
1: 进广告之前我问你个事儿，七戒说记得前几天阿木老师不是说弯弯去休产假了吗？好的啦，拉下话筒聊。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FM 104.1
10: FM 104.1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陇海路。刚刚有朋友说到接近紫金山路的位置，大概就是在城东路附近东向西方向，目前队伍已经排队排过了未来路，是在最左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咱们靠右行驶会节省更多的时间哦。
0: 再把视线呢转向高速方面，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截至16:25呢，莲湖高速中牟段53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徐广高速许昌段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养护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莲湖高速中牟段557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路政养护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徐广高速叶县段4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东半幅的第一车道、西半幅的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1: 再来关注一下宁洛高速的洛阳段720公里北向南方向，同样还是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养护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抢修施工，连霍高速郑州段580公里西向东方向占用第三车道 道第四车道，目前第一和第二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今天的17点，半个小时之后恢复正常通行。
0: 当然，听出来没有？这个路上事故啊也比较多，所以车险呢就显得尤为关键啊。在路上行车啊，除了关注路况，咱这个车险也要买齐全一点。朋友们，买车险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尴尬？就是朋友给你推荐一家，说，哎，我就是在这儿买的，还行。可是这个还行到底是啥水平呢？咱心里也没底儿。
1: 对啊，他出事故没？他出事故之后，他有没有用这个车险？
0: 嗯，
1: 用这个车险的时候有没有出险？
0: 对。万一理赔的时候客服失联了，流程卡壳了，您说找谁说理去？朋友也是好心，咱不能找他吗？找他他也负不了这个责呀。还有就是网上的各种渠道，价格看着，咦，真低，真便宜，真诱人。但是你想想啊，给你报价的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出了事儿，你也找不到人呢。那平台背后到底是哪家公司在做服务？一问三不知。咱河南交通广播替您筛选可靠、靠谱的这个保险公司。帮各位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挡在门外，而且呢，我们做戏团队呢只服务交广车主，这跟听朋友一句我觉得还行，或者网上随便找个便宜链接下单完全不一样。关键是背后有人给您兜底儿。车险到期前的30天啊是黄金续保期，别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打开河南交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真人做戏会马上一对一联系您，不是 AI 啊，是真人做戏联系您，发车险过来吧。
11: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4: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1: 我是阿莫。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跟夜市有关的事情。
1: 嗯，
0: 哈，有一些朋友
1: 啊，
0: 极个别人，
1: 哎呀，
0: 有些同学
1: 是吧？
0: 用心承诺
1: 啊，
0: 他说晚上抓了知了猴，我再去夜市。
1: 都抓了知了猴了，还去啥夜市啊？
0: 抓夜市啊，起锅烧油啊。
1: 对呀、
0: 啊，
1: 自己回家。煎炸烹炒就煎了就行。
0: 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网上有一句话叫、夏天我们这些不临海的城市、为什么喜欢去抓知了猴呢？
1: 为啥呢？
0: 它就是我们的赶海、
1: 赶海十倍。
0: 是不是？
1: 哎，
0: 就内陆赶海。
1: 哎，
0: 大概这种
1: 感
0: 觉
1: 了。
0: 然后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个人觉得会有很多知了猴、但是我没有去抓的地方、
1: 哪呀？
0: 我是听出来的，我给你说一下表现、你判断一下。
1: 哦，
0: 洛阳
1: 啊，洛阳
0: 有一个公园，叫从政园，
1: 哦，
0: 还是什么政园、就是在博物院附近。
1: 王政园。
0: 洛阳博物院附不认识、博物院附近有一个那种公园，它要过一个小拱桥才能进去。
1: 哎，
0: 你知道吗？你进去之后，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声音真的是网织的。
1: 哇，就那么密。
0: 是的，就密到这种地步、就是你被那个网哈、就从脑袋上面开始扫描，
1: 嘿，
0: 就上下扫描那种，就是说话听不见，就密到这种地步。哦，
1: 哇，
0: 你跟别人说话是听不见的。而再加上那个公园它本身比较晒嘛，人也很少，也没有人，你想

0: 它里头有多少只知了猴。
1: 哎，
0: 但能不能抓我、啊？
1: 你说这个略远了，而且你还拿不准。前两天
0: 我
1: 就
0: 声音还拿不，我只是没有去，那不知道能不能抓。
1: 前两天啊，我是真的特别想抓知了猴，然后我就问我弟嘛，我说你知道这个郑州哪有这个能抓这个盘缠的地儿吗？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地儿，我觉得这地儿肯定有，指定能，指定能抓到，叫这个新密曲梁金蝉养殖基地。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咱用词准确一点
1: 啊，
0: 是吃蛙抓、还是外买？
1: 你这拼音可标准了，我觉得这地儿指定有。
0: 吃起来西域暗轩吗？
1: 太悬了。
0: 指定会有啊，现在会有那种收费的，你知道吗？就是有门票那种抓知了猿、
1: 对，
0: 还蛮多的。大家如果有
1: 郑州树木园，其实应该也可以。
0: 但是人比
1: 摩肩接踵，挥汗成云，是吧？
0: 人比了多
1: 哦，
0: 就这种状态很难哦。微不足道的理
1: 哦，
0: 他说他推荐这个夜市还是在许昌
1: 哦，许昌
0: 说有点偏，不偏，一点都不偏。我去山东的时候，他们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河南的他说我知道你们那儿有一个许昌
1: 哦，
0: 我说你想逛超市是吧？我们那儿还有最大的蜜雪冰城呢，你知道吧？
1: 哎，去许昌不仅能逛超市啊，有好多地儿可逛了。
0: 可不嘛，你就比如说微博组道里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夜市他说就是在那个东来盛鞋超市啊，打错字了吧？是不是超市斜对面啊？
1: 哦，有可能。
0: 还在乡道上？
1: 时代广场啊，那应该不是乡道上啊。
0: 那有点远了，确实是有点偏了
1: 啊。
0: 他说那个秘制炒鸡还有麻辣兔非常好吃。然后郑州烩面这种夜市烧烤，
1: 你等等、都有炒鸡和麻辣兔了，难道不应该上卫士烩面吗？为啥又上了郑州烩面？
0: 可能太想逛超市吧。很难评，很难讲、但是一般我们选择夜市的时候都会选择离自己家近的、就是它的种类丰富程度在我承受范围之内的最近的一家。
1: 对，然后这个说到他还问我，他说你不是来许昌喝胡辣汤了吗？没错，我去喝了那个马五的胡辣汤，确实不错。然后要说在许昌吃夜市，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正儿八经的生意超级好的一个地儿，叫老马家饸饹面
0: 啊。
1: 一天能卖，
0: 我刚分神了，你说的是夜市吗？
1: 对，就是
0: 啊，我知道这家
1: 啊，
0: 你去过好几次，
1: 超级火，距离那个超市六 A 级景区那个超市就1公里左右，然后好多人呢就是逛完超市晚上去那儿，它是营业到凌晨5点、然后那天我们
0: 天亮是吗？
1: 走的时候呢大概是11点半，晚上11点半，23:30左右，然后我们出门了，然后刚好呢有一对闺蜜走进来，问这个服务员说那个现在需要排队吗？他说不用等很久，半个小时就可以排到。
0: 我把重点给大家画一下
1: 啊，
0: 不用等很久，请加粗用黄色字体。
1: 对，
0: 半个小时
1: 啊，
0: 请做出震惊体。半个小时算不用等很久了。
1: 对，
0: 所以他家营业到5点是因为最后一波客人会等到5点，所以其实等不了的都走了。
1: 哎呀，太狠了。
0: 没有连早餐哈
1: 啊，没连早餐。他是这样的，就是早晨5点开始接待最后一波，你即使吃到6点，吃到7点，吃到8点，没人赶你。但是
0: 老板
1: 后厨
0: 了
1: 后厨没人给你做饭了，就是你一次点齐了。
0: 会留几个服务员等着你那结束，然后我打烊。听起来有点像说那个变开封汴梁了。
1: 一天7只羊啊，我都不敢想，羊听到都瑟瑟发抖。
0: 他只有羊串吗？还有别的吧？
1: 别的好多了。
0: 就单羊肉串儿。
1: 单羊肉串，对，还有炒大盘鸡、羊蹄儿啊，麻辣羊蹄儿、五香羊腩，
0: 有没有
1: 羊腿？
0: 等等等等，
1: 毛蛋没有，有转街那种卖毛蛋的，骑个自行车，然后后边呢是挂俩箱子，还对称的挂了俩箱子。
0: 蛟龙在天，他说最早吃夜市是小学3-4年级的时候，大概40多年前，下夜自习，
1: 哎，
0: 母亲花5分钱买小摊上的咸豆腐脑，
1: 哇哦，
0: 到现在都还很喜欢吃。
1: 40多年前，
0: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5分钱的，
1: 你看看40多年前，
0: 该叫叔了
1: 啊，
0: 对，
1: 叫叔叔，
0: 他说后来这个岳母家夜市摊这个小笼包子和馄饨，还给我加了拼音，害怕我读不准，特温吞
1: 啊，
0: 吃了10几年
1: 啊，
0: 也就从那个时候起，像开封小笼包、天津狗不理、菜记蒸饺、

0: 才开始用那个发面的皮。
1: 嗯，蔡先生讲应该
0: 从发面皮改成烫的。
1: 哦，对。
0: 烫面薄馅儿、那种感觉的，就有一点那种广式蒸笼的虾饺的
1: 啊，
0: 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了。
1: 发面因为发到或者发过都不太一样，所以用这个烫面呢、啊，包括这个用这个死面、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些，容易标准化，
0: 而且相对来讲简单一点。
1: 嗯，
0: 发面嘛，就是非常的好吃。
1: 是。
0: 而且发面确实、我们现在对肉的需求量，反正我对肉需求量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我不喜欢吃皮特别厚的。
1: 哎呦，
0: 皮太厚容易吃饱。
1: 皮厚了，其实这个面的这个净含量没有多少。
0: 哦，对。
1: 啊，你要是用死面皮的话，其实它摄入的这个面粉更多。
0: 哎，但它感受不一样
1: 啊，吃得饱。
0: 对，这就好像啥吧，就是你去买一些所谓健康食品，什么全麦面包啊啥的，然后它的麸质排在配料表的最后一位。
1: 哎呦，
0: 其实它只是加一点麸质，仍然给你做是那种热量特别高的。
1: 是，
0: 可是你心里感受上不同。
1: 哎呦，
0: 再说一个我上周末才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们总觉得馒头嘛，就是碳水，它热量应该很高。
1: 嗯。
0: 三个饺子用的
1: 啊，
0: 擀皮用的面
1: 啊，
0: 可以蒸一个馒头。
1: 您瞅瞅，吃仨饺子相当于吃一窝馍。
0: 啥意思呢？就是说我有一顿饭吃了30个饺子，相当于我吃了30个馍的热量。
1: 十个馍
0: 的热量。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给我蒸馍的话，我第二个都吃不完。
1: 哎呀。
0: 可是饺子我能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
1: 对。上次还有一个这个健身人群跟我分享，他说：“阿木，你要是减肥遇到瓶颈期了，你就。”连着三天就啥也不吃，就吃馒头，吃馍喝水。
0: 我知道这个叫拉高碳水。
1: 嗯，
0: 这它属于干净饮食。
1: 哎呦，
0: 嗯，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
1: 缺一门
0: 人哈，
1: 嗯，
0: 他为了减肥这件事情，他可以说是就是可以想
1: 无所不用其极
0: 法。是的，你比如说我给大家说一个关于减肥有关的邪修
1: 哦，
0: 真的很邪
1: 啊。
0: 就如果你确实是因为减肥的时候，你会食欲特别旺盛嘛？
1: 对，
0: 确实太旺盛了，压制不住了，
1: 吃下一头牛。
0: 对，我感觉我今天哈、就是飞机炖大象。
1: 哎呀，
0: 20个骑手我有配送，我都能吃得完。这个、
1: 等等，飞机炖大象，太硬了吧？
0: 我说是天上飞的一些就，不能像大象一样不能吃的鸟类。
1: 翼龙吧，要不？
0: 那如果现在吃的话是有点硌牙，是说好，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1: 嗯，
0: 你就拿那个香水哈在你脸附近喷一下
1: 啊。
0: 就是你喷的时候它不有一层那个雾吗
1: 啊，对，
0: 你就把你的头伸到那个雾里面深呼吸一下你的食欲词儿就下去了
1: 啊，就这么妙，
0: 非常简单，非常粗暴，但是你的食欲一定会下去。
1: 哇哦，
0: 就是它专治啥吧，就是猪瘾我最近一上网就有网友就有博主骂我说我是猪妖说啊，人家那个减肥说怎样？对，你是个猪妖，要上身了。
1: 哎呦，
0: 就骂我是猪妖。
1: 嗯，
0: 但是，这个方法真的很有用。
1: 嗯，
0: 有朋友说没有香水。
1: 哎呦，
0: 那好办。
1: 嗯，
0: 发大牌。
1: 哎呀，
0: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1: 发大牌，香水给你安排。
0: 是的，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这一款，
1: 就是这么直白。
0: 是怎么压上的？
1: 让你从此和这个胖说拜拜。
0: 哎，这个有点不太高级了，跟白有点类似了。你再想一想，我给大家说一下自由之神。
1: 从此美丽向你 say hi。
0: 不知道是不是
1: 发大牌？
0: 对，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次给大家上线是清新版。自由之水是什么感觉哈？
1: 嗯，
0: 就是那种走路带风。你有没有见过那些就是模特维密走秀那个模特他那个一步对他那个一步能踏2米的那种感觉
1: 哇哦
0: 当然
1: 腿长4米
0: 这种感觉就是他完全不迎合你像有一些就可能比较可爱型啊什么就比较甜美
1: 对
0: 没有甜美、
1: 哎、
0: 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很冷冽的因为它前调是非常清新的佛手柑、还有柑橘、略带一点薰衣草的慵懒、有点法式的感觉、然后中调呢是摩洛哥橙花又到地中海了然后茉莉还有白茶的那个味道又到茶山上去了清爽又不失质感在后调呢是香草龙涎香和白麝香就是这个味道是它的底就是你比如说喷了2天了大牌子就这样的喷2-3天只要这个衣服没洗再闻一闻闻到就是它的味道很高级留香很持久3伏天特别容易出汗
1: 哇、
0: 你肯定不希望别人闻到你身上是有汗味
1: 对
0: 这个香水你就喷吧
1: 哇
0: 那种跟别人 battle 的时候就更有气势的感觉你即刻就能拥有
1: 圣罗兰我知道自由之水我也听过
0: 是的
1: 但是知道它好就觉得太贵
0: 啊 很好，朋友们，我们这次解决这个问题
1: 啊。
0: 英姿一爆款商城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50毫升，
1: 用到天荒地老都用不完，
0: 299。
1: 哇哦，
0: 299，
1: 我的天
0: 哪，啥概念？你就随便调一个一会儿都没有香气的那种，什么自由设计师品牌什么的，
1: 别提了。
0: 10毫升的也得这个价。
1: 对，
0: 我们这个299圣罗兰自由之水50毫升发送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送专门的礼袋礼盒，顺丰包邮，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正好七夕快到了啊，送给你爱的他，非常合适。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再回到阳光美食团节目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位朋友啊，这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况。龙海路桐柏路西向东，在上桥口处有个大爷躺在那儿，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不知道是不是有别的一些情况，我们抓紧把这个情况呢给交警还有110那边来反馈一下。也提醒大家，龙海路桐柏路西向东方向的上桥口，咱到这儿一定要小心注意避让一下。好的，继续回到好吃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微不足道的李给你推荐了，说这个禹州有一个马鸡牛，
1: 马鸡鸟
0: 不是马鸡鸟吗？
1: 啊，马鸡鸟
0: 1块1到1.5一个。
1: 哇，
0: 很便宜了。刚阿木打开手机，某宝就给他推了。然后3块钱一个算下来。
1: 对，50只大概150左右了。
0: 然后他说你不是要喝老白胡辣汤吗？问问你咋样。
1: 说实话没喝，我后来还是选择了马五。
0: 而且他说话特别迂回，他说喝了吗？味道我不好说，只能自己品鉴。每个人喝着味道不一样。
1: 因为我说实话，我去搜了搜这个老白家胡辣汤，整个他那个一些博主发的测评啊什么的，我觉得和马五差别不大，但是呢肉好像没有马五的那个大。那个马五的肉呢，最小的肉块大概也就是我小拇指头，
0: 这是大拇指
1: 啊、大拇指头肚那么大。然后最大的块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的这个
0: 虎口位置，
1: 对，虎口位置那么大，就非常过瘾，
0: 很不错。
1: 而7块钱一碗，其实我当时发这个视频之后呢，这条视频略微小小爆了一下，然后大部分都是说，许川现在物价这么高了吗？胡辣汤都敢买7块啊？
0: 郑州最低是7块吧？
1: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7块我花的心甘情愿，非常值。
0: 就是因为你觉得肉很多
1: 啊，当然也有好朋友在说公道话，说就这个胡辣汤的肉量，这牛肉拉面看到哭了。
0: 牛肉拉面嘛，那个牛还要用的一块。
1: 哎呀，说实话，这个性价比啊，真的是得看跟谁比。就拿这个我们的特种兵来说，无论跟谁比，我觉得那都是非常有性价比。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这个夏令营啊，也是连续10年的一个口碑见证啊。很多这个小朋友呢，参加完特种兵之后啊，给我们发来这个反馈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听听大家伙这个反馈如何。
9: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 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10: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

0: 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1: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2: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3: 哇，更自律，更懂自我管理。关键是有一个小朋友啊说更懂得整理内务了。
4: 哇，好成熟的表述。
3: 很专业的这个表述啊。今年呢依然是海陆空三军齐发，郑州陆军特色，包括这个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的空军特色，项目非常丰富，全副武装真 NCS 登上军舰前海十倍，包括这个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包平机、火箭筒发射、密室逃脱，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等等等等啊。河南交通广播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了，暑期过半了，报不上名就只能再等一年。马上在微信里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
4: 蜘蛛侠问说，开封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绕路都要吃的店？
3: 太多了，
4: 真的太多了。你这开封多待两天吧，要不然就别去。就它属于啥吧，你但开始你很难停下来。然后蓝东坡他说，他叫你去他老家逮，他说他有一个叔在巩义老家养了有爬叉，1块钱一个。
3: 哇，不贵
4: 啊。而且他还表达了这个关于涮牛肚，他说必须夜市吃涮牛肚，可以没有烧烤，但是涮牛肚跟凉菜只要有我都能来半斤。
3: 半斤的开胃菜而已，
4: 对，真的有点太内敛了，控制了，是不是在我们这儿装的？
3: 然后其实这个夜市啊，会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小吃，吃完之后啊，总觉得这个油大味重，然后这个咸度高，这个时候啊，就得来点水解解渴，让我们继续来奋战。那怎么来解渴呢？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间接小河天然山泉水，我中午刚炫了两瓶，用它来泡的这个冷泡茶，觉得现在信心倍增啊。喝完之后就觉得哇，清新可带劲。源自深山的那个自然水源，汪安他们老家附近云台山的这个天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质，而且呢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啊、车载出行啊、居家待客都非常合适。你像这个小分子水啊，在这个饭店里边啊，基本上都得卖8到12块钱一瓶，咱这个多少钱呢？您发水过来，单件24瓶装49.9块，两件48瓶直接包邮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水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4: 是6:56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由张弛和瘦瘦陪你在路上，明天见喽，
3: 拜拜，明儿见。
5: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不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10: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9: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10: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9: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104.1
2: FM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下午的5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会郑州的这样的一个通行情况，以及省内高速的一些变化。目前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系统啊，可以看到省会郑州目前的通行状况还是整体来说比较乐观的啊。不过有一些地方呢，已经呈现出啊这个通行缓慢的一个状态了。比如说京广隧道南北双向，一直到黄河路段这会儿呢，都稍稍有一些这个车行缓慢。各位经过这里的时候呢，注意多一些耐心。还有就是从机场高速回来啊，您上中州大道以后呢，可能会觉得这个中州大道南向北方向，从商鼎路到金水立交这一段呢，有一些不太好走，车流量呢会比较大，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另外，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许广高速许昌段4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呢，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养护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连霍高速中牟段556公里处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占据了现场的第4和应急车道第1、2、3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路政和养护呢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更多的一些省内高速的路况变化，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哎呀，这个我就发现啊，现在的这个孩子呀，跟咱不一样。
3: 那肯定不一样，时代也不一样嘛。
2: 这我就觉得呀，这以前我12岁的时候，我想的是我如何能够发射出龟派气功波。
3: 哦，比较天马行空型的
2: 啊，就是我一拳给你嗡趴那儿，最好是啊，能隔空的啊。
3: 现在你发现呢？
2: 现在我闺女刚8岁，用她自己的那个小手机发的朋友圈都是。爱情是个骗局，我说
3: 啥玩意儿？
2: 我说哪家的小黄毛？都别说是小黄毛、小绿毛、小红毛了，很可能毛的还没有长全呢，都。这个成熟的也太早了，我的感觉是啊。来吧，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周一的晚高峰啊，继续跟各位来见面了。那这会儿呢，大家如果说没事的话啊，这个把好自己的方向盘，尽快的这个开车到家就行了啊。这个天气预报都不用多说了啊。刚才我站在这个楼上的时候呢，往郑州的这个西边看啊。就光看那个云的形状
3: 啊，
2: 还有就是整个啊，这个天上跟地上连接的那片阴影，我都知道郑州西边啊，应该是下雨了。
3: 不一定，池哥，不一定。为什么这么说
2: 啊？
3: 我昨天上节目的时候，因为我也是像你有这种类似的错觉，我还在等会不会上节目过程当中可能会降雨。
2: 哦，
3: 然后结果咱听友都说放心吧啊，艳阳高照。
2: 哦，
3: 然后还有啊，就是那些云层它可能会给你一些错觉，让你以为它可能会降雨
2: 啊。
3: 所以说不一定，不好说，
2: 不好说是吧？
3: 啊，
2: 那行，让各位来说一说，这会儿您所行驶的路段啊，有没有下雨啊？行驶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3: 是，甚至昨天在节目当中后半段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开始给我们晒一些云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形状了。
2: 啊，这几天这一阵子好像大家这个晒天空啊、白云的这个照片啊，一直都不少。
3: 哎，对。然后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也是征集了一下大家关于郑美云的这个收集啊。
2: 啊，是。
3: 然后我收集到了很多就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哈，就是能够构图说话的那种了已经。
2: 哎，大家可以这个发送聊天两个字啊，
3: 嗯，
2: 来看一下目前我们收集到的一些朋友啊，可爱的云朵的一些这个照片。
3: 有一张是我今天下午刚拍的，
2: 藏在里面是吧？
3: 有一张是我刚拍的，
2: 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拍的基本上就是最没有效果、最丑的那张就。
3: 哎，我看看大家要得罪哪一位听友？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哎，你们来看一看
2: 有没有昨天那个就是大螃蟹的，那个？
3: 有坐上了，
2: 有那个大螃蟹是吧？
3: 昨天在我们马路老友记的社群一群当中，陈家豪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
2: 哦，是吗？说到这儿了，可能有一些没有注意听的朋友说什么大闸蟹，这才8月份怎么有大闸蟹？
3: 现在不是流行6月黄吗？
2: 就是有昨天有这个朋友啊，拍到了一个云朵的这个照片呢，他还这个P上了一个螃蟹的一个造型。
3: 哦，后来又制作了一下，
2: 那个线条正好就吻合上了，然后让你觉得这个想象力啊既丰富，而且呢还让你就是看到这个云啊特别之形象。哎，大家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
3: 而且他拍这个云特别就是有意思的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整体，也可以分成3个部分，然后就是分别
2: 就一个云还这么多说法呢，是吧？
3: 所以说大家不如聊天，您来看一看啊。
2: 哎，
3: 就是有一种小怪兽，还有乌龟，然后还有派大星，3个人在大战的那种即视感。
2: 甚至有一些云呢，你发挥任何的一个想象力，它可以是完全不同的那种画面。
3: 所以说各位车友，把您所拍的一些好看的这个美景
2: 啊，
3: 来发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
2: 哎，
3: 我们来选一选，
2: 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未来这位朋友也跟我们留言了啊，
3: 说这个郑登快速路啊，南四环这块这个云老美了。
2: 对，这几天云的美呀，不只是因为说降雨多云多，而是说在这个云朵降雨之上啊，是艳阳高照的一个场景。
3: 对，
2: 所以说太阳把云呢照成了不同的这种形象啊。这个租赁这位朋友啊，包括这个地句号也都来跟我们说这个雨情了啊，
3: 都来打我脸了啊。
2: 嗯，
3: 荥阳大暴雨啊。
2: 还有 啊，还有不少的朋友啊，
3: 还有地区号说的是中原万达目前是乌云密布了啊。
2: 哎，是啊，好多朋友都跟我们说这会儿荥阳雨下的是比较大的啊，大伙儿注意安全啊。
3: 其实咱持个观察的还是没错的啊。
2: 其实刚才这个瘦瘦说不一定，是因为我想跟大家说的那个是整个它那个云的那个颜色，就是深黑色的那个颜色啊，已经跟地面连成线了。
3: 哦，
2: 你就知道那中间连接的那个阴影啊，就是雨下下来的那个过程。

0: 友记正在直播。
1: 我们来说一说四川的事儿啊。有名男子坐高铁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后排啊有一个孩子老是踢他的座位，然后导致自己没有办法休息。然后这个男子也说了，自己啊多次回头用那个眼神警告孩子。
2: 一开始呢可能是比较冷漠的看一眼，后来可就目露凶光了。我跟你说，
1: 想要用眼神警告他，
2: 再等我座位，我可要有所动作了啊。
1: 然后最后起身决定要和他的这个家长来进行沟通了。家长这边一看啊，立马特别利索给孩子了一巴掌，然后有效的解决了问题。
2: 火
1: 孩子妈妈就说了，
2: 就这么干脆啊，就
1: 有什么好废话的呢，解决了。
2: 那个视频啊，就是男的拿着自己的这个前置摄像头拍着自己，然后那个您家孩子呀，一直在踢我的这个座位，您看，话还没有说完，说到一半，屏幕外面就听见一声清脆的啪，立马孩子那个老实，然后呢，这个拍视频的那个男的就愣了一下，
1: 对，愣了，
2: 这到底
1: 这么快的吗？
2: 倒也不至于啊，你就感觉是什么呢？就随着妈妈的这个介入啊，知道孩子呢在捣乱踢别人座位，这一个小巴掌啊，当事人小伙的脾气啊就如奶油般化开了，
1: 没了，烟消云散了，
2: 突然感觉不生气了，感觉孩子做的也没有那么过分
1: 啊，
2: 也心想这个妈妈咋不按套路出牌呀，
1: 这解决的方式也太快了
2: 啊，
1: 而且那个男子都忍不住劝妈妈了，他还是个孩子，
2: 都开始心疼孩子了。
1: 然后总之呢，都是非常好的人，而且男士在处理的这个问题过程当中，态度也非常的好
2: 啊。这个当妈妈的主动面对问题的这个解决方法，
1: 对，
2: 这个态度也很好。
1: 两面真的很好
2: 啊。
1: 除了孩子，这会儿的情绪可能不太好，
2: 为自己的这个行为付出了一些代价，
1: 都好
2: 啊。不过这个还是比较这个明事理的啊，而且你看，只要家长处理得当，这个当事人啊就很容易这个接受。
1: 你看看，
2: 对不对？他还这是个孩子，本身应该是这个妈妈给孩子找的这个托词，现在都从对方的这个嘴里边都说出来了。哎呀，算了，孩子也不容易，
1: 就是
2: 没事儿
1: 。我也不碍事儿，我不休息了，是不是？
2: 对。
1: 不过带入孩子的这个视角啊，我倒是觉得很有可能是孩子的这个腿啊，他不是比较短吗？踩不到地，然后再加上坐车又很无聊，本能的可能就是踢腾找个落脚的点。
2: 有的时候孩子也不是说非是故意，他也是调整自己的坐姿，
1: 对，他也不容易。所以说咱们当大人的也可以跟孩子说，就是不要这个踢前座，悬空的时候感觉腿不舒服了，可以站起来站一会儿，对不对？但是不能跑，不能影响他人啊，不然这一巴掌我跟你说，
2: 省不了是吧？
1: 咱也相互体谅一下嘛。
2: 孩子也是很尴尬，这个车上都没有什么落脚点，都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1: 那是真的呀，是不是？再来说说湖北的事儿啊，湖北的王女士网购了一盒500只的棉签，
2: 上面标注的是500只。
1: 收到货以后感觉这个数量啊和网图差的有点远呀，于是闲着也是闲着就数了数
2: 啊，那我得看一下我买的足不足数。
1: 这一数，哎呦，少了快一半啊，这个数量。
2: 少这么多吗？
1: 然后就找这个商家，然后获得了8毛的部分退款。
2: 等会儿获得多少退款？
1: 8毛，本身这个东西也不贵嘛，是吧？
2: 本身也不贵啊。
1: 对，还被对方的这个神逻辑啊给震撼到了。
2: 怎么解释的？
1: 对方说这个双头的棉签啊是按2只算，所以一盒只要250根，总共就是500只。他是这样子给你解释的。不过新华字典明确写着这个支啊，这个量词是用来算杆状物品的，一支就是一根，
2: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1: 而头，这个头算部件，两个根本不是一回事。
2: 你就说如果说你是一盒500头的棉签，我也就认了，有500个棉签的头，对不对？你说你有500只，那就是一根算一只，
1: 是
2: 你不能说因为有2头你就乘以2。
1: 所以说白了就是个别电商的商家钻了这个没人去数的这个空子。
2: 是，尤其是这个数量比较多的一些，你比如说抽纸里面有多少抽
1: 啊，对，
2: 是吧？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针呢有多少根儿，这些都是容易钻空子的一些地方啊。说白了，商家有一些不良商家呀玩的这些文字游戏，不知道各位都踩过几个坑。

0: 啊，你就像那种买袜子、买鞋子是吧？说买一赠一
1: 啊
0: 啊，买左脚赠右脚。
1: 我姥姥前几年啊，也是因为网购闹出来不少小笑话、啊、
0: 哦，是吗？
1: 前几年学会了购物，买过一款那个洗发水，我到现在都记得。
0: 嗯，
1: 去屑洗发水叫海辉熙，海有口音的洗发水。海灰西
0: 用的什么洗发水？海灰西、啊、这还是南方口音、嗯、啊，不错了啊！我这两年脱发这么严重，我严重怀疑啊，是因为我前两年用过一瓶这个去发洗发水，
1: 防不胜防呀！
0: 强效去发洗发水。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就是你如何教育自己的这个孩子。
1: 哎，
0: 啊，因为以前呢，我们总是说啊，如果说你只能啊，教给孩子一个优点，或者说一个最重要的这个道理，你会教给他什么呢？今天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让你说，就是教育孩子的路上啊，什么品质是最重要的，都可以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

0: 活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俏丽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这会儿省会郑州的东边的朋友呢相对乐观一些，都是给我们拍来说大晴天啊，你看这云这云好看不好看啊，
1: 像鱼。
0: 荥阳那边的朋友说，那个抓紧时间回家啊，不要多多逗留，是吧？这边雨下的都已经比较密集比较大了啊。各位行走在哪些路段，刚才不是有人说中原区上空已经开始乌云密布了
1: 啊？有啊，
0: 这个您走在哪儿，下没下，是个什么状况，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这个听风者提醒我们说了，
1: 说巩义东边开始下雨了。
0: 哎，还有葱说的是
1: 荥阳下大了
0: 啊，包括这个李小刚也跟我们
1: 说洛阳这块也开始下了，
0: 洛阳那边也下了啊。洛阳亲友如相问啊，早点回家别逗留。
1: 行啊，各位车友，把您所掌握到这个地方下的多大呀，包括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这个雨刷需要开几档，也可以给我们具体来说一说了。
0: 荥阳那边下的应该是不小，中原万达这边乌云密布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一些云的这个照片啊。未来发的是
1: 这个云还带亮光的，
0: 而且这个亮光啊，被这种就是水汽特别大的云啊，就是运散成了这种雾状的这种光线，
1: 感觉像是开了特效光效一样。
0: 对对对，有一种这种朦胧的美感。
1: 这个应该就是你12岁幻想的那个光波
0: 哦，动感光就是龟派气功波。
1: 对对对，
0: 看前边啊。这个拍的是郑州新区站上空的这个云，这个主要是胜在它的底色的这种滤镜。
1: 我以为你会说曝光了
0: 啊，
1: 因为太阳光太足了，
0: 光线有点过曝了啊。没有，这个拍的相当的好。虽然说是正面迎着阳光，我们讲叫逆光，本身呢是拍照的一个大忌。但是呢，因为天空啊湛蓝湛蓝的，反而反射出了一堆彩色的这种光晕。
1: 快快快，快关掉！不行，我现在盯着看刺眼。
0: 就这么有代入感吗？云淡风轻这位朋友呢，是拍到了这个大玉米楼这个地标，然后呢，在它的这个下面，也就是那个应该叫会展中心。的房檐上，有很多呢白色的云朵呀，组成了各种各样的这种造型，就比较像那种比如说这个各种的小石狮子的那种造型啊，或者说各种生肖的那种造型啊。
1: 我看到的是一朵朵的棉花糖。
0: 对，这个网上簇拥，而且呢非常的立体啊，
1: 很有漫画感。
0: 一会儿云淡风轻的这张我们也做到我们的自动回复里边，
1: 可以上榜了啊。
0: 行，各位朋友们，那个我们的自动回复呢，因为数量有限大概能放5张照片左右啊，所以呢您这会儿啊抓紧时间回复聊天啊，把原来的那个照片看一看
1: 看一看，然后我们一会儿直接随时更新了
0: 随时就更新掉了，原来的照片可能就看不着了
1: 有没有猜出来哪张是我拍的，朋友们？
0: 就从现在开始，大家每隔5分钟发送一下聊天俩字儿，
1: 谢谢大家，
0: 不要错过任何一张照片
1: 每照喜欢的话别忘了可以保存
0: 可以保存一下啊，因为我们在微信后台让我们这些朋友分享。

0: 这个云朵的照片啊、
1: 嗯、
0: 都特别的这个有创意、啊、
1: 很惊艳啊。
0: 宋小仙应该是听到我们的这个新闻，然后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2: 高铁上吃凳子这个事儿啊，我都可理解了。俺孩从顶着的那一刻起，不是身体在动，就是腿在动。
0: 嗯，
2: 那个棉签的事情啊，我前两天在拼多多上买了一个48寸的水彩笔，收到以后只有24支。
1: 嗯，
2: 后来发现它是一头有两个颜色。那加起来可不会少24支。那天找商家，我自己就把自己给说服了。
1: 都知道他们怎么解释了。
0: 买了水彩笔、
1: 嗯，
0: 其实啊，就是说。他如果上面写着48色水彩笔
1: 哦，
0: 那可能还能对上数。
1: 嗯嗯，
0: 他要是真的写的是48支，
1: 哎，
0: 那他两头可都不算。
1: 小仙儿，你正好可以去看看，回家 看
0: 一根算是一支。哎，不过现在确实有一些真是啊，就玩文字游戏以后是真的省，就是省原料、省运费、
1: 嗯、
0: 是吧？省成本。就是不给我们消费者省心，
1: 所以说啊，咱这是小事儿啊，有的时候啊，咱就不计较了。可是啊，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哈，咱该省省，还有啊，就是得省心。
0: 对，
1: 你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也是联合了河南头部的装企给大家带来的高品质的装修服务。
0: 没错，而且装修上面啊，要省钱。我多说一句、
1: 嗯、
0: 其实装修真正的省钱啊，绝对不是说装的时候啊花了多少价格、
1: 嗯、
0: 就是你装的这个结实耐用、
1: 哎、
0: 可靠啊，本来呢能用20年、
1: 嗯、
0: 水电不出问题，然后呢你30年水电没有出问题，这就省了一笔大钱。
1: 是，
0: 还有呢就是装修完毕以后啊不出问题不返工、
1: 嗯、
0: 省大钱。你说你外面软装装的再华丽，一招啊，不管是漏水啊，还是这个断点啊，
1: 嗯，
0: 那墙再砸开个大窟窿，然后再返工啊，咱且不说那个墙面啊，这个颜色啊，能不能补救到跟原来的颜色一模一样，光这个返工的这个成本啊，就高得多得多啊。
1: 嗯、
0: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越是优质的装修公司，它越是能压缩成本的。因为他没有后期这个返工还有这个缝缝补补啊做小工的这个钱、
1: 嗯、
0: 反而会给他降下很多的这个成本、
1: 哦、那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不仅省大钱、
0: 啊、
1: 还省大心呢、啊、
0: 没错、啊、
1: 所以说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别忘了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
0: 是的，
1: 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同时呢还有一份避坑指南相送，剩下的事啊我们轻轻松松应对了。
0: 哎，那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当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今天教育孩子的这个话题啊。
1: 对，教育孩子你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品质是什么呢？
0: 就是如果说啊您只能教给孩子一句话或者一个道理，
1: 嗯，
0: 您希望最重要的教给孩子什么呢？
3: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 平安度夏，健康同行。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9: 臣妾做不到。
5: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哎呀，各位朋友们啊，特别激动。虽然说我们坐在直播间，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没有说一扇像样的这个窗户啊，唯一有一扇窗户对的是我们的这个导播和电话编辑，但是大家发过来的各种的天空的美丽的这个照片啊，让我们置身于，反正说这波我在大气层，
1: 我在云朵层
0: 啊，你在云层，在云端啊。各位朋友们，不管是发的这个大晴天的这个照片，还是这个云的照片，尤其是这几天啊，云慢慢的我感觉有了形状，有了内容，有了主题，有了想象力。就是原先啊，大家都只会说，哎，看这个云多好看，看这个阳光多美啊，彩虹。最近这个云啊，你看这个云，它多像那个啥。各位都已经上修辞手法了，
1: 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了。
0: 原先都是啊，这云，
1: 好大，好白，好。
0: 你是不是之前假冒听众给我发消息了？怎么如出一辙？
1: 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如此表达。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而且最近的这个云啊，它形状多变，各种各样啊。大家不信呢，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是这一波云啊都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形状。
1: 哎，是
0: 啊，您都可以这个自己来发挥一些想象。你像我们马路老友记的咱的这个车友群里面，好多朋友都把线条劈出了这个螃蟹呀、小怪兽啊、恐龙啊、小狮子呀，
1: 还有蛤蟆的。
0: 你像今天那个瘦瘦你拍的那个，你是想象当中是什么来着？
1: 特别像一个那个小兔子在吃棒冰。然后我又觉得特别像熊猫在啃竹子。
0: 而且还像，就是我们在上楼的时候看见这张照片，特别像一个小狗在表演吞剑大法。
1: 对对对，
0: 是
1: 耍杂技。总之很调皮。
0: 对，大家可以继续来看一看啊，这个我再翻一下啊。这个其实这个螃蟹带俩钳子的。这个确实很像，应该是您收到的第一个自动回复啊。这第二个自动回复呢，特别像那个小型犬叫泰迪，往上扑你这个小腿啊、小膝盖的这么一个造型。
1: 不过昨天给我投稿的时候，咱这位听友说、特别像孙悟空，还特别像
0: 他
1: 那个《大话西游》里面戴上金箍的那个动作。像不
0: 像？你还真别说，这个还真是像孙悟空啊，歪这个身子45度，然后呢拿右胳膊搭在左耳朵边儿、瞭望的那个场景
1: 也像，
0: 还真是像孙悟空，而且像是戴帽子的那个孙悟空啊，就是已经被唐僧救出来的那个。
1: 每个人看云的这个形象还真不一样。
0: 是是是，很有可能我的形容啊，然后听众看着几张照片，张弛你形容的是哪一张？
1: 你说的是哪一张？
0: 但凡你说的形象一点，可能我都已经确认锁定住了啊！你说的是哪一张像孙悟空啊？然后第三张呢？哎呦，这个就厉害了啊！
1: 是不是？
0: 说说这是你截的图是吧？
1: 我截的。
0: 你左边那个快捷键截到照片上是水印吗？算是。
1: 不一样，你看这四只萌宠
0: 啊！
1: 然后我都觉得他们就像排排坐看日落。
0: 哎，这个不小心还压上了，
1: 非常的可爱。
0: 不过这四个萌宠啊，这个造型啊，比较的，
1: 一言难尽吧。
0: 对，确实不好形容，因为它这个轮廓确实有一点复杂，
1: 还很抽象。
0: 它很有可能是四个萌宠的这个背影，你可能更容易想象一些。
1: 但是又特别像四团面一样，潦草的面团。
0: 哎，这面没有这么有棱有角的。哎，不过他们确实，你看现在的云呢，为什么形象啊，它能延伸出很多。

0: 我比如说像胳膊呀、耳朵呀、犄角啊、腿呀，就这些这个造型。
1: 这个像
0: 它如果只是一团一团的，像棉花糖，其实你发挥不了太多想象力。
1: 你说它这么潦草的话，那特别像玩偶里面那种丝棉填充物的丝棉，
0: 有点像。而且有点像线都崩了，然后有一些丝棉跑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对，潦草的感觉。
0: 是有一些。就是刚刚淋过雨以后啊，这个毛炸起来的这种感觉。
1: 行，我们俩都说到这份上了，如果大家还忍住不看的话，回复聊天啊。
0: 回复聊天，这回复聊天哦，相关的视频号应该也推送给各位了
1: 啊。对，视频号是之前有一位听友，然后给我们投的稿，
0: 哦，
1: 然后我们就配了一个 BGM， 做了一个视频。
0: 那这个玉米楼那个各种的那个云的造型，好像还没做上去，是吧？
1: 行，我们一会儿这个刷新更新一下啊。
0: 行，还是那句话，大家每过五分钟啊发送一次聊天，我们把这个云朵照片啊更新。
1: 行，咱玩起来啊，朋友们。
0: 就你的这个吞剑大法，这个我觉得是最好辨认的啊，因为它完全是两种云，一种云呢是堆在这儿堆出了这个动物的造型，另外一个它就是一根儿，然后横穿在这个空中。
1: 对。
0: 想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呢？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呢，直接发送聊天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这些图片了。
1: 是，那想让孩子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您可以带着孩子来到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还有非常灵活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面的一些机械知识给它变成实景。您现在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报名链接了。还有千件的珍藏藏品，诉说着百年故事品牌，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工厂两个字，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吧。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在金水立交南向北上桥的位置呢，稍稍有一些车都排队。另外今天陇海高架东向西车流量啊，这个大起来的这个时间呢比较靠前。此刻东向西方向在紫金山路上下桥口的位置，还有未来路的上方，以及黄河南路刚刚上桥以后呢，车辆这个数量都比较多，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一个车距了。最近呢，这个借着暑假呀，给大人孩子补钙补营养的朋友呢也比较多，想要比较实惠的蒙牛纯牛奶，您来我们 UP 商城来看一看啊。此刻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蒙牛纯牛奶啊，200毫升系列的，而且这款呢我是在过年的时候跟着各位车友一块来团的啊。而且买牛奶的话一定要看这个配料表，
0: 是
1: 这款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生牛乳，而且不加一滴水，也没有加防腐剂，喝起来就是那个奶香啊，非常的纯，非常的香浓，是自然的那种乳香，没有腥味啊。然后每一盒呢还涵盖了6.4克的优质蛋白，钙的含量很丰富，价值也非常的高，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0: 是，
1: 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像日常售价一箱是39，三箱得100多了。咱们这次呢是暑期特惠，现在呢是最低啊，三箱只需要92.8，而且还没完啊，前10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我们还会限时再加赠您一箱，也就是说买三箱送一箱，实际到手4箱现在只需要92.8。
0: 对，你想啊，这个一箱牛奶呢是10盒，4箱的话就是40盒，92.8，平均一盒呢是2块钱出头，而且是蒙牛大品牌。今天上午的时候有朋友这个想下单，找不着我们这个下单链接，然后呢还主动留下来电话，让我们的这个客服啊帮忙这个给他的链接发过去。其实很简单，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点击添加关注以后啊，那有个私信，点击私信以后呢，就像跟微信好友聊天一样，
1: 对，
0: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自动弹出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了啊，就自动回复就有了。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2: 感谢各位朋友啊，一边看一边发，真的忙坏了，你知道吗？好多朋友说刚拍的啊，第一张是我这个刚拍的啊，还有后续的二三四张，也有一些朋友呢不停的在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
3: 是
2: 啊，不过根据大伙儿现在汇总的这个信息啊，郑州这个区域内没有开始下下来呢，
3: 反倒是在西边这块已经开始下起了雨。
2: 咸阳那边是大暴雨。
3: 对，
2: 这个浓情巧克力说的是，
3: 说东区北三环这块是阳光耀眼，没有一点雨的意思。
2: 对，大家这会儿呢都还在悠哉悠哉的看着蓝蓝的天空，绿绿的草原，洁白的羊群，奔驰的骏马。
3: 你仿佛要去旅游了。
2: 那也。
3: 然后还有 Super Mirror， 听说我们说的是在建设路西四环这块打雷下雨了。
2: 哦，西四环建设路附近啊，已经开始打雷下雨了。看来啊，这一团下雨的云啊，已经开始往市区飘了啊。
3: 哎，
2: 还有一些朋友现在照片越来越有艺术感了。
3: 刚才我们已经开始构图了。
2: 纯粹的，我们开始说云。
3: 哎，
2: 现在已经开始透过斑驳的绿叶，然后。开始对准这个天际线，然后开始拍了。
3: 哎，
2: 好看，好看。什么？你们也要看？哦，回复聊天。
3: 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2: 没有藏着掖着啊。在我们这儿上榜的作品，我们都是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都能看得见啊。我们没有这个思想，好吧？
3: 我们说的是浅韵这位车友的这个互动啊，能看出来你在拍摄这块是有自己的小巧思在的啊。
2: 没错，有构图，有角度，
3: 是啊，
2: 还有高文举。给我们发了好几张，
3: 好几张的 啊。
2: 是，行，待会儿不管是自己拍的还是想看，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来操作啊。啊，这个叫李金泽的朋友拍的是属于比较大气的这种，
3: 大气磅礴型的。两张图片啊，都是那种景非常大，然后云朵很厚的那种。
2: 是，行，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投稿。
3: 还是有话题的啊，朋友们。
2: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说，教育孩子，你觉得要告诉他最重要的一个品质是什么啊？行，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
3: 是因为夏天了嘛，其实家里面有孩子的也都知道，这个天气啊，孩子要出去玩跑很容易出汗，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提醒孩子做好这个补充水分啊。
2: 哎，
3: 您现在可以发送一个字水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这款水啊，我们家真的最近下的这个速度有点猛啊，
2: 我们家也是没断过，
3: 是吧？我们这次呢选的也是来自深山的自然水源，选的就是河南焦作的云台山啊。所以说好的水源您放心的喝，含有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小分子水更好的吸收，居家待客都非常的合适，价格也不贵啊，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得到链接，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直接给您包邮到家了，全省包邮的那种。而且我们这边呢也非常支持企业定制，把这个天然山泉水给它带回家，
2: 是
3: 咱们到时候可以弄到恒温壶里，然后或者是说给孩子家里有孩子冲个奶什么的，这款水完全都 OK 啊。
2: 对，就是这种天然的山泉水呢，比较适合您，比如说泡茶呀，或者说居家这个在家里面这个用一些这个煮饭的这个水呀，还有就是出去以后呢，带这样的一个瓶装水呢，也比较方便。另外，如果说您是这个企业想要定制一把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山泉水颜值也很高啊。
3: 对，
2: 您回复一个字儿水，或者呢零售下单，或者呢直接跟我们的客服联系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 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5: 臣妾做不到。
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屋。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来看一下微信后台让大伙儿给我们的一些留言
1: 啊。这会儿很多朋友都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0: 哎，是的、啊、
1: 然后看一看现在此时此刻上榜的一些美图啊。
0: 是，另外呢，这个有朋友稍早前说西四环建设路附近呢已经开始打雷了、
1: 嗯、
0: 啊，最近的这个门雷就是这个雷啊、
1: 嗯、
0: 它有一种这种闷雷的感觉、嗯、以前咱一说雷啊，就是短暂而急促，就是咔嚓就打了下来。
1: 嗯嗯。
0: 最近大家有没有频繁的就听到那种轰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1: 感觉像是在蹦迪一样
0: 啊？有没有
1: 啊？
0: 有没有？我特别想知道大家有没有。
1: 我没有，你不会是
0: 要没有
1: 这块儿？
0: 对，要没有的话，我就去挂一挂耳科，听一下我的这个。
1: 我倒是反而在那个晚上的时候看到那种电闪雷鸣的还挺多的，
0: 哦，
1: 就忽闪忽闪忽闪忽闪，有没有、啊、有没有朋友们，你们要是没有的话我就要去看看眼科
0: 了。我也没有啊。咱俩说的互相就没有办法佐证。
1: 我知道了
0: 啊，
1: 郑州太大了，咱俩住的太远了。
0: 哦，我知道了
1: 啊，
0: 应该是我家楼下在装修，你家楼上在换电灯。
1: 有可能分析很到位、啊、
0: 所以说我这边是该呼隆隆的，然后你那边是
1: 忽闪忽闪
0: 忽闪。
1: 但不得不说
0: 啊，
1: 我们的就是五官很敏感嘛。
0: 哎，是的，
1: 是吧，
0: 这个我们的这个感官呢还都是比较在线的啊。行，这个开个玩笑啊，如果说最近呢，
1: 我没开玩笑、
0: 啊、你没开玩笑，
1: 你竟然是在开玩笑，
0: 我听见的也是特别真兆。
1: 我看到了也是很真兆。咱俩特别像两个结节兽一样。
0: 行，请各位朋友们啊，给我们俩这个号号脉，看看咱是不是这个同一个郑州啊、同一个下雨天儿、
1: 嗯、
0: 啊。这会儿呢，您走在哪儿？有没有这个下雨？有没有堵车的情况？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1: 嗯。
0: 另外，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就是教育孩子这一块儿，因为我们也是正好接着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聊教育孩子的话，最重要的一个品质是什么？
0: 对，如果说假如啊，您只能教会孩子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性格或者品质，
1: 嗯，
0: 或者说只能告诉他一句话啊，您觉得哪个是最重要的呢？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实用的家居好物啊。
1: 哎，因为天一热呢，很容易出汗啊，所以说咱们衣服啊洗得勤，那家里的洗衣液啊，那该补货了啊。
0: 啊，
1: 你现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来看看蔬果园他们家的洗衣液。这款洗衣液比较好的就是它那个味道非常的好闻啊。
0: 嗯，
1: 咱这款洗衣液是蓝风铃的洗衣液。有些朋友问啥是蓝风铃啊？
0: 蓝风铃是一个牌子。
1: 蓝风铃是。
0: 啊、不是吗？
1: 香水味的一种风味
0: 哦，
1: 就它那个味道，有一款香水就是蓝风铃的味道，
0: 嗯
1: 啊，所以说大牌很高级，香水的那种同款的香氛调出来的
0: 啊，蔬果园是它的牌子哦。
1: 蓝风铃只不过是它这个味道闻上去非常的高级啊。
0: 明白了，现在的这个洗衣液呢，在调香方面呢也是非常的用心
1: 啊。对啊，然后尤其是贴身呢，咱床品啊、衣物啊，洗完之后就会淡淡的留香啊、
0: 嗯。
1: 你现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咱们这款洗衣液呢是母婴级别都可以使用的，
0: 哎、
1: 没有添加荧光剂啊、色素啊、漂白剂啊，主打得健康、
0: 就是。
1: 洗出来那个衣服啊，那叫一个软软乎乎的。
0: 嗯，首先呢，这个肯定要把这个衣服洗干净，所以它添加的生物酵素搭配清洁性的活性剂啊，能够渗透到衣物的纤维里，把一些汗渍啊、灰尘啊、污渍啊充分分解。
1: 嗯，
0: 其次惊喜的就是它的这个香味儿，它运用了一个叫微胶囊爆香科技，蓝风铃的高级香啊、
1: 嗯，
0: 大牌香氛品牌的同款香调，穿出去呢清爽好闻，而且配料干净安全。说一下价格，日常呢这个蓝风铃洗衣液官方价格208元，今天交广粉丝专属链接下单只要99元，这99元您能到手啊，两大桶4斤装的，外加1斤的补充装，9袋，整整是17斤的洗衣液，够家人用一年的啊。另外现在下单呢还赠送您玫瑰精油香氛的内衣洗衣液100克，性价比比较高，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抓紧下单了。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

0: 我学会了勇敢。
1: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2: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3: 练军备，
1: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1: 特种兵。

0: 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6点钟。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交管支队一大队的孙凯警官，来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孙警官。
6: 你好，主持人。目前交管一大队辖区的金水路、花园路、中州大道、金水立交、黄河立交还有紫金山立交通行都是较为正常的。不过在京广快速路南向北，就黄河路的正上方，有一辆车突发了爆胎，交警部门也已经到达了现场，开展这个救援和清障，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另外的话是在京二路的金水路至林科路南向北方向出现了车多排队较为拥堵，也提醒大家，如果晚高峰的这个行驶当中如果遇到一些轻微事故，可以通过咱们交管12123上的视频快处进行快速处置。此外呢，近期咱们郑州交警也持续开展了重点交通违法的专项整治行动，在查处这种行人横穿道路、非机动车停车越线、包括货车、摩托车闯进行上高架、违法停车、占道经营等突出违法行为同时，也对典型的违法案例进行了集中曝光。在此也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摒弃交通陋习，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主持人。
5: 好的，非常感谢孙警官的一些提示和梳理啊。另外地句号也给我们及时的报送了一条路况，是松山路北向南方向快到以和路50米左边的第23车道呢，也是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啊。希望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避让一下事故车。另外呢，也是希望各位呢在路上啊，不但要守法行车，而且要文明行车，相互礼让。其实最近的天气呢，大家也都有感官，这户外的温度啊非常高。我们的交警同志呢在路面上执勤也都非常辛苦啊，要么就是烈日当头酷热难耐，要么呢就是在雨天啊这个坚持指挥交通，包括我们这个有一些车友啊在路上啊车辆抛锚啊，还有一些事故需要处理的时候呢，我们的交警叔叔啊也都非常的这个辛苦。希望大家在路上呢能够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共同营造一个文明和宽松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环境。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5: 另外呢，各位车友注意了，2026零违法有奖励的百日挑战赛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报名呢就送您100元的加油券，还有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来拿。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我们等您来挑战。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就可以点击报名了。本次活动呢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和您文明携手出行。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你知道这个暑假带孩子呀，难度特别大，尤其是今年我们家那个孩子呀，我们说跟父母啊交代一下，说这次啊让我们锻炼锻炼、哦、也让孩子锻炼锻炼。
3: 让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吗？
2: 一个人待在家，在没有老人没有大人的这个监督之下，看他能不能啊自觉写作业啊。当然了，这个孩子自觉性啊很差，这个我也不瞒大家，几次三番呢都坚持不下来。我们呢由于白天上班也掌握不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监督他的一种方法。
3: 是啊，那怎么办呢？
2: 前两天啊我们俩想了一个招哦，说这样，这孩子呀就得饿他几顿，让他呀能够有所反省。于是我们出了一个我们家史上最严的这个怎么说呢，规则，
3: 断粮，
2: 给你规定这个作业量啊，做不完的前提下你不能吃饭。这招太狠了，我跟你说
3: 有点狠。
2: 对，就是当然本身他作业量啊，他要认真做一个小时就写完了
3: 啊，这已经是评估过的了啊。
2: 八个小时过去了，
3: 孩子滴水未进，
2: 等我们水我们是让他喝的、
3: 那还行，那还行，要喝就喝我们的山泉水。
2: 你中间
3: 会吐一个
2: 插入的与段子无关的东西有点多了啊，是不是？多少有点多了，
3: 抱歉，
2: 有点喧宾夺主了啊，有点。
3: 孩子喝水了，
2: 孩子八个小时过去了、啊，这个啥都没吃，饥肠辘辘。
3: 饿死了、
2: 啊、那没办法呀，谁让他就是硬顶着我们不写呀，各位朋友们。我们甚至态度都没有特别的这个不好，但是呢他就干干这弄弄那，就仿佛在故意气你一样，就是不往作业那凑。
3: 很悠哉呀、啊、这个心理素质也很好啊，像谁呀、啊、谁亲生的呀，
2: 我也不知道。
3: 来劲儿说
2: 最后的这个结果啊，孩子终于是认头了，哎，人是铁饭是钢嘛，
3: 终于要干饭了啊！
2: 最后不钢了，铁也软下来了，嘿，啊，赶紧的给自己的作业啊，哭个叉叉全部写完了，
3: 那不是挺好的了吗？
2: 写完以后还有检查环节呢呀！
3: 哦，对对对对，
2: 我们两个看他写的这个字儿啊，什么算术啊，
3: 这个题怎么样呀？
2: 小学二年级也没有什么难的，啊，孩子在旁边啊。都有点快饿晕过去了。这个时候啊，这个我媳妇儿也就孩子妈妈来了一句，这写的是什么呀，这字儿都写成一锅粥了啊。听到这话孩子太好了，有粥喝。不喝粥。
3: 孩子呀，你下次长点心吧。
4: 点心什么点心？
2: 长点心。
3: 啥点心？池哥，要不考虑一下特种兵吧？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今年也是来到了第十个年头了。
2: 就是说，在养成孩子习惯的这样一个事儿上啊，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应该能帮到我们。
3: 哎，如果咱家的孩子正好是5到15岁左右啊，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看看。咱们今年呢也是集结了海陆空三条齐发的线路。哎，郑州陆军特色啊，因为有些朋友呢也是比较担心啊，就是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平时比较内向，离开了我们会不会不适应啊？放心吧，孩子离开了父母会飞得更好。人家跟小朋友那个融入是不是？
2: 就是孩子在父母面前啊，可能一个样。但是呢，在同龄人小集体里边啊，那有一些这个孩子能发挥自己特别多的一些优势的品质。
3: 我小的时候在爸妈面前也是不敢吭气，
2: 乖，
3: 可乖了，
2: 特别的乖，都没有高声说过话。
3: 都没有说过一句完整胡论的话。但是我到班里面跟谁都能唠嗑，以至于到现在俺爹都不知道我会喝酒。大家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
2: 用小品里边一句话，就父母不在身边那事儿那都黄、啊、
3: 大家回复特种兵啊，
2: 回复特种兵，
3: 咱家孩子真的啊

0: 影呢是放在了湖北。
1: 对，很多孩子都说那个全副武装真人 CS 沉浸式打法非常的好玩。
0: 这个是好多朋友最青睐的这个项目。
1: 还有那个风洞跳伞，
0: 嗯，
1: 别说孩子了，我看了那个视频，我也想试试。
0: 这个就是模拟风洞跳伞嘛，在一个这个空间里面，然后呢，下面的这个风洞啊，把你吹到这个半空中，就跟这个跳伞的这个高空跳伞感觉一样。
1: 对，特别想体验一下它到底能够吹动多少斤的大孩子、啊。
0: 我侧面了解了一下。河南有这样的同款的一个项目，单独收费好像一个孩子应该是500块钱
1: 啊，是
0: 啊，
1: 咱们这次
0: 夏令营是一价全含，
1: 全含了、
0: 啊。
1: 大家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咱们这边也是拍了很多丰富的这个短视频哈、
0: 啊。是是，
1: 嗯，
0: 能让您看到孩子进入到我们这个夏令营以后呢，能有什么丰富的一个项目啊？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抓紧时间了解和报名了，团期呢已经不多了，回复特种兵啊。另外呢，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正好也是关于教育孩子啊，您觉得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
0: 对，教育孩子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还有就是上个小时啊，大家这个热烈互动的啊，虽然说我们都知道这个雨呢很有可能不期而至，但是目前郑州的大部分地区呢还没有下下来，而且大家发现这个大太阳啊把云照射成了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的造型。
1: 哎，对，
0: 您就回复聊天两个字、
1: 嗯、
0: 我们整理了很多车友朋友们在上个小时给我们的一些投稿啊。
1: 嗯，我们又刷新了五个。
0: 对，就像我上个小时说的一样，这次的投稿不一般
1: 哦，
0: 云都有了一些这个形状、角度、内容和主题、
1: 嗯、现在就差大家的想象力了。
0: 没错，有的像螃蟹，
1: 嗯，
0: 有的像小狗，有的像孙悟空，然后呢
1: 嗯
0: 在翻跟斗，
1: 还有的像这个加菲猫坐在那个地方在忏悔一样。
0: 对，这个有的翻跟斗，有的像小丑。
1: 嗯，
0: 然后呢，大家都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我们呢也在不停的这个更新啊。
1: 嗯，
0: 刚刚我又更新了一个，这个作品的题目叫《
1: 嗯
0: 北龙湖孤独的树》。瘦了，你刚才还没来得及看吧？
1: 这次拍的是树吗？
0: 啊，在河边。
1: 云朵当中
0: 啊，对，上面是云朵，下面确实有一棵树
1: 哦，
0: 啊，它不是说像的那棵树，确实是有一棵树。
1: 嗯、
0: 然后呢，这位朋友看一下他的信息在哪儿啊？说的，
1: 呵，刷没了、啊，
0: 特别逗乐啊，叉、嗯、C 啊。
1: 他说：“北龙湖孤独的树，这是我的作品 啊。
0: 嗯，
1: 每天的晨骑
0: 啊，
1: 今天出去就没咋骑
0: 啊，
1: 光顾着看这个景拍照了。
0: 啊”
1: 回复聊天，您可以看一看、啊。
0: 哎，我也经常有这种啊，就是比如说早上六七点，然后拿着篮球说，今天我一定要赶早去玩会儿球。
1: 哎，
0: 然后呢，也是快走到这个北龙湖的这个桥上，
1: 嗯，
0: 啊，就是众义路啊，还是如意东路啊，就那几个桥，反正都挺漂亮。
1: 嗯，
0: 然后呢，杨柳岸这个怎么说呢？柳树倚在两畔。非常的好看
1: 哦，
0: 然后我就，
1: 然后快给我点个赞。
0: 骑到桥上，然后呢、嗯、就开始疯狂自拍，
1: 合着你空气投篮过程当中看到了天空的美景。
0: 对对对、嗯，然后呢就拍拍柳树啊，拍拍河，
1: 就是不打篮球，
0: 拍拍上面的西枝的寒鸦呀、
1: 嗯，
0: 拍一拍自己的比个耶呀、
1: 哎，这就是比家，
0: 拍一拍
1: 有意思哈。
0: 日出啊啊，然后呢发到群里边。
1: 哎。
0: 毕竟啊，得让大家知道我周六日也起这么早、嗯、然后出来运动了啊。然后过一会儿呢觉得光线不太对劲了
1: 啊，
0: 感觉就天黑了。拍了一整天。
1: 哦，合着一整天全在拍天。
0: 哎，一看月亮出来了，杨柳岸晓风残月。哎
1: 呦喂，
0: 更好看。这第二天早上啊，手机没电了。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啊！
1: 你11点钟得到家呢，有门禁。哎，第二天你想着没？
0: 我这不是拍着照一直抱着背呢吗？是不是？行，开个玩笑啊。不过今天啊，大家这个车友啊，这个拍的这个云朵的照片，确实充满了想象力。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继续来看一看了。
1: 是，那地区号这个朋友提示我们说，在松山路北向南方向，快到伊河路50米的左侧车道上是有两车追尾事故，后方车友呢，咱们留意一下了啊。尤其是遇到拥堵的路段，感觉到这个油这个和前车，咱还是得机灵着点儿、
0: 嗯、啊，是
1: 啊，别这个用车一多，容易出现小刮小蹭的这个事故啊。
0: 咱开车在路上啊，天上的美景啊，纵使再好，也一定要这个注意身边的行车环境、
1: 嗯、
0: 保障自己的行车安全。
1: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有一份靠谱的这个车险啊。

0: 来进行兜底儿是至关重要的。
1: 保险傍身，您出门啊也多了一份这个底气啊。那如果说买车险啊，您不知道该信谁，又怕遇到一些这个各种推荐的这种尴尬呀，还有理赔的不够迅速啊，流程卡壳，客服失联呢，不知道找谁说理，那其实您可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产品。您现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呢这个选用我们的这个车险方案了。
0: 我们这边呢也是为您筛选的靠谱的保险公司，帮您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统统给他挡到门外面啊。而且我们这边的这个坐席团队呢是只服务于咱们交广的车主，那这跟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找熟人啊那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咱们这边呢是完完全全的来为咱们的各位车友来进行兜底的。您发送车险两个字，而且这个车险到期之后呢，前30天是一个黄金续保期，别等到最后一天，到时候咱一着急啊，也没有看清楚条款什么的。您放心，我们这样的团队呢是主打的帮您选择对的，也不是说买最贵的那种啊。根据大家这个用车环境啊，适合您的这个车险服务，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就可以了。
1: 回复车险。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来，各位朋友们啊，走在哪儿，下没下雨，怎么样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啊。今天算是给大家啊这个互动安排明白了，
1: 明明白白。
0: 没下雨就发那个白云的这个照片，下雨了就及时的跟我们说上一声。
1: 感谢各位啊，还挺忙碌的。
0: 谢谢啊，这个您走在哪儿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这样吧，我们把留这个照片啊，一会儿给大家这个做成自动回复，
1: 因为我们一会儿上个榜，
0: 因为他说这个照片就相当于给大家一个大大的赞。因为这个照片这个形象就特别像是某个卡通形象或者某一个动物吧，一个主体，抬起了自己的右臂，然后呢伸出了一个大大的大拇哥。
1: 大拇哥给你点个赞，要么就是 biu biu biu。
0: 是，反正给我点时间啊，一会儿大概两三分钟就设置好了，给大家呀点赞，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赞了。
1: 是，而且我当时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第一反应，哇，特别像小猪。因为我从他那个拱嘴的那个形状然后看到的。再加上他那个还这个云啊，特别有意思的是还带了一个小眼睛。
0: 不过这个照片确实是千人千面。我一开始我就没看出来任何小猪的这个踪迹，
1: 对，
0: 更像是一个小狗。
1: 然后我还给咱池哥点了出来，我说你看这个嘴，
0: 他一指说你。

0: 看这不是鼻子，大耳朵。我说哟，你还别说，你这么一说还真的有点像，
1: 是吧？还有点像啊。嗯，所以说各位说呢，如果一会儿想看的话，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咱们这边也让大家发挥出自己的这个想象的空间。因为刚刚我们看到的时候，它特别像那种就是侧脸，然后侧脸的那种感觉，再加上就是刚刚他还说的是非常一个典型的那种动漫人物，我倒是也想了半天，
0: 就当事人说这个有点像某个什么动漫人物啊什么之类的啊形象，
1: 想了半天实在是想不起来。
0: 哎，这个大家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个想象啊，今天这个云啊确实是千人千面，能够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一个造型来啊。好，自动回复已经做好了，就在那个北龙湖那棵孤独的树下面，
1: 又有了一个为您点赞的啊，云层的图片。
0: 这个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行了，给大家一个大大的赞。还得梳理一波路况了，这会儿京广快速路呢有点繁忙起来了，尤其是南向北方向，在京广隧道这个位置呢已经堵成了深红色了，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多一些耐心，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绕行。还有刚才啊好走的西三环，这会儿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也大起来了啊，这会儿中州大道上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在金水立交北向南下桥的位置呢，您要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了，一直过了商鼎路，这个路呢才算是比较好走一些，速度才能够提起来一些。另外就是农业路高架也是一个老堵点了，东向西方向在过了西地港这一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1: 那另外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如果各位车友呢有一系列就是比较担心担忧的这个问题的话，你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别管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咱们这边也是把前期大家比较担心的这些问题整合了一下，然后做了一系列的功课。比如说我们这边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
0: 没错，
1: 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来为您跟进。有些朋友呢比较担心售后没有保障，咱们这边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的啊，而且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1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这笔钱啊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为的呢就是万一要是出现问题的话，咱们这边可以把这笔钱先用来给您来进行赔付，所以说保障这块是够实在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了，别忘了添加下他。
0: 哎，关于这个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解释的一个视频呢，你也可以回复这个家装节，也可以直接看得到啊。目的就是为了比较实在和有保障的保障大家装修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权益啊。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
2: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的，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丽就说了：“哎呦，这些都是郑州的呀，这些云太治愈了啊！”
1: 然后还给我们就是发了一下自己拍到的这些图片啊。
0: 哇，这个 L 这位女士啊，说刚拍的东三环那儿，也是这个天空啊，湛蓝湛蓝的，就光这种蓝的这种底色呀，就是说这云怎么在。这幅画卷上铺开啊，都特别的这个好看、啊、
1: 非常的治愈啊
0: 啊！然后这个刘也说了，说你看我给你拍的这张是不是有鼻子有眼的、是不是
1: 没毛病，
0: 不然的话也不会让你展开那么多的这种想象啊。那就是最近的云的这个轮廓呀，它就是往外能够延展出来很多的这种线条啊。以前我们说这个云啊又圆又大又白
1: 啊，
0: 那基本上除了像馒头就是像棉花糖，
1: 然后没有给我们发挥的多余的空间。
0: 但是现在这个云的形状啊，您可以极尽自己之想象力来看一看它到底像什么。
1: 而且我发现咱各位车友非常的有才啊，根据这个云啊，然后再加上这个 AI 一下，哇，这就更不一样了。
0: 我看有一些朋友已经把财神批到云上了，大家要不要看？
1: 接财接财，
0: 要不要接？
1: 接好运，接好运，接接接。
0: 那行吧，一会儿把这个阿远的这张照片啊也给各位、这个也确实是
1: 太吉利了，
0: 也确实是天上都已经这么精彩了，确实少一个人物或者是主角站在那
1: 儿。没事啊，如果各位车友呢想看看本五分钟上榜的这些图片有没有您的话、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0: 真的是啊，因为我们能够做的自动回复有限、所以说我俩今天在后台啊就不停的在更新大家新给我们拍来的这些照片。
1: 对对对 啊还有说这个拍到这个图片有像玉兔的啊，都有都有，大家回复关键词聊天两个字，我们实时的为大家来更新啊。
0: 行，我继续做更新。这个瘦瘦跟大家这个推荐一下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
1: 万能通除痰养护剂，
0: 哎，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因为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啊，尤其是咱遇到夏天的时候，一方面得开空调，还有的时候尤其是遇到这种雨天路段的时候，咱就会发现油车的朋友感觉这个动力有点不足了。您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根据您的爱车公里数来进行选择，像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呢是很多位车友体验完以后给我们的反馈、说3到8万公里左右买了一套，一整套只需要199，性价比非常的高。关键是啥？哎，开车那个体验感变好了、油门轻快了。之前老车不是老是怠速抖吗？现在使用完之后也不抖了。还有一些朋友呢是用了一段时间，感觉自己的油耗降下来了，才来跟我们反馈说一说啊。您如果爱车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的话，那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一套239，三瓶一模一样。不过这三瓶呢是一个很好的养护周期，
0: 没错，
1: 专治老车的那种积碳比较厚、油耗比较高、抖动比较大的这些问题，然后强力除碳。你回复阿拉伯数字888，3个8啊，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888888，
1: 别光老听我一个人叭叭啊！
0: 哎，
1: 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0: 要不你以后还是说3个8吧。
1: 3个8啊！
0: 想要购买我们的万能通的，您回复3个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这会儿我们这个有位朋友啊。著名啊，含有 AI 成分啊，
1: 是的，是的。
0: 说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阿远啊，把一尊这个财神批到了我们的这个云彩上啊。我相信，一旦有这么一张照片，肯定
1: 啊，
0: 回复聊天去接图片的朋友会
1: 更多了，
0: 多好几倍。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这个云彩上站着一个 AI 财神的这个形象的这个照片了。
1: 接好运啊，
0: 我忍痛我把那个北龙湖这个天空中天空树下一棵树
1: 哦，孤独的树，
0: 孤独的树给它去掉了，因为实在是没位置了啊。
1: 没事，一会儿再等着，
0: 毕竟我也在想嘛，北龙湖的朋友呢可能本身啊这个也比较有财力。
1: 哇，你竟然还给了这个依据 啊！
0: 对，我就有说法的，这都是。行，大家可以继续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收集到的各位车友们拍到的蓝天白云的照片。
1: 哇哇哇，这会儿后台要爆了。
0: 现在这又有点赞的，给各位竖大拇指的这个造型啊，又有接财神的这个图片，还有各种的，就是一溜大概有好几个这个造型的。 然后呢极尽大家的一个想象力。还有一个我始终舍不得删的就是这个、嗯、就是第一张可能大家得到的第一个自动回复就是一个特别像螃蟹的这个。
1: 这个咱吃哥独爱、
0: 哎、特别爱真喜欢。
1: 螃蟹八方来财嘛，也非常的这个好运啊。
0: 哎是。

0: 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啊横行吧啊、就是
1: 手中有钱嘛、哎、心里不慌，
0: 对，也是有钱的意思、嗯、啊，来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继续来看一看。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刚才跟大家说这个想要购买万能通的回复888、嗯、啊，或者回复三个八、哎、啊，有一些朋友回复仨字叫三个八，
1: 咋没有呀，
0: 咱不开这种玩笑啊，
1: 咋没有自动回复呀，
0: 您就是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啊、
1: 阿拉伯数字888。
0: 来，我们来刷新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省内高速的一些变化。徐广高速叶线段42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呢正在吊车作业，现场是占据了东半幅的第一车道，西半幅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正辉高速洪州站到辉县西站，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状态。
1: 是，更多的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来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哎、那另外呢，特别是这个假期在家的孩子们啊，咱们也得做好这个补钙的工作了啊、嗯、你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阿布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蒙牛纯牛奶啊，200毫升十盒，现在呢这个实惠的价格是排一到手4箱啊。
0: 是，
1: 买牛奶的话咱们得看这个配料表，蒙牛的纯牛奶配料表里面非常的干净，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也不加防腐剂、嗯、喝起来那个奶味啊会更加的香醇和浓厚，很自然的那种乳香，还没有腥味。每盒呢还涵盖了6.4克的优质蛋白，钙的含量很丰富、啊、
0: 是的，营养价值很高，温和容易吸收，您不管是给孩子喝呀、啊、给父母喝，自己日常当早餐喝也都非常安心，全部都是这种手提箱的包装，拎着也很方便、嗯、给各位说一下价格，日常呢这款蒙牛纯牛奶呀、啊、在超市得39元，3箱呢就100多了，阿布商城暑期特惠超低价，3箱只要92.8元。
1: 哎，
0: 还没有结束啊，我们会限时再加赠您一箱，也就是说您在节目里下单呢，买3箱送一箱，实际到手是4箱，只要92.8元。你想啊，一箱牛奶是10盒，
1: 嗯，
0: 4箱40盒，92.8元，平均一盒2块多啊。这个还是蒙牛的大品牌，其实您要到某一些比如说面包店啊什么的、嗯、可能都到4-5块了
1: 啊是
0: 今天2块多一盒，不管是自己家里囤着还是走亲戚拎2箱，大品牌包装也都很体面啊。孩子暑期当早餐，上班咱做一个什么咖啡拿铁，
1: 嗯，
0: 哎，还有这个老人补钙，其实牛奶啊，您要是买的挨着喝，肯定是对家里边身体啊都是有好处的。
1: 对，
0: 承包全家人一个月的营养，也可以多囤，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嗯，
0: 另外商城呢，最近还有这个俊惠黑猪肉烤肠热卖当中。89.9元您到手48根，这个早上啊早餐搭配牛奶真的是营养省事又简单，您赶快回复秒杀一起来看一看。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5: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6: 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7: 大家好，我是叔叔。
6: 你看看啊，一开始啊，这个大家拍的都是自然风光，后来呢，阿远说这么热闹，这么

0: 这么好看的云，给大家披个财神上去，
1: 更加热闹。
0: 这一旦开始啊，一说可以披，Mr. 王说，能用 AI 是吧？好嘞，接下来我将向大家展示一下豆包送给我的三星报喜。
1: 好家伙，你这个有点太吓人了。
0: 这朦胧的天空当中已经浮现出了神仙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画面，线条已经很清晰了。
1: 是的，
0: 咱差不多了啊，咱不能上这么多科技和狠活啊，这一上，
1: 到时候我们俩都得区分好久好久。
0: 对，这都一上这高科技手段，这都已经分不清是真的还是假的了。
1: 明显心慌了，张弛，
0: 我就有点慌了。咱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就到这儿了。
0: 咱今天这个寻找郑美云的这个活动啊，今天就到这儿了啊，不然的话，就一开始拼的是这个拍照技术，现在
1: 拼的是口令
0: P 图技术去啊，
1: 是吧 ？AI 口令，
0: 没错，
1: 全户
0: 指令口令啊。小眼睛说的是京三路南向北有两车事故啊，那麻烦您跟我们说的更加具体一些啊，是京三路跟哪个路口相交处的这个事故啊，给我们发来的照片应该是最内侧车道，然后呢是发生了两个车应该是挤到一块儿了，有一些剐蹭啊，具体的位置小眼睛麻烦再跟我们来说上一声。
1: 如果大家想看到云彩的照片的话，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行，
1: 这夏天了，一方面云彩好看，还有一方面呢是想要这个下风咱走路也带风，回头率也高高的。那您今天可以看看圣罗兰的自由之水的香水。他们家这个比较好的是清新版本的。也就是说第一印象不会说哇哦哇哇哦，就是因为有一些男士啊可能会一凑近
0: 这个特别哇哦哇哦，这个印象是属于是哪一种印象？就比较
1: 不是
0: 特别的惊艳。
1: 不，我想表达的是，可能太浓的香水很容易打喷嚏，你知道吗？哇哇哇啊啾，就类似于这种。但是今天这个清新版本的话，就很宜人。它那个味道呢，就是属于那种不抓鼻子，还很温柔、绵软的感觉。自由之水也算是圣罗兰他们家的比较经典的一个香型了。
0: 那是。
1: 然后没有那么浓香，没有那么厚重。三伏天你喷上它就没有那么多的负担了。
0: 没那么浓香。
1: 对啊，我不是说了吗？清新版。
0: 属于是清香。
1: 你说的是酒啊？没有酱香和浓香了啊，
0: 没有浓香，属于是清香，
1: 清香版本的
0: 啊，
1: 哪个味儿啊？大家回复大牌两个字形容一下这个味道，前调你品吧，扶手柑和柑橘，有一点点薰衣草的慵懒范儿。中调茉莉和白茶，然后是清爽不失质感。后调呢还来了一点香草，所以说温温柔柔，晚上喷上它那个三伏天里面，就相当于是忽然来了一阵微凉的那种风一样。很高级，若有若无。
0: 其实这个夏天啊，用稍微淡一点的这个香水啊，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很迷人。您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啊，
0: 给大家说一下价格，
1: 说一下价格。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呢是50毫升的香水，是专属于咱们女生的那种，价格只需要299就可以拿到手了。它这个清新版呢，颜值也非常的高，瓶身很纤长，然后是那种裸金色的玫瑰，拿到手里就很像一种艺术品了。你放到咱的这个化妆台上面也很有质感，很有品味。
0: 也就是说本身啊就像是一个这个艺术品。
1: 对。
0: 再加上呢这一款香啊，这个特别的轻盈通透啊，没有厚重的闷人。所以三伏天喷啊，也让您啊没有太大的一个负担。还能够让您啊气场全开。
1: 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再提示一点。这八月份了啊，有个大日子，朋友们啊。七夕也快到了。
0: 是。
1: 送给爱人很合适的。
0: 提前准备，性价比非常高，今天只要299，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啊，还在攀比，
1: 还在要比大家这个想象力。
0: 哎呦，这个大朋友，既然漂亮的云啊，这个财神啊，什么三星啊都出来了，张弛啊，我给你弄个怪兽应该也很合理吧。他给我发过来啊，五花肉这位朋友，
1: 五花肉，我们好歹还得有这个由头啊，怪兽来了，
0: 行，
1: 我们这边没有就是让大家看这个理由了吧。
0: 所以说各位，想象力的这个边界啊，才是整个人的这个作品的这个边界，希望大家以后呢都发挥这样的一个想象力来跟我们节目投稿啊。今天的这个寻找正美云活动呢就告一段落，
1: 是的，
0: 我们明天再看一看大家优秀的这个作品啊，好的作品攒一攒啊，等下一届，第二届，下一届，明天
1: 大家回复聊天啊，可以看看这两个小时我们截止到最后五分钟上榜的这个图片了啊。
0: 是的啊，说到大家的这个作品了，有一些朋友最满意的就是自己设计自己的这个家。
1: 哎，
0: 因为根据自己的日常起居啊，生活习惯呢，提出了一些设计的建议，然后呢通过家装公司落地实现，自己每次用的时候说，哎嘿，看这面粉色的墙，那当年这我的设计啊，看这个屋子这个格局这个动线，那当时啊也是我们根据这个自己的一个作息的习惯设计的啊。现在还有一些朋友说的是，当你突然意识到你是这个家的主人，而客厅呢不需要招待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外人的时候啊，有好多朋友直接把客厅布置成了自己喜欢的这种样子啊。一切一切的梦想啊，其实呢也跟装修质量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您担心自己找的这个工人啊、家装公司啊，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踩坑，或者说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您不用担心，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报名，我们为您的权益啊保驾护航。首先呢给您一本这个装修避坑指南，
1: 是的，
0: 其次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呢，您可以领取2000元的一个活动补贴啊，家装补贴。再次呢就是我们这儿有几大承诺，比如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都不用担心售后维权无门，施工过程当中啊偷工减料。还有朋友这个担心什么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在我们这儿工期比如说约定90天，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再延期再赔付。
1: 对，咱们这边都是有流程的，而且我们这边还有一个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啊。
0: 是的，
1: 这个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这笔钱呢是实实在在可以赔付给您的。
0: 是的，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
0: 这生活品质好了，平时呢咱注意补充营养，补充钙质，尤其是夏天啊，这个暑期到了，孩子呢又是长身体的时候到了，因为夏天代谢快啊。
1: 啊，对，
0: 家中应该常备纯牛奶，大人孩子都能喝，还能补充能量啊。那这一次我给各位带来的是国民品牌，也是这个蒙牛的纯牛奶，源自于黄金牧场奶源，全家可以放心喝。
1: 哎，我能
0: 配料表干净，只有生牛乳。
1: 对对，只有生牛乳。而且我第一反应是，咱家里有那种冻的小冰块的格子的时候，到时候也可以用这个纯牛奶给它冻起来。
0: 小牛奶冰块。
1: 哎，因为小的时候咱都是冲的奶粉冻成的那种冰块，现在咱有条件了，冻点纯牛奶。
0: 算你会吃，
1: 还能补钙，
0: 智商极高，我觉得。
1: 是吧？价格也很划算，朋友们。
0: 哎。这个不管是平时给孩子喝呀，还是啊自己啊当做这个早餐给家里老人补钙，其实牛奶呢每天都需要的。现在我都觉得自己很幸运，就是也是蒙牛的牛奶，起码在初高中的时候我家里是没断过。每次放学一回来先抓那个一袋奶，
1: 然后不吃饭，
0: 咚咚咚喝进去啊。不吃饭笑话吗？
1: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这，
0: 所以说我爸妈现在起码对我的这个个头还挺满意的。就觉得
1: 你看张弛有1.7米呢。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也有1.7米啊，那纯牛奶我也没少喝呢啊。
0: 是，那各位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本身给大家一个优惠的前提下呢，这个买3箱还限时加赠您1箱，到手4箱只需要92.8元、非常划算，平均一盒是2块出头，还是蒙牛大品牌，抓紧时间回复秒。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河南交通广播，北京时间的19:01，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今天18:55刚刚发来的消息，目前徐广高速叶县段东半幅42公里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有一个单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那现场是占用了双幅的第一车道，双幅的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另外，京信高速交作段西半幅36公里北向南方向也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另外，因为降雨，现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站的路段有正辉高速辉洪州站到辉县西站，还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那么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是通行顺畅。如果说想了解更多高速的运行情况，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对话教育，欢迎持续关注。
1: 路飞老师请听题。
2: 走着。
1: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1: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1: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1: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1: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1: 教育有多重要？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00-8:00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0: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晚上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在暑期啊经常会引发家庭大战的东西，就是一些电子产品了。说实话，一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就会抱着什么手机啊、平板啊，刷个视频、打个游戏啊，占据了大部分的这个业余时间。那么亲子交流的时间就会变少了，而且呢，孩子也不愿意出门了。如果说家长这个时候强制的没收的话呢，甚至还可能引发一些争吵。所以前一段时间，我的一个朋友也在问我说：“小萌，小萌，这可咋整啊？”我说：“你这样啊，想让孩子放下手机呢，你得带他出去走走，是不是？你得带他出去旅游呀。放暑假了，你不得这个安排个什么家庭出游活动吗？哎，他出去了。”那手机不就吸引力不是那么大了？好家伙，今天又跟我吐槽了，说小萌还不如不去呢。我说咋着了？他说，哎，也就是换了个地方玩手机而已。就是到处要么是下雨，要么是天热，然后呢大人小孩啊，到这个目的地

机之后呢，也不大乐意出门，特别在大晌午头的时候啊，想来这个酒店吹吹空调。那你吹空调的时候干啥呀？那小孩玩手机啊。所以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来解决呢？说实话啊，一般针对这样的情况呢，确实我们看到的是有两种不同的管制方式。有一类呢，我们叫一刀切没收型，就是完全禁止小朋友玩电子设备。比方说啊，我身边有一些这个小学霸加引号的小学霸啊，这个家长就管得比较严，然后一直到上高中的时候，就孩子都用那种老年机啊，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呢，然后就好像突然就撒花了一样啊，突然拥有了全世界，然后疯狂的这个刷手机啊，打游戏啊，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那还有一种呢，就觉得那孩子的成长，他自然要为他的未来负责，所以呢，就他自然就会学会长大，他自然要学会控制，所以呢，就放任孩子。这叫放任自流型，就不限制他玩的时长，随便玩，什么视力啊、专注力啊、社交能力啊，那就随他去吧，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建议大家啊，就是如果说想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的这种依赖，其实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刚才提到的就是能到户外去走一走，参加一些这种旅游啊，看看这个好山好水呀，这是一个方面。但这里头其实还是有一些技巧存在的。那么哪些活动适合替代这种电子产品的依赖呢？我们今天呢也会和大家去分享一些东西，比方说户外徒步啊、桌游啊、家庭的小游戏等等等等啊，也欢迎把您在暑期带孩子玩的一些项目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可以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不管是发语音还是文字，我们这边都是可以收到。说到小朋友替代玩电子产品呢，我突然想起来这两天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啊，好多家长都说这个小朋友到夏令营去了，能带手机吗？我晚上实在是不放心他，我要给我家孩子视频，他得拿着这手机才能联系得上啊。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带手机的。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小孩离了手机，他会很难受，但是当他的日常生活非常丰富的时候，哎，手机的吸引力啊还真的就变小了很多。你比方说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每天安排的项目就特别的多啊，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然后包括像海军还要上军舰，还要浅海的这种桨板冲浪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海边还要再赶赶海，像去湖北的这个空军还要模拟跳伞风洞体验，什么飞机反恐营救、 VR 体验、球形影幕、高空滑索等等等等，项目太多了。这小朋友他玩的全是一些过去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太多见的啊，甚至可能你到一些娱乐就是一些游戏的一些大型的那种机构去，是要花钱玩的，很贵的这种项目，在我们的夏令营里通通都包含在内了。有人说，那这么一来的话，那我们的夏令营的这个费用得老贵了吧？不贵不贵，真的不贵。这个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口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么多年了，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流程啊，这个价格呢也是给大家很多的补助，特别是对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听友来说，真的是可以拿到这些重金补贴。比方说啊，陆军营5天4夜的，这是在郑州的啊，陆军的营，这个是最便宜的，大概补贴完之后呢，就是不到2000块钱啊，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不到2000块钱。那么海军和空军呢，这两个一个是要往青岛走，一个是要往这个湖北走，可能稍微贵一点，但是经过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补贴之后呢，也就是不到3000块钱。所以说你在市面上上哪儿找这么性价比高的夏令营呢？哎，如果说想参与的话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或夏令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

每天呢我们都会时刻关注孩子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尽头，他的精神状况，对，还跟着有心理老师。另外在每天晚上的时候呢还会进行查寝啊，就把孩子们的生活呀安排得妥妥帖帖。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大家不要太小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适应能力，很强的。就是经常有家长会说了，说害怕晚上啊孩子离开家了，他能不能在那样的一个陌生环境里适应。结果发现小孩跟小孩们在一起啊，他的那种欢乐程度，他的那种适应程度超强。有的时候根本压根就没想起来爸爸妈妈什么的啊，经常都是爸爸妈妈在郑州，在远方，在想念他们。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啊，特别到暑假的时候，如果说大家想让小朋友这个远离一些电子产品，能接触到更新更有用的一些知识，可以关注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或夏令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聊一下，就是关于日常生活当中用什么样的活动或者游戏能够替代小朋友对电子产品的痴迷呢，也欢迎大家积极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互动。好，马上为您送上一首张学友的歌曲《烦恼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今天对话教育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了一个关于小朋友啊在暑期的时候如何控制电子产品。其实说到这个电子产品呢，很多家长也是这个如临大敌啊，就觉得哎呀，一看到这个小孩这个沉迷电子设备就着急啊，这个脑海里就已经幻想了很多不良后果。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舒宁说，舒宁说，我们家姑娘一放假就刷短视频，所以呢，我但凡有空在周末的时候会带她去公园捡石头。捡石头干嘛呢？就做手工啊，这样的话呢就站着她的手，让她放下这个平板的心。这也是个方法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真的很多小朋友在这儿呢真的也是收获满满啊，都是这个小孩子们在这儿呢玩的还真的挺开心的，虽然说远离了电子设备，但是他们的收获确实也有很多。这样我们通过一个小片花来听一听啊，他们在夏令营这生活究竟如何。来看看这个小朋友，他今年几岁了呢？
2: 我今年11岁了，
3: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4: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5: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6: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 真好，变得更自律了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关于电子产品的这种控制呢，很多家长啊一到暑假里的时候确实对这个问题也挺难挺着急的。微信平台上锦夏说了，说我们家孩子现在已经上初中了，特别爱打手游，这不放了暑假嘛，虽然说有未成年模式啊，每天只能控制玩2个小时，但是呢他居然用奶奶的身份证注册了一个账号啊，还继续在打游戏，我简直太生气了。哎呦，我特别理解这个锦夏您的这种无奈啊。怎么说呢，手机上的一些游戏的这种防沉迷模式呢，对于小朋友来说有用，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呢，对手机的控制还真的不能完全放松。就真的有时候发现啊，小孩在这方面他的这个聪明啊就迅速能够占领高地啊，就他那个分儿是真多呀，那个想法那个能够用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真的特别的多啊，就这会儿就聪明的厉害的很。好，对于小朋友来说呢，虽然说在暑期啊大家已经不像在学校当中啊那么每天的日常的打卡学习非常累，暑假期间偶尔放松是可以的，但是呢日常的营养却不能丢。那一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呢，很多家长啊早上起来呢也会给孩子整杯牛奶喝喝。这也算是我们暑期的营养早餐。那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优质的蛋白满满、钙含量丰富的蒙牛纯牛奶。哎，一说这个品牌呢，那就感觉老放心了啊。配料表呢也是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生牛乳。对，这不是什么添加的那种什么牛奶饮料啊，它就是正儿八经的纯牛奶，不加一滴水。不添加防腐剂，就喝起来奶香醇厚香浓，特别的好。每克呢是蛋白含量6.4克，它的钙含量还是比较丰富的。你像这样的蒙牛纯牛奶，日常的售价呢怎么着啊也得个39块钱吧，啊，就40左右是吧，三箱怎么着不得100多块钱。我们 UP 商城暑期特惠今天超低价，三箱只要92.8块。 哎，这还没完啊！今天在咱们节目前100名下单的听众朋友呢，我们会限时的再加送一箱，也就是买3箱送一箱，实际到手是4箱的蒙牛纯牛奶，只需要92.8元。那一箱这牛奶呢，正好是10盒，4箱呢总共是40盒，只需要92.8元。那平均一盒呢，也就是2块出头。这对于蒙牛这样的大品牌来说，我觉得太合适了，真的一定要给家囤着，或者说走亲访友的时候您就拎上2箱，毕竟也是大品牌啊，包装还是很好看的，送亲人还是挺不错的，暑期小朋友当个早餐是吧，你像这个小萌每天早上喝咖啡的时候挤上一盒，这就是拿铁了，家里头老人是不是也需要补钙，那么牛奶可以说是每天都需要喝的，您算算您家几口人啊，每天早上需要消耗几盒，这总共呢是40盒啊，40盒牛奶只需要92.8元，每盒呢2块出头，非常的合适啊。如果说想要买的话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住了啊，是回复秒杀2个字。另外呢，除了这个纯牛奶之外呢，咱们商城啊还有什么俊惠黑猪肉烤肠，现在卖的也可火了，89.9元，到手呢是48根，配上这40盒的牛奶，你看看，早餐烤肠有了，牛奶也有了，简单省事啊，直接全套有了，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秒杀，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在我们的商城 UP 商城啊直接就可以下单了。另外针对想要在夏季装修的业主呢，今天也有一个好消息给大家分享到，就是我们的家装节活动。哎，这个家装节呢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建议大家呢，现在如果说家里或者家里亲戚谁家想装房子，你现在就发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好吧，哎，那先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的一个微信，加一下记者高明的微信，加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高明记者呀会从选料施工到验收是全程跟进的，保证是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并且呢我告诉你，这个家装节呀我们还有100万质保金的保证，就是华普装饰呢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里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就是万一有纠纷的话，那这笔钱呢我们将会直接的赔付给您，这保障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所有的合同签的都是闭口合同，告别增项的套路，想装修房子的朋友记得现在发送家装节3个字，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参与了。好的，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薛之谦的歌曲《认真的雪》，一起来收听。

0: 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3: 早上六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变战术，
4: 叠军备，
2: 每一项
5: 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7: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4: 这里是
1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6: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柯婷，柯婷老师，你好。
17: 你好，主持人。目前受事故影响，徐广高速叶线段42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双幅的第一车道，双幅第二及应急车道可通行。晋新高速焦作段36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可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16: 好的，感谢柯婷老师。出行路上如果您遇到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分享，您可以发送语音或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对话教育。
1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0: 我想找个律师。
2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朝夕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大家好，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互动了一个相对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就是小朋友玩手机的问题啊。当然也不仅限于手机，包括很多的电子设备啊，什么平板啊，什么电脑啊，都算在其中。就是我们发现现在小朋友对这些东西呢很痴迷啊，这个很多家长呢对于这样的事情也是如临大敌，怎么办呢？怎么让孩子的注意力从这个小小的电子屏幕上移开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感受啊。安宁说了，说你说手机上瘾吧，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怪孩子，因为我自己就不能自拔。是的，其实作为小孩来说，他的自制力和大人相比，那本身也是有一定差距的。有时候我们大人想想自己，对吧？想要完全的放下手机，集中精力去学习、去工作，其实也

是挺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时候的小朋友他真的是需要家长有一些帮助。你完全的放任他去这么干的话，显然是不行的啊。当然也不排除有那种特别自律的啊，特别懂事的这种小孩子有，但是呢，我觉得我没有摊上这样的好孩子，我还是得管。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婉晴的主意啊。他说周末的时候啊，家长你就别懒了，别宅在家里，可以带他呢出去走一走，徒步。白天的时候气温比较高，可以选择在晚上的时候啊，气温降下来，多出去走一走，徒步、近郊游、骑自行车，总之呢就是多加强体育锻炼，让小朋友很少在电击游戏。是这样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你像我们童年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电子产品，所以干嘛呀，那就是玩啊，那就是各种户外玩耍，对不对？然后后来 我慢慢发现啊，就我们小时候很多户外玩耍的游戏呢，现在在一些什么体能课上，哎，都把这些项目给加进去了，什么丢沙包啊，什么跳坑啊，跳圈啊，你现在到一个这种体能课上，这些人家教练是要专门收你费的，而我们小时候好像也把这些东西完全的啊自我消化了，玩的还挺开心。所以真的多安排一些线下的活动，多安排一些运动，确实是能够转移孩子注意力的。但是我们也说了，有的时候你把所有责任全部压在家长身上，家长也累呀，工作一天忙一天，回家之后还要这个陪孩子再大战300回合，想想都觉得头疼的话，哎，那你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暑期给大家送上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真的，这个夏令营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啊，昨天前天刚刚又送走了两波啊，一个是往陆军走的，一个是往这个空军，还有青岛的海军啊，分了两天，然后走了好几批的人，所以我们这个夏令营呢，来到营区之后呢，你看吧，小朋友每天真的，即使没有手机电子产品的陪伴，他们每天过得都可乐呵了，就是开开心心的，然后每天活动行程满满。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还在群里看到小朋友在打那个真人 CS， 而且呢，就是你会发现啊，这个小朋友打真人 CS， 他真的会动脑子的，就是有些大一点的孩子呢负责在前面这个冲锋，然后稍微小一点的孩子呢就在这个自己的那个安全地带啊，安全区里，然后大一点的孩子在外围保护小一点的孩子。哎呦，真的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我真的要给他们点个赞，太棒了。类似的活动呢，说实话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孩子也少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机会让孩子去参与这么多小朋友在一起的这种聚集。那么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或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那么除了我们的夏令营活动呢，我们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是我们的爱车也需要像孩子一样细心的养护，有的时候光修呀它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养也是很大的一部分。那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也是经过了10万多名车友的亲测好评，今天推荐的是两款热门产品。首先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块钱，包含了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您会发现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主要是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呀没了，消失了。一箱油呢你多跑个几十公里轻轻松啊。那第三瓶呢主要是洗三元的，这故障灯一灭呀，年检一把就过。当然如果说咱家车呢已经开了这个10年8年了，已经是经典款了，那你得关注一下我们的金装礼盒。金装礼盒呢这套稍微贵一点点，几十块钱啊，大概一套呢是239块钱，也是3瓶。3瓶呢正好一个周期，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一些问题。那想要关注我们万能通的朋友呢，现在可以直接发送数字888，发送数字888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那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王蓉的《我不是黄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有朋友说了，说夏令营的事儿再讲讲呗。是这样的啊，如果说您特别想了解关于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可以发送特种兵或者夏令营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另外呢，每一个产品呢，就是我们现在推的每一款产品啊，它的这个关键词确实是不大一样的。就比方说刚才的那个蒙牛牛奶，UP 商城的大家是回复秒杀好吗？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还有一款产品是爆款商城，爆款商城大家需要回复的就是大牌两个字了。哎，今天这个大牌呀，恢复的一点都不冤，因为这款产品确实挺大牌的。今天爆款商城诚意推荐的是法国知名品牌啊，品质调性双在线的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清新版。要说这个自由之水啊，那也是圣罗兰品牌的知名单品了，很多女生都用出来的一个口碑香。这款香水其实还蛮适合夏天来使用的，就它给人的感觉呢，不是那种浓香特别厚重闷人的感觉，就它清清爽爽的，前调的就是那种清香的佛手柑，还有柑橘香味，还略带一点这个薰衣草的那种慵懒啊，包括它的中调后调都非常的温柔和绵软。哎呦，喷上它呀，真的三伏天里突然吹来的一股凉透的微风啊，特别的舒服。不管是上班啊，通勤呀，下班约会啊，周末聚会，那来上这么一点点的香味呢，甭提多迷人了。当然这个清新版呢，它的颜值啊，瓶子的颜值也非常的好看，就非常的这个纤长，是那种玫瑰裸金色，特别好看，就像艺术品一样啊。您哪怕不用，摆到您的化妆台上，天天看着都觉得老喜欢了。那关键还是价格咯。今天我们爆款商城下单这款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50毫升的香水，我们想送的是专属的价格优惠，到手呢只需要299块钱，这可是法国知名品牌圣罗兰的香水啊，到手只要299，而且呢是顺丰包邮，而且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了精美的礼盒礼袋。哎，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给自己夏日呢准备一份清新的美好。当然其实我建议啊，不光是女生可以买它，建议很多男士呢也可以准备一下，因为马上呢也快到七夕节了啊。您说您把这包装精美的一盒圣罗兰的香水送给自己的爱人，是不是挺合适的？当然299这个价格也是限量的啊，今天节目当中呢只有100单，建议大家迅速发大牌两个字，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啦。今天我们的对话教育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梳理一个话题，就是小朋友如果沉迷手机的话应该怎么办呢？当然不仅仅限于手机，包括平板，包括电脑等一些电子产品，究竟该怎么办呢？那今天上节目之前呢，也专门咨询了我们的家庭教育指导师，他给小萌呢出了几个主意啊，应该说是几套实操方案，您看看对您是否有所启发，有所帮助。好的，首先第一个方案呢叫户外替代方案，就是用户外的一些活动，比方说到公园去徒步啊，到一些这个湿地来考察，包括我们的一些免费的步道，这个哪怕是晚上的这个大马路上啊，让他出去走一走，消耗精力，减少宅家玩手机的时间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条建议就是，首先走出门去，打开门走出去。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 毕竟啊，天非常热，你也不能一天到晚的都在外边溜达，是吧？那怎么办呢？其实在家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些非常好玩的居家手工桌游，包括一些废旧的材料做成手工，玩一些拼图啊、卡牌一些小游戏，这是一种非常低成本的线下快乐。第三点呢，就是一定要固定的亲子陪伴时间。作为很多家长来说呢，我们日常是需要工作的，但是即使在非常忙碌的工作的情况下，建议大家每天呢有20分钟的无手机聊天，或者说呢拉着孩子一块读本书，就是完全把手机放下。这个时候家长的这种以身作则真的是非常重要。最后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合理的约定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长了。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彻底的去禁止它，完成你今天的学习任务啊，或者是这个运动任务、家务任务之后呢，你给它限时来使用。就是日常当中如果说有替代的一些玩的东西、消耗精力的东西，其实它是不会过度沉迷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容易出现一些误区。首先呢，就是有一些家长可能会直接没收所有的电子设备，那这个时候小朋友他可能会产生一个逆反的心理，就你越不给他那越想用，他心里跟猫挠似的啊，这个偷偷的借设备啊。有的时候妈妈睡着了，这个偷偷的啊，蹑手蹑脚的跑到这个家长的卧室里啊，从枕头底下把这个手机给掏出来继续玩继续用啊。另外第二点误区呢，就是家长咱自己天天刷手机，但是呢我们只约束孩子，这种双重的标准其实是难以让他信服的。好的，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关于这个玩手机的话题，您对这个话题有什么话想说，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来留言啊。那今天节目最后呢，还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咱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举办的一个活动，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我建议大家呢，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这样的话呢您可以直接扫码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然后呢领一份避坑指南，再接着就真的省钱了啊，大家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是的，建议大家呢把这2000元的装修补贴呢直接用在今年夏天的房屋装修当中，因为夏季装修呢其实好像工艺要求会更高，要注意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但是呢夏季装修真的师傅是不赶工的，他呢慢工出细活干的会更好，而且夏天装修它的温度比较高，装修完之后这个甲醛呀散味特别快，就是你后续在入住的时候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安心啊。那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这个样板间呢是保证大家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今天节目也快要结束了，最后还是想跟大家说两句话。首先第一句就是，想要减少小朋友玩手机，不要单纯的非常强硬的去禁止，其实丰富的线下的亲子活动如果多起来，让他有的玩，让他注意力能够很好的转移过去，小朋友自然也就会不会执着的看电子屏幕了。怕就怕那种啊，你这边可能正忙着呢，然后直接你把一部手机塞到他的手里，就觉得这种方式最省事最简单，哎，他拿着手机就不会来烦你了，那你将来啊一定会尝到苦果的。因为小的时候可能还好管一点，越大真的这个事儿就越难。最后一句话呢，家长作为我们来说呢，每天的高质量陪伴也是非常重要的，每天20分钟放下手机，代替短视频，代替小朋友打游戏，这是最好的一种方法了。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呢能够远离屏幕，能过上充实的现实生活，线下的生活。好，今天的对话教育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想要咨询特种兵和夏令营的朋友，现在依然可以发送特种兵或夏令营 这两个词语呢，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了解详情了。明天我们再会，拜拜。

0: 正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此刻我们来了解一下郑州市区的一个通行情况啊。目前有几处路段还是比较忙碌的，比如说在京广快速路永安街的北向南方向，以及大学路航海路的北向南，都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另外还要注意在陇海快速路南关街的西向东方向，后方有1到2公里的走走停停。省内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可以放心来通过。像咱们平时家里少不了的一个消耗品啊，我觉得非纯牛奶莫属了啊。像这个孩子早晚都得喝上一盒，对吧？咱们大人啊，这个上午下午都得冲一杯拿铁啊。当然有些这个喝美式的朋友可以忽略不计啊。总之反正像我们家就属于那种不可或缺的消耗品了。那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呢，就是优质蛋白满满啊，钙含量非常丰富的国民大品牌蒙牛纯牛奶啊。大家可以先发秒杀啊，老规矩，发送秒杀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品质严选了，黄金牧场奶源，全家都可以放心喝。这款牛奶之前很多朋友都想买，但是它断货了，因为太划算了。上一次囤的时候应该是年货节啊，过年那一阵儿，我记得我囤了两波，正好到七月的时候，它是保质期半年的，我记得啊，到七月的时候正好喝完了，今天可以继续续上了。所以说平时喝牛奶比较多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买牛奶呢，一定得看配料表。那这款蒙牛纯牛奶，它的配料表是很干净的，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也不加防腐剂，奶香非常的醇厚。每一盒呢，含有6.4克的优质蛋白。啊，像这种蒙牛纯牛奶，日常一箱怎么也得39块，三箱就得100多了，对吧？今天咱们暑期特惠超低价啊，四箱只要92.8块。一箱有10盒，平均一盒才2块多一点。不管是自己家里囤着喝，还是走亲访友，大品牌包装也体面啊，而且它不是那种利乐包，它是一盒一盒的。这个一箱还带那个提手啊，就走亲访友都非常的方便，趁着价格划算赶紧囤起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抢单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路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天晚上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全世界倒数第一漂亮的小狗出现了啊，两只边牧生出了双马尾的小狗狗火出圈啊。爸爸妈妈是边牧啊，结果生下来的狗狗丑到竟然卖不出去。最近啊，网友这个发的一个农场里的一只双马尾小狗狗走红了啊，上一秒还在想啊，说这小狗能有多丑啊，是不是，下一秒一看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糟糕。这个小狗啊叫花花啊，它凭借潦草的毛发还有颜值，勇夺了倒数第一漂亮小狗的称号。8月3号，就是今天啊，网友红光农场麒麟说，狗狗的主人是农场70岁的职工大爷啊。

花花的爸爸妈妈是两只正宗的边牧，一窝狗仔啊，除了花花都长得很漂亮啊。只有花花因为太丑卖不出去，现在只能一直留在身边来喂养了。有网友说，原来是卖不出去，现在火了，应该就买不到了吧。所以啊，如果想让别人记住你啊，宁愿丑的别致，咱也不要帅的雷同，对不对？要我说啊，咱这双马尾小狗狗就应该是抢着要才对，这样流量不就有了吗？哎，这思路打开天地宽啊。啊，有朋友在微信平台问，这能有多丑啊？啊，我不信。哎，大家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只倒数第一漂亮小狗到底长什么样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被这个动物刷屏了，我们看这个像我的 NBA 还有先生包括555啊张博。

0: 这个车子比较老了，油耗越开越高，油门也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咱们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挺吓人的哈。那不如就是用一下咱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来除一除积碳啊，说不定就可以了。让他在这个年轻几年啊，这个万能通也是十万车友亲测好用的啊。如果您是这个八万公里以上老车呢，您就直接选今年的这个新款精装礼盒，一套三瓶的，专治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当然，如果您是三到八万公里的车子，就选这个三兄弟就行了，这个也是选的最多的朋友。第一瓶可以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三瓶效果是不一样的。用完之后呢，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这个几十公里啊，故障灯也灭了，年检咱们就一把过啊，轻轻松松的。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那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您加油前先把这个万能通打开，然后加到油箱里啊，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融合就行了。一箱油咱们用一瓶万能通就可以了。发送数字888，大家就可以看到。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油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5: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6: 连军备，
4: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萌宠生活圈，欢迎回来，我是雨桐啊啊，继续来关注这则宠物新闻。啊，这个新闻您敢信吗？这个骗婚的风竟然吹到了宠物圈了。一位江苏小伙啊，拉着音箱在小区维权，说花800元给自己小狗找的对象啊，结果遇到了照片啊，对方还把他拉黑了。这关键小狗狗还在后面屁颠屁颠跟着他维权，这个既心酸又好笑啊。怎么回事呢？啊，这位王先生啊，花了800块带着自家小狗去配种，啊，对方发来的照片还别说，颜值挺在线的，但是您知道吗？卡视角了，啊，到了这个现场一看，这狗狗长得很不对头啊，差距也太大了。然后对方就各种说呀，各种找理由，说天气热呀，这个毛发扎到眼睛啦，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各种找理由。没办法，来都来了是吧。这个狗狗配完一次之后呢，感觉遇到了照片，王先生再联系对方就被无情的给拉黑了啊。7月30号的时候呢，王先生气不过，就拖着音箱拿着话筒啊，去到对方小区喊话，说小区里有个骗子收了自己800元的费用，结果把他给拉黑了啊。小狗全程在后边跟着颠儿啊，最终对方是退了300块钱。哎，直到王先生这个维权视频火了之后才知道啊，对方这个狗狗有6岁多了啊，是专门买来就是这个相亲的，你懂的啊。有网友说这个小狗狗现在也被骗婚啦。还有朋友说我也需要这么勇的朋友啊。 就也拖个小音箱是吧？啊，

0: 帮你这个讨回公道。所以说这个什么网恋需谨慎啊，是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0: 最近有很多朋友在夏天装修啊，其实夏天是有它自己的好处，比如说因为温度高嘛，装修完工之后呢，甲醛异味散得也快，入住起来更健康更安心。而且夏天它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也不赶工，可以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就直接拉满了。咱们沟通起来也更方便啊，能够有更多的细节可以去打磨。那如果最近你有这个家装打算呢，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来轻松的应对啊。因为呢，我们有正规的团队，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可以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序。而且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也在征集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让我们告别装修套路，省心装，放心住。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参与活动了，发送省钱。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又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了。今天我们来聊的这种狗狗叫澳大利亚牧羊犬啊，它的感情很丰富，而且非常容易训练。澳大利亚牧羊犬呢，它又叫澳洲牧羊犬，但其实啊，它原产于美国的，主要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啊，19世纪的时候就有了。虽然说啊，它叫澳牧哈，但是它这个培育的时候是在美国，它的种系呢是传承自柯利犬。澳牧它的眼睛呢是那种褐色、蓝色，也有琥珀色的，体型也属于中等体型啊，毛发比较厚实。它们属于那种比较聪明活泼的狗狗，但是这个性情还是比较稳定的，很少会发生争抢的行为。而且它对主人也是十分的忠诚，很有理性啊，喂养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也会选择澳大利亚牧羊犬啊。它属于一种多用途的狗狗啊，因为它们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而且工作能力也是比较出色的，可以在各个方面去服务于人类，算是一种有很强的畜牧和护卫能力的工作犬种。 尤其是在搜寻啊救险当中表现是十分出色的，而且它有高度的服从性啊，所以也是广受赞誉，可以作为牧场的工作犬啊，包括导盲犬、搜寻犬等等。我们刚才说它这种狗狗是很聪明很活泼的啊，但是它也能够保持平静，因为它的本性很好，是不爱吵闹的。如果你跟它是初次见面，它可能对你还会有所保留呢。其实以前这种狗狗是没有太多名气的啊，就是在美国是比较受欢迎的，但是近些年它的知名度也是在不断的提高，因为它有很多的优点啊，比较容易训练，对主人很忠诚，再加上它的颜值也很漂亮，所以说也是越来越受欢迎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个可爱的澳大利亚牧羊犬到底长什么样子。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夏天啊，这个高温还潮湿，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那家里有这个，尤其是有这个敏感肌的宝宝，尤其要注意洗护问题。如果说衣物清洁不到位，或者是这个碱性物质残留在布料上，穿在身上，皮肤就容易发痒起红疹。前两天呢，还有听众给我们留言说，夏天出汗比较多，衣服洗得勤，这个洗衣液是不是该补货了呀？催我们再上一波团购。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呢，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销量王者啊，蔬果园的蓝风铃香水柔软洗衣液。啊，蔬果园这款洗衣服主打一个天然、温和还安全，就浸泡上了一小会儿，轻轻搓洗，它就非常的干净，穿在身上也没有残留，除菌除螨的效率也是很高的。尤其像咱们的贴身衣物，包括床品啊，都很适合来用啊。而且它这个香气非常的高级，是蓝风铃的高级香气，采用的是微胶囊爆香科技。哎，大牌香氛的同款香调，清爽又好闻，配方也干净，不添加磷、这个荧光剂、色素、漂白剂等等，像母婴也可以安全来用。咱这款蓝风铃洗衣液日常官方价格是208元，但是今天咱们有这个粉丝专属链接啊，到手价只要99啊。这99包含什么呢？两大桶4斤装的洗衣液，外加上1斤的补充液9袋，整整17斤。而且前100名下单，咱们再送玫瑰精油香氛的内衣洗衣液100克，它是10袋啊，10袋10克的，一共100克。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Magic，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年会不能停2》。
6: 公司都被你们这些歪风邪气的人搞坏了。
5: 当天选之子，张若昀扮演的刘奔，遇上天降搭子白客扮演的马杰。
7: 卧龙能插一句吗？先生请讲。
8: 我不想升职，这个形势下还能升职的是咱们普通人吗？
5: 这对天选流马联手上阵，究竟能否一路开挂，爆笑逆袭？
9: 3季度的考核不合格。
5: 而这条笑料铺满的掀桌之路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秘密？
7: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4: 咱们是流马组合，打那些投机取巧的。
10: 我
4: 土秘术剑，
11: 看看你们啊，
12: 内上欺下的小人坏人。
13: 是您没个重口 ，Great again！
14: 滚出中国去！加油！
15: 哎，你是因为啥升来的？
5: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像平时喜欢这个小动物，尤其小猫咪的朋友啊，应该可以发现啊，就是身边咱们这个中华田园猫特别特别的多，尤其是流浪猫啊。当然很多的家长朋友养的也是田园猫啊，包括我是有两只橘猫，一只是全橘的，一只是这个橘白啊，也都是田园猫啊。据说这种猫啊，这个那可是这个天下第一啊。它呢一般是根据产地和花色来分类和命名的啊。那这一时段跟咱们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哎，就是根据产地来划分的几种非常著名的田园猫都有哪些，看看您都听过没有啊。首先这个大名鼎鼎的山东临清狮子猫，特漂亮是吧。有传言称啊，它的起源在清末时期就有了，是由山东临清城区的群众用波斯猫和本地猫杂交出来的品种，所以说从猫咪的产地出发呢，就给它命名为临清猫。在临清县志中啊，也是提到了当地特产的这种小猫咪，因为它的外形酷似小狮子，所以又叫临清狮子猫。不过在更早的南宋时期啊，就已经出现了关于它的外貌的记载啊。因为临清狮子猫颜值超高，而且就算不能捕老鼠啊，古人也是非常愿意把它们养在家里的啊，颜值即正义了是不是。哎，那第二种这个大名鼎鼎的田园猫就是四川建州猫了。建州猫我们都知道啊，很出名是因为它长着四个耳朵，不是说真的是小脑袋瓜上有四个小妙脆角啊，那可太吓人了啊。在很多的这个文献，比如说《子不语》《建州志》《猫院》等等啊，都提到过，它是在四川建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建阳的一种特产的猫咪啊。为什么说它这个四个耳朵呢？不是因为它有四个妙脆角，是因为它的耳后啊，耳朵后边有像耳朵一样的凸起物，所以人们称它为四耳猫咪。那从现代学术语言来说，就是建州猫的亨利小带非常明显啊，这个是猫咪的一个学术语言。那目前网络上关于如何鉴别这个建州猫的方式，主要是看花色。很多网友认为，只要是梨花加白，就一定是建州猫。但是根据简阳县志的记载呢，简州猫它可以是各种花色的啊。在明清时期呢，简州猫真的是身价不菲啊，常常作为送礼和进贡的选择。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简州猫啊。那除了这两种身世比较明确的猫咪，有许多的猫曾经出现在古籍当中，但是因为太多因素的影响，没有太多的资料留存下来了，所以统称为其他地区的猫咪。比如说海州猫，就是今天的江苏连云港，这也是一种大家都在夸夸的小猫咪啊。以前也有记载说海州猫儿名冠天下呀。我们知道这个宋朝诗人陆游就是大家熟知的猫奴，他也曾经提到过说海州猫天下第一，但是关于他的长相目前是无从考证了。还有一种出名的猫叫楚州猫，就是今天的江苏淮安啊。据说它应该是褐色的花猫，一般在海边啊沼泽地带是比较常见的，因为身形比较敏捷，捕鼠也很强悍，所以是当地的特产啊，楚州猫。还有一种叫土州猫，这个是在今天广西一带。广西通志里面对土州猫的描述就是说，柔毛利齿，尾长腰短啊，柔顺的毛发，锋利的牙齿，长长的尾巴，短短的腰身。但是啊，这些有据可考的猫咪，根据产地来命名的猫咪，并不能覆盖咱们所有的田园猫。 稍后啊，咱们会继续来聊一聊，就是根据花色到底如何区分这些小猫咪。当然了，如果您家养的恰好也是中华田园猫，也欢迎来发来它的照片啊，我们一起来这个品鉴一下它的美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小燕子
4: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5: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6: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7: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6: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这个夏天，如果你想走路带风啊，回头率超高，推荐你给自己来一抹香气。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呢，就是法国的知名品牌，品质调性双在线的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而且是清新版本的。自由之水可以说是圣罗兰他家的知名单品了，也是咱们姐妹用出来的口碑。大家可以先发大牌两个字来看一看啊，真的是实在很美貌啊。这款清新版的香水呢，它特别适合炎热的夏天，它这个香气整体会更加的轻盈通透，没有浓香那样的厚重闷人，三伏天喷都没有负担。这个前调呢是清新的佛手柑加柑橘，略带一些薰衣草的慵懒，中调是摩洛哥橙花、茉莉和白茶，清爽的又不失质感。后调就是香草、龙涎香和白麝香，温柔绵软。喷上它就像这个三伏天里突然吹来一阵沁人心脾的微风啊，微微凉凉的感觉啊。上班通勤、下班约会，包括周末聚会，身上都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高级香气，别提多迷人了。而且这个清新版的香水它的颜值也很高，瓶身更加纤长，玫瑰裸金色，放在桌上就像一件艺术品一样。今天这款圣罗兰自由之水的50毫升的香水到手价非常的实在啊，只要299元，顺丰包邮，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因为马上到七夕了嘛，送给爱的他也正合适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啊。刚才我们来聊到这个老祖宗严选的中华田园猫啊，它有几种非常出名的啊，以地方命名的猫咪。哎，那接下来说一说这个以花色来命名的这个猫咪的分类啊，首先就是田园猫里最典型的猫了，狸花猫，对不对？也是大家一直关注的焦点，甚至出现了许多不知真假的话题呀。比如说有一种说法说在国外啊，一只狸花猫身价上万元，甚至一猫难求。哎，他们认为狸花猫会被训练拿报纸啊等等技能。那它为什么是叫狸花猫呢？根据这个像猫经啊、猫院这些描述啊，就是古代这些文献啊，在古人的眼里呢，狸啊，它可能就是一种带有条纹的花色。那狸花猫顾名思义，就是说身上带有花纹的小猫咪。还有一本书叫《猫圣》啊，就是惩罚的惩，《猫圣》还对狸花猫做了一些进一步的分类。很多好听的名字，比如说有雪地麻，就指肚子白白的狸花。还有叫隼斑啊，就是黄白色的猫咪，还有叫麻青，就是青褐色的狸花猫等等。啊，第二种花色就是橘猫了，就是我养的两只小猫，也是这个中华田园猫里的顶流。啊，那个《甄嬛传》里面的这个皇上就被称为这个胖橘，是不是？啊，可能因为它这个颜色跟橘子相似，所以叫橘猫。那因为现代人看到这样的猫咪，首先想到的就是橘子，但是古代人他想到的是金子、老虎，所以说有一些命名上的差异啊。比如说《像猫经》里就记录了很多关于橘猫的称呼，有金丝虎啊，这个纯橘的啊叫金丝虎，金背银床，就是肚子是白色的。这个皮肤上的毛是橘色的啊，叫金背银床，还有叫绣虎，就是身上有斑点的橘白猫等等啊。当然还有一些以其他

0: 色命名的小猫咪。咱们这个现代人对猫的称呼比较直白，但是古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会用一些比喻的拟人的手法给猫取一些很有巧思的花名，比如说奶牛猫，就是我们看到那种黑白相间的黑猫警长，对吧？哎，古人给它起名叫乌云盖雪、踏雪寻梅、墨玉垂珠、墨里藏针、雪里脱枪。还有三花猫啊，古人也是叫得非常的文雅，叫猴彩霞啊、玳瑁斑等等。咱们熟悉的玳瑁啊，就是那个大开门就是玳瑁嘛啊，古人叫滚地锦。那黑猫呢，在古代叫乌云、啸铁、玄猫。白猫呢，在古代叫齿玉、萧飞练等等啊，都是非常好听、很文雅的名字。那你家猫咪是属于哪一种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2: 若

0: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正好在发家装节啊，最近装修的朋友也是比较多的，咱们装修业主的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首先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其实您可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我们官方媒体还是很有保障的，专门为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服务，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这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可以享受，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是因为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而且我们的记者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啦。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接下来进入萌宠情报站啊，我们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医疗保健说还剩一只边牧幼崽，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王金涛问4个月的雪纳瑞狗狗有需要的朋友吗？小小灿说小刺猬有孩子喜欢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点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还有吴华说三只猫仔刚好2个月了，2公1母，有想领养的朋友吗？都是田园猫。夏夏北说鹰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毒药玫瑰说家里的2只猫咪都生了，一共有8只小猫，有朋友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多天。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吃俺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听众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怀之问有没有比熊的幼崽想要领养。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同时呢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2: 好烦，做猫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块。
3: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4: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这个暑假如果想跟孩子有不一样的回忆呢，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的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着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给孩子报一个河南交通广播的卧室特种兵夏令营啊。暑假已经过半了啊，要抓紧最后的报名时间了。咱们也是连续十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很丰富。今年呢，海陆空三线齐发，有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还有湖北空军特色线路，项目很丰富。比如说有这个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登上军舰、潜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高空滑索等等。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千万不要在看完视频之后就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记得回复啊这个您的手机号加上游戏昵称加上疯狂两个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您就可以拥有到一个我们反打出去的机会，邀请您参与我们的啊这个答题局。如果您啊成功的进入到了进阶局之后，
1: 嗯，
0: 每一关都有啊您的这个奖品所属，当然一定要挺进啊，至少要挺进到进阶局。好，接下来这位玩家咱也不知道啊，人家今天这个第一个给接进来成为到了我们今天头号玩家，他的这个心态如何？

0: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头号玩家，他的名字叫小酒窝。你好，
1: 珍妮你好，张琪好。
0: 哎呦，听上去就
2: 好，
0: 就一定拥有两个甜甜的小酒窝啊。酒窝之前
1: 我只有一个。
3: 还有一个在舅妈那儿了。
0: 是这样的啊，酒窝之前啊，就是有参与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吗？
1: 啊，对，这是第二次参与了。
0: 哦，
3: 我就说我有点印象。
0: 嗯，啊，你对这个名字有印象，还是对他的声音有印象？
3: 名字有印象。
0: 哦，我怎么
1: 我的声音不够甜美吗，张琪老师？
3: 没印象。因为没人这样问过我啊，这是第一个。
0: 你把张弛问过
3: 他，要么他最近性格上出现了问题，啊，你知道吗？以前我感觉没有这样的印象，
0: 就是没有那么意是吗？
3: 有人主动问我声音这么甜一类的啊，真的。
0: 而且我关键是觉得他这个，咱们今天的头号玩家，他的这个信号应该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所以说我们
3: 听得很清晰。
0: 对，助力他能够今天把咱们的奖品带走。
4: 正在进入选手局。
0: 好的，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啊！小酒窝，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好的，
0: 好的，那这个熟门熟路了，那么咱直接开始，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请问小酒窝，歌曲《小酒窝》是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0: 歌曲《小酒窝》
1: 有吗？没有。
3: 小酒窝常见吗？它是哪首电视剧的主题曲？
0: 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3: 是的，
0: 您可以喊过啊。
1: 过，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接歌。
1: 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
3: 哎，我
0: 哎呦，厉害了！
3: 请问青蛙小的时候叫什么？
1: 小蝌蚪。
3: 好的。
0: 怎么没有不叫小青蛙吗？
3: 请问水在0摄氏度以下会结成冰，这个表述是对的还是错的？
1: 对。
0: 哦，正确。哇。
3: 请解释“晚晚泪清”的意思。
0: 晚晚泪清。要是看过这个《甄嬛传》应该晓得，不会可以喊过
1: 啊，过
0: 啊，过了。
3: 请问 YYDS 是什么的缩写？
1: 永远的全。
0: 正确。
3: 请说出5种电脑的组装件。
0: 哦呦，电脑组装件。
1: 主板。
0: 什么？
3: 嗯。
1: 鼠标。
0: 鼠标啊。
1: 键盘。
0: 键盘，鼠标键盘 ,OK。
1: 音响。
0: 音响，你算。
1: CPU。
0: CPU。
3: CPU。
0: 还差一个。嗯。什么？
1: 音箱。
0: 音箱刚说过了。
1: 摄像头
0: 行，但是关键是你看啊，他说的音箱，这个鼠标、键盘、摄像头，就是这些东西啊。
3: 那我跟你说，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都是外设，
0: 对，
3: 它不算组装件的，
0: 就是他那些大件一个都没说。
3: 那一软一硬的事儿都不提是吧？
0: 对，硬件全部都没有，只提软件。但是女生嘛，有可能对这个上面不是特别的了解，我就算他吧，好不好？
3: 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屋里？就是旁边有电脑的话，你砸一个看看。
0: 哎，对对对，显卡呀，内存啊，机箱啊之类的啊。但是恭喜您啊，这5题已经答对了，进入到咱的进阶局。
4: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进阶局啊，是这个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这次只有喊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啊，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小酒窝，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
3: 形容一个人特别啰嗦，用4个字。

0: 形容他？
1: 话痨。
2: 一直在说话。
3: 四个字
2: 一直在说话。
1: 喋喋不休。
3: 正确。
2: 漂亮啊。两拨人互相抬杠，这是属于干嘛？就是一个话题，两拨人对着抬杠。
1: 辩论。
2: 三个字啊，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辩论？什么
1: 辩论赛？
3: 正确。
2: 漂亮啊。这个两个字儿，你的脖子的后边这根骨头叫什么？
1: 脊椎
3: 、
2: 脊椎吗？
1: 脊柱。
3: 再想想，
2: 脖子叫什么？
1: 颈。
2: 哎，好嘞啊，三个字啊，我们就是这发动起来就俩轮那种，仨字儿。
1: 摩托车。
2: 好漂亮。
3: 哦、
2: 俩字儿啊，形容你长得特别的好看，一般形容一个女生，你长得就是
1: 美女，
2: 很细腻。形容你长得很细腻，你知道吗？
3: 嗯，
1: 漂亮。
3: 那不是长得吧？我感觉应该是打扮的。
2: 打扮的很细，
1: 精致，
2: 漂亮。
3: 正确。
2: 好，最后一个啊。
3: 最后一个，但是时间已经到了哦。
1: 都怪张琪。
3: 你看，
1: 张琪，你得送我一个。你说我们猜对了就算过。
3: 你说，他说如果要是猜对了就算过这一道题。
2: 就是随便说一个是吗？
3: 那我觉得给他一个稍微难一点的吧。
2: 嗯。
3: 你觉得可以吗？
2: 我想想。
3: 嗯。这是在讨价还价来着。
2: 想整个啥、啊、稍微难点的。
3: 嗯。
2: 那你得快啊，你不能一直想啊。
3: 我给你十秒钟好不好？我给你十秒钟。
2: 什么？还让我形容好点儿？我这奖品送你们得了，还对我有要求。
3: 来，准备啊，准备一个补发题。来，三二一，开始。
2: 我想想啊，
3: 开始。
2: 女士经常用的，在眼部周遭会使用到的一种化妆品。
1: 眼霜。
2: 三个字儿。会让它显得更弯、更亮、更整齐。
1: 睫毛膏。
2: 哇哦！
3: 对了吗？
2: 正确。
3: 哦。
2: 哎，我故意形容的神神叨叨的啊。
3: 啊。我本来说给他十秒钟的时间，我觉得你已经占了20秒了。你这整的让
2: 我
3: 都不知道该怎么计时。
2: 因为我在想，我既想形容的稍微难为他点儿，然后呢又不能太难为，你不能压根儿跟那事儿不搭嘎。
3: 你又不搭嘎。
2: 所以我加了一个描述嘛，就是让它更弯、更黑、更整齐。
3: 哦呦，
2: 还更亮。
3: 那怎么办呢？现在让他们进入到咱们的终极 BOSS 局吗？
2: 不情不愿的试试吧。
3: 嗯哼。
4: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3: 好的，终极 BOSS 局在60秒钟内听到3首歌的前奏，并且告诉我们这3首歌的正确名称，然后您就可以过关了。既然是熟门熟路，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吧。
2: 来吧，
3: 来，倒计时60秒钟时间，来听第一首歌。很有氛围感呢。OK， 听出来了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来下一首。
1: 南拳妈妈小时候。
3: 会唱吗？
2: 你就
1: 给我几个调。
2: 你就继续耗时间是吧？
3: 继续耗大时间，来听第二首。这个应该简单点。应该简单了吧？小时候居然都
1: 听不出这个，听不出
3: 这个，听不出。南拳妈妈都听出了，这个听不出，
1: 真的听不出。
3: 他都快唱出来了，真的。
1: 放弃，太难这个。
3: 啊，那没关系了啊。这个虽然说这道题没有答对，但是我觉得甜瓜是能拿走的啊。
1: 啊，甜瓜就好。
3: 甜瓜就好。你实际上是过来奔着甜瓜来的吧？我发现了。好的，恭喜小酒窝获得到了今天的第一份奖品，由咱们UP商城为您提供到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一份。在收件之后呢，记得把您的联系方式啊、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好吗？

0: 只吃个人家给你提的意见，你下次就稳准狠点。
1: 欢迎下一个朋友再来参与啊！
0: 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 ID 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一口 Q 弹，一口鲜，UP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给大家送那首歌，最主要的意思就让你们记住那两个字，危险危险危险。你先看一下，你回复危险两个字，你看一下这个视频，它真的很吓人，它真的很惊悚，它真的很诡异。然后其次你看到了之后，我希望大家以后都不要遇到。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心态啊，会在这个路上支个桌吃饭。
1: 你可能很难遇到了，因为这种事儿其实也就是我们私下的好奇，就是这些人真的很想问，就拿个话筒采访人，你为什么在这吃饭呀？
0: 我真的很想知道
1: 你们当时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呀？
0: 对呀，大半夜呀。
1: 啊，就是想问，但是说实话，
0: 对着天啊，
1: 咱们要真的是安排这个媒体记者去采访的话，真的有点浪费公共资源这种事儿。就罚就完了，完了交给警察叔叔，该罚就罚了。其实真的是你把这事招人若揭，跟浪费公共资源似的。
0: 嗯，
1: 但是你要真是想的话，我觉得是有这帮无聊的人，可能说
0: 无聊吗？拿自己命玩啊！
1: 你听我讲，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因为无聊，说想出去吃点东西。我猜啊，我现在就是猜啊，然后就是发现找不着没有合适的，估计是谁？我跟你说，可能喝点吧，嚼个大逮。
0: 你要是不清醒的这个前提下，
1: 啊就是，
0: 我觉得这个确实能推断。
1: 一帮人吆五喝六的，我估计男性居多。
0: 哎，对，是的。你
1: 不要这么激动啊！
0: 你说对了，
1: 你这么激动，我跟你说，我可以说啊，你不能这么激动。
0: 不是，我跟你说，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男生会做这种事情，是因为那个视频当中就显示了全是男性。
1: 哎呀，这个还是男人了解男人啊！就其实不是说我们男人就是不顾危险怎么地，是有的时候
0: 男人酒精上头了之后就容易出现。
1: 不是酒精的问题，就是你逼急了，俩人就是说话对上了，就是说弄就弄，就是直接就。
0: 嗨。
1: 就容易缺乏
0: 男人的。

0: 好了，今天的这位玩家跟昨天异曲同工，我们掌声有请到泡泡的进入。你好泡泡。
1: 你好
0: 泡泡，昨天是几道题来着？两道三道？
1: 两三道。
0: 两三道，反正就是没过。反正就是没过，但是今天愈挫愈勇。但是说实话啊，我扪心自问一下，今天的这个题，
1: 两道也答不对。
2: 我其实觉得还好。
0: 你觉得还好？
2: 我真觉得还好。
0: 你看咱们俩对于这个难度系数的感知是不太一样的啊。
2: 就是说这是好事儿。如果咱俩都是偏一门。
0: 偏一门。日子没法过了。
2: 完了，对对对对，都
0: 好的。那么泡泡，接下来请接受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您就可以过关了。泡泡有2次喊过的机会，做好准备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
2: 泡泡是第二次来了，我就这么提前跟你说吧。我第一道题一定是出一个昨天特别难为你的题
0: 啊！哦，对哦，昨天在那听了半天，
2: 想了半天的题，
0: 嗯，
2: 然后你最后还呼之欲出想说出来了，我看你到底是想出来没？
0: 这是老师来检查你的复习情况。来吧，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解释避衬是什么意思？
0: 咬牙切齿的还
1: 避衬，不要说不好的话。
0: 正确，
2: 请解释 DIY 是什么意思？
1: 手工制作的那种，
0: 缺少了一个主体。
2: 谁手工制作？
1: 啊，小朋友
0: 、啊，这个特指小朋友手工制作吗？
2: 确定吗？
0: 你再想想，
2: 主语是你我他呀。
0: 你这就过了。
2: 碗碗类青是成语吗？
1: 什么？
2: 碗碗类青是成语吗？
1: 不是。
2: 那它是啥意思呀？
0: 它是什么意思？
1: 不知道
0: 啊。过吗？
1: 过。
2: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0: 杰哥，
2: 这是昨天你答过的啊，没答上的啊。
0: 没法过了啊。
2: 过不去了啊。
0: 过不了了。
1: 还是什么原来的模样。
0: 是还是什么原来的模样。两道题。
2: 首先纠正。首先纠正您一字儿，模样啊，模样啊，
0: 不是模样啊，
2: 嗯，
0: 但是还是什么原来的模样，那就不对了，嗯。但是我想问一下，泡泡，你为什么能把 DIY 给隔过去呢？
2: 你不是快答对了吗？
0: 都快答对了。
2: 可能因为咱一说主谓宾，给人说愣了。
1: 我理解的意思已经说出来了。
2: 那你理解错了。
0: 但他理解的意思是动手制作，但是你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它是有主体性的。这个事情可不是特指小朋友动手制作呀，他是谁动手制作呀？
1: 自己。
0: 正确了吗？自己动手制作吗？
2: 只有自己做才有 DIY。
0: 所以说他的这个 DIY 是缩写，他的这个全拼叫做 Do it yourself， 就是你自己动手制作。
2: 是啊，你不然咱在店里买任何东西，为啥有的叫 DIY 产品，有的专门标注一下，有的不标注，为啥？因为有的他给工厂加工了，
0: 哎，
2: 但是有些自己纯手工，他就一定是，
0: 就是我自己做的，
2: 对，写明白是 DIY
0: 手工的，
2: 啊，包括说这产品给你原料你自己，
0: 老师傅，
2: 对，给您来 DIY，这其实就是这意思，
0: 是的，
2: 就知道了
0: 啊，就连上 DIY， 咱们答对了3道题，
2: 不是我必须再审问一下啊，
0: 泡泡，
2: 为什么？我唱这首歌昨天到今天都接不上来。你凭什么这么倔强？
0: 他可能觉得昨天
1: 唱完就忘了。
0: 啊，他忘了这个对他印象不深刻。或者他觉得他自己答不出来这一题，下一个人已经答上来了。我替他解释了，替他解释了。好的，
2: 行，
0: 感谢到泡泡，但虽然说今天还是什么都没有，
2: 还是原来的模样。
0: 明天再见，拜拜。
1: 好的，明天见。
2: 明天见。
0: 还是那个什么原来的模样。就这首歌这么难吗？而且我还挑的是副歌部分，我都没敢挑这个主歌部分。给我一张，
2: 我说实话，
0: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2: 咱从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答案，我很多听众应该也知道答案。我们就从一个马后炮的一个角度，从文学性分析。
0: 嗯。
2: 你要是写一首歌词是吧，你要说还是跟原来一样的模样，其实它不对的点在于哪儿呢？ 你知道吗？我就一语给你道破，没人知道你们原来什么模样。
0: 不是，人家刚才可能就是顺口那么一说，那个什么原来的模样。
2: 我知道，所以我意思，咱从逻辑角度来讲，是不是要给一个形容词
0: 啊？是的，
2: 给他说清楚，他到底是什么？其实也就不难想了。不过，可能确实不知道吧。这歌，哎呀，我跟你说，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0: 嗨，
2: 男女对唱歌就是这么棘手。一般跟朋友出去唱 KTV。那为了互动都会来这边的一个女那边男的对唱，无非就是小酒窝这首歌《广岛之恋》，最多是知心爱人。
0: 哎呀嗨，你好懂啊。

0: 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近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3: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4: 练军备，
2: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7: 您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一般形容一位男性，说他走路带风，说明什么呢？风风火火，干干脆脆，这人呢雷厉风行，是个汉子。一般形容一位女士呢，也可以说走路带风，透着一股香风，是吧？有的时候呢，先声夺人不如是先香夺闻。今天爆款商城诚意推荐法国知名品牌，品质调性双在线的圣罗兰自由之水香水清新版。首先说自由之水啊，这个是圣罗兰品牌就 YSL 的知名单品，很多女生用出来的一个口碑香。这款清新版呢也特别适配于高温酷热的夏日，因为它的整个香气整体来说也更加的轻盈通透，就是不像那种浓香厚重闷人。三伏天尤其是闷的时候啊，我跟你说劣质香水它立马就跟遇到照妖镜一样现出原形啊，在闷热的天气里边那个味儿啊就很明显，就感觉不对了。但是呢清香清新，没有这种负面的负担，整体的感觉呢喷上它就像三伏天里突然吹来的一阵沁凉的微风，上班通勤呢，下班约会啊，周末聚会啊，身上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高级香，你就别提这效果多么拔尖了啊。清新版呢颜值也更高，因为它的整体来说瓶子的这个瓶身啊也更加的纤长，玫瑰金色啊，拿在手里边就像一件艺术品，放在梳妆台上也更显气质。重点是今天在爆款商城下单这款圣罗兰自由之水清新版50毫升的香水，享受专属的价格，到手价只要299，顺丰包邮，还送您精美的礼盒礼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给自己一份夏日的美好啊！通勤上班你就喷它，恰到好处周末约会你就喷它啊，更显优雅气质，运动出汗你照样喷它，持久更留香，而且还清新。进入八月，那马上除了各种各样的节气以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日七夕，是吧？提前备好送给深爱的人，从今天送到七夕。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刚才大家一听山竹这边都开始躁动了啊，回复秒杀别回山竹啊，回复秒杀两字赶紧进群，
1: 都想尝尝、
0: 不是不是进群，赶紧去、这下单，然后
1: 进群是发游戏，
0: 对对，二十三群里面 TT 就说呢，这你怎么又饿了，这消化能力也太强了，
1: 还是年轻啊，真你老以上能饭否正在进入游戏团团过，
0: 玩家已进入，我跟你说啊，我就是主打一个拿得起又放得下，就刚才说的嘛，不内耗，我吃完的饭我立刻我转头我都忘，
1: 合着是忘了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云朵儿，好久不见啊云朵儿。
2: Hello， 珍妮，张弛。
0: 哎呀，云朵刚刚听到了泡泡的答题了没有？
2: 听了。
0: 那就好，那就好。有一些题目啊，该说不说，它可能你会觉得很熟悉。所以说，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局。正在进入新手局。快问快答新手局，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就可以过关了啊！云朵，你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清楚。
0: 好的，接下来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1: 请解释晚晚泪清的意思是什么。
2: 过
0: 哎
2: 清楚，
1: 晚晚泪清
0: 他说过了、
1: 嗯、好，
0: 那你过吧。
1: 猪的手叫猪蹄，狗的手叫狗爪，那神仙的手叫什么？
0: 这是脑筋急转弯。嗯哼，
2: 神仙的手、
0: 嗯、对，叫什么？脑筋急转弯不行咱就过。
2: 神掌，
0: 神掌，
1: 有点那意思了，
0: 有点
1: 接近了，
0: 有一点意思了。
1: 你想想，有一个名词儿、
0: 嗯，
1: 你换个形容词，
0: 嗯，
1: 就找不行就过了，就是
2: 过过
1: 也。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0: 又是这个，
2: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0: 正确，
1: 请说出五种在超市常见的饮品
0: 种类。
1: 种类，
2: 饮
1: 种类有什么喝的？
0: 注意，不是品牌啊，是种类。嗯，可乐一个，碳酸饮料这属于
2: 茶，
0: 两个
2: 饮品，嗯，奶，
0: 奶制品，对，三个
2: 咖啡，
0: 四个
1: 没问题，
0: 最后一个啦啦啦
2: 果汁，
0: 正确。虽然正确，但是
1: 三道题。你是不是从来不在超市买矿泉水？纯正的水。
0: 说水也行啊，真是的。
1: 你应该说、哎、对，我不在超市买、嗯、因为我在只在超交广买。
2: 现在看到答案了。
1: 知道答案了啊。
0: 不错不错啊，但是我觉得确实是在那个脑筋急转弯那一道题上确实是下了一点功夫了。
1: 哎呀，不该问你了，说实话让你多想了一会儿。
0: 赖他了，不赖你。
1: 主要你答案实在太接近了。你现在冷静下来你能不能。
0: 你现在还能不能。
1: 有点思路。
0: 对对对。
2: 什么呀？
0: 你现在冷静下来之后，有没有觉得这个神仙的手叫什么？这个还有其他的答案？
2: 仙人掌。

0: 是不是很接近了你刚刚那个？哎呀，不过这些这肯定是没听过这个脑筋急转弯，现场硬响的很厉害、啊，
1: 很厉害了。
2: 对对对，
1: 那你怎么整啊？要给他进下一关吗？他现在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差了一道题。
0: 他咋四道呀？啊？
1: 第一道题没答对，不好意思，三道题。
0: 你没过呀？你要是当时文案类清那个答出来，我肯定就算你过去了。
1: 那文案类清，你现在就别答了啊，你给我们留点。
2: 行，
1: 好的，感谢您，我们收线了，下回再来，拜拜，
2: 拜拜。
1: 哎呦，今天两位这个玩家的心态都非常好，我跟你说，这即便失败了，笑嘻嘻的，好开心。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秋，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寻找你的答案。
4: 关键是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

0: 年的口碑见证啊，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收获的非常多。比如说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更加的敢挑战，包括还能感恩父母懂得珍惜。海陆空三条路线都能够见证着孩子的蜕变。有一些家长说了呀，我儿子从这个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展示一下叠豆腐块被子，顺手把妹妹都教会了，感觉真棒啊。另外呢，还有东东还在说，孩子以前吃饭满桌掉渣，现在碗里一粒米都不剩。他说教官说了，要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你看，这就是立竿见影的变化。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来听听看这些个小小特种兵学员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1: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你看看这孩子，只要一说到感谢，说实话我的眼眶都有点红了呢，你觉得
4: 是啊？有这样的一份现身说法，
0: 嗯，
4: 您想让自己的孩子加入进来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0: 是
4: 还能看到更多的现场视频，包括跟我们的客服直接联系，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现场现实解决。暑期过半啊，我们提前给自己的孩子占上一个名额。
0: 哎，关键是现在是交通广播拿出了重金补贴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福利名额反正就剩几十个了。希望更多的朋友都不要错过了，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啦。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拨打热线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最近啊，周先生遇到一件烦心事儿。他5年前买了一辆国六排放小货车，今年送货的时候却频频被卡在厂区门口。
2: 我是巩义的，2021年12月份买了一辆五菱这个

0: 金卡小货车过六的车。当时我儿子买的是中间险的号，今年开始在我们巩义、洛阳、焦作、许昌，他们有些厂矿湾里有那个门禁卡，他们说是连着那个环保局的，他们扫出来是国三的车。后来我去问他们说，可能这个车牌照有问题，可能当时是国三的车牌照，当时进行上错了。我就跑到我们当地这个车管所查，这个是接待人直接说的不可能的，说你别说是国三的，说你是国五的车也上不了牌，他们就这样解释了。所以现在我一直这个车就是拉货去那个厂矿嘛，遇见他们按这个门禁卡这个就进不进去，这个生活带来很不方便。我就问一下，这自是哪个环节把这个停机给撸错了？
1: 车辆啊是符合排放标准的，但是厂区门禁系统显示是识别为老国三的车辆。虽然每次解释之后啊都能够进入厂区，但是实在是耽误功夫，所以周先生就跑了一趟车管所，但是车管系统内登记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啊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大概率呢是环保部门的信息没有跟车管部门的信息啊进行同步更新，所以说呢直接我们的记者啊就联系了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移动园处的相关负责人。
2: 因为很多车它是老牌新车，刚买的国六的车它上的牌是以前的老牌，这种情况呢需要到检验机构拿上它的像行驶证、驾驶证、环保随车清单，然后把系统信息重新修改一下就可以，郑州哪一家检验机构都可以。
1: 这个办理啊并不是很复杂，而且之前呢我们其他的车主啊也办理成功过啊，就是只要去检测站更改一下信息就可以了啊，去刷新一下。同时呢我们的记者还从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类似情况啊车主都可以前往郑州任意的机动车检测机构提供行驶证和环保清单，由检测站呢在河南省机动车环保检测监控平台当中来更新一下排放阶段，那这样的方式啊就能够把所有的这个信息来进行刷新了啊。因为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出现在以前这个牌照被老车用过的这种情况，又选到了老号牌，或者自己的老号牌自己又使用了，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啊我们也把这个方法呢告诉给了周先生啊，他计划呢先前往检测站更新车辆排放数据，然后呢再前往其他厂区去验证。上周五周先生也主动回复了记者。
3: 因为说去那个检测站，我就直接去我们巩义当地那个附近那个最近的检测站去把这个情况给说了。他专门一个环保那个窗口，他专门负责这个车辆子给环保部门连接的，他们把这个证件上传一下，拿着那个行驶证，车上有个那个环保清单，然后等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就解决了，免费的免费的。去我们那个周边那个厂面送货嘛，过了几次我看下面显示的国六。
1: 如果驾驶员在郑州区域的检测站更正车牌排放数据的时候啊，比如说遇到了检测站推诿或者是业务不熟悉，您都可以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或者也可以联系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移动园处，电话是03716718922 03716718922，或者呢您可以直接拨打南方谈交通的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随时都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心里感觉很不平衡。
1: 啊，这地方没有红绿灯是吗？
0: 有红绿灯，红绿灯已经有故障了。
1: 啊，红绿灯故障了，没有办法看到红绿灯的指示，对不对？
0: 对。
1: 啊，那这个，哎，您不理解的点是什么呢？因为您这个事故从总体上来听上来看，您的责任肯定大呀。您不理解的是什么呢？
0: 但是，也这个道路机械化的话，就是说，就是让右方先行嘛。我已经过去中间隔离带了，隔离带中间还加了两个左转道，我已经都过去了，然后撞到我的车尾去了。
1: 这跟过不过隔离带以及撞车辆的什么位置没有关系。我简单给您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儿有信号灯，对方是绿灯，您这方是红灯，你们两个人碰撞了，您觉得是谁的责任呢？
0: 我没听明白。
1: 如果这个地方有信号灯，对方是绿灯，您这边是红灯，您觉得谁的责任大呢？
0: 对方是绿灯，我的这边是红灯。
1: 对。
0: 那如果是红灯的话，那肯定是我的责任大啊。
1: 对，那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怎么走呢？
0: 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就是让右方先行嘛。
1: 对，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谁先让谁先走的问题，而不是撞到前面和撞到后面的问题。
0: 关键是这个东西如果我车撞到他的，那是我，因为我车是已经过了中间隔离带了，我已经停不住车了，
1: 所以您应该让他先走，对不对？
0: 是这样子。
1: 所以很多时候咱们习惯性的是抢行，就是我多走一点，其实多走那3米5米跟少走3米5米，对于这个事故责任在划分的时候，它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每辆车的车速不一样，它的行驶轨迹不一样，碰撞的点位都有可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但是本质上在划分责任的时候，不是看谁先走了一步谁后走了一步，而是谁应该走谁不该走，这是核心问题。所以说该让不该让，这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那您刚才说了您是南向北，对方是东向西是吗？
0: 对。
1: 那应该对方让您啊，不是您让对方啊。
0: 我是南向北，他是东向西啊。
1: 啊，他是东向西是吧？啊，我以为对方是西向东呢。啊，那就对了。
0: 东向西，
1: 那就对了，那没问题。
0: 我穿入中间隔离带的时候，他看到他的车就过来了，他根本就没减速。
1: 嗯，本质问题是谁需要让，谁先行谁后走，而不是谁过了隔离带谁没有过隔离带。不是一回事儿，跟过不过隔离带没关系。
0: 哦，这样子啊。
1: 嗯，是的。
0: 行，那我知道了。
1: 好，那先这样，毛先生。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870和65889494。马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9: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0: 我在那个开封有一个那个被抓拍了一个逆行，因为是左最右侧一辆大货车要变道，所以导致我逆行到对向车道了。
9: 最右侧大货车要变道什么意思？往哪儿变呀？
10: 他是从那个最右侧那个行车道上变到左侧那个行车道。
9: 那他要变道，你刹一下车等一下不就行了吗？
10: 他是一辆大货车，关键是那还是一个红绿灯路口。
9: 跟红绿灯路口有什么关系？红绿灯路口你要是走逆行不是更危险了吗？
10: 他要从慢车道变到主车道上。
9: 这样哈，我先问一下这个时间地点，然后您刚才说是开封的什么路？
10: 开封的人民路跟那个宏达大道。
9: 人民路和宏达大道是祥符区是吗？
10: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道理，是一个南北路吧。
9: 那您是哪个方向呢？
10: 我是应该是从南向北。
9: 从南往北。
10: 对，过去红绿灯。
9: 过去红绿灯之后逆行了。
10: 对。
9: 那您逆行那个方向有几条车道啊？
10: 双向是四车道。
9: 双向只有四车道。
10: 对。
9: 您走到对向车道了。
10: 我本来是在靠在那个双实线上那个车道行驶，然后我右边有一辆大货车。要变到我那个行车道上，我为了躲避他，我不得不逆行。
9: 那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
10: 我车上没，已经被覆盖了，那个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9: 因为是这样的，我看了一下您刚才发来的违法图片，这个违法图片上拍的比较清楚。您有没有注意到迎面而来跟您不足20米对向有一辆大货车？
10: 大货车，我知道。
9: 你觉得跟他撞到一起，您能占便宜吗？
10: 我撞到右侧那个大货车更不占便宜啊。
9: 我觉得未必吧。您觉得跟一辆大货车迎头相撞，对于您一辆面包车来说，你能撞得过他？
10: 都是那个。
9: 这得有两条哈，马先生。第一条，我们为什么要您行车记录仪？是因为我们要看在您进入这个路口之前，这个大货车的位置，以及当时大货车是否开启了比如转向灯，准备有变道的这个趋势。或者换句话来讲是什么呢？走到路口的时候，车辆应该依次通行，进入路口或者出路口。但是如果你明明看到前面的车已经在变道，但是还仍然坚持从它的左侧超车，那么这叫超车未确保安全，跟人家变不变道没关系。 但是如果您想强调的这个原因是你已经在这个车道上跟他并行了，他突然之间向左甩一把方向要把你挤出来，您是属于应急避险，那么这种情况下您需要出示行车记录仪去证明一下您这个应急避险的过程，因为您这种情况不一定只有应急避险这一种可能性。所以如果你是为确保安全超车进入了对方的逆行车道，那么这个处罚没啥可说的，你不足20米的距离马上就要跟前车碰撞，如果你要想躲避前车，那么你只有抓紧时间向右侧变道插入两辆半挂车的中间。所以您这个是很典型的，我不能说危险驾驶，是但是是很危险的驾驶行为。所以我们绝对不鼓励这样，更不能撤销这个违法。但是如果您有证据证明说是那个大货车给你挤出来的，你明明在这个车道上硬给你挤出来，再不挤，如果是我不变道的话，我就被他压扁了，或者说我就有生命危险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撤销的必要，或者说有撤销的可能性。但是从目前的这个违法图片上来看，您右侧的这个大货车它是在变道，或者说它压了一半车道，但是还剩下一半车道，所以我不确定这个车是正在变道啊，还是早就变道了，还是什么情况不确定。但是与您对象有一辆大货车半挂车，就正在跟您迎头行驶，距离我估计根据这个路面的标志物去推算20米都是多说的，所以这个违法您除非能证明您这个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两害相权取其轻，是属于紧急避险，那么才有撤销的可能性。不然的话，您让对方的大货车怎么想？你跑到人家对象的车道里给人大货车吓一跳，然后我们现在给您的这个逆行违法给撤销了，您觉得作为对方的大货车他会服气吗？
10: 他不，肯定不服气。
9: 是啊，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是说我们站

0: 在自己的角度，你肯定要站在一个就是中间人的角度，既要考虑到你的驾驶的危险性或者驾驶的这个违法的这种合理性，那同时又要兼顾对周边环境的一个产生的危害。如果你说对象没车，你走了也就走了，我觉得至少它不是现实状态的危险，最起码当时当刻当下对象是没有危险。我们只能说万一要是来车那可能有危险，但是现在您这个可不是万一了，距离您这么近，我估计真的，我反正绝对不到50米，20米可能少说，30米也许多说，但是也就是大概这个样子，我觉得最多最多这个样子。一辆这个亮着大灯的一个半挂的解放的重卡，一个半挂车跟您迎头迎面而来，而且这个大货车现在已经被您逼到，我不知道他要往哪个方向走，但是他现在是走在两条车道的中间，我不知道下一步他会不会压线，但是至少他现在这个状态他无路可走，因为您占了他的道。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开车的时候，第一是刚才讲了依次通行，走到路口你不能说哎呀这大货车走这么慢，起步这么慢，我就赶紧超过它，超可以，但是咱超车在什么地方，对吧？道路安全法或者实施条例里头从来没有禁止超车，但是是在禁止什么地方超车，哪些地方允许超车，哪些地方不允许超车，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超车，但是现在明显您的这个超车已经没无法确保安全了，或者说已经在危险的边缘了。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遇险的情况下，很多情况下是这个就是先保持车距再说变道的事，变道肯定是第二选择，所以您现在这个状况究竟是你是在违法超车的过程当中跑到了对向车道，还是确实您说是被右侧的大货车挤了一下跑到对向车道，现在您没有办法拿出证明，我们也没法给您证明，那你这个违法就撤不掉。
1: 行，我知道了。
0: 嗯，好，那先这样吧，先生。嗯，开车还得注意安全，因为现在从这个图片上看起来，反正静态这个状态是挺危险的啊，这个危险就即刻就临近到眼前了。你说这要是跟对面的这个车道碰撞了，有点吓人啊。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走到路口的时候依次通行才是正确的选择。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另外呢，还有微信平台上闹发来一个消息啊，都是下暴雨，路口积水淹没了半个轮子那么深，积水比较污浊，看不清路面的标线，导致从最左侧左转弯道红灯直行了，是否会被拍？如果被拍了，能否申诉？看实际情况吧。这个如果真是积水比较严重的话，第一一般不会拍，第二拍了一般也会撤销掉啊，或者说是给您筛选掉。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过说因为暴雨这个路面有积水您压的线被拍的这种情况，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所以而且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您看不见线，估计摄像头也看不见线，那看不见线自然就会被撤销嘛，这个没啥可说的。所以暴雨不是我们违法的理由，但是如果证据取证不足，那么这种违法行为是不会被处罚的。所以这个您尽管放心，路面行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以安全为准。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中原通的朋友就说啊，说听这位司机的描述啊，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说稍有不慎，面包车都有可能被两辆大货车夹成饼啊，太吓人了，一定要注意安全。但是明显呢，能感觉到，咱们这位朋友啊，好像不以为然啊，还觉得自己的选择。

0: 非常的正确，确实您说这种情况是极其容易发生的啊。对面的司机如果是稍有不慎，快一点或者刹车慢一点，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这位微信平台上叫做跟屁虫的朋友在问说，初次领证能不能申领 A2 证，就是直接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直接申领 A2 证行不行？不可以啊，初次领证的范围不包括 A2 驾驶证，就是第一次你如果没有驾驶证不能直接去申领 A2， 必须得先考 B， 先考 B 再考 A 啊，就是先申领 B 再申领 A， 不可以直接的去考 A 证是不行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董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的2006年的4月14号，从北四环那个天山路和丰收街，402这个电车将货上高架了，然后有一个罚款我是那个6月22号到那个。那个三千路，那个属于金水区那个大政务大厅处理的违章。
0: 嗯。
2: 然后回来7月1号，我在1213上交的那个罚款。
0: 嗯。
2: 当天晚上交以后呢，晚18:53交的，然后到凌晨三点的时候，我醒来看看还没有过，我又交了一次。
0: 哎呦，那可麻烦了。
2: 交重复了。
0: 啊。
2: 然后呢，我就又去处理违章那个大厅了。到大厅呢，那个民警态度也挺好，告诉我要从那个打那个1213的客服，我打。然后我就打了1213的客服，他说钱不是交到我们这儿了。我说是通过你们那个 APP 交的。
0: 嗯，
2: 我也没法退，是吧？
0: 好，董先生，我听明白了，这事您这事有点麻烦，他们都解决不了，你交给我们吧，您不用管了。您再给我讲一下你这个违法的时间，然后交的时间，好不好？
2: 啊，我违法的时间是4月14号，
0: 2016年的4月14号是吧？
2: 啊，对对对对。
0: 2026年，今年吧。
2: 啊，今年的。
0: 啊，4月14号。
2: 对。
0: 什么时间开的罚单？6月。
2: 处理违章是6月22号吧？
0: 哦，6月22号开的罚单是吧？
2: 对，我。
0: 啊，然后是在那个金水区市民中心那个地方，政务大厅开的罚单。
2: 政务大厅那个处理违章那个。
0: 好，您交罚款是7月1号几点交的第一次？
2: 18:53。
0: 7月1号18:53啊，然后第二次是什么时间？
2: 第二是我的后半夜，就是凌晨3:49左右。
0: 哎呦，凌晨3:49。
2: 哦，7月2号，那都属于7月2号。
0: 好，那您这两次交款的截图还有吗？
2: 有。
0: 好，您查一下，截个图，把您现在交款1213上的状态以及两次交款的截图都发给我们，然后节目之后我们来帮您处理，好不好？因为这个事儿，您联系这几个地方都处理不了，节目之后我们来帮您办吧，好吧？
2: 好的。
0: 但是不客气，但是有点麻烦，可能这个退款需要相当长的一段周期，您先别着急，节目之后我们会跟您联系的，好吧？
2: 行，那没事，多长时间没事。
0: 好，那先这样，董先生。
2: 麻烦您，
0: 哎，不客气，好，再见。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这个事儿呢，以前我们遇到过哈，咱们这个各位驾驶员别着急，为什么他这个交完罚款之后，他有一个同步的时间哈？另外，尤其是在凌晨时段，尽量不要去操作交管1213，因为每天数据量很大，然后呢，每天呢，这个0点钟之后呢，过去呢会有一段时间是。这个交管1213是不能办业务的，就是刚刚上线的时候，那个时候晚上呢，它会需要一个这个时间周期去同步数据。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家为了大家让大家使用方便，所以凌晨在交互数据的时候呢，它是不停机的，也就是它晚上可以正常的运行。但是呢，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这个时段去交罚款，更不用说是重复交罚款了哈。就是交完一次，如果发现不行，咱就等等。过个2-3天，有时候可能服务器故障啊，数据没刷新啊，都有可能会导致这种问题，千万不要再交第二次啊。如果 交完一次不行的话，就及时的来反映就行了，跟交警部门反映或者来找我们都可以啊。两路节目热线03716。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为了让更多人啊玩上漂流，某个景区啊是专门为又菜又爱玩的大家打造了一个窝囊版的漂流。这个之前好像在短视频当中大家也刷到过
3: 就是窝囊版的一些极限项目，我们都刷到过。
2: 对对对，就慢悠悠的，全程树荫不晒，还非常的惬意。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视频。不过最近呢，有网友就指出了窝囊漂流，感觉有被吐槽、被有这个贬义的意思吗？
3: 怎么了？我不敢玩漂流，你就说我窝囊
2: 不好听
3: 啊？
2: 那这个景区澄清了，说啊，别生气，别生气。这个窝囊啊，是仅形容河道，它速度平缓，不是指游客。
3: 我觉得这个解释啊，说得过去，对吧？窝囊版漂流嘛。人家也不是说这个窝囊版游客去漂流，对
2: 啊，没有这个意思。
3: 而且就是这个呢，它只是一个就是调侃的这么一个方式
2: 啊，是
3: 让大家呢也能够直接就是直接领悟到，就是说这个漂流啊，它不是那么的刺激，看起来也没有说那么的这个危险，
2: 对，它比较惬意平缓，
3: 没错。类似的，我们也听过这个窝囊版的蹦极，是吧？还有那个什么窝囊版的玻璃栈道之类的吧，
2: 还有这个山特别山峰特别窄的时候，或者特别低的时候，不费腿，
3: 对，
2: 也都有。然后那个，其实我倒是想说那个窝囊版的蹦极，这个的话，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那种视频
3: 啊？
2: 其实你没有发现吗？就是蹦极，它蹦的就是你准备往下跳的那个过程当中
3: 啊，
2: 心里你得做极大的心理建设，
3: 就是心脏提到嗓子眼的那个过程。
2: 但是这个我觉得我也不敢做，你知道吗？
3: 为什么？
2: 因为他下的时候他会慢悠悠的给你下，就跟那小刀拉肉一样。太安全了，注意危险。我就想说这个
3: 太安全了，注意危险。
2: 好，我脑子里当时蹦的就是这个话术。
3: 我特别的赞成你说的那个，就是其实啊，你像那种蹦极，给你绑好了，然后呢你站在所谓的那个
2: 高处，
3: 坡道，就是那个崖边上的那个，
2: 对对对，
3: 准备往下跳的那个过程，
2: 是
3: 最吓人的，
2: 最难熬的。
3: 你真是纵身一跃下去了，反而你是吧，晕了以后也啥也不行。我不知道大家晕没晕，
2: 因为咱池哥确实是恐高哈。
3: 我是有点倒沫子。我在这个不管是游乐场啊，还是一些这个景区啊，我在外围就是旁边看到人家那些蹦极的，还有有一些游乐场有那个一飞冲天。
2: 哦，有这种刺激的项目。
3: 一飞冲天大概是什么感觉呢？
2: 直上直下、
3: 就
2: 是、是吧？
3: 就是在空中啊。有一个特别高特别高的一个绳儿，把你吊起来以后呢，就像是弹弓发射一样，就是在你的脚踝的那个位置呢，有一个侧向的绳子呀，把你往上蹬到那个水平的位置，然后那个一松，你就像那个钟摆一样，从左边然后整个人就揉到了右边，然后我就听那个蹦极的人家是啊，然后那个一飞冲天的那个是整个往前俯冲的时候，我来个去，就觉得很刺激。你像我真是一声不吭。
2: 不管这几个项目做哪个，它都容易倒沫子。
3: 是，
2: 而且不是感觉这个窝囊漂流不好听吗？我有个名字啊，仅供大家参考。唐僧幼年视角。
3: 唐僧幼年，哎呦。这没看过西游记的还不太知道呢，是吧？
2: 谁没看过西游记啊？哎，你瞧不起谁啊？当时
3: 我正了八经啊，我拍拍胸脯啊，就是唐僧被那个老和尚是吧，这个放到，是老和尚救了他，是那个被他的母亲这个放到河边飘走的那一集啊，不一定有人能看，就是
2: 能看过
3: 完整的看过那一集。因为
2: 长大以后也看过呀，
3: 因为多少年了，我都是 这个看西游记啊都不是从头开始看的，
2: 就是大人看到哪你看到哪，
3: 对 对
2: 电视机播到哪一集你看哪一集，
3: 因为可能第一集啊就是刚暑假之初，
2: 嗯
3: 啊，那会儿呢都在外面这个疯跑呢，
2: 那我还以为那会儿都在赶作业呢都在写作业呢，
3: 谁刚放暑假就赶作业呀，你这都不合逻辑。
2: 我呀，
3: 哦，你是那种一放假期先做作业的那种好学生啊？
2: 我不是好学生，但是我要先做作业。
3: 你要先做作业？
2: 对，
3: 这个习惯还真挺好。
2: 嗯，从小都是放学回家也是先做完作业再吃饭。
3: 不先玩一会儿吗
2: ？No， 要不然玩不踏实。边玩想的还都是作业，我就是属于那种。
3: 瘦瘦真是责任心还比较强。
2: 就是心里不能有事儿的那种。
3: 心里不能装事儿。
2: 所以说放暑假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先写作业，写完之后我就开始玩。
3: 哦，那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晚上的节目上啊？这不一天都不踏实。
2: 对呀、啊。
3: 你就应该去一路听天下呀，
2: 你真的不知道吗？
3: 啊，
2: 我现在都记得啊，朋友们，我记得
3: 你也没给我讲过呀。
2: 我记得当时我刚实习的时候，老带薪、嗯、咱池哥带我上节目的那段时间、
3: 哦、就是你刚来台里边实习的时候，
2: 对，我还问张池，我说、嗯、池哥，那白天的时候你会不会紧张？
3: 嗯，
2: 张池说有啥紧张的，这不就是日常操作吗，等到你到点的时候上节目就好了，
3: 就是一想到晚上五点到七点要上节目，
2: 对，我一整天我都非常紧张，我就要等到我这个点上节目的时候我才一整个放松。
3: 现在你会不会紧张了？
2: 会呀、啊、
3: 哦，现在还会紧张呢，
2: 心里有个事儿呀、啊，会呀、啊，你都这么油了，松弛惬意。
3: 各位，我是恰恰相反，我是那种刀架脖子上。
2: 他要等最后的死线
3: ，deadline 是吧？
2: 哎，
3: 哎，行好，挺，咱俩配合起来，我觉得挺好，
2: 挺好，
3: 真挺好。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

0: 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哪种爱好啊，别人狂热，但是你却提不起劲儿来？
0: 哎，对，就是别人特别的喜欢，但是呢，就介绍给你，或者说安利给你，然后呢，你就是没意思啊，
1: 爱不起来。
0: 这个夜染孤影就说了，
1: 钓鱼和打牌。
0: 哎，是，这个跟我好像比较类似
1: 啊，这俩你都不喜欢？
0: 尤其是打牌，以前我还真是喜欢过一阵儿，但是后来呢，就觉得有点坐不住了。
1: 哦，然后再加上牌桌上，然后咱池哥的体验感也不老好。
0: 哦，可能也是这个跟牌友有关系。
1: 对，因为咱池哥现在主要是给媳妇儿凑手嘛，然后媳妇儿会不会打呀？你行不行啊？要不然我们三缺一，你根本坐不上桌。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就是偏那种就是商务的牌局啊，太难打。哎，我要是这个放开了打，可能我能就能感觉到乐趣。这就跟那个什么一样，就是自己玩游戏和你当游戏陪玩的感觉应该是差不多的。
1: 嗯，
0: 你得把情绪价值给别人啊，那可能就提不起来，
1: 那可能就有点累了
0: 啊。还有这位小老虎说了，
1: 小老虎说别人狂热，我自己毫无兴趣的应该就是二次元吧。
0: 哦，
1: 我呢是有点不理解，也许呢这也是代沟。
0: 嗯，
1: 然后想听听其他人对二次元是怎么看的。
0: 行啊，那既然这么说呀，就是有没有那种喜欢二次元的，来跟我们说一说这里面的这个乐趣在哪儿，我们就先不做这个评论了
1: 啊，对，
0: 好不好？想看看其他人对于二次元是怎么看的啊？就是能理解、能找到其中乐趣的朋友来说一说啊。
1: 我其实
0: 咱别说，哎，我不喜欢二次元，我也不喜欢二次元，我也不喜欢。一会儿人家喜欢的，人家不好意思说
1: 了。对呀，人家就是对这方面特别爱的那种都不好意思跟我们互动了嘛，是吧？
0: 其实我就是揣测一下，就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呢是首先这个很好看。
1: 然后画面很唯美，
0: 对啊，很唯美。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它其实跟你接触的这种环境有关系，就是比如说你从小啊，就是我们讲什么，Z 时代出生的人，那他天天接触网络的时间就非常长，然后呢，他又有这样的一群人每天聊这样一个话题，你就很容易这个感兴趣，你就好像，就类似于，你老家就是一个河边儿。这个天天摸鱼捉螃蟹钓鱼的这个钓鱼烧烤露营的这个条件都非常之具备，那你很有可能就喜欢上了这项活动，对吧？你要是住在住在沙漠里边，应该对钓鱼啊就很难有兴趣。
1: 也不一定
0: 啊，
1: 因为没有接触过，所以说对于这项这个运动更加喜欢，
0: 就很期待
1: 项目玩法啊。
0: 五花肉说的是，
1: 说玩漂流不用带水，漂下来都喝饱了，
0: 差不多。这个听风者说的是前天才玩漂流回来，
1: 他刚从那边回来，然后说那里面有三个漂流的地方，你们要是去的话，我建议你们选择天河漂流。
0: 他有三条路线
1: 啊，然后这个呢是三个漂流当中最刺激的，里面呢是有一段底下的河道黑漆漆的，没有这个亮光，很刺激呢。
0: 地下河道啊，放心吧，听风者，这个我们已经订过票了，而且每年夏天的这个保留项目，就是去玩一次漂流。这个我挺有兴趣的。时来运转说的是，
1: 40多年了，不会打游戏，不会打麻将，我看到这个打游戏啊就烦。
0: 我也是。
1: 你昨天晚上打的是什么？
0: 现在打游戏越来越少了啊，因为好多游戏需要你肝呐，然后需要你这个
1: 拼手速啊，手速确实是不如20多岁刚出头的那个。
0: 一方面反应更差了，另一方面时间精力呢也不够了，盯着屏幕稍微时间长一点，眼睛酸发涩。还有一点是什么？
1: 还有一点，我想说一点，就是有一些更新啊，它太快了。
0: 哦，就是一些玩法机制，就是熟练度下降，你又没时间练。以至于你一进游戏你就变成了那种被屠杀的底层，
1: 在哪买装备我都不知道了，
0: 你虐不了人了，自然而然这个游戏你就
1: 提不起来劲儿了，
0: 觉得没意思了。所以我现在一般都是打一些微氪的游戏。
1: 我现在还停留在桌游。
0: 哎，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微氪啊，
1: 微微氪金嘛，
0: 就是买一点游戏里面的比较强力的道具，大礼包，然后让角色呢就是
1: 稍微有一点点增强的能力，
0: 强那么一点，尤其最好是一些比如说不拼手速的，比如说回合制游戏， 或者呢就是 PVE 的游戏，就是。

0: 你打系统当中的一些 NPC， 而不是玩家跟玩家之间对战。
1: 你说这些是不是太专业？你刚刚不是说你不喜欢打游戏吗？
0: 哦，好像是哈，我不喜欢打游戏。
1: 当时塌房了，人设没立住。

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

0: 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8: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9: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来看一下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
9: 哪种爱好别人狂爱，但是你却爱不起来，提不起来劲儿。
1: 对，别人就特别喜欢，但是你就无法理解。Kansi 就说了，
9: 现场看演唱会
1: 哦，
9: 其实啊，离明星本人还是挺远的
1: 啊，
9: 然后也是通过大屏幕来看，
1: 嗯，
9: 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就是人特别喜欢这个看，
1: 更喜欢去现场看演唱会、
9: 啊。然后说你看看这个 MV 多精致啊。
1: 其实我是看过 MV， 也看过一些现场演唱会啊。
9: 嗯，
1: 其实，在有钱的这个前提下呀，
9: 就离得近的话，
1: 他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 MV 呢是制作精良啊、有的 MV 里边还有剧情，然后呢音质也特别的好。其实有的时候现场啊，你听歌，它话筒传出来的那个音响那个音质呢，也不一定能看清听清。但是如果说你经历过那些经典的歌曲，然后现场万人大合唱，
9: 哎、
1: 然后这个
9: 就那种震撼感。
1: 对，歌手本身呢跟你互动着，然后呢把歌里面的这些情感啊这个诉说的更充分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说现场演唱会也是有它的这个魅力所在了。
9: 嗯
1: 啊，就是你一个人戴着耳机听这首歌，和一万个人。一万个都喜欢这首歌的人现场在大合唱的那种感觉，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9: 嗯
1: 啊，其实我倒是挺支持，如果大家钱和闲就是比较充沛的情况下呀，还是去看一看，
9: 去感受感受。
1: 对，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宋小仙说的是，
9: 说我对吃可感兴趣了、
1: 啊、
9: 就那种吃两口就饱的人跟我都玩不到一块儿。
1: 是能看出来你对吃感兴趣，因为今天咱说的是你不感兴趣是啥，你都已经抢答开始说，我能吃，
9: 吃感兴趣啊。
1: 哎，之前咱说旅行的时候还聊过这个问题，
9: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品尝美食的人，你旁边一定要带一个饭桶，
9: 这样的话咱吃两口还可以吃下一样是吧？
1: 对。就是你尝两口，然后剩下的他一收底儿，你再尝两口，然后他再一收底儿，
9: 哎，还没有那种浪费的感觉。
1: 对，就是那种感觉其实是很好的。
9: 然后旁边再提供一个就是吃两口就饱的人，
1: 对，
9: 能够给你负责情绪价值，还不给你抢食儿，
1: 还能多吃几样，
9: 嗯，
1: 多棒啊！蓝东坡说的是，
9: 说唯有美食美景不可辜负呀。
1: 也提到美食了，还有美景啊。
9: 其他我感觉都是浮云了，
1: 嗯，
9: 基本上也没接触过什么。
1: 基本上啥都接触过
9: 啊。
1: 人家蓝东坡走南闯北，到你这儿被你说成基本上啥也都没接触过。
9: 不，你知道我下意识我以为啥？
1: 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黄花大闺女了，就。
9: 我想的是，本来咱东坡就是那种。
1: 蓝东坡说：“美食美景啊，一般啊，就是家里边人送上阁楼来的这个东西啊，我吃一吃。美景啊，也就我推开二楼窗户瞅一瞅，基本上没出过府是吧？”
9: 就是我第一反应是他是那种 欲扬先抑的那种感觉。我还在

0: 以为他是有那种什么搞笑的手法，
1: 就是没看清人家的字儿，没解释了，人家没打错，人家说基本上啥都接触过，被你念成了基本上啥都没接触过。
0: 但是他说了，都是阶段性的，或者是流行，或者是一时兴起
1: 啊，
0: 或者有的时候是
1: 功利性的，
0: 功利性
1: 的有好处，然后感感兴趣啊。
0: 但是他说我真的是没有钓过鱼，
1: 就是其他各种各样的都接触过了，到头来就是没钓过鱼。那回头可能阶段性的你也可能会去尝试尝试啊，但是
0: 因为毕竟现在他这个目标感是不一样的嘛。咱东坡兄也说了，只要这个能有活赚，是不是
1: 啊？
0: 能有活拉，
1: 能有活干，能有钱赚，
0: 对，然后就往外冲。钓鱼这太浪费时间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
1: 收听的是
0: 不会听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们节目叫什么吧？
2: 马路老记。
0: 什么叫我忘？我肯定是不可能忘了。我怎么能忘了我们节目叫什么名字？
2: 我们俩是。
0: 你这个问题问的有点越界了，他们好多真叫不上，
2: 真不知道，
0: 真叫不上。
2: 是，那上个小时主持人阿木都能把自己搭档名字叫错。
0: 对呀、啊，我估计这会儿咱有一些听众啊，坐在车里边光尴尬的笑。
2: 他们俩是
0: 谁？对不起啊，二位，对不起啊，二位，你们节目叫什么名？我还真是没操心记过，叫什么名来着？这俩人好像叫，哎，想半天，李现，
2: 谢涵，
0: 谢涵也不会，谢涵名声也没那么大。
2: 你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划重点了啊，《马路老友记》记住了啊，
2: 以后要考的啊。
0: 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嗯，太正经了吧？太正经了。
0: 不是，我就在我突然在反思自己啊、嗯，就是有一些什么手段技巧啊，全用在咱听众身上，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啊，跟各位分享一下还是有用的，
2: 说一说，
0: 跟各位分享一下说话强调重点的几种方式。第一种呢，大家都知道，高声说就行了啊、哦，就比如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弛，你要强调重点是张弛的时候，你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弛。大家都知道这是重点出来了，是吧？
2: 你这很容易破嗓，
0: 很明显，是吧？哎，你要强调的是我，就是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弛。
2: 哦，你把这个重音放到我上面。
0: 哎，对，就是重音嘛。嗯
2: 啊、哎，对。
0: 这个但是呢，还有一种比较高级的强调方式呢，嗯，就是在你要说的这个重点前面啊，加停顿、
2: 停留、留白。
0: 对，嗯，就好像说。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停顿，然后张总，我们掌声有请。然后大家都知道，哎，
2: 就不一样了，
0: 立体声的这个掌声是吧？就是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听众的互动，嗯、他的名字叫做蓝东坡，哎，就是一下大家的这个兴趣点就被勾起来了，
2: 信不信？刚刚蓝东坡要是听到这段，他的心里得咯噔一下，
0: 对他。嗓子眼儿，你知道吗、哎？提上来了啊！跟各位分享一些这种强调的方式啊，有的时候不一定说有理不在声高嘛。
2: 你先等会儿，
0: 不用每次才能强调出来。
2: 一会儿听众就该用这种方式来玩咱俩了，
0: 挺好的。
2: 来玩起来，朋友们，
0: 玩起来没事儿啊。
2: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哪种爱好别人狂热，但是你啊却有点提不起来这个兴趣啊。嗯，
0: 玉树没有林峰说了，
2: 刚打开收音机就听到说东坡哥咋了呀？啊。那个两天没有来了，你们有没有想我呀？
0: 啊，想了想了想了。
2: 我是想你们俩啊、嗯、这两天啊老天都哭了。
0: 有话。
2: 我啊又来写日记了。哦。老店要搬迁。我这两天啊在新店里面自己走那个预埋的水管、嗯、还有排水管快、嗯、给我累坏了。哎呦。今天下午在家里面睡觉一睁眼好家伙都到这个点儿了、嗯。顺便啊把那个红薯包谷丝儿给它。

0: 熬上。
1: 红薯包谷参儿啊，我有一个小建议啊。
0: 啥？
1: 就玉树没有临风啊，以后你互动啊，你把你这个人设，就是这个包谷参儿啊，每一次都带上。这个在短视频里边叫什么来着？
0: 广告位。
1: 叫什么视觉锤啊，还是叫什么？
0: 我能想到的是，他是不是要卖点啥？
1: 哎，天天我们讲叫语言钉视觉锤。就是你把这个玉米丝啊，就红薯包谷丝啊，
0: 哎，
1: 你就跟你这个人设啊，你就给它绑定出来，然后呢，
0: 然后
1: 你这个 IP 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打造出来了，
0: 知
1: 道吧？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我们先来看一看啊，河南洛阳的事儿。瞅瞅啊，瞅瞅，池哥，有一名男子啊，晒出了自己戒烟7个月攒下来的烟钱，铺了满满一床呀。
2: 戒了7个月的烟。
1: 然后把这个烟钱还攒了下来，一张张10块钱、20块钱、50块钱、100块钱的纸币，铺的是满满当当啊！人家也说了，说
2: 这哥们儿抽的烟不老中啊。
1: 那咋了？不是有高有低吗？
2: 我至少我都抽35的那个。
1: 人家也说了，说一天不吸烟，然后就往桶里放20块钱。发现了越存钱越上瘾啊。这些钱呢，准备带老婆出去旅游。
2: 哎呦，那可真是不少啊！7个月200多天，1天20块钱，这40/50啊。
1: 算不明白就别算了，反正是能出去旅游一趟了。
2: 好几千。
1: 那可不。
2: 而且你说这只是攒下了钱吗？不止不止，我跟你说
1: 啊，
2: 你的收益、你的收获绝对不止这些，你还收获了媳妇儿的笑脸，你还收获了别人媳妇儿的点赞和转发，对不对？就像刚才瘦肉的反应一样，哎，池哥，你看，你看，我估计别人的媳妇儿都是看看人家，
1: 反应很正常吧？
2: 再看看你，
1: 而且
2: 大烟枪、大酒鬼。
1: 不止不止
2: 啊，
1: 收获的更多的是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哦，是的，
1: 这是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呀。
2: 这个其实二手烟对于身边人的这个危害啊反而更大。
1: 你像我当年谈恋爱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会给我老公转发戒烟
2: 的视频。你谈恋爱的时候那都多当年了，那都
1: 我结婚也没几年了然后我就会给我老公发一些转发那个戒烟的视频、励志视频，看人家
2: 希望他这个不抽啊。
1: 然后呢他会给我转发美甲、烫头、染发的危害。来呀，相互给压力呀。
2: 明白了，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在一起挺好。
1: 互相伤害呀，为民除害呀。
2: 把这俩人锁死。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最近我发现媳妇儿对我的态度啊有所转变。
5: 哦，不一样了，好起来了。三尺哥可以支棱起来了。
4: 就从一些小事上你就发现啊，他对于我这样的一个一家之主吧，算是啊，
5: 你是
4: 越来评价呀越高。
5: 哎呦，你做了什么呀，池哥？
4: 不一样啊，我并没有做什么，但是从他对我的这个回答当中，我发现了，就是以前啊，我干一些没出息事儿，遭遇失败、失落的时候啊，哦，他都会这样安慰我说：“没事儿，老公，你还年轻，难免犯错误。”也算是安慰我吧，
5: 很贴心了。那现在呢？
4: 现在我在遭遇失败的时候，他就说：“哦，老了，不重要了。”你看他是不是越来越体谅了？
5: 有被安慰到。
4: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以前他总说我年轻，那意思就是说我是不是我做事儿不够沉稳。
5: 现在呢，
4: 而且呢还会有对我就是把这个事儿啊再做成功的一个期待
5: 啊。是是是，
4: 现在你看他直接给我下了这么一个定论，说明是基本上已经放弃以后啊这个能把事儿做成这件事儿
5: 啊。所以说放下期待。
4: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夫妻之间啊，有时候更重要的就是这种彼此放过。
5: 就是我没放过你吗？
4: 啊，
5: 是你没等我，
4: 是你从来都没有让我这个惊艳过。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尤其是夫妻之间想要长久啊，对对方啊不要期许太高。瘦瘦你还年轻，等你大了呀，哎，到我这个年纪啊，
5: 哦，
4: 你就悟喽，你就知道喽。
5: 我再等两年，我再感悟一下。
4: 行，各位好，我是张弛。
5: 大家好，我是瘦瘦。
4: 没事儿，没事儿。该不放过的时候啊，别放过你老公。
5: 因为我突然在想，
4: 这么多男的都是这么过来的，不能便宜了他。
5: 哦，对对对，
4: 你那么早早的就放过了他，那
5: 他都可享大福了，
4: 我这苦了白受了。
5: 有道理，有道理，
4: 不能让他这边的享福。
5: 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一瞬间，我还有一点点的恻隐之心
4: 啊，
5: 我还在想，那是不是我也应该放过一下彼此呢？毕竟我老公年纪也不小了，但我一想。

0: 他老了我又没老，
1: 你不能放过。你像我现在听这句老了不中用了特别受用的一句话，也是也不只是因为我媳妇儿放过我了，最重要的是因为我自己也放过我自己了。哎，以前我年轻气盛的时候我能受得了这个，
0: 我高低我得去篮球场上投30个篮让他看看。
1: 对啊，我还得证明自己呢是吧。现在知道了，不需要自己证明。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岭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
5: 爱。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

0: 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就这样吧。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0: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1: 大师兄说的对呀。
12: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1: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1: 师父说的对呀。
10: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1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决盛宴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see me lie。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1: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5: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4.1
6: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下班了，
1: 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飞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行动，我火做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慌慌乱的心慢慢平静，当你看着我眼睛。
1: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

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3: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4: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
5: 连军备，
3: 每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8: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打开交通领航之后看到呢，现在整个市区跑起来都是非常顺畅的啊，一片绿色畅通的状态。也要提醒各位呢，今天是星期二，那么按照现行的规则，省会郑州市从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啊，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啊，今天的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新能源车就是绿色牌照的车辆是不在限行范围之内的。市区方面呢，现在跑起来比较顺畅啊。我们再来看看，高速的情况怎么样？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虎斌。
5: 你好，主持人。沪陕高速唐河段1060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2和应急车道，第1、2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可以查询到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啊。各位可以在你全天任何时段出门之前呢啊，随手发高速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查看了。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新的美好的一天啊，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又见面了，兄弟姐妹们啊，这一转眼你看时间过得快不快，昨天好像才星期一今天可就到星期二了。
3: 那不然呢？
2: 哎呦，
3: 还有其他选择吗？
2: 就没有星期 1.5 啊。哎呀，太快了啊！这而且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早间的时候，大家出门感觉到，哎，今天这个温度也很舒服，28、9度的这个户外温度，很爽。
3: 嗯，
2: 就这两天呢，那个空调就不用彻夜开了，
3: 哦，
2: 就开一半，定个时，开到晚上个3点钟左右就可以让它关掉了。
3: 昨天晚上因为我没有那个定时，我就直接睡着了。等到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就。冻到就早上直接给我冻醒了，
2: 啊，
3: 我觉得空调是不能开一夜了。
2: 嗯，就是把窗户打开，然后窗户打开，然后再开着空调，差不多到个3点钟左右，3、4点钟的时候，那个时候户外的温度就已经降下来了，很凉了，然后自然这个凉气就过来了，然后空调呢就可以结束它的使命了。然后这个早间出门的朋友，这会儿应该心情也不错，路上哪哪都不堵。但是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像周六的时候，周六我在值班就发现市区。那基本上到8点半的时候，路上都没什么车。
3: 嗯嗯。
2: 甚至到9点钟了，车也不是很多。但是东站比较忙碌。
3: 哦。
2: 啊，周末的时候东站特别忙碌，南北站台这个送客的压力特别的大。
3: 嗯。
2: 今天呢，我们也打开这个地图来看一看啊。目前来说，郑州东站，你看，南北两个站台也挺忙碌的。相较来说呢，南站台的压力更大一点点啊，因为南站台已经出现了深红色的排队了。在站台这个地方，周六的时候，同样的这个时间，南站台已经排到东三环的主线上了。
3: 嗯，
2: 啊，就周末可能出去玩的朋友，休年假呀，或者陪孩子出去啊，玩的出行的意愿很强烈。今天呢，南北两个站台，截至到目前为止，通行情况呢还可以啊，南北两个站台稍显车多。也提醒大家去东站送朋友的这个朋友啊，
3: 嗯，
2: 南北站台咱不能长时间停留。以免被抓拍啊，除了这个东站之外，整个市区现在，这个绿色看起来非常的养眼
3: 啊，还不错啊。所以整体来讲呢，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你知道，其实8月份我觉得是一个出行的小高峰，因为7月份刚刚放假，可能就是还要考虑孩子是不是在家里完成暑期作业啊什么的。一般啊，家长会选择在8月份开始带着他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个广阔的世界，开一开孩子的眼界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预计啊，这个8月份就最近一段时间，像东站啊这些地方的车流量、客流量会相对来说大。一些大家提前规划，如果是这个出去玩什么的，尽量还是坐那个地铁到东站去，会整体方便的多。
2: 哎，有没有已经做好计划的，或者是马上要出发的，或者说正在路上的啊？各位朋友们，来分享这个假期，带着孩子也好，或者是跟男女朋友也好，或者跟家人也好，出去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目的地？推荐的目的地，今天来聊一聊。还给还没有休假或者还没有这个出游计划的朋友一些建议。
3: 嗯，好了，再来看看平台上朋友们是不是又来打招呼了，又是新的一天啊，又是哪些朋友在等待着我们呢？首先是一位叫
2: 石若这位朋友说，这字儿也是挺少见的啊，一个走之底，一个石，
3: 哎呀，
2: 还是电石。石若说，香港姐早啊，今天是我生日，能不能放一首生日快乐歌啊？
3: 想听哪一首？还是经典款的呢？还是要听什么样的？都可以把歌点出来啊。
2: 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再给一点时间。如果今天也有过生日，同样过生日的朋友，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咱们一块儿这个放歌祝福。哎呀，还有再刷新一下平台，各位，小兰州啊，小兰州这是又给我们分享了2张照片，早间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
3: 是今天早上的吗？
2: 8月4号5:53。
3: 哦， 因为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已经是太阳特别灿烂的挂在天上了，我就想西向东方向的车友，尤其是大家要进出隧道的时候啊，千万先把速度降下来，然后跟前面的车辆再拉大点距离，给一个足够的眼睛适应光线的时间。小兰州拍的这个还有点像昨天早上那个天空的样子啊。
2: 嗯，小兰州这第二张拍的这个真漂亮，
3: 漫画天
2: 真漂亮，这天上是那种橙色的。
3: 嗯，
2: 然后又是感觉那个太阳马上就要出来了，
3: 嗯，
2: 就要冲破这个云层了，
3: 嗯，
2: 然后下面呢又是一些这个松树，
3: 树木的剪影
2: 啊，又是草地松树，然后这个视野又很开阔，没有什么楼宇遮挡，
3: 嗯 嗯，
2: 这张照片我觉得挺好看的，
3: 嗯。
2: 感谢小兰州啊，早上来跟我们分享美景。这是今天早上我看看5:29时候拍来的，
3: 啊，起的是真的早啊！
2: 所以想看美景，你得付出点什么呀？
3: 对对对对，或者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来听我们的一路听天下。早上的时候，有时候会给大家做一个集锦。如果各位想看昨天早上那个美美的天空啊，我们曾经做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天空，大家还可以继续去观赏。
2: 嗯。哎，还有米哥问候各位早安，米哥来了，说今天早上太阳光芒四射啊，迎着朝阳从高新区来到了高铁东站，一路顺畅完成了我的工作使命。
3: 嗯，
2: 啊，客人很开心，满意的下了车。突然间呢，想到一句话叫做“天善有日月”，听过这句话没？地善长万物，
3: 大概意思是知道
2: 啊。
3: 嗯，
2: 家善祖业旺。人善子孙贤
3: 哦，
2: 哎，所以说人要善良，
3: 嗯，
2: 要传播正能量，愿各位一切皆好。
3: 嗯，米哥是真的就是身体力行的在传播正能量。
2: 对，
3: 有时候我经常说，我觉得他的那个出租车呀，就好像是一个移动的那叫心理治愈小屋一样。他有时候看到有的乘客心情不好什么的，简单聊两句，哎，下车的时候看到人家心情变好了，米哥也会充满了这种快乐的感觉。
2: 嗯。KK 说怎么跟猪包互动？我说什么猪包是谁？猪包，然后他说答错了，怎么跟主播互动？
3: 好的好的，
2: 就在这儿看到了，已经啊，看到了 KK。
3: 你别说，他这么一发，感觉还有点可爱呢。
2: 啊，猪包，
3: 来就是这样互动啊！你正在互动，把你想说的话发过来就好了。
2: 嗯，哎，还有没有过生日的？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
3: 嗯，没有
2: 啊，没有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把生日快乐歌送给石若这位朋友，祝你生日快乐，
3: 天天开心啊！

0: 生日要快乐呀。
1: 嗯，再次祝贺这个我们的朋友们每一天都能够像拥有生日当天的那种就是叫什么小小的仪式感这样的心情啊。
2: 哎，还有小尼啊，我们的尼导还在巴黎呢。哟，还在巴黎，这巴黎应该是去巴黎不是出差，
1: 嗯，
2: 感觉是去就是休息去了，就玩去了，
1: 中间抽空游玩几天是吧？
2: 对，在巴黎，在法国巴黎打卡的第216天，今天这怎么算的不太对啊？
1: 啊，
2: 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儿。昨天他写的是214天，
1: 嗯，
2: 今天怎么变成今天怎么变成216天了？
1: 这数记错了。
2: 小妮，你再算一算看看是不是写错了啊。在法国巴黎打卡的第210，按照你之前写的应该是215天了啊。
1: 嗯，
2: 今天8月4号星期二，说人到中年呢，走过喧嚣，经历世事，心里渐渐清明，心里渐渐就是明白了，
1: 嗯，
2: 原来最好的生活从来不是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而是守住本心，安静的做自己。
1: 嗯
2: 啊，晨光洒落窗前，清风携着盛夏暖意，草木自在舒展，恰似走过半生的我们，又走过半生的我们了。
1: 就
2: 小妮同学，
1: 最近这个感慨就是不像一个年轻的小姑娘，你知道吗？
2: 这个、
1: 就是像一个
2: AI 已经被他训练出来了啊，
1: 像一个中年人在回首。
2: 哈、啊，你这个龙虾已经把你定位成一个就是中年人了
1: 啊，对，
2: 这样的口吻在给我们写鸡汤了。
1: 是啊是啊，但不管怎么说啊，每天坚持发鸡汤，还是真的有可能会给正在听节目的某一位朋友带来一些
2: 能量
1: 鼓励，对吧？
2: 嗯，有的时候一句话就可能是让人充满了力量，
1: 嗯，
2: 有时候一句话就能点醒别人呢。
1: 嗯，
2: 所以最后呢，小妮说，闺蜜们，稳住心绪，从容度日，不迎合，不盲从，安心做最真实的自己，接纳生活所有的模样。静心生活，好好珍惜当下，好好偏爱自己啊！
1: 啊，还是偏爱自己，第几次看见这个词了？
2: 嗯，近期的一个主题，
1: 高频词。
2: 嗯，还有，小崔说，这假期在哪里啊？假期在哪里？还有假期在哪里？假期，年假你知道吗？
1: 假期在心里。啊，
2: 说艳阳高照的一天呢，适合涛哥来个散文。
1: 哦，
2: 好久没见了，涛哥。是的，确实好久没见了，
1: 消失了
2: 啊！
1: 怎么回事，涛哥？
2: 消失的涛哥，暑假不应该回归了吗？话说昨天下午那一阵妖风怪厉害啊，好多连根拔起的树和这个无辜的车
1: 啊
2: 啊！
1: 昨天下午哪几点钟啊？大概几点钟啊？
2: 嗯，对啊，
1: 嗯，
2: 昨天下午一阵妖风。
1: 昨天下午是有一阵风挺大的，但是就是有这么大吗？
2: 嗯
1: 啊，有这么大吗？那会儿可能咱们正在办公室呢。
2: 嗯，没太感受到啊。Candy 糖果说，这会儿南阳的雨啊下得可欢了哟，南阳下大了。
1: 嗯，
2: 说歇一会儿，下一会儿，天阴得很。
1: 嗯，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时间还是一是热，二是雨，是两个主题词啊。
2: 嗯，
1: 好，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有 Kiki， 他说每天早上打卡一样准时收听你们的节目，说之前从来不听广播的，但是听你们两个说话，哎，太有感觉了，啥感觉？好奇啊，啥感觉？
2: 之前从来不听广播，现在开始了，
1: 嗯，
2: 觉得我们可能更就是门槛更低一些。
1: 哎，你不能这么说，说明人家审美独到。
2: 嗯
1: 嗯。
2: 涛哥来了
1: 啊！说涛哥，涛哥就到了。
2: 是那位涛哥吗？啊，是
1: 是，
2: 嗯，
1: 还真是涛哥。
2: 嗯，来了，
1: 涛哥，好久不见啊！
2: 说早上好啊，二位，给大家分享一下前几天去苏州游玩的一点感触。
1: 不是，涛哥，你先解释一下，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见你啊？我们都特别想你。你看刚才还有朋友在呼唤你呢。
2: 就，哎，你。人的这个心灵感应啊，
1: 哦，
2: 你很神奇，
1: 是
2: 吧？
1: 你看看，就说涛哥到，
2: 这不是在我们呼喊完之后他发过来的，就是在喊之前他自己7:11的时候发来的。
1: 但是咱俩这会儿才看到，
2: 对，
1: 是吧？正好就在那位朋友呼唤完他之后，咱才看到
2: 啊。涛哥这放假了，出去玩了，去苏州玩了一圈，
1: 哦，
2: 你看看这
1: 拍的景色照片，
2: 这江南水乡就是不一样啊，嗯，看看。这苏州小园林，这里面的这小鱼游的
1: 锦鲤，
2: 啊， 哎呦这，咦，看这城市里面这小像小河。
1: 小啊？什么小河？
2: 看，来，陶哥呢又来了一篇随笔。
1: 来来来，音乐起。
2: 咱之前放的是什么音乐来着？
1: 咱之前放的应该是那个很温馨的那个，这个
2: 啊，这个啊，
1: 啊，我感觉应该是这个，啊，对对对，就这个味儿。
2: 苏沪杭之旅第二天，清晨六点，无锡天色微亮，我们便准时启程，奔赴苏州的水乡胜景。抵达后，首站便是枫桥与寒山寺。古桥静卧流水之上，寒山寺的黄墙掩映在绿意间，悠远的意境让人瞬间想起了姑苏城外寒山寺的诗句。
1: 哇哦！
2: 乘坐游船在京杭大运河漫游，波光河面的波光清漾，这条流淌千年的河道至今藏着江南的烟火气韵。午饭后我们走进，这是什么？等会儿我看了，这是啊，稍等啊，各位，午饭后我们走进木渎小镇，青石板巷蜿蜒曲折，白墙黛瓦依水而建，处处都是温婉的江南模样。我们还游览了严家花园和红隐山庄两座皇家园林，里面亭台假山错落有致，池水回廊步步皆景，尽显古典造园的精巧心思。
1: 嗯，
2: 最难忘的当属乘坐摇船的情景。我生性怕水，望着晃晃悠悠的窄小船身，站在岸边迟迟不敢迈步。老婆轻轻牵着我的手，孩子也一个劲儿喊着爸爸加油。在家人的鼓励下，我鼓起勇气坐进船里，船娘摇着慢行，小船悠悠滑入水巷。起初我攥紧船沿不敢放松，后来渐渐沉醉在两岸垂柳浮水，船娘优美的苏州小调伴随着这个咿呀的氛围里，我竟忘了怕水的紧张。靠岸时满心都是成就感，这趟旅程不只是看遍江南风光，更因家人的陪伴让我有了跨越胆怯的勇气，成了此行最特别的收获。
1: 我又想到了朱自清，我觉得涛哥写散文就这种特别有那个朱自清的感觉。
2: 嗯，
1: 就你想想很像，就是咱们学过那些课文的感觉是吧？
2: 对，
1: 嗯，
2: 就一步一景，
1: 对，
2: 一句一景，
1: 而且还有一些自己的感触在里面。你看还加入了，就是还最后结尾升华了一下。你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个作文来讲，也是个高分作文啊。
2: 对，就是他那个给我们一种什么，就是看似是在写记录自己的这个行程，
1: 嗯，
2: 哎，在这个写景的文章里面又加入了一个小故事，
1: 是是是，
2: 哎，最后通过这个小故事带来了一些思考和感受，同学们，这是涛哥给你们上的这个暑期作文班。
1: 是，如果助教小李能读得再顺溜一点就更好了。
2: 明天你来，
1: 那我来，让我下次离那个屏幕近一点，我来。明天涛哥咱准时再约一下啊，
2: 哎，
1: 约一下，好多朋友真的很想念你。
2: 是的，就是我们前两天还是上周啊，还
1: 念叨
2: 念起涛哥，
1: 对对对，
2: 最近好久没见了啊。
1: 嗯，
2: 这个以前

0: 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雨势相对明显，部分时段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还可能会有暴雨或大暴雨，也需要大家多加防范。
1: 预计呢，一直到6号，我省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呢会迎来高温的天气，最高温度呢达36到38度，暑热感明显。比如信阳、周口、驻马店等地，今后啊4天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基本上每天都能见到。
0: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匀。像西北部、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多云天，会出现阵雨、雷阵雨，25到34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发布，
0: 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售，
1: 台风白海豚将趋向我国华东沿海，
0: 河南有奖发票试点进入收官阶段，
1: 首条郑州至石河子定期货运航线开通。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
0: 工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
0: 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
0: 昨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
1: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
0: 国家防减灾委员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8月6号到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后续呢移动路径以及对我国带来的影响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我是谢涵。有人听了这个涛哥的散文之后，哇，瞬间又开始被打动了。家有一宝就说快快，我要那个涛哥的散文集。
1: 我看看啊，还有人杨东，你看还记得呢，还记得发什么关键词呢？人家自己发了一个关键词之后，不是看到了以前的，这应该还是去年写的吧？
0: 你看霜降嘛，是吧？
1: 去年写的。
0: 哟，咱都有差不多一年没见过涛哥了
1: 啊，
0: 时间过得好快啊。
1: 嗯，这是你看这去年日历还没翻到霜降那一页，风里裹来了冬天的消息。
0: 嗯
1: 啊。这是去年快入冬的时候写的，
0: 是是，你看今年马上又快入秋了。
1: 哎呀，
0: 时光荏苒啊，你不把关键词跟大家再说一说？
1: 这看到的是之前的，等我们设置好之后再说吧，
0: 再给大家更新一下啊。
1: 嗯，
0: 好，来吧，再看下一位好朋友。
1: 妞姐说天气变化无常啊，请君来看洛阳。
0: 怎么着？
1: 上午艳阳高照，下午狂风暴雨，树枝遍地，汽车披衣啊，括号大树倒地
0: 啊。
1: 说何时能回归正常天气啊？
0: 就是夏天这个天气，它就是一阵一阵的啊。你看今天咱们早上出门的时候，看郑州也是艳阳高照的，太阳还有点刺眼。西向东方向行驶的朋友，我们还一直在提醒大家。但是你看天气预报当中。

0: 也说到今天可能还会有阵雨雷阵雨，所以呢随身也别忘了带好雨具啊，朋友们。好，再来看看各位好朋友此刻想跟我们进行互动的，都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您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请上一位这个医生啊，就近段时间大家会发现我们在早间的节目当中请到来自不同科室不同领域的专家医生在线跟大家做一些这个知识的科普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就要讲一讲 HPV 疫苗，这个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知识也存在着一些误区的，稍后呢我们就会请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北院区妇产科主任樊主任来跟大家好好的讲解。如果各位对 HPV 疫苗还有哪些困惑或者是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在微信平台上留言，我们在线待会儿问一问樊主任，是个挺好的机会啊，就是帮助大家解决你可能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认知上的误区。
1: 还有看看米哥给我们提供一个路况信息，说农业东路九如东路交叉口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机非交通事故，目前呢还不堵车，但是呢事故车辆是在路中间，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呢注意安全啊。农业东路九如东路交叉口十字路口的中间发生了一起机非事故。
0: 哦，看到照片了。
1: 对，这是
0: 这怎么装上的呢？这个角度很奇怪啊。
1: 对，车这个电动车已经过去了。
0: 哦。
1: 然后被车给撞倒了，还是带上了。
0: 感觉是这个车想要电动车想要左转，然后这个汽车想要右转，然后就蹭到了它那个小电电的尾部，是不是？感觉是这样的。
1: 你说反了，这不是你说的不对，这电动车可能也要左转，这个汽车从另外一个方向也要左转，然后俩人就这么交叉上了。
0: 嗯，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希望人没事儿。再一个，你说早上大家都匆匆忙忙的，真的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你抢那个几分钟，万一出了点什么事儿，是吧？这后果真的不敢想象啊。
1: 是的，好了啊，还有朋友洛明说到了，宪哥，你每次读鸡汤和散文的时候故意读错呀，这样显得更有真实感，
0: 哦，
1: 更能抓住人的耳朵。
0: 你就说这是不是亲人？这是不是你的亲人？
1: 看看人家这高智高情商发言。
0: 天哪！
1: 啊。
0: 你也太爱他了，
1: 这哎呀，不是故意读错的，是真的就读错了。有些的是那个字儿看不清楚，
0: 太小了那字儿。
1: 比如刚才那个这个有一个目读嘛，啊，我就再猛一看，这个是三点水还是那个言字旁？
0: 嗯，
1: 然后看了半天，然后去查了查，是那个就是那个亵渎的渎。然后还有还有谁？
0: 还有朋友表扬你说刚才晚风嘛，说李植物还是有一套的。
1: 啊，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明天呢，让韩姐来这个感受感受。
0: 明天你把那个字儿
1: 一样的那个散文，
0: 对你把那个字儿就搞大一点，看不清楚。现在就是，难道是就是老花近在眼前了吗？
1: 你早就是这样了，
0: 看不清楚，字儿太小了。
1: 好了
0: 啊，
1: 来各位可以继续的发送路上的情况了，或者您的感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来互动聊天都可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北院区妇产科主任樊如佳啊，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 HPV 疫苗方面的一些知识。
0: 来，先跟我们的樊主任打个招呼啊，早上好，樊主任。
2: 早上好，主持人。好，听众。
0: 哎，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 HPV 疫苗呢还存在一些知识误区，就比如说吧，现在不是经常说要给孩子也打这个疫苗吗？有的家长就会考虑说，那给孩子打这个疫苗会不会影响他的未来发育啊？这个有关系吗？
2: 主持人是在讲这个现在比较大火的 HPV 疫苗了。是这样啊，首先去年的2025年，也就是2025年的11月，国家已经把这个 HPV 的两价的国产疫苗纳入到了计划免疫，也就是说13岁以上的女孩子呢都是可以免费的去打这样的 HPV 二价疫苗。就是从这个层面来讲，国家现在在动用国家力量去建议大家打 HPV 疫苗，希望大家对于 HPV 疫苗还是要有自信的哈，就是它是很安全的。那么很多家长可能会担心，那么13岁的孩子我去打这样的 HPV 疫苗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那么其实呢，首先 HPV 疫苗呢它是一个重组工艺啊，就是它这个疫苗呢是 是含这个病毒的衣壳，没有致病的 DNA 的内核，它不会致病。那么其次呢，它也不含有什么激素成分，不会干扰孩子的内分泌系统，自然也不会影响孩子的月经啊、生长发育。

0: 骨骼发育啊，未来的这个身高啊等等的，包括受孕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家长朋友们可以去相信这样一个 HPV 疫苗的安全性。
1: 嗯，也就是说，要正常的按照这个年龄去接种就好了。但是还有一些家长的问题是说，确认了这个疫苗安全，那还要关心一针疫苗能给孩子提供多久的防护，要不要后续再继续去补打那个所谓的加强针呢？
0: 哦，这个也没有，目前也没有什么临床的证据证明我们已经完成了，比如13岁的女孩子按照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免疫，完成了2剂的 HPV 疫苗的接种以后，需要再去打加强针。因为最早从2006年，这个默沙东公司的这个 HPV 疫苗上市以后，到现在已经20年的时间了。那么追踪的很多的研究数据呢，认为它的这个持续的保护率，至少在这样10到20年的时间内出现突破性感染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所以通常认为我们去打完 HPV 疫苗，适龄的打 HPV 疫苗，无论是13岁的女孩子，那么或者是其他年龄段的不同的年龄段的女孩子，去打完 HPV 疫苗以后，定期去做 GST-HPV 的筛查就可以了，并没有必要再去补打这样的加强针。
1: 嗯，那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就是比较共性的问题啊，就是想说，只要接种了这个 HPV 疫苗，是不是就彻底不会再碰上像宫颈癌这类的疾病了呢？
0: 哦，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多朋友很关注的，我在门诊也经常有人会问啊，就是认为打了疫苗以后就可以永远不会得宫颈癌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啊，希望大家能够重新正确的认识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目前我们市面上刚才说到了，孩子们国家免费接种的这样的一个 HPV 疫苗是2价的国产的疫苗，那么当然市面上还有4价和9价的疫苗，所谓的价就是它能预防多少的 HPV 的感染的类型。那么2价的疫苗呢，主要预防的是高危型的 HPV 16、18型。为什么最主要预防这两型呢？因为这两型能够引起目前70%以上的宫颈癌。那么4价呢，除了 HPV 16、18有以后呢，还有 HPV 的低危型的6和11。那么低危型的6和11是主要引起尖锐湿疣的类型。那么也就是说，HPV 2价和4价其实大概只有 HPV 高危型的16、18的预防。那么9价的疫苗，也就是目前市面上覆盖面最广的这样的一个疫苗呢，也不过就是9种的 HPV 类型，它包括高危型的16、18以外呢，还有52、58、31、33、45，这是7种的高危类型。另外还有刚才说过的低危型的6和11，这9种类型。那么在健康界中，其实 HPV 的类型有很多种啊，可能200多种之多，甚至有些人说在实验室发现有400多种。也就是说，即便是9价疫苗，依然也是无法覆盖这样的全部的宫颈癌类型，因为9价大概能够覆盖到92%左右的宫颈癌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率。那么2价和4价大概覆盖70%或者不到70%左右的这种类型。也就是说，除去我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的疫苗突破性感染的这种类型，也就是说我打了疫苗，我依然还有感染同一种类型的可能。就像举个例子啊，就是我打了乙肝疫苗，我就不会得乙肝吗？我打了流感疫苗就不会得流感吗？也依然还有得这种可能性。即便是我们覆盖了全部的类型，我们打的这个疫苗保证我们终身不再感染这样的2种、4种和9种的 HPV 类型以外，我其他的依然还有引起宫颈癌的可能性。所以说，无论是我们接种的2价、4价还是9价，其实未来还是有发生宫颈癌的可能性的。也就是我们必须要进行除了1级的预防的 HPV 这个疫苗的接种以外，还要去做2级预防的定期的宫颈癌的这个筛查，也就是 GST-HPV 的联合筛查。这样的1级和2级预防联合起来，才能够有效的预防甚至完全的杜绝宫颈癌的发生。
1: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查出来了 HPV 是阳性，那有一些朋友就问说，有没有什么特效药啊？也看到一些什么说法，说有能够一用这个药就转阴的等等，有这种说法吗？
0: 是的，是的。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多啊，现在市面。

0: 有两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大家的趋势，一种是完全不去 care 这样的 HPV 啊，我也不去打这个 HPV 疫苗，我也不去做这样的去做 HPV 的筛查，好像这个病和我无关啊，我对这个认知是微零。另外一种就是特别的高度的关注啊，发现了 HPV 感染以后就整日很 惶惶不安的，就特别紧张啊，到处在寻找这样的 HPV 特效药啊。那其实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目前其实市面上不论是中国还是各个国家，是没有这些完全能够转阴的 HPV 的特效药的啊。因为对于这种病毒那么多年，
1: 这个我们几千年的这样一个历史啊，其实各种病毒其实是很难能够彻底去攻克这样一个病毒感染的。所以说呢，更多的我们去转阴这样的病毒呢，是靠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去清除它，而不是靠各种特效药。那我们怎么来在日常生活当中帮我们的免疫力加油呢？
0: 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啊，首先我们不用过度的去关注这样的 HPV 感染，即便是我们发生了 HPV 感染，我们拿到这个单子定期去找医生来去做复诊，比如说不同的 HPV
2: 高危的亚型，我们复诊的频次可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根据医生的建议啊，去做规律的复诊，包括阴道镜的检查，这是必须的，这是第一点。那么另外靠我们免疫力方面呢，就是我们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啊，给大家都是知道的啊，就是规律的作息，那么最好有7个小时以上的充足的睡眠。另外还有相对均衡的一些营养啊，就是我们的作息要规律，我们的饮食呢要相对的均衡。另外呢，我们还是要让自己动起来啊，像国家现在提倡的3年的减重年。那么如果是我们体重偏重， BMI 比较高和肥胖的这些女性呢，其实我们往往的免疫功能不是非常的强大，所以我们要运动起来，把我们体重减到适度的 BMI 之内，然后养成这个每周2次或者2次以上的这个运动的一个习惯。那么其实这些就很好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樊主任今天跟我们也是科普了一下 HPV
3: 疫苗的一些知识啊，就是破除了大家想象当中的一些误区。对，和一些常见的网上的一些大家就看各种各样的营销号，或者看一些就是所谓的专家啊，这个发来的一些消息。所以大家要理性的客观的看待这个事情。第一呢，是再大概总结一下，青少年可以接种吗？可以。
1: 当然了，而且是应该接种的。对啊，按照国家这个要求可以接种，而且这个几价几价您自己来选，也知道了，终于知道了这几价2价4价7价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了。对对对，
3: 这个价越高，它覆盖的范围相对来说就越广。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啊，就是不是说你中了这个疫苗之后你就万事大吉了，就没有事情了啊，还是要注意，
1: 定期检查。
3: 对对对，另外就是什么转阴特效药啊，一些所谓的这个东西靠不靠谱啊，不靠谱。
4: 感谢樊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啊。
1: 是的，是的。
4: 大家呢有问题呢，也可以找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北院区妇产科，找到我们的樊如家樊主任去进行线下的咨询。
1: 哎，再次感谢。
5: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 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的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
6: 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7: 你好，那位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书礼，
3: 没啥，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了。

0: 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沪陕高速的唐河段1060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人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那此外呢，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太行大峡谷站往山西方向禁止车辆通行，预计呢会在上午的10点恢复，之后呢请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开始出现了短距离排队，您请注意提前减速通行。谢涵。
0: 嗯，好的，谢谢李雷。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也别忘了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整个装修过程啊，我们帮您全程监督，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赔付您，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发家装节就能报名了。
6: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7: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8: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9: 练军备，
7: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0: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3: 我想找个律师。
1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挑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呀，早间一路听天下，这心情就跟放了假一样。
3: 嗯，
2: 昨天星期一，今天转眼星期二，
3: 又是这句话。
2: 明天，各位猜，是星期几啊？
3: 没人愿意跟你猜这个。
2: 嚯嚯，星期三，
3: 又纯纯浪费我们一分钟。
2: 嗯呀，真的，这大自然太神奇了。
3: 哎呀，你说点有用的吧。
2: 说点有用的啊，
3: 嗯、
2: 各位啊，只要在100天内做到。开车没有违法，
3: 嗯，
2: 那么就有机会，哎，抽取一吨汽油的大奖。
3: 哇，这事儿不难啊。
2: 嗯，咱们每年都会搞的这个零违法挑战赛，今年又来了。2026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现在呢，各位发送中国石油。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发中国石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点击链接就能报名了。
3: 嗯，
2: 之后100天内没有交通违法，那我们到时候就和大家一起来抽取一吨油的大奖。
3: 是的，
2: 本活动呢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3: 哎，感兴趣的朋友，想要参赛的朋友就发中国石油就可以了。
2: 对，油啊油，哎，说到油了啊，大家都知道油啊，这是。油价涨涨跌跌，涨涨跌跌啊！有的地方，你比如说沙特或者是哪儿，以前我们都说在当地人家产油大国，
3: 嗯，
2: 那油比水要便宜啊。
3: 哎呦，
2: 在咱们这儿呢，可能水还是略微贵一些，但是呢，啊，我们给大家甄选了一些好喝还不贵的水，
3: 嗯，
2: 还好水，
3: 山泉水。
2: 哎，发送“水”字就行了啊，发送一个“水”到我们的微信上看一看，咱们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这喝过的朋友都觉得不错，复购率特别高，为啥呢？第一，买着方便；第二，又是山泉水，不到也就是1块出头的价格就能喝上天然的山泉水了。
3: 嗯嗯，
2: 富含矿物元素的山泉水，您放在办公室里招待客人啊，泡茶，在家里面煮汤做饭都合适啊。一件呢是24瓶，2件48瓶，48瓶给你包邮到家的价格，49.9块。
3: 啊，你说便宜不便宜？
2: 可以吧？
3: 啊，我今天早上
2: 水就行了。
3: 我今天早上去买了一瓶那个纯净水，还得花2块钱呢。
2: 对呀、啊，
3: 矿泉水是吧？
2: 1块多，1块出头，喝山泉水。
3: 哎，来发送一个单字“水”就可以啦。
2: 嗯，好，我们也看看这会儿啊路上的情况。来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看到了。嗯，今天
3: 还可以哦。
2: 嗯，不错啊。
3: 嗯，
2: 今天不错。
3: 马上8点钟了。
2: 对，7点47分了。现在西三环，你看整个都是绿色的。
3: 嗯，
2: 北三环呢，就是文化路到丰庆路之间有一点车多。
3: 啊、
2: 嗯，农业路高架今天也居然大部分路段都是绿色的，
3: 还不错呀。
2: 哎，这个挺意外的啊。
3: 嗯、
2: 陇海高架也是啊，陇海高架就是中州大道和松山路这两个路口的西向东，
3: 嗯，
2: 有一丢丢车的。
3: 嗯。
2: 南三环呢稍微多一点哈，南三环紫金山路到京广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车多缓行。嗯，其他的像中州大道和京广路啊，这都属于常规现象，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啊。所以今天整体的早高峰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需要看一看放大之后，大学路快到合一立交这个地方，南向北方向啊，大学路快到合一立交，就是合一老院区南向北方向现在有一点通行缓慢。
3: 嗯，大家如果知道是什么原因排队比较靠前的话呢，也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记者李鹏带来提醒说，北三环2层的西向东方向化验路下桥口中间车道有2辆车发生了事故，后方通行也比较缓慢了，提醒一下大家注意注意、
2: 嗯、
3: 安全第一啊。
2: 北三环2层西向东化验路下桥口中间车道发生了2车的事故，后方通行缓慢。另外呢，刚刚上车的朋友呢，这个各位，我们一到暑期这个就在想，咱们之前有一位南阳的语文老师啊，我们都亲切的叫他涛哥，涛哥啊，这语文老师的文笔特别的好，喜欢写散文。
3: 嗯，
2: 去年的时候呢，坚持每天给我们写散文，就是游记，每天的这个游记和心情，然后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追捧
3: 喜欢。
2: 哎，大家都会把这个散文写的拿给自己的孩子看，或者自己来去 当做美文
3: 品读
2: 欣赏。所以今天呢，涛哥又回归了。
3: 啊，
2: 好长时间没见，又回来了。
3: 我们说差不多有一年没见了吧？
2: 有了，可得有了。所以呢，涛哥最近呢去苏州游玩了一圈之后，又写了一篇小散文，我们已经给大家做好自动回复了。感兴趣的朋友呢，依然啊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文坛巨匠”，
3: 这是我们节目组给予涛哥的
2: 最高
3: 评价、
2: 最高职称了。这是在我们这儿啊。
3: 你的最高职称不应该是大王吗？
2: 哎，对啊，
3: 对啊，你应该
2: 我这儿最高职称是大王，
3: 对，你应该是文坛大王，
2: 文王，
3: 来发文坛巨匠啊，就可以看到今天涛哥写的散文了，希望也给大家可以带来一些美的享受。
2: 是的，
3: 哎，说到美了，昨天我看到一条热搜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今天跟大家分享，说这个女生啊拆到了男生送的化妆品，笑得绷不住。
2: 怎么了？
3: 怎么回事呢？说在湖北啊，有一个女生，她拍了一个视频嘛，就展示说她的一位男性的朋友送的一套化妆品，是越拆越笑得绷不住。怎么回事？一打开那个盒子特别精致，哎，说她这是个什么？就窄长的小盒，打开之后一看，里面是一把宝剑的造型。然后这个女生说：“那你这意思，我补妆的话，我先拔剑是吧？苍啷啷，宝剑出鞘。”
2: 那个宝剑是个什么东西啊？
3: 就是口红啊，
2: 口红，
3: 口红啊，宝剑式的口红，
2: 哇，
3: 就大概那么长。

0: 好，然后先拧开擦一把。
1: 哦，等于里面那个健身的部分是口红。
0: 对对，里面是口红。
1: 哎呦、
0: 啊、然后一拔拔出来的那个部分就是唇刷嘛，然后就可以刷口红了。
1: 啊、
0: 这是一个，这其中一个。然后再一看还有一个腮红。这个腮红是什么造？是香炉的造型，是个小香炉。打开之后，里面是那种带磁吸的，然后可以把那个腮红啪吸进去。然后这个旁边那个男生就一直在说：“你看这个造型，哇！你看哇！就是那个送礼物的人比收礼物的人开心多了。
1: 一看就是按照自己喜好买的。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网友们就说：不知道女生满不满意，但看得出来男生真的很满意，一直在强调：你看这个亮点，你看这个设计，
1: 就对自己的选的这套礼物很得意。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你看看，我花了心思在里面的啊、
0: 哦！
1: 我买了这个宝剑型的这个口唇釉
0: 口
1: 红。
0: 哟，你还知道唇釉呢？
1: 我还以为接下来它配的是一个盾牌造型的什么粉底啥的，
0: 就小香炉
1: 啊，那就组成了我的刀盾。你看看，有刀有盾，我的刀盾。
0: 嗯，那还成语自相矛盾呢。
1: 哎，最后呢是一个香炉，哎、
0: 哦，很好玩啊。所以就借这事儿就想起来，我也想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收到过特别不一样的礼物，或者是你给你的另一半送过什么，就是。很奇特的礼物没有？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嗯，好的。
0: 嗯
1: 嗯，
0: 你有没有收到过就是很奇怪的礼物？
1: 谁会给我送礼呢？
0: 就是你媳妇儿啊，说的就是爱人啊。
1: 哦，没有，他送我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0: 嗯，
1: 就是所有我能用得上的东西和那种、就是长期会用的东西、
0: 哦、
1: 都是他送我的。
0: 你看我们女生就是选礼物的时候就是会选，
1: 很贴心。
0: 嗯、
1: 然后呢？送的也都很实用。
0: 是啊，所以你要不要考虑给那个他送一份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呢？
1: 愿闻其详。
0: 你不闻也得闻了。
1: 嗯，
0: 来来，就是选这个护肤品的时候，大家尤其是各位男士啊，不知道怎么选，你就选一个大品牌，这个口碑非常好的，这样的话你的那个他会更加满意。三伏天嘛，本来皮肤就容易出问题，外面是暴晒，然后屋里是吹空调，带走水分，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女生一到夏天的时候就会说，哎呀，这个皮肤怎么老这么干？发现他们经常敷面膜。那这回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七夕的礼物啊，就是。急救护肤套盒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而且呢会再送给大家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啊！知名的品牌修护套组优惠到手了。赫莲娜这个品牌不用多说，绿宝瓶是他们家的口碑系列，也得到了很多用户的认可。它的搭配比较科学，从调理角质层到深层修护，再到锁水防护，一整套下来解锁精致的护肤体验。这个三件套里面都有什么？心肌水200毫升，这个就是主要是含有这个滋润皮肤的成分，会让你的皮肤更加水润光泽。还有修护精华50毫升，一年四季离不了精华吧，它帮助你修护那些受损的脆弱的皮肤，舒缓痘肌，减少水分流失。还有50毫升的轻乳霜，是酸奶一样那种比较顺滑的质地，夏天保湿就可以选它，因为霜是一个盖子嘛，帮助你水分锁住啊，不流失。再次提醒一下，4号，今天是8月4号对吧，4号5号这两天时间，咱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再带来一张200元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只要999就把这个套盒拿到手了。它可是赫莲娜呀，朋友们，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赶紧来占名额了，而且呢还给你送一个礼袋啊，发送大牌两个汉字，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如果你是爆款商城的会员，每单都减5块钱。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来，看到了有一位朋友叫花开花落，给我们提醒了一个事故的信息啊，在商鼎路福源路隧道里面的西向东刚进隧道，有拐弯处有一起机飞事故，提醒大家说有人员受伤，看到了，在商鼎路福源路隧道西向东刚进去拐弯的地方有机飞事故。
0: 嗯，
1: 这个地方其实挺危险的，因为它拐弯的那个幅度很大，那个弯很大，有的时候可能。就包括开车很容易，也第一次去那儿的朋友，速度也别太快，
0: 嗯，
1: 要不然到那个时候你打方向， 容易来不及。
0: 嗯。

0: 别说有的这个误入进去的电动车啊，商鼎路福源路隧道西向东刚进去，现在有一起机飞事故，比较危险啊，提醒各位尽量的这个谨慎慢行，到那儿速度慢一点点。
1: 是是是。
0: 说到安全性了，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很期盼的。所以很多家长啊，对就是我们那个夏令营的最大的一个顾虑就是，能不能确保孩子的人身安全？
1: 嗯，
0: 这点啊，您大可放心，已经连续举办十年了。如果说有这种安全性方面问题的话，也不可能搞这么久。
1: 哎，包括我们自己同事们的孩子都去体验过了，都送进去感受了感受，回来之后大家的那真的是叫什么一致好评，就是你看到孩子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光说你们可能也听着说你们都是托吧，那咱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2: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3: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4: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1: 你听听孩子们的变化，自己说自己的变化，而且一个个都很骄傲，我更勇敢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赶紧给孩子留个名额啊，因为你看已经进入8月了，暑期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的那个团期呢也不多了，你还想选的话就发特种兵就可以了。
0: 对，发送特种兵。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母乳含婴儿前6个月所需全部营养免疫抗体，能降低宝宝腹泻、过敏、呼吸道感染概率，助力肠胃、大脑发育。对妈妈而言，哺乳促进子宫收缩恢复，调节激素，减少乳腺、卵巢病变风险。0-6月龄尽量纯母乳，无需额外喂水。产后情绪焦虑会影响泌乳，家人要分担育儿压力，宝妈保证睡眠，多摄入汤水优质蛋白。母乳喂养是性价比最高的婴幼儿健康防护手段。
6: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咱们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啊，我是李现，
1: 我是谢涵。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你有没有收到过一些奇特的礼物，或者你有没有送出一些奇特的礼物。
0: 有人送出过
1: 啊？是吗？
0: 米哥说他送给他爱人食用油，
1: 食用油，
0: 食用油，然后和围裙
1: 啊。啊，这就是纯纯的意思是大厨你好是吧。
0: 米哥有点太直了啊。
1: 你
0: 你这个稍微就是拐个弯，
1: 委婉一点是吧？
0: 稍微拐个弯
1: 啊，目的还是一致的。
0: 太直了，太直了啊！
1: 他说人家爱人给他送的生日礼物，他说就是知道我喜欢吃什么烧鸡、牛肉之类的，就会给我特意买过来，就说你看特意给你买的烧鸡啊，说你看我们两口子之间都是送比较实用性的，
0: 对，实用的，
1: 是
0: 两口子这个。以实用为主吧，偶尔的来一点这个小浪漫什么的。
1: 是的，是的，你知道，就是有时候我说米哥啊，你真的就很适合我们给你推荐的产品。为啥这么说？你发现了，米哥一出门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利索，穿的衣服一般都带领子，是吧？什么时候看他都感觉很正式。下一次啊，可以让嫂子给你来试一试咱们这个罗蒙冰丝凉感套装作为礼物送给你。天气闷热，你出门又想穿的就是好看，然后又想让自己穿的很清凉，今天的 UP 商城就带来了好穿不贵、性价比也比较出众的罗蒙冰丝凉感套装。这个品牌线下很多门店，这不用多说了。这款 Polo 衫加上休闲裤的套装，好穿有型，舒适度也给你拉满了。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就那种冰丝凉感面料，拿在手里就是冰冰凉凉的。再搭配同款的这个休闲裤，轻薄透气，不闷汗，弹力十足，也没有束缚感。这一整套出门上班啊，或者是运动啊、出游啊、约会啊、聚会啊，很多场合都很适合。它有黑色、蓝色、白色3个颜色可以选，裤子呢也是经典热卖的黑灰两种颜色百搭，尺码从 M 码到 4XL 码，就是90斤穿到200斤，买来给老公啊、给爸爸呀都很合适。你说同品质的套